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朝早大约7:30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话，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但目前无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委内瑞拉发生7级以上地震，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美国地质调查局话，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傍晚，强度是7.1级。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话，当地建筑物明显摇晃，有墙壁出现裂缝，民众到街上暂避。美国一度发出海啸预警。本港天文台话，根据初步分析，地震发生在本港时间朝早6:04，震央位于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哥伦比亚全国选举委员会确认，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新任总统。较早前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塞佩达承认败选。两人在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对决，根据当局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德拉埃斯普列亚得票率领先大约1%，但是现任总统佩特罗对选举结果提出质疑。德拉埃斯普列亚早前已经宣布胜选。根据当地选举制度，初步点票结果不具有法律效力，需要由法官和选举官员主持正式点票，并视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最终结果。据了解，正式点票程序接近完成，和初步结果相差不大，选举委员会将会在日内公布正式结果。体育方面，世界杯分组赛最后一轮赛事展开， B 组瑞士2-1击败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以小组首名晋级。落败的加拿大仍然在小组第二，晋身32强。另一场波斯尼亚3-1击败卡塔尔之后，波斯尼亚仍然以4分保持以小组第三身份晋身淘汰赛的机会。其中瑞士作客对加拿大一场，双方半场互无纪录。换边之后，瑞士先后凭鲁宾华加斯和文森比的入波拉开比数到2-0。加拿大在76分钟庞米斯大卫追至，只是落后一球，瑞士最终保持2-1的比数到完场。另一场波斯尼亚对卡塔尔，上半场已经出现3个入波，波斯尼亚由阿拉比高域帮球队在29分钟先开纪录，之后再凭对手的一个乌龙波将比数拉开到2-0。卡塔尔由艾希杜斯在42分钟追成较接近的1-2完上半场，但是波斯尼亚在80分钟凭马米的入波锁定3-1的胜局。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522点，升1,34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1.51美元，卖出4,013.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6，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同时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在早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大约13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 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青沙公路啦。咁较早前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喺呢段路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咁狮子山隧道啦，同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咧就只系车多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左转返去秀茂坪道车多啦，龙尾排到去观塘游泳池。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之路就行车缓慢。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慢车，龙尾去到帝恩苑同埋丁泰路。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系车多。另外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返粉锦公路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金钱路。屯門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喺屯門骑水学校。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RTHK Chart。
6: 由20组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
2: 本周龙虎榜三甲位置，
7: 季军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
8: 亚军林伟俊取消追踪，
9: 冠军逆风仍然相信能飞的许志安顺天庸。
10: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1: 我黄天怡。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零九分啊，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30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82%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
2: 早晨啊，各位晨光听众大家好啊，
1: 系咁啊，多谢晒你啊，咁啊，我哋一齐睇睇啦，今晚美股啦，咁啊，美股除咗要睇美光公司啦，其实咧有个贴士啲同埋搞笑啲咧就系咧，我哋细个都有食过啊，即系美国连锁快餐店啊 ，Wendy's 咧。新一代嘅迷因股咁啊，获得网民号召买入，话琴日咧一度股价升42%啊，买个汉堡包同薯条都几夸张咁啊，呢个都。

概念嘅股份。當然焦點唔係淨喺佢度嘅，咁呢段時間呢我就已經係即係急不及待呢，等待呢就入場睇呢個世界盃，因為大家而家聽緊我嘅聲音呢，其實我身處呢就喺呢個加拿大嘅多倫多㗎。咁而呢係即係呢幾日呢，我諗喺北美洲嘅朋友呢，就尤其是好關心就咩呢，都係同零售市場有關係嘅，就係呢一個某一間大型嘅科技企業，佢咧亦都係一個網上嘅購物平台。咁我姑且就唔講佢名啦。咁但係咧，佢有一個即係購物日嘅。咁但係其實亦係都係間美國上市大型嘅公司可以講啦 ，Amazon。咁佢有個 Prime Day。咁好多喺北美洲嘅朋友就說：喂，有冇嘢買啊？好平喎！即係尤其是咧一啲家品啊、電器啊，咁呢段時間咧就做緊優惠，好多牌子都有嘅。咁亦都咧即係睇得到，即係除咗係即係北美洲身邊啲朋友咧係好即係好瘋魔嘅搶購購物，咁好似即係簡單啲講啦嚇，即係京東618啊，這個即係阿里嘅4-1，即係差唔多同樣嘅概念。咁但係今次咧都見得到咧，就係話整體咧零售市場咧喺美國嚟講咧，就成或者成個北美洲啦，都真係做得幾好嘅。即係啱啱即係 Amazon 個 Prime Day 第一日咧，咁都公布咗啲數據出嚟。咦，咁啊整體咧嗰個嘅即係零售銷售嘅氣氛咧，都相當之暢旺喎。咁大家都知啦，即係零售嘅市場咧，佔啊美國嘅經濟咧，或者係成個北美洲嘅經濟都係一個即係好關鍵嘅比例嚟㗎嘛。咁啊而家就咁睇第一日咧，即係呢一個零售嘅即係網上嘅渠道咧，錄得嘅消費額咧都有成83億美金，咁比去年同期咧增長5.3%咁多，咁亦都比市場預期咧係為之好嘅。咁所以咧亦都反映得到啦，即係喺而家呢一刻咧，即係對於哇，即係過去一段時間油價高企啦，影響消費意欲啦，咁啊到而家啦，雖然咧即係停戰嗰度啦，即係都係仲係有啲變數，但係個國際油價咧已經係大幅回落啦。咁即時嘅反應咧，就係嗰個即係油站嘅油價咧，都已經回落翻唔少啊。根據我而家喺身處北美洲嘅觀察，咁當然啦，特朗普就口口聲聲就話：，啲油價咧即係跌得唔夠快啊，各樣那樣啦。咁但係起碼咧喺而家呢一刻咧，即係隨住油價回落啦，而零售市場嘅氣氛亦都暢旺啦。咁除咗你話 Amazon， 當然佢業務就唔係淨係網上零售咁簡單啦嚇。咁但係其他啲真係做零售業嘅 Walmart 又好啊 ，Target 又好啊，咁佢哋都有即係網上嘅購物嘅平台。咁而家暫時嚟睇咧，即係呢一個嚇零售嘅市場佔美國嘅經濟個 GDP 咧，都有成68%比重嘅呢一個消費咧，都係有個唔錯表現咧。咁呢個都算係一個幾有前瞻性嘅一個嘅指標。咁啊，即係呢個係我親觀察到嘅情況，咁即係話，如果從呢一個角度去睇咧，美國嘅經濟咧睇嚟咧又唔係話真係太差㗎，即使喺油價都係高企，不過新樓嘅銷售咧就睇得到咧係明顯地有啲回落，咁冇辦法啦，即係個樓價又高企啦，跟住個息口咧都同人哋高企喎，咁尤其是而家呢一秒鐘咧，即係大家都會即係好擔心咧，即係美國個息啊，即係講緊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喺喐十上一場之後咧，基本上咧都係冇乜一個減嘅空間，不得止啊，去到年底。可能講緊9月、10月啊，呢一段時間嘅議息會議咧，已經可能咧係有一個即係加息嘅可能性喺度啊嚇。咁而家咧就美國財長貝森特都話啊，聯儲局主席沃什咧對於通貨膨脹嘅態度咧係好強硬嘅咁但係咁講，特朗普咧就口口聲聲咧就話對於沃什咧係充滿信心嘅。咁但係亦都講咗另外一點咧，就係話美元咧即係主導嘅一個嘅儲備貨幣嘅地位咧，亦都係至為關鍵。咁近日嚟講咧，其實個美匯指數已經去到101啊、102呢啲即係極高嘅水平，反映得到咧，即係對於無論係經濟嘅表現啦，又或者特別係講緊未來咧喺美國聯儲局嘅貨幣政策嘅調控嚟講咧，好可能都去到年底之前咧，都會有一個幾大嘅一個加息嘅機會。雖然咧幅度未必大，可能真係25个点子左右到。咁但係咧就即係睇嚟咧，即係加息咧都係可以用即係預戰再現嚟形容啦。咁所以亦都令到金價特別係即係我之前都好嗤之以鼻嘅虛擬資產嘅價格咧，都係繼續有個回落。咁當然啦 ，Bitcoin 就由高位跌咗超過一半啦，咁繼續熊市啦。咁而金價咧都係失守咗一啲重要嘅支持位。咁睇嚟而家都係啦，即係全球嘅金融市場咧都係即係信息萬變嘅。咁如果你話真係揀啱即係資產去揸，咁當然就可喜可賀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揀錯股份咧，咁都輪盡。不過值得一提咧，快速講講咧，就係話呢一個記憶體嘅股份，咁向來都係投資市場嘅焦點所在。咁其中咧，即係 Micron 咧派咗成績表啦，非常之咁勁，遠超市場預期，營業現金流啊。

0: 利啊，總之一句講曬，勁。咁所以咧，亦都令到咧，即係 Micron 個股價咧，亦都係顯著咧喺之後咧呢一個收市後嘅時段咧，勁升成14%啊！咁當然呢個係好重要啦，因為呢段時間大家都會見到，即係外圍包括喺韓國上市嘅呢啲幾體嘅股份都好波動，即係創完新高之後回落嚟嗰下，亦都可以幅度好驚人啦、啊、包括係 SK Hynix 同 Samsung 呢幾日咧，哇嚇都真係挫上挫落嗰只。咁而家咧，即係 Micron 嘅業績咧都係好好啦。咁主要嚟講咧，人工智能基礎建設對於呢一個高頻嘅幾體咧個需求都係非常之咁大。咁同埋單季嘅營業收入啦，同埋佢哋嚟緊下一季嘅業績指引咧，都係大幅超過市場預期嘅，咁所以咧股價做好之餘咧，亦都係帶動全球啲幾體嘅股份上升，甚至乎咧對於成個人工智能產業鏈咧，即係都係開始充滿一啲疑問嘅啦，即係會擔心，哎呀得唔得㗎？係咪仲係咁勁㗎？個增長仲可唔可以保持啊？同埋大家都已經係將即係嗰把尺咧就係度得好好嚴謹啊！即係萬一個盈利增長放慢少少，個業績展望冇預期咁勁咧，都已經可以成為股價下跌嘅理由。咁所以今次嚟講咧，就 Micron 嘅業績啦。咁其實除咗勁之餘咧，我諗都係令到成個投資市場氣氛咧，對於人工智能硬件嘅股份咧，都會帶嚟一個即係相對正面嘅一個嘅睇法咯。
1: 嗯，咁美光公司做得好，睇下有冇机会带一带港股上啦。不过喺讲呢个香港股市之前啊，即係主持人阿欧都好葡萄啊，黄德基先生系依家已经系即係准备啊去呢个睇世界杯呢一件事啦。咁啊，即係你今日睇定系听日睇啊 ,Jackie? 今日睇定听日睇啊，我想
2: 问。星期六睇
1: 。星期六睇，好啊，嗱你自己就 test 我睇下有冇啲周边啊，我哋返嚟再靠留下世界杯一啲嘅状况，不过咧，即系见到你咁 happy，
0: 我所知已经系有啲行家股评人都听讲话，都会系睇同一场嘅，都系我隐姓埋名啦，唔讲系边个啦。
1: 咁啊好啊，大家开心啊！
0: 系感受嘅氣氛咯，即係我睇嗰場又唔係啲咩好重要嘅戲碼嚟嘅，咁但係即係入場啊，一家大細感受氣氛，咁呢個都係一件幾開心嘅事，因為即係講翻我對上一次入場睇世界盃咧，已經講緊大學時期1994年嘅時候啦，咁所以都已經隔咗好多年。
1: 九四就係美國世界盃啦，當年我印象中。
0: 美國世界盃啦，
1: 係啊，咁啊今次就美墨加啦，咁啊好enjoy 個球賽，不過即係呢段時間見到股票市場咧都。即係難免有啲資金去咗世界盃嗰度㗎啦，咁啊環球嘅金融市場如是啦，咁啊華爾街啲 iBank 都放假啦，咁所以去睇下波都係會好大機率咁去發生。不過睇返琴日港股呢表現都係叫做有少少彈啦，彈返75點啦，但係講真嘅，即係港股就真係人哋升我哋就唔升啦，即係一路都係講住私人獨潮水啦，咁但係講咗幾個禮拜甚或乎幾個月都係呢個狀況，係咪行返個傳統智慧五窮六真係要好絕七先可以翻身呢？咁個絕係23300守唔守得住呢？定還是要打穿個23000點先至安樂呢？真係即係呢段時間啲散户民都真係慘價咁樣。咁交俾 Dickie 幫我哋講埋港股方面嘅情況啦，麻煩你啦。嗯，
0: 好啊，咁當然啦，即係我作為一個香港嘅分析員啦，但係亦都係一個即係從事投資者教育工作超過20年嘅一個即係話有政府資助資歷架構嘅課程導師，咁我諗我都好語重心長，或者係喺過去香港電台嘅時段我都經常講，作為一個香港人好多時候都跌入咗一個三個單一嘅投資陷阱，即係話大家嘅投資呢係咩呢？全部都係港元資產，全部都是股票，最後呢就全部都是香港股票，咁其實是一件真係好論盡嘅事嚟㗎，因為都係嗰句，我哋要分散地域啦，分散呢一個行業啦，分散貨幣啦嘅風險下，分散即係唔好單一嘅投資嘅資產啦咁樣。咁但係你話即係呢段時間無奈地就係話，當日韓股市啊高歌猛進，美股屢創新高，我哋港股私人獨潮水都唔係最近嘅事啦，其實都係維持咗好幾年㗎啦。咁但係亦都唔係冇主題炒，有一啲即係都唔想特別再渲染啦，講我哋名字，譬如話我哋一路都強調緊嘅人工智能嘅一啲硬件嘅股份，又或者人工智能產業鏈裏面啲上游嘅股份，其實呢段時間呢係升到不亦樂乎，甚至乎出現一個好龐好似好嚴重嘅一個 即係話唔可以話係嚴重嘅泡沫嘅，但係的而且確已經係一個泡沫嘅狀態。咁但係當然啦，呢個泡沫係建基於盈利嘅增長嘅預期同憧憬，咁所以咧先可以令到咧股值係進一步推高，唔係冇緣冇因嘅，係有理由嘅。咁但係亦都睇翻恆指嘅主要一啲權重股咧，亦都即係缺乏呢啲催化劑。咁傳統啲股份咧好多都表現不濟。咁但係其實有客觀啲嚟講，你話喂，真係揸咗啲個別嘅國際嘅金融股啦，即係就當係匯控啊、中銀、香港啊呢一類，咁其實表現又好好嘅喎嚇。以至到就算你話相對地差少少啊，就算內銀股都唔係好曳嘅。咁但係你話真係一啲傳統嘅一啲嘅科技類股份咧，咁呢段時間就真係即係我都覺得真係投曬行啊，即係冇嘢講啊。即係你話喂，百度唔好咩嚇？阿里巴巴唔得咩？咁咪紅底股都冇埋，咁即係只能夠講就係話喺而家呢一刻咧，投資市場嗰種即係亢奮嘅情緒咧，真係仍然只係集中喺一啲頭先都提及啦，一啲即係人工智能嘅硬件啊，又或者係講緊人工智能產業鏈呢啲上游嘅股份啦，咁佢哋就升到不亦樂乎。咁但係呢啲嘅股份咧，又唔喺個恆生指數嗰度，咁所以有陣時咧，即係一個指數嘅編算，究竟佢揀啲咩成分股，乜嘢時間揀啲咩成分股咧？呢、這個真係有啲技巧嘅。咁但係即係只能夠講無奈啦。咁但係都係嗰句，咁恆指咧都失守咗之前我講啊黃金比率一個都幾重要嘅支持啊，23,600，咁仲未收復翻嘅。咁當然喺而家呢一刻啦，即係去到23,000齊頭，其實亦都理論上都會有一定程度嘅支持啦。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即係我哋而家就係逐個支持位下試。咁但係人家咧就係創完新高又新高，咁啊一個輕量嘅獲利回吐。咁所以都係嗰句啦，即係作為一個投資者，咁我諗即係語重心長講嘅一句就係唔好將所有蛋放一個籃，更加唔好將所有嘅蛋放喺同一個地方係籃。咁即係要分散下投資。即使你話喂好當炒嘅呢啲好熱嘅板塊，其實波動性都好大㗎。你話哇一啲人工智能嘅一啲記憶體嘅股份，哇呢段時間即係挫上挫落。到直情過山車嗰種咁嘅狀態，咁亦都好考即係投資者嗰、那個即係話，無論持貨能力啊，又或者入市嗰個技巧啊，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大包圍當然係一啲即係指涵蓋面闊少少嘅一啲指數嘅一啲相關嘅，例如指數基金，咁當然啦就會可能比單一一個個股咧個風險會係即係相對地係低一啲咯。
1: 完全明白晒啦，咁啊听得呢个环节多，同埋阿 Dicky 老师咧帮我哋讲下课咧，咁啊晨光嘅听众都系醒目嘅咁样，不过醒目之中见到港股咁颓势咧，难免都要讲几句，即系叫做讲少少港股嘅唔好，希望闹佢几句啊，跟住就会醒目啲啦，啊生性啲啦，咁通常都系咁，好似教细路仔咁样。好，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
0: 但愿就系咁啦。
1: 系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粤阳啊，帮我哋做呢个 interview 啊，咁啊，听日咧再同你倾偈啊嘛，多谢你啊 ，Dicky 吓，
2: 多谢好 ，thank you，
1: 听日再倾，拜拜。

0: 前次人收到呢份旋律嘅时候呢，觉得可以填一啲成熟啲嘅课题嘅。而最后就揀咗所有嘢本质都係向世界向宇宙借返嚟嘅呢一个主题。令到 Constant 呢需要反复思考沉淀先至领略得到。
1: 这身份不过会送赠回头。
0: 祝福 Gordon Flanders, 康提填词王伟文編曲監製 Eason YH Chan。上榜五个星期啊，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康提要还。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晨光第一线，
4: 嘉明、
3: 小白、
4: 阿欧、
3: Vicky、
4: Yana。
3: 晨光第一线。
5: 将近八点半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啊，部分时间有阳光啦，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啊。日间系酷热噶，市区最高气温咧去到33度啊，唔怪得知啲爬虫类都供出嚟啊，真系太热啦。新界再高一两度啊，稍后咧局部地区有雷暴添，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啦。明日天气咧渐转不稳定啊，周末期间咧有骤雨同埋雷暴，唉，谂住咧周末晒太阳玩下水。大家就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啦。依家咧30度气温啦，相对湿度81%，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朝早大约七点半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话，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但是目前无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委内瑞拉发生7级以上地震，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话，当地建筑物明显摇晃，有墙壁出现裂缝，民众到街上暂避。新华社驻委内瑞拉记者话，在加拉加斯感到强烈震感，记者住的地方门窗发出声响，书架倒下。美国地质勘探局话，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发生7.2级地震，唔够一分钟之后又发生7.5级余震，预计伤亡人数众多，财产损失巨大，灾情可能波及范围好广。初步估计死亡人数喺10,000至100,000之间。美国一度发出海啸预警。委内瑞拉官方暂时未发布伤亡损毁消息。内政部长在国营电视台话，加拉加斯一啲建筑物倒林。本港天文台话，根据初步分析，地震发生在本港时间朝早6:04，震央位于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目前唯一明確表態將會競逐英國執政工黨黨魁的戴曼切斯特市前市長貝安德，獲得潛在候選人首相首席秘書中德倫表態支持。中德倫被視為首相司紀賢親密盟友之一，據報工黨內部曾經有聲音促請他參選黨魁。中德倫當地星期三向天空新聞表示，較早時同貝安德對話，對方展述施政願景和對經濟措施的睇法，並徵詢他的意見。中德倫形容對貝安德的經濟政策感到放心，相信對方會勝出工黨黨魁選舉。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706点，升1,531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3,992.06美元，卖出3,992.4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61.77，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兑美元0.68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最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联
2: 播。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翠屏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龙尾排到去圣安当小学对出啦，咁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啦，去翻观塘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呀，咁再重复多次，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圣安当小学，咁亦都影响到啦将军澳道去翻观塘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过咗将军澳隧道噶啦，咁而家喺将军澳隧道公路啦，近住电话机楼，咁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另外啦，将南隧道去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咧有坏车阻路啦，咁一带比较车多，就系将南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啦，一带就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贤道北过海啦，车龙就喺芜湖街。 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龙尾就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张南隧道啦去东隧方向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就行车缓慢。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繁忙；秀茂坪道来回方向，近住宝达村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慢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慢車，車龍呢就在屯門騎術學校。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一段車多，車龍排到去青田交匯處。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 至 96.9
5: 香港電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5: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6: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5: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6: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5: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7: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3: AI 心艺技术成熟，一个指令，声线影片完美复制，连官员、明星都难分真伪。政府正草拟法律规管心艺技术，身处真假难辨嘅时代，我哋如何自处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难分真与假，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遍，我都做得到。
2: 今日要做紧呢件事咧，以前嘉明系唔敢做嘅，咁但系而家终于觉得安全地做之余咧，系对自己好有益处。
3: 竟然有事情你系唔敢做？
2: 系啊，你叫我上山下海我都敢，
3: 是
2: 你叫我 skydive 我又肯，
3: 叫你爬大厦你又敢。
2: 系啊，
4: 但你头先先讲话，头先先讲话条蛇跌咗落海，短期内唔入去沙滩，
2: 你
3: 都大反，
4: 其实你都少去沙滩嘅。我见你上个礼拜都系同啲女女去咗水上乐园嗰度玩啫嘛、
2: 啊，玩下水 OK 嘅，冇、啊、问题嘅。咁但系呢一件事咧，点解唔敢做嘅原因咧，就系、始终我哋翻晨光嘅同事们咧，都系以前系唔敢做呢件事嘅、因为你真系唔知道我哋平时翻工六点钟开咪嘅时间，其实喺凌晨时分都可能有啲特别通知噶嘛、可能系边啲同事突然之间唔舒服，咁你要顶更啦。
3: 系、即系例如我无端端发烧咁样，
2: 系啦，又或者你食错嘢，咁我都要帮你翻嚟早啲帮你开咪噶。
3: 系系，
2: 咁有呢啲嘅通知咧，我系唔敢熄咗佢嘅。咁但係又發覺呢，因為原來真係影響佢睡眠質素啦，又或者你本身呢，如果可以設定一個無通知嘅時段呢，係對於你成個精神緊張嘅狀態呢，有個好大嘅舒緩。
3: 哦，
2: 就算你只不過係哪怕講15分鐘呢，慢慢慢慢放鬆啲去到一個鐘頭、如果你真係本身你冇乜嘢需要喺你瞓覺嘅時候處理嘅話，你可以選擇喺夜晚瞓覺嘅時候呢，部電話去幫你教你，話俾佢知我通常最理想我可能11點鐘瞓，然之後我6點鐘起身嘅。
3: 有個咩睡眠模式㗎嘛。
2: 係啦， Do not disturb， 請勿騷擾。咁、佢就幫你所有嘅通知，你會照收到訊息嘅，
3: 咁
2: 佢唔會話你知。
3: 咁呢個 Do not disturb 呢、這個同嗰個睡眠模式係咪同一嚿嘢嚟㗎？
2: 差唔多，睡眠模式就幫你直頭，如果你夜晚你自己冇通知之下，你想碌手機，咁你咪嗰個燈光嘅表面會幫你較暗啊、甚至乎你夜晚模式變咗黑底啊，就唔係白底啊咁樣咯。咁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等你可以瞓得好啲嘅、但係如果係純粹你想一個靜嘅寧靜環境，無論係你做緊運動嘅時候，你唔想突然之間收到老闆嘅 message，、又或者你可能只不過係想一個真正嘅親子時光，我喺嚟緊嘅呢一個小時之內，我唔要掂電話嘅話，就可以指定設定呢一個無通知時段啦。
3: 哦，个电话都可以 set 嘅，
2: 个电话都可以 set 噶。其实简单，你撇低个电话，你唔攞佢都系噶。
3: 哦，咁啱，
5: 系啊，或者直接教飞行模式啊，
2: 最原始嘅方法就系你唔攞个电话出嚟。
3: 但我而家咧都仲有少少教飞行模式咧、好似揿嗰个掣要有啲勇气。
5: 啊，点解？
3: 因为都会惊会唔会突然之间有啲好重要嘅人会揾我讲啲好重要嘅事。
2: 系啦，嗱、呢个咧就系、你觉得自己太重要啦。
3: 冇错。大師真係一語道破，係、
2: yes.
3: 啊，其實係可以做嘅。你撳咗之後，發覺你撳翻著咧，原來係冇 message。
2: 問題係可以解決嘅，揾唔到小白，我可以揾阿 O。
3: 係、啊，
2: 揾唔到小白，我又可以揾 Yana。
4: 哦，做嘢我放得後啲啊，反而家庭啊或者屋企人我放得前啲、因為隨年漸長啦，自己爹哋媽咪都會比較成熟一啲啦、或者即係都會佢哋會長大嘅。有陣時我夜晚黑著電話嘅唯一一個原因咧，就係驚有啲咩事啫。即係你話工作，我真係完全。即係我覺得，即係我好信任我團隊啊，係、啊，我好信任 Yana 啊、小白啊、嘉明啊，嘉明啊，好信任啦、啊，我信任係啊，睇住我大嘅嘉明。
2: 大家咁話啦，
3: 嘉明都係睇住我大嘅。
2: 小白哥哥，
4: 係啊，
3: 嘉明姐姐
4: 根本就冇驚過，係咪？不過即係說穿了，我今朝都講啦，即係2026年係 self love 嘅一年，即係你自己識得愛自己，同埋你應該用自己多出嚟嘅愛就愛身邊人啦。咁你唔好將愛變得廉價，就係、即係愛你最親嘅人，就係、你屋企人，就係你最親。咁所以夜晚黑其實你著電話都係一個原因嘅，就係、你驚你爹哋媽咪有啲有起咩事，佢哋兩個人住，咁你有啲咩佢打俾你，你要即刻去幫忙咁樣咯。係啊，
3: 咁如果就呢個 case 我都覺得係啱嘅，即係可能屋企人突然間打俾我有啲緊要嘅事，即係我同我媽媽住得近啫、但係都唔係一齊住嘛。咁如果有啲咩事嘅話，咁可以咧、我有
4: 係啦，有鱷魚 OK 啲，有蛇好 OK 啲啊嚇，呢啲全部都 OK 啲噶，
3: 喺個。我屋企住村屋嘅，如果有我仲有蛇，我都會驚噶。係啊，咁所以咧嗱，頭先嘉明講嘅，除咗可以即係物理地即係擺開個電話啦，或者揾嘢鎖住佢啦，咁但係電話邊都一定可以 set 嘅。就算你教咗嗰啲咩請勿干擾嘅功能之下，個情況底下咧，其實某一啲人打電話俾你咧，都可以打到
2: 嘅。有個例外嘅咧，
3: 係啦，例如你set 翻阿爸阿媽，老公老婆，跟住set 翻阿仔咁樣。咁其實呢啲最重要嗰幾個 都揾到你嘅，
4: 冇錯，
3: 咁咪搞掂咯。
4: 係，同埋物擾咧，我印象之中我自己部手機個 function 咧，就打三次都可以破咗個物擾嘅。
3: 嚇、
4: 啊，係啊，係
6: 個，
4: 係啊，打三次係會破，打三次就可以破咗個物擾模式㗎啦。係、哦、同一個電話打三次。
3: 你有 set 㗎嘛？有時都話
4: 我有 set 啦。我印象之中，其實根本個物擾模式就係咁啊，唔使 set 㗎，本身個物擾模式就係咁啊嘛，
6: 係
4: 咪？
6: 係
4: 咯，我印象之中都係咁。
6: 有啲急事，啲人真係需要打俾你，咁佢打三四次真係打得通。
4: 係啊，所以我都會開。其實物擾模式，即係我試過嗱，講開騷擾啦，電話騷擾啦，即係我又冇嗰啲咩騷擾騙案嗰啲嘢，反而咧就真係試過一次十一點幾都問你借錢咯。
6: 哇，
3: 咁夜
6: 咁
3: 準
6: 水
4: 啊！
3: 喂，喺第二個時區翻工啊，嗰位同事
4: 係啊 ，KK 完咯，可能係係啊，爭兩個鐘啊，可能係，唔係即係我特登打趣啫，或者我刻意尖酸啲去講呢件事咯。我真係覺得十點幾十一點仲打呢啲借貸電話或者成都真係有啲咪拿過吧，係咪啊？嗯、即系或者十点零十一点问你做唔做体检嗰啲咧，即系十点零十一点先生有冇脱发嘅烦恼啊？冇都以为冇都变成有啦，
3: 大佬。即系呢段时间打俾你嘅话，佢就可能就系因为谂住你啱啱冲完凉。抹完个头就系食咗呢一浸水就打电话俾你，
4: 系啊，
2: 定系近排睇波知你睇得耐啊，瞓得唔
4: 系
2: 几好，
4: 点会啊？依家睇波夜晚黑先开波啦，系咪先？
3: 或者有时朝头早啦，
4: 系啊，朝头早啦，因为九点钟有几场好波，两场啊，同时间开波
3: 啊，嗯，啊，点解会突然间同时间开波？
4: 因为差唔多要。計嗰啲小組最佳第三名啊，所以佢驚你走線，所以即係驚墨西哥又睇住南韓嚟踢，南韓又睇住墨西哥嚟踢咁。
3: 通常咧去到呢啲位咧就有趣啦。咁喺外國咧，如果睇好多唔同嘅比賽咧，即係我都有去睇嘅。咁佢哋就同一時段咧係開好多場波嘅。咁佢哋亦都會有好多唔同嘅，即係啲粉絲、啲觀眾咧、啲球迷啦，佢哋就會開好多唔同嘅裝置睇住其他嘅，
4: 係啊，
3: 跟住其他嗰啲譬如入波。或者得分嘅時候咧，其中一個球迷會喺個看台嗰度，即係觀眾席嗰度大嗌，邊度邊度，而家佢攞咗分啊！跟住可能好多人就會，哇！就全程嗌，咁全程嗌完之後都唔止啊，連埋嗰個大會嗰個看台，即係好大個嗰個屏幕咧，佢哋都會打翻咧，就是、最新可能公布侯家明球隊啱啱攞咗一分，可能嗰一分咧好重要到咧，就係可以幫到我哋呢一隊球隊，咁佢哋啲就會特別咧喺個看台大電視嗰度公布嘅，咁呢啲都好有趣。所以嗱，歐冠啊啱，因為而家驚大家走線啊，
4: 走線啊，
3: 所以就擺埋同一個位嗰度出，
4: 係啊。
2: 我講開看台咧，我哋之前咪有講過咧，今年嘅世界盃因為只個直播嘅關係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球場，佢哋本身有個冠名贊助咧，要遮住嗰個品牌名嘅，
3: 攞塊白布嘛。
2: 係啦，咁啊講完牛仔褲公司啦，咁啊今次到剃須膏咧又要奇招喎。
3: 本身嗰啲白色布都好似嗰啲，
2: 剃須膏啲布咧，你貼得埋啲，都睇到個 logo 個形。形狀都知道係咩牌子啊！但係剃須膏咧就用翻同一個原理，
4: 剃須刀，因為係吉仔嗰個剃須刀，
2: 佢都有出剃須膏。
4: 哦，係㗎，係㗎，因為我哋通常捆綁買㗎，你買佢嘅剃須刀咧，佢就送個剃須膏俾你啦。
2: 咁佢今次咧就將呢塊白布咧就變咗好似擠咗剃須膏咁樣，完整擠滿曬佢個品牌名，
3: 好似個泡妹膏咁樣嘛，
4: 好有創意嘅，我覺得呢啲都係。
2: 好叻！
4: 咁啊，大家享受喺世界盃嘅樂趣之中，記得啦，捱夜嘅時候咧要有充足嘅睡眠啦。

0: 家都想飞㗎啦，佢都想飞呀，隻歌都叫想飞呀，想飞之内心独白，佢係姚卓飞 Chantel， 放暑假返返嚟香港就有新嘅作品啦。
1: 呢几日都30几度，行出街咧已经即刻流汗。想消暑嘅同时啦，我就去咗便利店买咗杯雪糕同埋一支冻饮。食完饮完即刻凉翻啲，舒服晒。不过我成日都喺度谂，古代冇雪柜、冇冷气、冇便利店，咁佢哋夏天咧系点样消暑嘅呢？想知更多，转头 Yana 话你知。雖然古代咧就冇雪櫃嘅，之前有講過，不過咧佢哋有冰窖，咁、但係佢哋啲冰咧就非常之珍貴嘅，淨係得貴族啦同埋皇室嘅人員咧先至可以享用。所以今日就嚟睇下喺咁熱嘅天氣之下咧，大家點樣消暑，然後再講下古代嘅人點樣消暑。我阿嫲先講咗我先啦，我咧就有時候都會食下雪糕嘅，因為咧涼浸浸咁樣即刻舒服曬啦、第二個好中意嘅消暑方法咧就係、食西瓜，尤其係咧西瓜咧擺完喺雪櫃拎翻出嚟咧，我真係透心涼啦！我要切半個，都細啲嘅西瓜啦，即係唔係超級大嘅，即係美人瓜咁樣啦，切半個，然後坐喺 sofa 度睇电视，再拎住一个嘅羹，不住嚟食，哇！食完之后我真系觉得，正啊，好舒服、
0: 但西瓜啲果糖好多，我成日都俾呢一两个字咧去羁绊咗我自己食西瓜。我细个真系好中意食西瓜嘅，但系咧食完咧，依家个肠胃又冇咁好咧，跟、住会、真系会吐泻嘅，即系食得多西瓜或者食多几粒。
2: 因为西瓜嗰个水分高啊，所以咧、如果你系闲置咗喺度一排你唔食嘅话咧、其实好容易会有菌啊。
3: 系啊，
4: 系咯，其实而家呢个年代食西瓜应该仲爽过我哋细个
2: 啊。
4: 细个嗰阵时咧，你买个西瓜翻嚟，你一打真系全部黑咪咪一粒粒嗰啲西瓜核咧、真系掠西瓜核都掠到你个嘴都攰。
0: 但我细个照食埋嗰啲核，我都
2: 唔理
0: 佢。系啊，我依家都系咁噶，我都即依家嘅西瓜又冇旧时细个咁。
4: 我惊生西瓜仔出嚟啊嘛，
0: 几好
2: 啊！阿妈会话系啊，西瓜树噶嘛。
4: 但系西瓜喺个泥土种出嚟噶嘛。
1: 我都记得妈妈有咁样讲，佢话你食完入去，你个肚就会生。
0: 咁细个阿妈讲啲嘢都未必啱嘅。细个阿妈就叫你唔好踢波啦。咁你睇下依家 C 朗搵几多钱？系啊，你睇下美斯几搵几多钱啊？系咪先？
2: 系啊，
0: 真噶，真唔同啊！
2: 啊！
0: 幾多人入場支持香港隊，係咪先？你做一個平凡嘅人，有冇咁多人支持啊？冇咯。
2: 而家呢個就唔好打機，咁睇下啲 e-sport 嗰啲男神。
0: 你睇下啲電競高手係咪先？大家吹之若無，打嚟打去打十幾年，打去打王者榮耀。你諗下，仲要唔轉 game？ 你點估到啊？俾你咁容易估到，
2: 你
0: 邊度得㗎？媽咪與時並進啦、
2: 啊，
0: 問下 AI 先啦、啊，媽咪你。
2: 又或者我哋嗰度嘅媽咪睇電視唔好睇咁近啊，但係而家戴個眼鏡睇電視喎、
0: 啊。係啊，
2: 眼鏡熒幕我就喺你眼前喎、
0: 啊。不過我都想知道嗱，古人啦、啊，你去到嗰啲達官貴人，梗係有啲叫做隨從幫你去撥線啦、
1: 啊。
0: 是
1: 不是咁撥線都是佢其中一個消暑嘅方法啦，但係呢佢哋都有啲嘅嘢食啦，好似我哋咁樣食西瓜呀或者食雪糕嘅。咁以前呢就有一個嘅消暑食物就係冰鎮嘅酸梅湯。咁嗰陣時呢佢哋叫酸梅飲啊，好似都差唔多嘅名字。咁就係用烏梅啦、山楂啦、甘草冰糖煲完之後攤凍佢，然後呢就放入冰窖入面啦。咁當然呢個就係頭先講嘅貴族先享用到㗎啦。咁講下平民版喎，平民版呢有一個嘅佢就會都是用同樣的方法煲熱它，但是呢就擺落去井水，可能有個碗嘅包井水度、即係呢次我哋呢有時候太熱嘅嘢飲呢，我
0: 坐住佢，
1: 坐返啲凍水佢，咁我就有一個消暑嘅平民嘅智慧喺入面啦。仲有第二樣嘢啦，係類似雪糕嘅，但係佢哋個古代版嘅名字呢叫做酥山啊。酥呢即係即係炸嘢，然後有啲酥皮咁樣嘅酥字啦，山呢就一座山嘅。咁點解叫酥山呢？佢原來呢就係將啲奶油呢加熱變成流動嘅狀態。咁跟住呢啲奶油呢，然後再擺喺碎冰上面，跟住一路淋一啲嘅唔同嘅奶漿啦或者糖啦，咁跟住就可以食㗎啦。咁所以佢係有啲
2: 刨冰
1: 嘅。係啦，就係雪花冰同刨冰。喺唐朝呢係非常之盛行嘅，咁又係貴族少少啦，咁因為呢個冰都其實好難搵返嚟嘅，我都覺得幾有趣。咁仲有一個呢叫做涼水荔枝糕喎，原來。但係呢聽到荔枝啦就諗啊 一定是用荔枝整成的，但又不是，可能我想它的形状整出来果冻有点像荔枝，所以人们就用了这个名字。它都是用乌梅、桂花、蜜糖整成一些膏状的，吃的时候你就滗一羹出来，再加一些凉凉的水入去就吃。
0: 啊，中国人咧识食嘅，咁都俾佢諗到啊 ，mix and match， 明明咧就唔係个个地方都有冰啊，喺中国大江南北，但係调返转头就係、亦都冇储存得咁好，但係都諗到呢啲凉快消暑嘢喎，係咪、
1: 不过呢我諗古代应该冇我哋依家咁熱嘅，不过相对论嚟嘅，
0: 未必喎、
1: 啊，我依家。可能極端天氣，我哋又真係熱咗好多。
0: 未必咧，真係未必噶，真係未必
2: 的。咁都會有噶嘛。
0: 係啊，真係又未必噶，係、啊。咁舊時又冇咁多亞遮頭，又未必有得遮陰咧。係啊，舊時你唔會好似中暑，你譬如你翻到深圳啦，大家都會翻去深圳食買玩啦。你深圳啲綠化做得咁好，即係嗰啲樹係點樣用錢種出嚟噶嘛？你無情白事，佢唔會誒隔離有多棵樹，隔離有多枝竹咁樣，應該又唔會喎、即係我估啫，係啊，
1: 我
0: 估啫，
1: 估下，
0: 係啊，估估下啦咁啊。希望大家都係注意天氣嘅變化。再提多次大家啦，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啊！

0: 段友，
1: 佢名字系林家谦，将好多经典嘅作品咧，再重新啊，再编过曲咧，由呢一首嘅小时候，其实近排我听串流平台咧，听到佢唱咗一首大亨啊吓，哇，亦都非常震撼啊吓，带嚟有林家谦嘅小时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发生7级以上地震，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说，当地建筑物明显摇晃，有墙壁出现裂缝，民众到街上暂避。新华社驻委内瑞拉记者说，在加拉加斯感到强烈震感，记者住的地方门窗发出声响，书架倒下。美国地质勘探局说，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发生 7.2 级地震，不够一分钟之后又发生 7.5 级余震，预计伤亡人数众多，财产损失巨大，灾情可能波及范围好广，初步估计死亡人数在1万至10万之间，美国一度发出海啸预警。委内瑞拉官方暂时未发布伤亡损毁消息。内政部长在国营电视台说，加拉加斯一些建筑物倒塌。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朝早大约7点半发生 6.9 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说，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但是目前无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体育方面，世界杯 C 组最后一轮分组赛结束，巴西以3-0大胜苏格兰，顺利取得小组首名晋级资格。摩洛哥以4-2反胜海地，巴西和摩洛哥分别晋级32强。巴西赛事上半场已经凭云尼斯奥斯两个入波，半场领先2-0，古亚在60分钟将比数改写成3-0。巴西在76分钟换入尼马，最终巴西亦都保持三球优势到完场。另一场摩洛哥面对海地，上半场两度落后之下，原半场前追成2-2，到换边之后先后凭拉希美和耶仙的入波协助球队以4-2胜出。C 组赛事结束，巴西以7分和较佳得失球差首名晋级，同分的摩洛哥以次名晋身淘汰赛，小组第三的苏格兰以3分保持晋级机会，海地三战全败在分组赛止步。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1,198点，升2,02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3.89美元，卖出4,005.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61.74，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港金报37,375蚊，跌755蚊。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同时同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内陆。喺上昼8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冲绳岛嘅西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喺冲绳岛嘅东南大约1,3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跟住翠屏道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龙尾去到油尾苑，亦都影响到咧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咁现时咧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就系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跟住翠屏道咧，由于有交通意外。 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车龙去到尤美苑，同时影响到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而现时咧，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的，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礼翻。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大头岭回旋处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龙尾就去到彩园路。咁仲有之前咧，将南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街市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仲有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喺九龙区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而揸车咧就可以跟指示牌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汤盈盈，
6: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5: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4: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7: Hey guys, this is Lord.
8: Hey, this is Dawn Tonight.
9: Hi, I'm Jesse J.
10: Woo!
11: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12: Hi, I'm Chris.
13: And I'm Johnny.
14: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5: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on RTHK.
16: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7: I'm John
16: from 21 Pilots.
0: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8: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今个星期的开卷乐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香港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计划的两位华语驻校作家周嘉玲老师和牛油小生老师和我和唐玉一起聊天的。有兴趣听华语作家去讲他们创作的朋友千祈不要错过啦。
19: 开卷乐主持唐玉、周子欣，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20: 洗头洗头，
21: 咦肥强，你咪啱啱电咗发，仲做埋卡拉，整到好靓啊！做咩洗扁晒个头啊？
20: 因为我一阵咧落地盘啊，要戴安全帽，咁我个鸡冠头点戴啊？
21: 哎呀肥强，唔记得同你讲啊，已经改咗下个星期落地盘啦。
20: 吓、
21: 啊！想知更多关于安全帽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发号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22: 安全头盔戴得好，平安收工冇烦恼。我系莫海谦 Chill。

早晨，早晨啊，九点十分嘅时间啊，咁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啦，三十一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9%。投资 O2O 啊，同大家跟进啊，隔晚美股啊，咁啊，美光公司啊超乎预期嘅财务展望咧，帮助盘后咧股价狂升15%啊，亦都咧重振咗投资者对人工智能啊，即系 AI 嘅交易信心啦。美股指数咧应声反弹啊，系啊，咁啊，见到咧标普五百指数啦，同埋纳斯达克指数嘅期货啊吓咁啊升嘅，咁当然啦，即系收市之前就麻麻地啊，要跌跌地嘅。咁啊，琴日最有趣就系嗰几间公司啦，即系包括头先同 Dicky 都有讲啊，估唔到咧间快餐店咧就俾啲外国网民啊，因为呢个迷因股嘅炒起咗啊吓。

0: 已经吸引咗接近850亿美元嘅认购嘅，咁啊相当于2.4倍嘅债券嘅超购规模。咁做散户嘅好似俾人割韭菜咁样，但系继续有咧机构投资者涌入 SpaceX 嗰度啊。咁究竟咧成件事会点发酵咧？咁啊散户股民咧就可以啊往后嘅时间多了解外围市况啦。好，呢个时间呼吁电话喎，
1: 系啊，正式开放热线1872388，打电话嚟可以讲啲咩嘅，小白。
2: 晨光 Morning Call。咁有好多嘅祝福说话等緊大家啦，无论係生日啦、结婚周年啦，或者你淨係觉得我男朋友好靚仔，又有好多优点，我諗住慢慢赞佢嘅，又或者女朋友呢都好靚女嘅、真係叫做咩，
1: 好体贴啦，
2: 係啦，
1: 又温柔啦，
2: 冇错啦，又好想打电话嚟表扬佢嘅，甚至乎即係呢排都好多同学仔可能同觉得个老师好好嘅，即係总之乜嘢原因都可以打电话上嚟晨光 Morning Call， 咁将一啲嘅祝福啦，将啲感謝的說話透過晨光第一線和透過二台的大電波，同你身邊的摯愛可以講一講啦。
1: 同你講健康，
0: 好，繼續回來晨光第一線，今天繼續有呢很多人支持啊，因為我睇到網絡嘅世界啦，其實即係睇到全香港基本上，如果羽毛球 KOL 嚟講，你都數一數二㗎啦。我就想問返，因為你年輕嘅時候都贏過全港嘅男雙同埋混雙嘅冠軍啦，作為一個羽毛球教練，梗係會桃李滿門，教更加多嘅學生係好啦。上一集我哋理解咗或者了解咗你嘅新嘅動向，羽毛球係你最有興趣最愛嗰樣嘢，其實咪都會 keep 住參加比賽嘅咯。我想問 Austin 你，
3: 會啊會啊。香港是嚴重不夠羽毛球比賽的，即是你說嘩我要打入門那些比賽是沒有的，同埋羽毛球比賽簡單說是有分區，咁分區你簡單說你住大埔區的話，咁你只是抽中大埔區，其他區很少機會抽中的、所以你說業餘一個學生最多打一個比賽一年，今天真的很少的、即是有機會贏到個比賽的，所以但是大陸呢，我們大陸比賽是什麼級數都有
0: 的。如果在內地的、比賽模式是怎樣，不如你又分享一下經驗好不好，在內地一些比較難忘的比賽的戰役啊，或者因為羽毛球都很流行，大家都知道強中自有強中手，不如這一集就講一下你在內地比賽的經驗好嗎、
3: 好啊好啊、最大分別就是內地和香港，就是內地很先進，所有那些東西，即是假設你打一個正常細比賽，你打個決賽，有大電視，有分數，有重播，跟住佢會擺上網俾你睇翻，高清睇翻，有分數，即係咩都齊曬、但如果你話香港嘅分區或者正常細比賽咧，係咩都冇
0: 嘅，真係用緊揭嘅分牌嘛，好似係咪？
3: 冇錯，
0: 係我知嘅呢、這個。
3: 大陸已經用緊電話啊，仲可以投射落去嗰個大電視度啊！哇，睇落好似打緊超級賽咁啊！
0: 呢、這個都係好沮喪嘅，都係啦。我真係打羽毛球真係好水皮，第三集都係咁樣講。但籃球嘅世界都仲係揭緊分牌。唔應該係咁㗎，係
3: 咩？
0: 其實應該已經轉咗跳至 LED 嘅嘢啦，係咪啊？有陣時都唔係好理解得到囉。
3: 籃球係咪文化呢？個文化所以
0: 唔係啊，一定係用跳至，籃球嘅文化更加先進啦，
3: 係囉，
0: 咁龐大嘅運動產業鏈，
3: 係呀、即係
0: 呢個就題外話同你傾開，我覺得有啲香港嘅文娛康體嘢其實應該與時並進囉，就算落到民間一啲市民應用嘅都唔應該感覺上咁老舊啊，即係我好認同啊，內地你可能報一個比賽咁樣先，當廣東省有個比賽，咁你去參加，優勝劣敗一件事啊，但你享受更加多成個比賽嘅氛圍，係咪咁樣？
3: 係冇錯，
0: 你繼續再講下嚇。
3: 同埋大陸有個分別就係、你上到去一定起碼打到四五場波、輸都可以四五場波走。香港你打一場廿一分咧。輸了就走淘汰賽、即是你可能我住大埔去鴨脷洲咁樣成兩個鐘，跟住去到打一場廿一分就走咁樣。
0: 咁如果內地點解可以容許打到咁多場？因為人哋嗰個晉級路線同埋直情一個比賽入面都有個小組，咁、那個小組就係可能Austin 你對咗呢一位選手 A， 跟住再對選手 B， 跟住就邊個積分最多嘅，咁打完之後就晉級咁樣，係咪意思係咁啊？
3: 係首次名出線，係好興㗎大陸，即係你唔會話哇白行一趟，淨係打一場波，你打到攰你先走，通常係即係你最少四場，最多係十場咁樣。
0: 內地嘅羽毛球手係咪都好勁？而佢哋勁在啲乜嘢？可唔可以又分享一下？籠統啲咁去講啦。當然每個人都唔同啦，係
3: 啊，通常內地嘅力量大啲，係注重速度同埋個手法。香港又細啲，注重技術啊、控網啊，中國就會即係中國隊嗰啲通常都會壓咗出去先。

0: 比香港嗰啲，香港打技術多少少，
1: 即係呢個就係個分別啦，係嘛？
0: 啊，少少就少少分別
1: 嘅，
0: 係
1: 係。咁所以你翻到去嘅時候，你又覺得啊，可能以油制缸，可能就仲有啲甜頭咁樣，係嘛？
0: 有嘅有嘅 ，OK 嘅，唔係爭咁遠嘅，因為香港都係一個高水平嘅羽毛球。
1: 你喺內地除咗喺廣東省嗰度有比賽，又最遠去過邊度玩呢一類嘅比賽，或者參加呢一類嘅比賽？
0: 边度都有，北京啊，位置即系边度都有，系冇错。
1: 通常报名去参加嘅时候，几多钱一个报名费？我都系想了解一下。嗱，如果有啲人都好似你咁样，就算打羽毛球冇你咁叻，咁我都可以掌下经验噶嘛。咁我想开展我嘅羽毛球人生，当阿 O 我啦啊，我可能就嚟70岁啦，退休。咁我70岁之后，我仲好叻个，好矫健喎，所有嘢都。我学阿Austin 咁样啊，一齐去打波先。喂，羽毛球比赛 trip 或者旅游式嘅羽毛球都几好啊！即系嗱，依家跑步好盛行啊。譬如突然间你话啊，去波士顿跑个马拉松，咁咪飞去美国嗰度又跑下步，又去美国玩一转咯，系咪？睇下篮球 NBA 又好，点都好啦。咁喂，其实羽毛球都可以咁样噶，系咪噶？
0: 通常$100到啦，上落个比赛费用系啊，即系又唔
1: 系
0: 好贵，
1: 系
0: 有打好多场波，所以系抵嘅。但系最恶劣嘅经验咧，系去印度，
1: 系
0: 即系我去足七日，屙足七日。
1: 哦，因为啲水啊，水土不服系咪？
0: 系系。同埋即系个场地系好大好靓咁样，但系上面有爵士啊，有马骝喺隔篱咁样。
1: 系咩？
0: 但系好专业噶，成个场地。但就係有呢啲嘢囉。
1: 咁同啲動物咁接軌嘅點解？
0: 好恐怖㗎，即係突然間要抹爵士。我未試過打波有抹爵士嘅。
1: 即係點呀？露天嘅咩？
0: 唔係露天，係好隆重嘅。即係真係一個大場館。
1: 係室內㗎嘛，室內啊。咁點解你會要抹爵士嘅？
0: 上面有雀仔囉。
1: 咁唔係，咁佢唔會滴到落嚟㗎嘛。
0: 係滴到落嚟㗎，係啊。
1: 吓？
0: 正上方。
1: 唔係，咁你又話室內嘅？又話有蓋嘅 cover 㗎嘛。
0: 冇錯，馬騮添啊，同你講，佢哋鼠入嚟㗎嘛。
1: 唔係，佢會鼠入嚟，
0: 係，
1: 哦，我知啦，啲雀仔飛咗入去個 indoor 嗰度，
0: 冇錯，
1: 咁搞笑，
0: 唔係雀仔馬騮先離譜啊，睇住佢望住你打波咁樣咧，心嚇，但我諗嗰次我係因為係比較落後嘅地區嚟嘅，
1: 係，
0: 如果去一啲先進啲嘅印度地區，就一定都冇呢個問題，咁啱咧，咁啱咧，係啊。
1: 幾好喎，呢啲體驗都透過大電波去分享，以至你去拍片分享都，我估好多羽毛球愛好者都覺得好有趣味呀，會唔會係咁樣？
0: 係呀。
1: 喂，講多一個呢啲去世界各地打波嘅一啲經驗嚟聽下好嗎？
0: 好呀，好呀。我代表過即係去過澳門比賽咁樣，就係代表香港，跟住打第一次比賽我嘔添，因為太緊張，代表香港。咁我一打完第一場，打到第三局，個 main point 係因為打五盤三勝㗎嘛，我係守尾門嗰、那個打單打，咁勝負喺我嘅手上咁樣，但我打到最後一場丟時輸咗，即係丟時即係加分啦，打到20平要加兩分，邊度攞兩分先就當贏，咁我最後就輸26-24咁樣，跟住打完即時喺側邊嘔，跟住又喊，因為我知道勝負喺我手上，但我就輸咗，搞到成隊連牌都冇，因為是八強嚟嘅，係所以都好傷心嗰次都。
1: 我覺得每一個運動員心臟都係強大嘅，從住啲嘅經驗去累積翻嚟。邊個中意運動嘅人喺比賽嘅過程之中冇喊過啊？你細個即係譬如我自己細個打學界輸咗籃球，係成班我讀男校啊，成班男仔圍埋一齊喊喎。跟住個個喺度話我自己點樣唔好，你點即好似告解會咁樣啊，即好似會團契咁樣啊，即嗰一件事係好，你而家睇返你覺得好珍貴啊，好珍貴嘅回憶。你頭先講我估對於你嘅成長或者你而家step by step 越做越好都好珍貴嘅嗰樣嘢係咪啊？
0: 係啊，冇錯冇錯。但我都覺得其實羽毛球比籃球好兄弟啲啊。即因為你次次
1: 比賽，但羽毛球都團體啊，其實
0: 少啲嘅，係個人啲嘅運動嚟嘅。
1: 哦，
0: 即係團體賽係一個額外嘅比賽咯，可以話，即係冇人話哇，你攞咗呢個比賽團體賽冠軍啦，唔會話，一定係個人賽。但係如果籃球你係一 team 人咁樣去打一個比賽咧，係其實好熱血、好青春嘅成件事，
1: 係
0: 完全唔同。不過每個運動都有佢嘅唔同嘅，
1: 係。好啊，咁啊，嗱，今集時間所限啦，同 Austin 咧講住咁多，下一集啦，最終回啦，我想講下你教人去開波個手勢微調少少，嗰啲 view 數咁多人睇，其實你嘅觀眾群係咪遍佈成個亞洲區內咧？係咪喺 badminton 嘅世界入面，喂，其实都有共同嘅语言呢，有冇啲小嘅趣事或者小嘅趣味，关于羽毛球可以喺大电波又同我哋分享一下呢？咁下一集就等呢张天浩教练呢同我哋多讲少少呢个维度，好嘛？多谢你。
0: Okay.

0: 神光追踪31嚟到星期四啦，有啲咩精彩节目咧？电话旁边啊，已经抢集出到嚟嘅就系电视部嘅刘畅啦。早晨啊，畅。
1: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0: 呢、這个节目咧，由细睇到大，哇，真系由细睇到大，铿锵集。但今日夜晚嘅主题系啲咩咧？
1: 嗱，今集咧同大家睇下咧，唔系大家由细睇到大嘅嘢，系近年先睇嘅嘢嘅啫。嗱，今集个题目叫难分真与假，讲紧系乜咧？讲紧 AI 深艺技术。
0: 哎呀，真系分唔到啊！我都成日都搞错晒啊！
1: 系啦，嗱，而家就即系以前有我哋成日都话啦，有图有真相啦。而家有片你都未必有真相。
0: 系啊，
1: 因为咧有呢个 AI 深艺技术咧，好容易咧就会即系让我哋咧即系。簡簡單單幾個字啊，一個指令啊，就能夠複製人哋把聲，甚至乎生成一啲虛假嘅影片，即係好，我哋好容易咧就會別有用心地咧就會 gen 到一啲明星啊、名人啊嗰把聲出嚟盜用，咁啊，所以咧嗰啲假資訊越嚟越猖狂，咁啊，甚至乎咧即係有啲官員講話嘅片段咧。都難分真與假咁話喎，咁啊，但係咧，即係香港咧，即係原來正係研究就呢個專門法例係規管呢個深藝技術，咁啊，究竟呢個生成者平台同埋發放者之間個責任點樣分配咧？咁啊，呢個技術跑得比個法規更加快啦。咁啊，今集啦就同大家追蹤一下呢個深藝技術。在應用上面，在濫用上面，究竟是發展成點呢？亦都會探討一下啦，我哋普通人啦，在呢個真假難辨嘅時代，我哋點樣自處呢？我哋除咗提防騙子之外，喂，有啲嘢真係超出我能力㗎喎、我真係分唔到㗎喎，咁點搞呢？我哋點樣面對呢？嗱，如果大家都有呢個疑難嘅話呢，今晚9:30一齊留意鏗鏘集啊、
0: 哦、我好多呢一方面嘅疑難添啊，有陣時自己望完啲片啊、相啊，都唔知真定假，搞到下下呢，而家用返咩最傳統嗰啲方法打電話啊，打佢問翻嗰個人係咪真係有呢個問題啊？你知啦 ，send message 一陣間又話驚係咪有黑客啊、有病毒啊？打電話佢認得我把聲係最好啦。啊，不過而家開始啲 friend 都問我啦，問我係咪真係我嚟啊？陰公係
1: 啊，
0: 係所以呢啲 AI 難分真與假，我哋真係要快啲學識點樣應對先至得啦嚇。好，10:30嘅時間咧，親愛的請別忘記我節目。
1: 冇錯，呢、這個紀錄片系列不經不覺嚟到最後一集，咁啊節目咧之前同大家認識咗、關心咗好多咧阿茲海默症嘅患者啦，即係呢個失智症嘅病人啦，同埋佢哋照顧者嘅故事，咁啊讓我哋關心佢哋嘅處境多啲，咁啊嚟到最後一集啦，咁啊同大家睇下咧，中國咧原來而家呢個認知障礙症嘅群體咧好多嘅，有成。超過咗1500萬咁多，咁啊多數患者都係由家人照顧嘅。咁啊今集咧節目會跟隨一大群大學生志願者，咁啊走訪下呢一啲家庭，探索一下咧佢哋點樣去到支持喺呢段困難時期裏面嗰啲老友記，即係佢哋家人嗰啲老人家裏面患咗呢個阿茲海默症，佢哋究竟點樣去到照顧佢哋呢？關心一下呢一班嘅照顧者，究竟佢哋點樣可以負重前行呢？佢哋有啲乜嘢需要我哋支援同埋關心嘅呢？嗱，如果你都想知道認識佢哋呢一班照顧者多啲嘅話呢，今晚10:30一齊留意《親愛的請別忘記我》最後一集啊！
0: 好，唔該曬阿昌，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朝早大约七点半发生 6.9 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说，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但是目前无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共同社报道，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和清心县东通核电站、宫城县女川核电站暂时未发现异常。东北新干线营运商说，受地震影响，部分路线的服务暂停。委内瑞拉发生7级以上地震，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说，当地建筑物明显摇晃，有墙壁出现裂缝，民众到街上暂避。新华社驻委内瑞拉记者说，在加拉加斯感到强烈震感，记者住的地方门窗发出声响，书架倒下。美国地质勘探局说，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发生 7.2 级地震，不够一分钟之后又发生 7.5 级余震，预计伤亡人数众多，财产损失巨大，灾情可能波及范围好广，美国一度发出海啸预警。委内瑞拉官方暂时未发布伤亡损毁消息，内政部长在国营电视台说，加拉加斯一些建筑物倒塌。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国巴黎录得摄氏 40.9 度的高温，两个幼童怀疑因为高温丧生。英国英格兰南部的气温升到 36.1 度，超越历史高位，当地发出史上第二个极端高温预警。西班牙多地气温超过40度，当地通报多宗与极端酷热天气相关的不适个案，政府呼吁民众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意大利有16个城市发出高温预警，包括首都罗马，气象部门预计气温到下星期初才回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8%，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团的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306点，跌105点，总成交金额1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92点，升3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24.6跌4.2，中芯国际86.2升4，长飞光纤光缆280元升18.8，建滔集团138.6升11.8，建滔积层板100.8升7.25，华虹宏力194.3升2.3，阿里巴巴97.2跌2.2，兆易创新1105元升118.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3，人民币6.806，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71333点，升2158点。港金报37375元，跌7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4.88美元，卖出3986.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鲤鱼门广场，同时咧仍然影响到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一带咧比较车多，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而另外咧，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而另外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咧去到劳资审裁处。同时咧喺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带都比较车多的，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同时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带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咧就去到海滨汇。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嘅长者去公营诊所打系免费嘅，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0: 香港电台《康康Top 10》本周推介。
4: 近排你有冇挨更底嘢咧？去睇呢一个咧就系、世界杯咧，今年嘅作品就上升到去第二位 ，Shakira 加埋 Burna Boy 啊 ，Die Die。

0: 高咁解啊。Shakira 真係可以話呢越大越靚。兩位拉丁巨星嘅一個合作，本周上星對亞軍寶座 Shakira 加埋 Burna Boy Die Die 世界杯嘅作品啊。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6:00至8:00李志剛環球榜。

0: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9:3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星期四嘅早上，啊，小白啊，嘉明啊，仲有余欣啊 ，Yan 啊，仲阿 O 咧，同我哋听众朋友啊 ，Eva 倾下偈 ，Eva 早晨啦、
2: 啊，早晨
1: ，Eva，Hello，Hello， 你好吗？
3: 早晨，早晨，
1: 你好，你好 ，Eva， 你好，喂，你好啦 ，Eva， 啱啱瞓醒，我听到你把声啊，早餐都未食啊，点个唱俾老公系嘛？是
3: 我食咗㗎喇，不過我朝頭早把聲係咁樣㗎，好似鵝公頭咁樣，我爹哋都唔認得我把聲。
1: 唔係呀，好性感呀、啊、嘿，你爹哋唔認得你冇緊要呀，你老公認得你咪得囉，嘿。今日有咩開心事講嚟聽下先。
3: 係呀、啊、大家好呀、啊、咁你係小白。
1: 我系啊，我系小白
4: 啦，
1: 我好啊。
4: 其实我哋成日都移形换影噶，
1: 香港都做咗十年神光啦。你哋做听众系咪觉得我同阿小白把声好近似噶？其实我想问 Eva，
3: 有啲似嘅，
1: 即系有啲
4: 系嘛？
1: 哎呀，好啊，咁系好事嚟噶。
4: 所以咪做咗咁耐都变兄弟咯，我中意咗大王子噶啦。
1: 好嘢啊，系啊，我哋都中意差唔多嘅嘢，我又中意食小白煮嘅嘢，系、啊、不过依家少咗煮啊，系啊，要煮翻多啲。喂，讲翻你个笔先啦，Eva， 有咩开心嘢同我哋分享啊？
3: 好啊好啊，不过头先咧，我又谂紧咧，你有个新同事把声比较，我又谂紧啊，呢位边位嚟嘅咧？
1: 哦，
2: 系啊，系咪讲紧我
1: Yana？ 系啊 ，Yana 系我哋团队嘅新成员嚟啊！嗱，我又讲多句啊，有啲朋友成日喺我 Facebook 嗰度问船长去边，船长去咗 working holiday 啊，系啊，讲多次啦吓，咁啊，系啊，咁啊去咗风流快活咁样，快活完之后，
4: 系啊，佢真系好快活啊，
1: 系啊，快活完之后再睇下点啦，系啊，即系后生女有后生女世界啊嘛。好啦，咁啊讲翻你嗰笔，唔好。成日讲我哋先得嘅，啊 ，Eva 真系，
3: 我都唔知听众咧对你哋嘅认识唔系太深啊嘛。
1: 系啊，我哋要深啲，同埋咧听众咧，我哋喺大电波交流得噶啦，唔使下都上网揾我嘅。有阵时我复又唔系，唔复又唔系，咁就唔好啦。你一定觉得我冇礼貌又唔好，其实我系一个好有礼貌嘅人嚟噶。
5: 但系多啲留言，我哋都开心噶。
1: 系啊，知唔知啊？
3: 冇错冇错。
1: 好啦，喂，讲翻你咯都话吓，又讲我。
5: 老公生日系咪啊？
3: 系嚟紧咧，我先生咧就系6月30日生日。
1: 生日快乐！叫咩名啊？你老公？
3: 我先生叫 Kelvin，Kelvin
1: Kelvin 哥，祝佢咧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虽然依家先40多岁系嘛？
3: 吓咩啊？60几？
1: 哇！60几岁啊，真系听唔出、啊，因为你后生女嚟喎 ，Eva。
3: 吓、啊，多谢先。
1: 我以为你啱啱嫁出去吓。
3: 阿仔都嫁埋啦，上年
1: 阿仔都嫁埋，阿仔都娶新抱，阿仔都嫁埋，即系娶新抱，你都做奶奶系咪咁嘅意思啊？系咪咁嘅意思啊？你系奶奶系嘛？
3: 意思我就当嫁咗出去咁嘅意思。
1: 唔会嘅，阿仔永远都系阿仔嚟噶嘛。
2: 有多个女添啊？
1: 啲阿仔成日都帮阿妈嘅。
3: 系嘛？
1: 要咩啫？你就知道系咁，你先特登要讲啫。喂，咁啊，同阿老公去边度庆祝啊 ？Eva，
3: 我哋谂住听日就过去韩国咯，玩一个礼
1: 拜。哇！你话是哟，
4: 冲咪哒，
1: 冲咗咪哒。我近排睇嗰啲，我近排睇嗰铁拳教育啊。
4: 哇！
1: 唔系啊，佢讲得最多嗰两句咧，佢最多嗰两句咧都系唔出得街噶。
2: 系啊系啊。系啊，教识咗我讲嗰两句嘢。
1: 系咩？你唔好学咁多呢啲，你本身系乖嘅，你唔好学坏语音闹。
5: Eva 都中意煲韩剧噶，
1: 系咪好契啊？
3: 唔系，我唔想我基本上咧，即系我就冇乜煲剧嘅，但系咧，自从有一次意外咧喺屋企咧，咁就好长时间就开始煲个韩剧咯。
1: 哦，即系要休息一下嗰阵时系嘛，就睇下韩剧。
3: 咩话？
1: 嗰阵时要休息一下系咪？就睇下韩剧咁样。
3: 好咁啊，咁跟住喺屋企冇特別嘢，咁咪又因為喐動唔到啊，咁你都係坐喺度，咁咪煲下劇咯，咁樣我成世人就嗰陣時開始煲劇啫嘛，
1: 好啊，
5: 咁就開始入坑女啊，
1: 幾好啊，好睇啊，嗰個鐵拳教育係啊，不過我哋唔鼓吹暴力啊。 唔鼓吹暴力。
3: 明白，我即係我好似睇一集定兩集，即係而家真係冇乜時間坐喺度睇，因為有時候做下嘢，屋企好多嗰啲家頭細務，同埋有翻下 part time 咁樣樣
1: 咧。咁咪好咯，去南韓邊度玩啊？首爾定係去釜山啊？依家好興喎。
3: 我哋今次去釜山咯，因為首爾我記得唔知十幾年前去過啊。
1: 嗯嗯。
3: 係啦，咁跟住就即係覺得冇乜特別。咁我哋今其實就好耐冇去韓國㗎啦，但係諗下。唉、哎，呢、這個時間又咁熱咧，即係有咩地方可以去咧？咁樣所以就去咗釜山。
4: 係咪涼啲嘅咧？唔知道咁北行，
1: 應該涼少少。
4: 應該會係哦，
1: 係嘅，應該。
3: 温度涼啲咯，我上網睇。
1: 好啊，咁啊玩得開心啲啦，好唔好啊？
3: 係。
1: 南韓啲錢又大數額啲咧，覺得自己好似富翁咁。
4: 有冇諗住去嗰度食啲咩特別嘅嘢啊？咩燒肉啊、
1: 醬油蟹啊、
4: 醬油蟹啊？
1: 有冇？
3: 醬油蟹我哋又比較少食嘅，反而中意食海鮮咯。即係嗰度就係、是、應該係有海鮮嘅。
4: 哦，因為釜山嗰邊啊嘛，係嘛？嗰邊近好似近海嘅，係咪啊？嗯，係
3: 啊。
1: 係啦。
3: 咁同埋我先生中意食嘢啊嘛，咁啊最緊要有嘢食，即
4: 有好嘢食，最緊要係
3: 吸引佢，冇錯。
1: 好係啦，咁你哋開心就好啦，好嘛嚇？拖下手仔啦，拍拖仔啦，好嘛嚇？
3: 係啊係啊。
1: 喂，咁咪揀呢個 I Believe 喎，係咪啊？
3: 係啊，因為我突然間諗緊係，我先生中意聽咩歌咧？我即係你去對聽歌就唔係話咁熱衷嘅，係啦。咁我突然間諗起，哦韓劇，咁諗起。啲手咯，
4: 唔係你係諗起你先生都鍾意佢嗰位野蠻女友啫。
1: 哦，你係全知然係嘛？你又好啦，唔係你先生就好啦，可以取全知然。
4: 係
2: 咯，幸福幸福。
1: 正啊，全知然係，雖然依家成日拍喪屍戲係啊，
2: 仲 keep 得好好啊。
1: 梗係啦，好靚好靚啊！之前唔知係巴黎時裝周定係邊個活動見到佢，哇！真係零死角啊嚇。好啦，希望你哋都
3: 國民女友嚟㗎嘛，係嘛？
1: 國民女友有好多嘅，每年都有一個㗎。關於南韓嘅國民妹妹啊、國民女友啊嗰啲咧，秀智啊嗰啲係每年都有一個呢啲人出嚟㗎。系啊，好嘛，好啦，咁啊，一齐听歌咯，多谢你吓。
3: 我可唔可以讲多几句啊？
1: 可以啊，问你一个问题先啦，我系阿 O 定小白啊，咁样。
3: 咁咧就多谢我妈咪，唔系多谢我先生啦。咁佢就即系为屋企付出啦。其实真系好辛苦嘅，又做全职啦，又有做兼职咁样咯。咁希望佢加油咯。
1: 好。
3: 去即系。我会爱佢一生一世嘅，咁咧，
1: 犀利犀利，
3: 跟住就系即系，亦都好感恩咧，因为我哋大家都信主啊，咁、其实咧，即系喺里边咧有好多嘢咧，我哋应付唔到咧，我哋其实即系有神喺度支撑住，即系我哋一加一唔系净系二嘅，系大过二，
1: 系
3: 啊，咁啊，希望我哋。相伴下半场啦，精彩生活每一天吓。
1: 好，一于咁啊，
2: 好嘢，好嘢，
1: 好过住感恩嘅生活，一齐听呢一首作品好嘛？多谢你电话，
3: 好，
1: 拜拜。

0: 哇！啲回忆翻晒嚟啊！呢、這个我的野蛮旅游啊，咁啊碰巧就南韩队都世界杯啊，咁啊依家就都系南
1: 零比零，
0: 零比零对南非啦。其实咧，南非都几差，我觉得今届世界杯、啊，我唔知道南韩下半场咩起一起。
1: 今日世界杯咧，我觉得真系每一队波，虽然佢哋实力都有参差啦，系有分嘢，
0: 系
1: 不过佢哋都用咗喺计谋上咧，
0: 系啊，
1: 佢点样挡住啲强队？
0: 所以英格兰未要和波咯，
1: 系啦、
0: 啊，英格兰咁强，三支军团。
1: 其实英格兰嗰场波咧，都已经系有中微有撞柱噶啦，
0: 唔好彩一件事。
1: 听日再慢慢讲啦，
0: 我听日有机会再同大家 update 一下啦，提提大家啦。既然讲得 update，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报告咧，9:40已经生效啦。咁啊，户外工作嘅你咧，就注意补水啦。
2: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1: 我本身咧都好喜欢咧，就系足球呢个运动嘅。咁啊，年轻嘅时候咧都有即系踢过波啦，参加嗰啲譬如青年军嗰啲咁踢波啦、校队啦咁样。好啦，咁但系而家即系世界杯嘅时候，咁当然即系我就唔会去即系太沉迷去踢波，但系都好喜欢去睇波，欣赏足球。咁发觉有个问题出咗嚟，有阵时啲波咧夜晚
0: 系，
1: 咁或者朝头早呢啲时间咧，嗰啲胶即系好似咸淡水交界嗰啲位咁样。咁你食嘢咧，薯片又唔系好想食啊，咁但系个人又个肚又空溜溜，又想有啲嘢入去咁。即係食物方面都幾難揀，咁我發現有一個嘅簡單嘅湯咧，我發現朝頭早或者夜晚即係通宵嘅時候咧，你去滾一滾佢，喂 OK 喎、哦，
0: 即係飲完之後個人就幾舒服咁樣，
1: 係啦，因為又有啲味啦，咁、夜晚做翻工或者夜晚睇波都好容易口寡嗰、那個感覺。食嘢又唔知點咁樣嘅感覺咧，好衰嘅。好啦，咁但係唯獨是我覺得呢個湯咧真係唔錯，簡單亦都好快脆可以起貨。咁個口有啲鹹鹹地嘅味啦，咁又有營養啦、又唔會話食完之後跟住第日變咗哇個啤酒肚就出嚟啦，見唔到自己腳趾啦咁樣。好啦，咁佢呢個咧係咩湯嚟嘅咧？就係、好簡單嘅紫菜湯。紫菜係啊，真係好簡單。咁大家可以落少少花巧，因為世界盃都當自己有份落場踢嘅，叫做高賞下自己啦。咁、我可以準備多少少嘅材料，就例如鮮蝦啦、豆腐啦、紫菜啦，仲要少少嘅姜，咁姜將嘅隻就切絲，咁即係變咗做姜絲。好啦，跟住仲有啲白胡椒粉嘅，咁大家都要準備呢啲嘅材料啦。咁好簡單，紫菜湯嘅關鍵位喺邊呢？就是那個落紫菜的位置，有些朋友就喜歡一早就落的，那些紫菜就落到散曬同埋霉曬嘅，
0: 有時會好硬嘅，
1: 係啦，冇錯。咁所以咧，紫菜湯最好嘅方法點樣處理就係你先煲滾咗個水先，煲滾咗個水，跟住就加頭先所提及過嘅姜絲，等啲姜絲跳入去，然後再落少少豆腐。咁落咗豆腐之後咧，因為我有蝦嘛，如果你用鮮蝦嘅話咧，咁其實你日頭嘅時候你可以先將嗰個蝦咧就剝咗殼。剝咗殼先，跟住就留翻啲蝦肉喺度，或者你直接用買嗰啲蝦仁啦都得嘅。但我覺得新鮮蝦放喺呢度咧會好啲咁樣。咁新鮮蝦就煮埋入去，咁啊撈撈撈撈撈，都未落紫菜嘅，未落嘅。咁你個蝦等佢煮熟咗之後啦，跟住你就加入紫菜。加入紫菜，有啲朋友嘅做法煮落咗紫菜之後即刻轉細火。
0: 哦、
1: 有啲朋友咧就勁啲嘅嚇，佢可能之前嗰個火勁啲，都可唔知係咪即係100度滾緊，超級滾緊嘅時候咧，但係水嘅沸點都係100度啦。跟住佢落完紫菜之後，佢冚蓋。
3: 哦，
1: 係啦，冚蓋，跟住焗佢30秒至1分鐘，然後就已經起火。有啲朋友就轉咗細火，今日再慢慢攪拌嗰個湯咁樣。咁、那個紫菜嘅味道咧就會出得好新鮮多好多。最尾就落翻少少嘅胡椒粉啦，咁你就發覺喺夜晚睇煲嘅時候，有呢一類型嘅叫做我都叫湯水或者滾個湯啦，咁又有豆腐啦，咁又有營養啦，即係有鈣質啦，蛋白質又有呢一個嘅蝦啦，咁又冇乜卡路里喎，
0: 幾好
1: 喎、幾好喎、原來呢、這個同埋口淡淡，你飲下飲下食下食下咧，係啦，你嗰隊波都因為你嘅快樂入多幾球
4: 喎。我的享樂時代。
0: 哦， 享乐时代是我啊，今日
3: 系
0: 啊。咁其实咧，近排世界杯啦，好似头先小白话斋啦，咁即系都有好多朋友都会买唔同嘅波衫啦。咁、咧，今时今日咧，买波衫咧有两样嘢咧，好容易会买到假嘅。咁、好想提提大家啦。咁因为今次咧，世界杯嘅球队都几多。咁、譬如咧，早排未佛德国嗰个门将嗰件波衫咧，就大家都好想去买嘅。
1: 喂，你讲波衫，我先插一句啊。今朝咧，同阿海即系倾嘅时候咧，
0: 话阿根廷嗰件波衫好靓。
1: 阿根廷系啊系啊系啊，咁佢都有讲到，即系我哋私下再倾嘅时候，佢、都有讲到，其实有几件波衫咧都好值得欣赏、当然大家继续黐住 K O R 系列啦，
0: 系啊，可以重听啊，可以重听，
1: 都可以重听啊，
3: 重温
0: 系好听啊，
1: 系啊，因为阿海用即系用一个designer 嘅角度咧、去到拆解佢嗰件波衫，
0: 系啊，
1: 到底点解会有呢一只颜色？到底点解会有啲咁样嘅花纹啊、质料入去、听完之后咧、真系会 respect。咗嗰件嘅波衫，
0: 我記得噶，入心入肺啊！點解我話中意阿根廷件波衫？因為入邊有啲暗花，嗰啲暗花咧，阿海就話咧，同阿根廷嘅布宜諾斯艾利斯咧，入邊一啲嘅特色咧係不謀而合嘅。
1: 係啊，
0: 咁我就真係聽得好 detail 啊，攆得好細噶。
1: 所以佢介紹嗰件咧、就唔係話淺藍色同白色間條嗰件衫，
0: 係
1: 作客嗰件，
0: 好靚啊！嗰件真係係啊，咁啊，即係大家都喜歡幾大球王啦，你會買一件挪威嘅波衫啦，因為有夏蘭特啦，夏蘭特。应该如果唔受伤，红霸呢个球坛起码十年噶啦、
1: 又可以扮个撑艇咧，
0: 系啊，咁、样，咁我中意阿仙奴，我买
1: 或者扮个饮水咧，
0: 挪威嘅奥迪加达啦嘅波衫啦，因为咧佢用奥迪加达咧系用挪威文写个 O 字嘅，个 O 字隔篱会斜一斜落去嘅，系啦，系用挪威用北欧文去写嘅咁样，咁另外就仲有当然你话啊中意南韩嘅朋友仔啦，嗰、件紫色咧。淡紫色嘅波衫咧，好、多女士都好吹
1: 嘘。有啲似紫百合嘅，
0: 系啊，紫百合啊，即系你哋嗰、个香水牌子 Anna Dude 嗰个啊，嗰、只紫色啊，好靓噶。其实我觉得女仔咧，今年如果拣波衫咧，其实咧南韩嗰个颜色嘅波衫都几靓噶，嗰、只紫色系。咁、当然啦，你话最传统嘅，梗系巴西啊，
1: 系啊，
0: 巴西又赢波，系咪先？巴西嘅波衫永远都系长青噶、我哋由细到大都。喜欢睇到巴西嘅颜色嘅波衫，因为黄色同埋绿色就系最 fresh 嘅一啲颜色嚟噶嘛，系咪？
1: 系啊，咁亦都可以欣赏埋咧，就系法国啦，同埋即系英格兰啦，
0: 英格兰
1: 呢啲咧都系，譬如意大利都系，虽然意大利就冇入选啦，即系踢唔到入去啦。咁但系其实佢哋嗰个嘅服装设计咧，都系几值得大家去到欣赏。话晒即系世界几大时装周都喺呢几个地方做。
0: 咁当然啦，即系日本早一届嘅波衫就直情有埋 Uji 啦。啊！即系你哇咁显赫嘅时装品牌都联成咁、样，咁啊，大家又可以睇下，喂，波衫究竟系咪2026年咧？咁啱由世界杯又带领到个潮流咧，男人着波衫可以点样穿搭咧？女人着波衫可以点样穿搭咧？你就可以留意咧，小白同阿海嘅 KOL 系列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朝早大约七点半发生 6.9 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说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但是目前无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共同社报道，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清心县东通核电站和宫城县女川核电站暂时未发现异常。东北新干线营运商说受地震影响，部分路线的服务暂停。委内瑞拉发生7级以上地震，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说，当地建筑物明显摇晃，有墙壁出现裂缝，民众到街上暂避。新华社驻委内瑞拉记者说，在加拉加斯感到强烈震感，记者住的地方门窗发出声响，书架倒下。美国地质探局说，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发生 7.2 级地震，不够一分钟之后又发生 7.5 级余震，预计伤亡人数众多，财产损失巨大，灾情可能波及范围好广。美国一度发出海啸预警。委内瑞拉官方暂时未发布伤亡损毁消息。内政部长在国营电视台说，加拉加斯一些建筑物倒塌。目前唯一明確表態將會競逐英國執政工黨黨魁的大曼切斯特市前市長貝安德獲得潛在候選人首相首席秘書中德倫表態支持。中德倫被視為首相斯幾賢親密盟友之一，據報工黨內部曾經有聲音促請他參選黨魁。中德倫當地星期三向天空新聞說，較早時和貝安德對話，對方展述施政願景和對經濟措施的看法，並徵詢他的意見。中德倫形容對貝安德的經濟政策感到放心，相信對方會勝出工黨黨魁選舉。國際奧委會宣布成立奧運選手津貼計劃，由剛剛過去的米蘭科爾蒂納冬奧會開始，向每個奧運選手發放$10,000津貼，預計每個奧運週期大約有14,000個選手符合條件申請。國際奧委會正制定細節，計劃年底之前開放申請，第一批津貼最快明年批出，又強調款項的性質並非獎金。根據規定，申請者必須要沒有興奮劑違規記錄，沒有違反過國際奧委會道德準則、參賽條件或者奧林匹克憲章。在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覆蓋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同時同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和雷暴影響廣東內陸。在上午10點，強烈熱帶風暴米克拉集結在沖繩島之西南大約35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同時熱帶風暴海高斯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大約132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138点，跌269点，总成交金额770.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16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33点，升181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21.4跌7.4，中芯国际87.95升3.15，阿里巴巴95.55跌3.85， 分，华虹宏力198.2升6.2，建滔集团131.7升4.9，长飞光纤光缆285蚊升23.8，盈富基金23.52系跌3毫，建滔积层板98.9升5.3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329，瑞士法郎9.66，澳元5.404，加元5.508，新西兰元4.423，欧元8.906，每百日元对港元4.8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94。日经平均指数报71,806点，升2,631点。港金报37,225蚊，跌9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4.42美元，卖出3,974.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七行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平治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啦，近住浙江街啊，就系七行道北去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平治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浙江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的，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受七行道北的意外影响，所以车龙都是排到去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着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着军器厂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柯布连道的。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竹林苑。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啱啱收到中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七行道北去尖沙咀近着平治街的意外啱啱清理好了，但是车龙未消散的，都是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着浙江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7: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8: 星期日打开耳朵，打开新世界。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嘅华语歌曲，从你最熟悉嘅华语 K 歌，到充满魅力嘅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系 hip hop 定 hard rock、R&B 甚至系纯音乐，小姜陪你冲破音乐界限。逢星期日下昼5至6点，姜明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放暑假梗系出歌啦。

0: 话放暑假翻嚟香港，上头识嘅派上呢一首表白作品，表白啲乜嘢？放心，系表白佢对自己、对世界嘅期望，点都要翱翔展翅一次。作曲杨振邦，填词陈心瑶，编曲狄光，监制周石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透过声音走入香港义工嘅世界，
3: 义工的力量。
4: 搞一啲基層家庭嘅生日會啦，幫 SEN 嘅小朋友去搞嘅。咁最令我深刻咧係家長嘅感受，佢覺得好感動。原來我哋都好接納佢嘅小朋友，亦都好願意去俾一個體驗佢嘅小朋友啦。咁係好感激咯。
3: 更多義務工作嘅故事同經歷，歡迎收聽 CIBS 節目《義工的力量》。
5: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7: 洗头洗头，
8: 咦肥强，你咪啱啱电咗发，仲做埋卡拉，整到好靓啊！做咩洗扁晒个头啊？
7: 因为我一阵咧落地盘啊，要戴安全帽，咁我个鸡冠头点戴啊？
8: 哎呀，肥强，唔记得同你讲啊，已经改咗下个星期落地盘啦。
7: 吓，
8: 想知更多关于安全帽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发号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9: 安全头盔戴得好，平安收工冇烦恼。我系莫海谦 ，Chill。
10: 要带俾你全新感觉，
11: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10: 轻轻松松，癫癫疯疯，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11: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麦讲讲讲，我哋大师傅。

0: 87分啦。
1: 喂，好好啦，
2: 我87分貓嘅樣子，真係多謝我嘅。
1: 你嘅門檻真係太高啦。
2: 音樂總監。
1: 耶、yeah, 多謝。逢禮拜四嘅話，我哋會有呢個組合嘅，我有又係。
0: 有人人。
2: Lucky 強。
1: Lucky 強。你好啊。
2: 你好啊，大家好啊。
1: 冇錯，陪住大家嘅仲有呢個酷熱天氣警告啦，同埋黃色工作鼠疫警告咧，就已經喺9:40咧，已經係生效嘅啦。現時天文台錄得室外温度32度，相對濕度74%啊，好熱啊！
2: 企喺地面咧，好似蒸上嚟。
1: 係啊，你講啲水氣就燒埋。
2: 唔似
0: 鵪鶉蛋燒埋，似膽固醇再高啲嗰啲咧。
1: 再高啲，
0: 係
1: 啊，你有
2: 啲似
1: 我係燒埋，你係鵪鶉蛋燒埋，冇錯。
2: 我真
1: 係
2: 好中意食鵪鶉蛋。
0: 鵪鶉蛋好邪惡噶，
2: 我知啊。
1: 比起雞蛋仲誇張啊，細細粒，
0: 好誇張
1: 啊！
0: 最邪惡嗰啲係即係賣番薯嗰啲地方咧，嗰啲攤啊，即係有時啲路邊。
1: 我從來都唔買㗎喎。
0: 栗子，
1: 我知。佢有鵪鶉蛋㗎嘛？
0: 好正啊！
2: 我知啊。
0: 20蚊10粒咁樣咧，食完一粒又一粒，食完一粒又一粒，跟住10粒就食曬㗎啦，自己一個。
1: 你冇買過？
2: 我梗係唔會啦，我都咁健康。
1: 我只會做鵪鶉嘅啫，點會食鵪鶉蛋？係咪先？唔會食自己啲蛋㗎嘛？
0: 相煎何太急咧？
1: 即係我哋係咁㗎，我哋係咁㗎。
2: 不吃而家老虎其實我是老虎來
1: 的。所以其實我覺得除了你說這件事之外，我不知道你說的那件事，他應該有賣三件事的，有番薯，有栗子，有鵪鶉蛋，
0: 有時有雞蛋。
1: 我們以前是沒有鵪鶉蛋的。
0: 是啊，
1: 是啊，沒錯。
0: 因為我買的鵪鶉蛋，他應該是滲了一些，不知道是不是淮鹽，還是不是普通鹽來的，好像有些香料的鹽，所以特別好吃的。因為拆開個殼呢，好快一粒，好快一粒就。
1: 其實懷鹽咧，懷鹽咧，有陣係揼啲飯都好食噶。
0: 係啊，
1: 冇留意到。
0: 咁咪撈撈
2: 飯揼落啲懷鹽度，定懷鹽揼落啲飯度啊？
1: 懷鹽揼落啲飯度，你話我啲飯
0: 含量超標啊！你好快就。
1: 唔好似搞成咁啦。
2: 好啊，冇食呢啲啊。
1: 係啊，
2: 頭先我落去餐廳咧，我發現咧，佢有一個咧鴨腿湯飯，
0: 有鴨腿湯飯，
1: 佢年年都有㗎。
0: 係啊，
2: 仲要佢今日我留意到佢有埋芫茜啊。
1: 哦，
0: 我唔食芫茜，我就麻麻地。
1: 嗯，係。唔知點解，我覺得呢一期嘅話咧，芫茜好出名啦。
0: 係。
1: 同埋嘅就係有啲乜鬼咧都有芫茜嘅。
0: 係啊。
1: 我最近發現咗有芫茜雪糕。
0: 雪糕
1: 係
0: 啦，薯片啊嘛，
1: 有薯片啦，又總之你今日出嘅都有啦。咁除此之外嘅話，另外一個嘅就開心果。
2: 係。
1: 一期期
2: 啊，蛋糕啊。
1: 乜鬼都係即係綠綠地色咁樣啦，我都唔知佢係咩，都唔知食咗先算。
0: 撈埋一齊一份
2: 抹茶啦，或者
1: 抹茶都已經清咗好耐啦，
0: 係
1: 啊，啲奇奇怪怪嘅口味嘅話，你推出嘅時候嘅話，你都會想試下，但係咧未必食得耐嘅，即係個豆腐雪糕又係。
0: 豆腐雪糕冇乜淡淡地，
1: 豆腐雪糕你都冇味嘅，你揾嚟做乜嘢啫？係咪先？係啊。
2: 黑豆豆腐你食過未？
1: 黑豆豆腐有，
2: 黑色
1: 超好味，係啊，
0: 多啲豆味特別啲咯，
1: 係啦。
2: 是啊是啊，
1: 浓咯，
2: 好
1: 啦，好，你嚟咯，
2: 嚟咯，
1: 等你咯，
2: 梗系
0: ，I Q 题，
1: 计啦，
2: 嗱有一日，
1: 有啊嘛，
2: 梗系有啦，
1: 我今日一日唔记得带，
0: 留喺屋企，
1: 唔记得带出街，
2: 今日不如设下啲奖励或者惩罚嚟好唔好？
1: 点解啫？点解啫？
2: 冇点解啫？
1: 不如出黄牌啊！
0: 我出黄牌，
2: 我唔出黄。
0: 点啊？你 hospital 又出嚟啦 ？hospital，hospital，
1: 你真系麻鬼烦嚟啊！
2: 嗱，有一次咁咧，有一个 show，
1: 唔系你话要出奖励啊嘛？即系如果系我哋两个
2: 你哋两个
1: 估唔到嘅，我哋请你食饭，
2: 我请你饮杯冻嘢，
1: 我唔要，
0: 唔使啦。
1: 请我哋冻嘢嘅话，其实佢系加1蚊啫嘛。
2: 红豆冰啊，雪糕。雪糕紅豆冰加大，
1: 唔使唔使，你
0: 問咗先，
2: 問兩
0: 球，問咗先，
1: 你問咗先，我再決定，仲同你玩，你以為你大曬啊？
0: 咪咯，
1: 我係同你玩啊，
2: 唔係，我以為我真係大曬啊，
1: 同你講，
0: 年紀就係，
1: 係啊，
2: 我聽住咯，有一次咧，風騷快活人又搞騷啦，嚇，咁咧，哇，陣容鼎盛啦，啊，咁咧就話嗰日咧，但係咧嗰個化妝間咧好窄。好窄好窄，我话人烟稠密，好焗，咁咧梳化服三个人，咁我哋个三个人喺度谂下，哇，点样舒服啲咧？就赶走咗一个，赶走咗边个？点解咧？
1: 系我哋风骚嘅，
2: 我唔一定系风骚
0: 吓。
1: 咩啊？咁我即系做一个 show，
2: 系啦，
1: 做一个 show，
2: 系啦，
0: 即系要赶走梳化服其中一个啊？
2: 系啦，因为太焗太热啦。

0: 梳化服讲就一个会凉啲啊，
1: 系
2: 舒服啲。嗱，梳头、化妆、服装、梳化、
1: 梳化服，咁就要讲走一个，系啦，我咪话服装咯。
0: 除衫除晒，冇咗啲衫咪凉啲咯。
1: 你个解释系咁样系咪？我就觉得咧就系边个舒服啲啊嘛，咁咧就系梳服，所以咧就系梳头同埋化妆都要留低，就要赶走服装。
2: 嗱，你哋两个都系啱嘅，不过答案就唔啱嘅。
0: 即系点啊？个解释唔啱。
1: 解释唔啱，即系梳，即系赶走服装系啱嘅，但系个解释唔啱。
2: 冇错，我标准答案。
1: 但系如果我系参加考试嘅，我其实我已经得到一分噶咯，我理得你啊，系啊。
2: 但你得到一分，你个头唔使。
1: 同埋，我哋决定，我哋决定参加你个奖励计划。吓！
0: 知道自己啱先决定参加。
1: 冇错，佢冇讲啊，佢冇讲话几时，系要报名，同埋几时截止报名，系咪？
2: 答冇问题。
1: 雪糕攞冰耶！
2: 两一球，一球
1: 够啦。
2: 好，答案。咧系真系赶走服装，咁啊剩翻咧
1: 梳头同埋化妆，
2: 叫做sofa啦，
1: 吓，
2: 但就sofa
1: 咯，咪系咯，
2: 系啊
1: ，sofa，
2: 唔系sofa
0: 咁啦
1: ，sofa，
2: 系坐
1: 就舒服啲。
0: 即係有張梳化啫，唔係嘛？
1: 哎呀，我覺得我哋嗰個解釋好過你咯。
2: 嗱，如果你覺得差嘅，
1: 主持公道。
2: 你覺得差嘅，你唔好要雪糕唔扭俾啦。
1: 黐線嘅，我要第啲係咪真可以？
2: 係啊，你
1: 好啊，好
2: 理解。
1: 我自己話俾你聽。好啦，咁當然啦，呢一排咧天氣咁熱咧，我覺得就嚟啲古靈精怪嘅嘢開始有啊。係
0: 啊，
1: 係啊，有乜都琴日好多好靈異嘅事
0: 件。好多
2: 啊，
1: 係啊，靈異嘅事件包括有
0: 人。在个露台度无端端发现一条鳄鱼，
1: 冇错，而深水湾嘅话会有蛇，
0: 大蛇入海啊！
1: 你有冇谂过？
2: 我有睇
0: 嗰条两米长嘅蟒蛇嚟噶，
1: 两米长嘅蟒蛇，冇错冇错，
0: 又入海嘛，话蛇王想捉都捉唔到，
1: 有乜可能啊？你话啦，
2: 系啊，
1: 佢会唔会死噶？
2: 我谂佢
1: 蛇识游水嘅，但系唔系个盐啊，即系佢入咗海水啊，得唔得噶？
0: 咁佢，
2: 但系佢可以好快游翻上岸嘅。
1: 哦，即系蛇都死，
0: 咪蛇都会，所有生物都会有呢一日嘅。
2: 谂起阿 Kiki 蛇讲啊，
1: 蛇咬都唔讲啊嘛。真系好挂念呢啲，
0: 唔系可能真系太热咧，要消暑。
2: 我知
1: 啦，
0: 系啊，突然间有啲奇形怪状嘅行动物，我觉得鳄鱼嗰个奇怪啲，
1: 鳄鱼奇怪啲。嗱，其实鳄鱼系奇唔奇怪咧？我相信都应该系有人养嘅，
2: 应该有人养啦，唔知点解走甩咗啊？
1: 系啊，
0: 系发现报案嗰个人系话突然间听到一声巨响，跟住就系啦，就去到平台天井嗰个位咧，就即系又发现咗条鳄鱼
1: 巨响系，
2: 定
1: 系佢哇咁嗌？
0: 唔系啊，再发现佢即系再第二过咗一阵再去睇佢，先见到佢喺度，佢嗰下就见到咁样，系啊，匿埋咗喺杂物下面就一条，
2: 系啊，佢惊噶嘛，
0: 系啦，有一条浅罗沟湾鳄啦，
2: 系，
0: 跟住爱护动物协会就即系派人去即系
1: 捉咗佢啦，
0: 捉咗佢啦，
1: 系啦，梗要啦，
0: 恶噶，恶
1: 噶，其
2: 实
1: 湾鳄系咪就以前我哋嘅条贝贝啊？
0: 贝贝系
1: 啊，
0: 但系寻日嗰条就系应该系运，佢哋话运咗浅罗。加灣鱷，即係鹹水鱷咁樣，係啦 ，mix 嚟嘅
1: ，mix 嚟嘅，
2: 混血鱷，
0: 係，唔知邊度同
1: 咁你同佢講咩
0: 嘅混血，
1: 要講暹羅啊，
2: 暹羅啊，
0: 係鱷魚嗰啲叫聲好奇怪，我唔識扮，有冇聽過？
1: 你
2: 中意
1: 聽過
2: 扮啊？你
1: 竟然連鱷魚叫聲你都
0: 睇嗰啲動物紀錄片有講，
1: 嗰啲 Discovery Channel
0: 嗰啲，唔識扮嘅，好恐怖嘅睇下嘅，係
1: 咩？
0: 係啊，但係咧，
2: 類似點嘅聲
0: 嘅？佢類似一啲喉嚨聲，跟住再加啲空氣，再有啲共鳴咁樣。唔系，都唔系，我唔识扮。
1: 其实，
0: 但系咧，我想讲咧，
1: 就系条鳄鱼。
0: 我想讲咧，如果系发生喺另外一个地方咧，就系日常嚟嘅呢啲。因为咧，我成日睇好多呢啲动物出现嘅影片咧，好多出现喺佛罗里达州啦，美国咧，佢哋咧系突然间啦，即系可能屋企后花园咧，突然间个泳池里面就有条鳄鱼噶啦，或者咧去打下高尔夫球咧，就有条唔知六米长定七米长咧，劲大条鳄鱼咧喺嗰度行过，系佢哋嘅日常嚟嘅，因为嗰度系嗰个沼泽咧系劲多，
1: 劲
0: 多鳄鱼，
1: 系啊，反而就因为你住咗佢哋原先住嘅地方嘛，系咪？
0: 系啊，
1: 走翻过嚟啫嘛，熟悉嘅地方。
0: 不过香港就应该少见，我谂嗰条应该系有人养嘅走失咗咯，但系应该。都
1: 系
0: 非法嘅，
1: 因
0: 为
1: 系咪鳄鱼边嚟？佢都唔算好大条。如果作为一个成年嘅鳄鱼嚟讲，
0: 系啊，
1: 系咪？就抱起佢嘅时候，佢都好温顺啊。我觉得可能应该抱开，
2: 你翘住个嘴咯都。
0: 你一个唔觉意就咩噶啦？
1: 系冇解释啊！鳄鱼真系好难，点会养鳄鱼？
0: 真系好少喺香港会见到鳄鱼。 對上一次我有印象就係背背啦。
1: 背背囉。
0: 係
1: 呀。仲同佢命名添啊好似
0: 呀。
1: 係
0: 呀。周圍嗰度。同埋要嗰時報紙即係所有新聞都係 keep 住喺嗰度搵佢㗎嘛。
2: 捉牛魚
0: 呀。係捉咗幾捉一段時間先捉到。
1: 一段時間要去捉到同埋嗰時候有搵過個鱷魚先生。澳洲嘅嗰個鱷魚先生仲記得係啦。佢而家已經先遊咗㗎啦。嗰時候有嚟過㗎嘛又幫我手㗎嘛。好大件事我
0: 都有去濕地公園睇過貝貝有冇探訪
1: 冇
0: 係佢依家有個貝貝之家係即係有一個
1: 貝貝之家係咪會唔會有機會係見唔到佢㗎
0: 佢喺水下面囉
1: 係佢就會匿埋㗎嘛
0: 佢都望到嘅都望到嘅係呀但係就一個 area 就直情撥佢就係
2: 佢嘅
0: 佢嘅地方就叫貝貝之家囉
1: 幾多號啊六號
2: 有冇有
0: 咩話
2: 嘅
1: 貝貝之家六號貝貝一條村
0: 冇啊貝貝就得佢咋嘛
2: 係咪搵多條貝佢都好啊
1: 咁又唔好
2: 點解啊
1: 其實你基本上我哋香港你唔應該十波有樓月樂係咪其實佢都辛苦㗎
0: 濕地公園裏面係特登即係
1: 有個地方
0: 保育嘅地方咁所以就遺棄咗俾佢囉
1: 係啦都嚟都嚟咗啦
0: 好多年啦都
1: 係好多年啦咪佢馬來西亞會長命過我哋㗎係
2: 啊
1: 因為好耐
2: 可以唔知佢想唔想走呢
1: 呢個我就唔知啦
0: 你都望佢唔想走啦一個人佢又爬出嚟
1: 但係咁唔講
0: 嘢好多啲靈異嘢發生
1: 但係香港就重要嘅就係有啲預言啦嘛喺度講緊嘅就係你係咪專登咁樣而睇個球賽嘅呢
0: 有一個巴西嘅靈媒就話會有外星人出現喺巴西對蘇格蘭嗰場波即係就話呢佢夢見見到個異象呢就係呢個外星人呢就會捉走佢哋嘅重點球員雲尼蘇斯同埋尼馬吸咗佢上去老走佢咁樣跟住就會透過呢個全球直播就會俾大家見到咁樣
1: 又會夠膽講啲咁嘅嘢
2: 嘅
1: 嘢
0: 我今朝爬咗起身睇嗰場波
1: 你係專登因為睇下佢會唔會被外星人就係老走
0: 我都想睇巴西嘅咁如果有外星人咁就更加風靡
1: 啦係咪啫
0: 嘿又似你等咗90分鐘就純粹巴西贏咗場波啫
1: 係
0: 咁樣尼馬嘅咁樣囉係呀唉，真係失望。
1: 你有冇見過呢啲咁樣嘅即係啲異象啊？係啊，又或者佢就喺天空嗰度有見過。喂，我真係有試過喎。
0: 咩 UFO 嗰啲啊？
2: 天空有時咪個藍天白雲突然間有啲白色嘅，好似啲煙味啊咁樣咯。
1: 哦，咁嗰啲就可能有飛機飛過，佢留低嗰啲即係嗰啲痕跡啫。但係個問題係咧，以前唔係話有咁多嗰啲嘅識嗰啲飛機啦，又或者就係而家咪即係好多時候又有啲無端端點解會停咗喺半空之中嘅咁樣，可能係啲航拍嚟噶嘛。但我以前我見過嘅咧就係唔係嗰啲即係無人機，未有無人機嘅時候咧，我真係試過有一次是在淺水灣在淺水灣咁就差唔多接近係黃昏㗎喇咁就見到嘅就係有一嚿嘢係橙色嘅都幾大塊下嘅就喺嗰個半空嗰度嘅呢就係
0: 浮咗喺度
1: 浮咗喺度一陣之後跟住呢我哋叫到嘩你有冇見到有冇見到有啲人見到有啲人見唔到跟住就浮一陣好快高速咁就飛走咗啦
2: 係呀到底
1: 我諗只係我哋食咗啲咩嘢我哋飲咗啲酒但我有見過嗰次囉。
0: 會唔會係好似頭先隻歌嘅歌名咁樣
1: 散歌咁早冇喎嗰陣時候我仲係亭亭玉立。
0: 亭亭玉立都可以有散歌㗎。
2: 係
0: 我小學已經有啦散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发生7级以上地震，有地方官员透露造成至少18人受伤。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他发表全国讲话，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但是没有透露死亡或者受伤人数。他又说位于加拉加斯附近的一个机场因为损毁关闭。地震在香港时间朝早大约6点发生，美国地质勘探局说委内瑞拉蒙塔尔曼附近发生7.2级地震，不够一分钟内再次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都是10公里。位于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查考市市长说，当地有2处建筑物倒塌，目前已经救出18个受困伤者。美国地质勘探局就委内瑞拉地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朝早大约7:30发生地震，日本气象厅起初公布是6.9级，后来上调到7.2级，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共同社报道，地震造成至少4个人受伤。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和青森县东通核电站、宫城县女川核电站暂时未发现异常。东北新干线营运商话，受地震影响，部分路线的服务暂停。目前唯一明确表态将会竞逐英国执政工党党魁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获得潜在候选人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表态支持。钟德伦被视为首相司几贤亲密盟友之一，据报工党内部曾经有声音促请他参选党魁。钟德伦当地星期三向天空新闻说，较早时和贝安德对话，对方展述施政愿景和对经济措施的看法，并征询他的意见。钟德伦形容对贝安德的经济政策感到放心，相信对方会胜出工党党魁选举。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11点，跌400点，总成交金额1,10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8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73点，升12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8.4，跌10.4；中芯国际86.25，跌一。中芯国际是86.3，升个半；阿里巴巴94.8，跌4.6；盈富基金23.4，跌4毫；华虹宏力198.5，升6.5；建滔集团125.4，跌4；长飞光纤光缆281.2，升20蚊；南方恒生科技4.28仙6，跌1.1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4，人民币6.808，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71,854点，升2,679点。港金报37,225蚊，跌9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1.89美元，卖出3,98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就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翻上环方向啦，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去到花园道。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啦，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啦，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水务处提提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等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同第二先至好买啊！感谢只悭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0: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3: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0: 要评估负担能力。
3: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0: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3: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3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们有梦想。
3: 文学唔只系故事，仲系一种修养，一种态度，让你思考、感受、成长。
0: 走入文字嘅宇宙，一齐开拓你心灵嘅疆界。
3: 一马当先生的文学世界，
0: 主持一马当先生，
4: 就是我啦。
5: 早晨，
6: 早晨，一马当先生，
7: 小红打兵，
4: 你翻去问翻上一卡。嗰、那個
7: 唔係你咩？好似你個樣喎。
6: 上一家係 hospital， 依家係一馬當先生。
4: 今日你
7: 唔係同一個人，你會唔會唔認得你？換件衫，化個妝。
4: 今日呢本書好犀利。
7: 咩書？細小新語。
4: 太公六韜。
7: 太公六韜咩嚟㗎？
4: 韜紅
6: 紅韜
4: 位。喂，呢個係一本其實呢，喂，姜太公就好勁，除咗佢釣魚之外，
7: 願者上釣嘛。
4: 係呀，嗱，佢個魚竿真係好犀利，用嚟救命，真係好正。今日講嘅主題呢，密碼同佢有關嘅，即係 password。
7: 係。
4: 係啦，以前中國古代呢已經用密碼啦傳遞訊息。
7: 係。
6: 係。
7: 打仗嘅時候。
4: 係呀。
7: 梗係啦，梗係要啦，摩斯密碼。
4: 佢唔係摩斯密碼，因為摩斯就是這樣拍的。
7: 都勁啊其實可。
4: 是啊，喂，你聽錯了。是啊，
7: 我好驚啊。
4: 是啊，那是不是抄錯了？
7: 究竟是長定短啊？
6: 是三長兩短還是兩長三短？
7: 好驚啊。
4: 你賴我，我賴你。是啊，你例如是抄得不好。
7: 是啊，真的。
4: 是啊，好危險啊。
7: 不是啊，你一定死梗啦。
4: 我死梗。
7: 不過你做啲beat咁差，是不是？你嘟嘟嘟嘟。
6: 人家長拍變短拍。
7: 長拍變短。
4: 是不是啊，
7: 真的要有節拍的嘛。
4: 那我咪不做得那些特使啊。
7: 你不得
6: 啦。你當然不做得
7: 啦。其實都得的。
6: 一來被人推出去。
7: 推出五門斬首。
4: 我會做人質，交換人質，交換了不要回
6: 來。人質要有價值先，你才做到人質的。
7: 他就是人質而盡咯。已經人質而盡了。對於你。
4: 在中國古代啦。咁啊冇科技啦，係咪咁啊最傳統嘅嘢，因為嗰時成日打仗㗎嘛，
7: 係啊，
4: 咁啊梗係要有啲傳遞訊息㗎啦。
7: 飛鴿傳書，
4: 飛鴿唔得，咁你又飛又飛，哇天空咁多鴿啲人射佢落嚟，
7: 有啲危險我都覺得，
4: 係咪先？
7: 燒咗嚟食嘅，做咩有張紙嘅？
4: 燒埋佢，唔好理佢，係啦，
6: 冇嘢食㗎嘛。
4: 係啦，喂，原來姜太公咧，除咗係中意釣魚之外咧，佢都係一個好叻、好叻、好叻
7: 嘅密碼專家嚟嘅，
4: 係密碼專家。佢據講咧，中國古代嘅密碼就係由佢發明，
6: 咁勁，
4: 好勁。
7: 姜太公密碼
4: 係啊，第一個
7: 姜公密碼，
6: 姜氏
4: 叫音符啊，
7: 音符，音符都係佢。
4: 音是那個陰天的陰，
7: 哦，陰陽的陰，
4: 符號，符號的符，叫陰
7: 符，
4: 是由他發明的這件事。那話說呢，哇，那時呢，商纣末年的時候呢，姜太公呢，輔助這個周室，即是周公他們，姓周那些，諸如此類。
6: 西伯侯啊。
4: 是啦，那有一次呢，哇，情況很危急，他被人圍攻。
7: 周公被人圍攻啊？
4: 是啊。
7: 睡覺就得了。
6: 是啲人揾佢嗰啲叫瞓覺揾阿周公。
7: 哦，其實啲人係咪揾佢瞓覺即係你話周公俾人哋圍呀嘛。是不是
4: 你例如如果你沒有心機的
7: 就出去嘛我想你說這句很久你是不是真的要先
4: 不過我給機會你
6: 成日都得這句
7: 改過自身
4: 給你改過自身你做壞好人不要做黑衣
7: 好啊好啊
4: 咁呢咁因為呢姜太公呢情況很危急咁他要給一些信號出面即係去幫佢解救佢。
7: 我姜太公俾人哋圍
4: 困，係啦圍困。咁啊情形勢危急，你估佢俾一樣乜嘢啲信差要攞返去俾皇室啊啦。
7: 信差俾皇室跟住叫人哋去救佢啊。
4: 冇錯。
7: 咪寫住救命 ,help!HELP!
6: Beatles 嗰隻。
7: Help! I need somebody help!
6: 死英文嗰啲人唔識睇啦啩。
7: 我俾心機我有答你
4: 我都冇咗隻
7: 錯
4: 我冇咗隻 你望住我，我真系冇出声，
7: 好认真啊，
4: 我知。咁咧，佢都惊人哋睇到佢嗰啲即系求救嘅信号。
7: 嗯，
4: 即系喂，我如果攞出去特事特为而出啲嘅时候，
7: 嗯，
4: 喂，如果我装到，因为天恩突然间走咗，佢肯定系有啲。
7: 我知，我知，我知，用隐形墨水，
6: 荧光，
7: 隐形墨水。
4: 错，
7: 嗯，
4: 有一样系即系代表周公嘅物品，
7: 代表周公嘅物品啊，被铺，
6: 棉胎，
7: 安眠药。代表周公啊，
4: 系啊，嗱，因为如果啊，
6: 嗰时有啲咩噶，
4: 咪周阿姜太公嘅随身嘢，
6: 哦，佢签名相，
4: 周文王一睇就知系阿姜太公，
7: 就系一张签名相咯，
4: 唔系
7: 有我个样，仲有我个签名，佢仲唔系我，就跟住写住 help，
6: 哦，嗰个鱼钩啊，系咪啊？佢钓鱼，
4: 钓鱼个鱼竿，
7: 哦，就系嗰个
6: 鱼
7: 竿，鱼
6: 竿啊，
4: 系攞个鱼竿，呢个钩咁细，系咪？
6: 咪好咯，可以藏于三代之外，俾人发现啊嘛，
4: 但系咧。佢將個魚竿點樣呢個姜太公
7: 咬斷佢，
4: 冇錯，咬斷幾節，
7: 咬斷幾節啊？
4: 咬斷幾節，
7: 方便攜帶，一發出嚟嘅時候，
6: 係九節邊咁樣，係
4: 好似嗰啲魔術棒咁啊，即係
6: 入面有條繩嘅，
7: 係啊，其實係咁嘅，
6: 咁樣
4: 係啦。咁啊，然後就同嗰個信差講嗱，呢個魚竿咧長短不一，代表乜乜，咁啊，
7: 三長
6: 三長兩短，
7: 係
4: 記唔記得？
7: 嗯哼。
6: 唔记得，跟住
7: 系咪玩嗰啲游戏？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
6: 以讹传讹，
4: 佢记得，佢话记得，
7: 你肯定记得。
6: 跟住去到周文王啊，佢想食鱼啊咁啊，俾鱼干我咁啊，
7: 因为钓唔到，
6: 系啊，
4: 咁啊嗰个哇，即系连夜快马加鞭，
7: 梗系啦，
4: 就赶去话俾周文王听，
7: 系咯，救人要紧
4: 咯，有危险噶啦，咁啊，周文王一睇，哇！
7: 连鱼竿都咬断埋，
4: 系啊，姜太公嗰啲嗰条鱼竿嚟嘅，
7: 嗯，
4: 断晒，咁点搵咧？
7: 嗯，搵人整翻一条新嘅俾佢，
4: 错，
7: 仲要系有搞嗰只，
6: 再加埋鱼尾同埋鱼钩，
7: 成套送去。
6: 佢想食鱼，叫佢自己钓啦。
7: 其实佢搞错，哦，我知，送个渔网俾佢。
4: 你哋两个如果冇心帮啊，姜太公冇心救佢，
6: 派两个渔夫俾佢。
4: 你哋两个就
6: 派两个渔夫
4: 坐定定啦。
7: 唔系，我觉得系整个渔网俾佢，渔网咪仲好过你钓。你快啲可以闹就
6: 闹
7: 啦。
4: 姜太公俾人围困啊，你俾个渔网
7: 佢仲
4: 围啫。
7: 系啊，佢用呢啲咁嘅密码嘅话，佢可以 get 错噶嘛。
6: 咪系咯，佢一 get 就 get 到佢俾人围困啦咩？
7: 系啊。佢咪一 get 就 get 到就係佢get唔get到佢get
6: 係咪點解點解
4: 第一嘩你
6: 點解
4: 第一
7: 係挑戰
4: 佢認唔到嗰啲魚竿係姜太公嘅
7: 係啦就係佢最今最鍾意嘅一個物品㗎佢冇可能會咁樣咬
4: 斷
7: 佢嘅
4: 同埋姜太公頭先同嗰個物信差呢自浸㗎嘛講緊佢聽㗎嘛咁信差又
7: 其實佢同信差自浸同佢叫佢講就已經得啦唔使要整爛支魚竿
4: 第一喂我點知道你係真定假係咪間諜
7: 咁啊係。
4: 你又見到
7: 我覺得俾張簽名相佢喎。
6: 簽名足
7: 簡。直接啲㗎嘛又唔知。
4: 落雨咁點算啦。
7: 咁佢就搵啲人袋住佢囉用膠袋袋住
4: 佢。
6: 佢嗰支魚竿有冇簽名㗎
4: 冇佢認
6: 住個名字刻住個姜字咁樣。
7: 咁我嚟嚟嚟唔好意思我都覺得我哋有啲過分。
6: 咁点啊？好啦，知道佢有难，
7: 知道佢有难啊。
4: 系啦，咁啊，于是救佢啦，转危为安啦。咁后来咧，姜太公咧觉得，咦喂，呢个办法几好。
7: 嗯。
4: 于是咧就以后咧就将呢样呢个暗号咧就叫做阴符。
7: 哦。
4: 但系咧每
7: 咩个暗号啊？即系佢就整烂自己。
4: 但系原来每一段嘅尺寸都有意思。
7: 哦。
4: 咁佢哋梗系沟通好晒。
7: 就变成摩斯密码啦。
4: 诶，唔系。如果有九寸长嘅，
7: 嗯，
4: 即系截咗要度得好准，
6: 即系佢每一次都系用鱼竿整断啲鱼竿嚟传递信息，
4: 系啦。如果九寸嘅，你估系咩意思啊？啦，
7: 九寸啊，
6: 九寸，
7: 系安全，长长久久，系安全嘅意思，系好嘅，
4: 有击破嘅敌军，即系擒获敌将嘅音符。
7: 哦，即
6: 系
7: 如果你
6: 系
7: 九寸，系啦，打胜仗就用一条九寸嘅长度嘅竹代表呢样嘢。
4: 八寸咧， 不過其實都要咬得好小心。
7: 係啊，
6: 一個唔會咬多咗少少，
4: 係咯，或者咬短咗。
7: 又或者個度量行錯咗，
4: 又或者佢去到對方嗰把尺唔啱，
6: 我用 C M 佢
7: 咁你點算啊？係嘛 ？O K， 八寸啊。八寸系都系用嚟传递系打仗嘅时候，
4: 全部都系打仗，
7: 全部都系打仗嘅。
4: 打仗嘅，
7: 头先
4: 嗰个时
6: 九寸
4: 系
6: 赢，
4: 系
6: 擒获啊嘛。
7: 八就输咯，
4: 迫使敌军投降，
7: 迫使敌军
4: 敌人成邑嘅音符。
7: 哦，
4: 系啊，咁跟住系七寸，
6: 即系都系赢啦，七寸，
7: 七寸啊，七寸嘅就系
6: 继续赢，系咪赢啊？
4: 都系赢，击退敌人，通报战况嘅。
6: 哦，即系就咁击退咗敌人，
4: 系啊，六寸啦，就激励啲人嘅，即系激励啲军民嘅，即系话俾人听，喂，我哋赢紧啊，咁样样。四寸咧就弊啦，
7: 点解冇五寸？
4: 啊，五寸有，唔系我谂住跳过，
7: 跳咗。
4: 五寸咧，喂，
7: 以为五寸系冇，
6: 系啊，
4: 开始危急啦。
7: 哦，
4: 五寸你估咩意思啦？
7: 五寸系咩意思？危急要多啲，要多啲军队嚟帮手咯。
4: 冇错，仲要系粮草都唔够。
6: 哦，
7: 冇嘢食，
4: 粮草冇嘢食，同埋要增加啲兵力。
7: 嗯，
4: 五寸啦，四寸咧？
6: 四寸非常危急。
7: 我哋而家喺度顶紧噶啦。
6: 系啊，
7: 系啊，你可以快快脆脆
6: 死啦死啦，
7: 系啊，冇晒嘢食。
4: 失败啦，已经
7: 哇，
4: 系啦，将领阵亡啦，系啦。
7: 咁四寸半咧？
4: 冇四寸半，三寸，
6: 三寸，三寸搞唔掂啊！
7: 三寸
6: 钉，三寸钉啊，
7: 系啦，
4: 三寸就系战斗失利啊，
6: 钉啦，
7: 系啊，
4: 自卒又伤亡，
7: 我自卒又伤亡，
4: 系啦，系啦。咁呢一个咧，据讲咧，因为。即係可信度呢都一半半嘅，因為呢咬斷呢冇咁準㗎嘛，係啊，同埋度嗰個
6: 約數嚟㗎嘛，
4: 係啊，同埋呢佢要對返喎，咦四寸係呢個喎，即係爭少少㗎喇，咁跟住再
7: 冇三寸四寸兩寸一寸嗰啲冇啦，
4: 你兩寸點咬啊？
7: 哦，咁係兩寸，兩寸真係好短喎，
6: 啊、一寸
4: 难咬啊！
7: 我跌咗会
6: 切咗佢咪得咯？
7: 太短，
6: 锯咯，锯开嚟。
7: 即系跑到佢，你做咩？你嚟做乜嘢？
4: 同埋如果你九寸咧，唔小心整断都危险啊！
7: 系噶，
4: 咁长有机会断噶嘛？
7: 咪咯，
4: 变咗两截。
7: 嗯，
4: 系啊，即系一个六寸或者一个三寸，
7: 嗯，
4: 或者一个五一个四咁样危险。
7: 或者如果就嗰人衰嘅话，你可以俾佢九寸你，跟住咧你就将佢锯开两截，一截咧就三寸，一截就六寸，咁即系点？即系点？
4: 抌嘅咩知咧？
7: 我有冇计错数冇啊？三加六等于
4: 九。系啊系
6: 啊，啱啊。
4: 跟住咧，再发展落去咧，就系阴书啦。即系除咗阴符，
7: 阴符之后就阴书。
6: 阴
4: 书啦。咁咧，其实阴书咧就系将一份文件，嗰阵时都系竹简嚟嘅啫。
7: 系。
4: 你估佢点做啦？
7: 咪就写上去咯。
4: 就写上去，跟住点做？你写上去俾人哋执到，你都危险啊嘛。
6: 嗯。
4: 佢即系
7: 用隐形墨水。
6: 有
4: 成日挂住
6: 黑上去噶，
4: 你头先就话用荧光笔，
6: 黑上去之后再用荧光笔啦。
7: 竹简啊，点样先可以令到人哋执到都唔知道佢写乜嘢啊？
4: 冇错，
6: 写英文。
7: 嗯，写音符写嗰啲就大家都知道个符号咯。
4: 唔系，
7: 即系刻嗰啲符号上去，
4: 唔系，
7: 系咪
6: 调转嚟写？
4: 嗱，呢啲係後來發展又係用咁嘅方法。
7: 嚇，你又幾聰明啊？係咪？
4: 咁所謂陰書咧，其實佢寫刻完之後咧，將佢分開三節。
7: 哦，
4: 一人一節。
7: 係。
6: 哦。
4: 嚇，然後飛快馬加鞭。
7: 呢個都危險啊！
6: 係咯，你跌咗。
7: 係啊，跌咗，又或者就係嗰個人唔知去咗邊度咁樣，即係睇啲有個頭冇個尾。
4: 開小差。
7: 係啊，唔得。
6: 即系如果揾咗阿强哥去送就惨啦，佢食埋个下午茶先翻，
7: 系啊，
6: 已经人哋攞住两，人哋攞住两部，跟住仲有一部唔知去咗边。
7: 唔系咯，唔得，呢个唔系好掂，
4: 唔系好掂。
6: 你食埋个雪糕红豆冰先翻去咁样，
7: 系嘛？
4: 我食一球啫，
6: 系咯，
4: 可以好快食完。系呢个阴书咧，就系话将佢分开三节，然后就又系快马加鞭，攞翻去。
7: 咁就三个人唔同嘅，
4: 系啊，
7: 太危险，
4: 唔中意啊，
7: 唔中意。
4: O、okay, K， 好
7: 有冇啲比較 advanced 啲？
4: 有，跟住就係咧用密碼啦，係寫字嘅密碼，用啲字，咁之前咧，你覺得咧，如果係用寫字嘅方法咧，你估佢哋多數要求乜嘢啦？
7: 寫字要求乜嘢？
6: 字體端正，
4: 唔係，
7: 係咯，都要噶。如果唔係嘅話，就好似你以前寫嗰啲劇本咁，我哋睇唔到。
4: 嗱，過咗去啦，
6: 原來嗰啲陰書嚟嘅。
7: 阿
4: 天恩佢未睇過，
7: 佢冇經歷過嗰個時候，係
6: 啊，
7: 幾驚啊！
6: 手寫劇本，
7: 一粒字都睇手寫劇本。完全唔知佢寫咩，跟住有人掟佢嘅劇本落嚟。
6: 因為我手字都好料嘅。
4: 嗱，我俾你睇啊！
7: 你真係抵死啊！
4: 你睇唔睇到我啲字？
7: 我都幫唔幫你唔到。
4: 你睇唔睇到我啲字啊？
7: 我以前而家乜都睇唔到嘅，其實都係好快咁
6: 你
7: 要讀嘅時候，你話咩呢個係文字啊，定個之字啊？你會有呢個情況咯，係啊。是啊，即是寫啲字要好要端正。
4: 咁啊讲一个故事俾大家听下先。话说呢有一队考古队呢有一次呢个深山发现一个金属做嘅宝盒。
7: 嗯。
4: 哇好正啦但呢有个锁喎打唔开喎。
7: 嗯。
4: 咁点呢
7: 凿开佢囉。
6: 搵开锁佬。
7: 係啊搵开锁佬囉。
4: 唔係。佢发现呢个盒上面呢有一个圆形嘅字盘、
7: 哦、
4: 即系好多字啊！
7: 即系你解咗个谜之后，你就知道佢嘅 number 系咩啦。
4: 嗱，我依家读俾你听，睇下你解唔解到。
7: 嗯哼，
4: 春生此国物多君斗元雄，
6: 咩嚟？
4: 之来采发南几最相杰斯，就系呢二十个字。
6: 春来发几枝嗰啲 friend 啊？
4: 系啊。
6: 红豆生南国，
7: 春来发几枝
6: 咯，
7: 元君多采摘，此物最相思。
4: 系啦，就
6: 即
4: 系
6: 要整个唐诗落去啊。
4: 系啦，咁啊跟住你头先读嗰样嘢咧，就开到呢个锁啦。
6: 咁要即系要入翻嗰啲字咧，点样？
4: 系啊，
6: 系点样开啊？
4: 顺序转嗰个字本。
6: 哦，即系打电话，
7: 即系个字本上面嘅话就唔系 number，
4: 唔
7: 系嗰啲字嚟嘅。哦，咁你就总之念嗰首诗。跟住你就
6: 跟住佢去
7: 就跟住佢。
4: 另外咧，仲有一个同字有关嘅，
7: 嗯，
4: 叫做咧好犀利呢一个，
7: 嗯，
4: 叫做识字法，识系分析个识，
7: 嗯，
4: 系啦，
7: 嗯，
4: 嚟有一首咁嘅民谣，睇下你识唔识解啦，
7: 嗯，
4: 《三国演义》有一首民谣叫《千里草何青青》，十日葡萄个葡，
7: 嗯，
4: 不得生。你要是什麼意思啦、嗯、
6: 千里草三國而不識
7: 唔知喎、啊。
4: 千里草何青青。
7: 是。
4: 十日蒲
6: 草。
4: 蒲白個蒲。
7: 其實你是要我解是什麼來的是古乜嘢
4: 密碼來的。
7: 是我知道但是是一個 number,
6: 是一個人名
7: 四個字啊
6: 地方
7: 是什麼先
4: 關於一個人士。
6: 即是一
7: 個人的名字來
4: 的。是啦
6: 千里草。
7: 四個字的。
4: 三個字。
7: 哦姓個人是姓三個
6: 字
7: 的。
6: 用他的字定是什麼即是劉備
7: 字
6: 袁德這樣的嘛。
4: 是啊。那個人呢因為呢作惡多端那他們呢即是。
6: 哦董卓。
4: 是啦。
6: 哦。
4: 千里草。
6: 千里草嘛。就不是董卓兩個字喎。
7: 是啦就是你說三個字。
4: 是啊。十一蒲呢就是。
7: 他不理你啊。剛才我們問你這個人。是几多个字你话
6: 好彩我
7: 好彩你
6: 到啫
7: 好像佢话系一个作恶多端
6: 系啊
7: 你不如一度同佢讲个作恶多端你系连嗰度嘢都唔使读
6: 如果佢做信差就惨啊
7: 系咪好惊啦
6: 好嗱，你記住呢個密碼，好啊，三個字。
7: 你叫我估
6: 嘅
7: 三個字，
6: 但其實
7: 答案
6: 兩個字。
7: 跟住俾敵軍殺死就都唔知咩。
6: 佢就係多重保險。係
7: 啦，你都好勁你。
4: 有一次咧，
7: 兩個字，三個字。
6: 喂，你俾個交代我係三個字定兩個字？
7: 你肯定係董卓。
4: 定係。嗱，
7: 作惡
6: 多端係董卓啦，係嘛？
7: 是
6: 不是千里草嘛千里个董字跟住上面有个草花头嘛何青青跟住呢
4: 跟住就是十日蒲不得生、
7: 嗯、
6: 十日蒲不得生、
4: 嗯、
6: 即是一个卜字下面一个早字咁样。
4: 冇错、
7: 嗯、
4: 就是个十日蒲不得生呢就是个卓字啦。
6: 是
4: 啦。
6: 咁第三个字。
4: 唔係兩個字啫原來我搞錯咗。
7: 好啊。
4: 跟住呢
7: 整到會食個紅豆。
4: 啊兩杯。
6: 佢搞錯咗。一杯咋。
4: 兩杯。我有一次呢冇執片呢 有
7: 我点解有我啲又飞咗去冇出
4: 嚟？系啊，即系有封告密信，
6: 系
4: 落咗落去。咁嗰个咧就得两个字啫。
7: 你肯定？
6: 你肯定
4: 系？
7: 你讲俾我听边两个字？得系两个字。
4: 清
7: 字，清廉
4: 个清，跟住就鹅字。
7: 清鹅。
4: 烧鹅个鹅。
7: 嗯。
6: 烧鹅个鹅。
7: 系
4: 啦。
7: 系。
6: 系咁系
7: 咁做乜嘢？做乜嘢得噶？
4: 佢截到呢封嘢咯，武则天。
7: 我武则天截到一封嘢，就写住两个字啫，就系清
4: 鹅，
7: 系啦，系咩意思咧？
4: 系啦，咁啊武则天咧，佢就拆解到，
7: 哦，
4: 其他嗰啲人咧就拆解唔到。
7: 嗯哼，嗯，
6: 系咩啊？
7: 诶，边个俾佢噶？
4: 佢截到嘅，
6: 佢截
7: 佢
4: 截到呢一封嘅密函啊，系啊，就系清鹅两个字。
7: 嗯，
4: 佢就拆解到啦，岂有此理？
7: 嗯。
6: 真系完全冇头绪，
7: 真系冇头绪。你唉，
6: 系古字定系咩啊？嗰封信嘅意思系嘛？
7: 清鹅两个字究竟系想讲乜嘢？
4: 佢传递敌人传递咗个意思，就话几时嚟进攻？
7: 哦，
4: 系啦，咁佢就拆解到啦，于是就做咗啲防范。
7: 哦，
6: 咁系拆解，你直接拆解啦。
7: 系啊，
4: 好啊，
7: 拆解啦。
4: 个清字拆开嚟就系十二月
6: 十。二月
7: 哦，系啊，啱啊，啱啊，
4: 系啦。个鹅字拆开嚟就系
7: 鹅
4: 同埋
6: 鸟
7: 鸟
4: 鸟语，即系鹅字语
6: 咩咩啊？鹅鸟即系鹅字语，
4: 系
6: 即系点啊？
4: 拆开嚟就系鹅自己同埋我与你个语。
7: 哦，我即系个鹅。
4: 密信意思咧，
7: 上下再拆开。
4: 密嗰封密函意思咧，就系话有人十二月进攻啦。
7: 好攰，
6: 好攰，
7: 我哋今日真系好攰，可唔可以下个礼拜唔好讲呢啲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下个月将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参与广东计划和福建计划的长者可以选择将政府的现金援助款项直接汇入内地的指定银行账户。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席洁玲说，要留意新安排实施初期是否顺畅，因为涉及跨境汇款，又期望当局考虑将计划扩展到更多省份，推动跨境养老。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周家俊说，新安排是福利政策，亦都是金融系统的过河打通，但是他同时关注或者会有不法分子试图诈骗长者，当局需要留意。委内瑞拉发生7级以上地震，有地方官员透露造成至少18人受伤。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他发表全国讲话，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但是没有透露死亡或者受伤人数。他又说位于加拉加斯附近的一个机场因为损毁关闭。地震在香港时间早上大约6点发生，美国地质勘探局说委内瑞拉蒙塔尔曼附近发生 7.2 级地震，不够一分钟内再发生 7.5 级地震，震源深度都是10公里。位于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查考市市长说，当地有两处建筑物倒塌，目前已经救出18个受困伤者。美国地质勘探局就委内瑞拉地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朝早大约7点半发生地震，日本气象厅最初公布是6.9级，后来上调到7.2级，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共同社报道，地震造成至少4个人受伤。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清心县东通核电站和宫城县女川核电站暂时未发现异常。东北新干线营运商说，受地震影响，部分路线的服务暂停。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继续海湾三国访问行程，他结束对第二站科威特的访问，准备去最后一站巴林的时候向记者表示，美国和海湾地区伙伴的立场一致，美国绝对不会采取任何损害盟友，特别是地区长期盟友安全的行动。鲁比奥又说，如果伊朗愿意达成一项切实可行的协议，美国持开放态度，否则美方有其他选项。鲁比奥又说，技术谈判将会在今个月底恢复，不排除各方会再次在瑞士会面。鲁比奥此行的第一站是阿联酋，他当地时间星期三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谈，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鲁比奥在会上重申，美国会致力维护阿联酋安全。在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南大约3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3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173点，跌238点，总成交金额14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17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65点，升11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3.2，跌5.6；中芯国际85.25，升4.5；盈富基金23.56，跌2.4。阿里巴巴95.15，跌4.25；华虹宏力192.8，升8毫；南方恒生科技4.31仙4，跌8仙6；建滔集团124.4，跌2.4；建滔积层板97元，升3.4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337，瑞士法郎9.667，澳元5.406，加元5.51，新西兰元4.422，欧元8.911，每百日元对港元4.8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13。日经平均指数报71854点，升2679点。港金报37225蚊，跌9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63美元，卖出39.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啦。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咧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啦，车龙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日北打街一段慢车，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日波斯富街一段都系车多。在新界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慢車，龍尾排到去屯門騎瑞學校。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和屯門公路屯門角去九龍。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黑失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黑失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8: John Sir， 苏东 exam 考咗咁多个礼拜，点解永远都系得惩罚，冇奖励嘅咧？
9: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哋又点话？第一条 ，Mirror 十二个成员搭飞机，边个系最后生还者啊？
10: 简单啦，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9: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啊？
8: 容易啊 ，Constant 苍提啊，因为要还。
9: 啱晒，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至7，波成、斌神阿 Sean 主持嘅骚动音乐啦。
11: 只不过系即系好正常，人哋咪嗌声帮你吹头，我只系抖一句唔使啦，咁跟住就会得到一个唔好掂佢啊嗱，佢话唔使噶嗰啲，即系我即系嗰一刻系唔其实唔识得 handle 呢啲关系嘅，即系我究竟讲错咗咩咧？我只不过系答唔使啦，系咪我嗰个唔使嗱讲得太倔咧咁样？
12: 大家好，我系袁咏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5: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16: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17: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8: 太阳计划2026，
19: 今个夏天
20: 前海启航，
21: 新疆寻梦。

0: 飲乜嘢啊？冇所謂啦。
1: 即係如果你去飲嘢咧，我而家冇 happy hour。
0: 雪糕
2: 有。
1: 雪糕紅豆冰。
0: 唔係佢頭先講起啫。
1: 哦。
0: 即係存在喺我腦海裏面。
1: 如果你飲嘢咧，你會飲咩㗎？
0: 我通常飲咖啡咯。
2: 呢、這個時候唔好飲咖啡啦。
1: happy hour。
0: happy hour。
1: 董卓。
0: happy hour。
2: 阿卓哥。
0: Happy hour， 我真的冇乜 Happy hour。
1: 你冇試過 Happy hour？
0: 有，但係
1: 而家咪冇噶啦。
2: 有，我好少啊、嗯。有好多男人咧，都係中意五點鐘啊、六點鐘。
1: 其實係真係幾
0: 好
1: 的。好
0: 耐冇試過啦，讀書之後都
1: 冇試過
0: Happy hour 啦。
1: 有冇嗰啲時間啊？你有冇試過㗎？
0: 做嘢之後都好少啦。
1: 哦，即係其實有嘅，
0: 有
1: 嘅。
0: 以前打
2: 都
1: 好少。我中意咁樣嘅，我覺得大家聯繫下感情啊，傾下偈啊，好好嘅。嗯，我中意嘅。但是如果而家好似感覺上覺得好少聽人哋講咗，喂，約你去 Happy Hour 啊，好似冇啊，
0: 大家嗰個
1: 時間
0: 都做緊嘢可能。
1: 咁啊係，冇咁早，冇咁早放工，咁啊真，咁啊真，係咯。
0: 好嗱，今日歌舞間，
1: 唔知我就覺得歌舞間呢首歌佢就好 Happy Hour 啫。
2: 係啊，呢個音樂啊，係
1: 啊，
2: 而家好似
1: 有個隻夏天啊，佢又冇咁熱啦，係嘛？
2: 時間升去到
1: 五點零六點鐘咁樣，係啊，
0: 涼涼地咁。
1: 係啦，但又未天黑喎。
2: 係啊，
1: 哇！跟住你，嗯，正啊！你會飲咩嘢
2: ？Pussy
1: Food， 你飲咩？
2: 本来我谂住 Manhattan， 但系你一讲咗 Pussy Food，
1: Manhattan 系边只啊 ？Manhattan 系嗰只？
2: 唔系，
1: 有盐嘅嗰只。
2: 唔系。
1: 唔係，我唔記得。
2: 類似啲 brandy， 唔係
0: whisky
2: 嗰啲，係啦，嗰啲顏色啊，嗰個杯啊，都係嗰啲 friend，
1: 嗰啲 cocktail，
2: 係啦 ，OK
1: 啊，好啊，
2: 我唔中意飲 mocktail 嘅，即係冇酒精嘅，
1: 唔係一係就冇飲。

0: 虽然自家真系
1: 已经分咗赛最后一轮啦，
0: 咪咯，
2: 系啊，
0: 跟住之后嗰啲就开始好睇啦。
2: 你中意边队啊？
1: 我中意荷兰嘅，但我都觉得佢哋今年麻麻地，系啊。
0: 诶，唔系喎，系
1: 咩啊？
0: 荷兰有机会喎、
1: 啊。哦，队队都有机会嘅，
2: 系啊，
1: 唔系、
0: 啊，
1: 未去到最尾都唔知嘅，
0: 系都系完嘅，冇人知嘅。
1: 系啊，你哋第一次睇世界杯系几时啊？你
2: 哇，细路仔啦，
1: 或者有印象去睇？
0: 比利，
1: 哇，咁真系唔同年代啦。比利最后嗰届七零年，
0: 球王比利哦，
1: 七零年啊，
0: 系啊，
1: 对上一次赢。
0: 以前啲衫啊都好唔同噶，
1: 以前
2: 头先赢嘅，多数爆炸头啊，多数爆炸头。
1: 以前咧、啊，以前嗰啲衫就tight啲嘅，唔系
2: 啊，
1: 嗰个风格都有转过。
0: 系啊，
1: 七十年代嗰啲咧系或者七十年代之前嗰啲咧，啲波幅好短嘅。
2: 系啊，
0: 系唔系？
1: 好，
0: 我冇记错，
1: 好
0: 贴
1: 身嘅，
0: 惯
2: 到
0: 啦，
2: 嗰啲叫做
0: 惯到，
2: 跟住
1: 惯到
2: 啊。
1: 系啊，跟住去到九十年代。有一期咧係興啲，即係有少少 oversize 啦，但係又唔係好 oversize， 但係鬆身啲嘅波衫波褲，貼
0: 可能
1: 長啲嘅，鬆啲嘅。九八年世界盃
0: 我
1: 好記得。
0: 我睇比利嘅時候，我就覺得哇，同埋咧佢啲質地好靚噶嘛，
2: 絲滑咁樣，
1: 係棉質啲咯。
0: 唔
1: 係
0: 棉，你嗰啲你嗰個年代就係棉質啦。我哋嗰陣時候應該都係唔係好透氣嘅、
2: 啊，
0: 我總之係絲滑
2: 係啦，絲滑啦，
0: 好奇怪又窄喎，係咪先？
1: 即係你見到佢哋好粗壮嘅大髀嘅，
0: 系啦，
1: 系啊，马拉多纳八六年嗰年都系，我
0: 都
1: 系见好粗壮，
0: 冇错。
2: 系啊，但嗰阵我妈唔准我踢波啊。
0: 点解啊？
2: 因为佢话睇下电视啊，嗰啲人咧踢踢下波又吐口水啊，好啲啊。
0: 嗰啲系飞仔。
2: 我话你唔好去啊！
1: 球员都有吐口水噶，俾人罚红牌噶。
2: 我知啊，有时久唔久佢拨啲嘢出嚟。
1: 依家你点样暗口讲嘢都可能俾人罚红牌
0: 啊？系
1: 啊，
2: 点解嘅？
1: 因为佢哋有条条例就系话，如果你球员争执嘅时候咧，嗰啲球员可能惊 camera 影到佢哋讲咩咧？
0: 系啊，揞住个口啊嘛，真系睇唔到我口型。
1: 系啦，今年有个人真系咁样，巴拉圭有个球员真系揞住个口，咁样俾人罚咗出场。
2: 咁即系你
1: 成为第一个
2: 同唔揞都出事啦，咁啊唔好闹啦。
1: 系啊。系、啊、
2: 心平气和，心平气和。
0: 系啦，咁啊，讲开你话即系运动咧，我谂呢一排大家都走唔甩噶啦。就算你唔睇啊，我谂你都会沾染到周边嘅呢啲嘅喜气啊。
2: 感受到啊，
1: 无端端又外星人会嚟捉走。捉走阿尼玛
0: 呢啲就唔好理啦，冇可能
2: 呢啲真系够胆讲。
0: 系啊，啲神神棍棍。
1: 啲人又话咧，嗰、那个灵媒咧，即系嗰个巴西灵媒，话即系今朝话预言阿尼玛俾人系啊，佢话成功预言过阿比利嘅去世。我心谂比利嗰时都七十几八十岁啦。
2: 佢如果有病嗰时，唉，
0: 系啊，佢唔舒服嗰阵时候，你真系
1: 系都会有呢一日噶啦。
0: 系啊，
2: 唔好理佢
0: 晒气。好啦，咁啊又讲开话就系呢一段时间嘅话，大家就即系运动月啦，系咪啊？咁所以咧，我覺得都係嘅。咁我哋就運動有好多種啦，踢波啦，你以前又跑步啦，
2: 跑步啊、
0: 但係因為受傷，因為你受傷嘛，你要唞一年啊嘛，你唔止咯嗬。
1: 佢有冇跑我都好。
0: 佢有跑，佢真係有跑。
2: 我真係有跑。
0: 係啊，呢、這個真嘅，係啦，要跑兩次。
2: 唔止。
0: 我哋聽過將軍澳啊嘛。
2: 係呀、啊、個球場啊。
0: 佢將軍澳到今日
2: 我特登去跟教練啊。係呀、啊、買波鞋買跑鞋。係
0: 呀、
1: 啊、跑鞋。
0: 係呀、啊。
1: 你、啊、市波價單多。
2: 不過你真係好老土好核突嘅我覺得。原來咧，
0: 跑步核突，點解？
2: 即係我嗰啲裝束啊！
0: 哦，
2: 人哋嗰啲，
1: 你有冇諗過
2: 係
1: 個人嘅問題？
2: 都有啊，人哋嗰啲跑褲啊，嗰啲衫好靚噶嘛。我有一次求其著一件唔知咩底衫去嘅咧，
0: 又歪曬嘅。
2: 係啊，我覺得哇，點解我？唉，我
0: 你班佬都系咁噶啦，
1: 系咯，
0: 你士巴佬
1: 唔
0: 系
1: 你觉得你着咗运动衫去会唔会好啲啊？我觉得
0: 其实会，唔系你冇咁讲，真系会噶，
1: 个人醒神啲，
0: 醒啲啊嘛，嗬，你见到
1: 着波着波 C 朗波衫踢波就会变 C 朗，
0: 系啊，喂唔踢都睇得啊，
2: 你着件运动衫系个感觉唔同，
0: 真系唔同，唔系讲笑嘅，嗱，同埋我发觉嘅就系你睇佢个装束，你会知道嘅就系佢系咪新手上路，
2: 系
0: 咪啊？嗱，佢呢啲就新手上路啦，就求其揾件喺屋企就着嚟瞓嘅，我都唔知自己跑几耐，系嘛，咁啊搵咁多钱嚟买嘢做乜嘢啊？你就会搵屋企嗰啲咧，就着嚟瞓嗰啲，就起晒毛粒嗰啲出去跑。嗱，呢啲应该新手上路。
2: 嗰条短裤又核突。
0: 系啦，一定系啲歪。
1: 你睇清楚有冇穿窿添啊？
0: 好难讲呢个，系啦。咁
2: 应该冇穿。
0: 你有翻咁上下成绩嘅话咧，你就会开始嫌弃自己
2: 嘅。
0: 系啊。系啦，你就会开始会买翻呢啲咁嘅嘢，就同自己讲：工欲善其事，
2: 必
0: 先
2: 利
0: 其器。
2: 系。哇，个
0: 个听唔少啊！
2: 嗰啲跑友咧，个个都有自己个樽啊，装水。
0: 系啊。
2: 自己攞一个烂鬼，
0: 烂鬼胶樽系嘛，最好嘅就系

0: 即係飲完之後就擺喺度，係掉都唔使啦。
1: 即係你明唔明？我
0: 幫你執走佢，係啦，我完全經歷過你呢啲咁嘅思維啊，有，因為我都唔知道我自己會跑幾耐㗎嘛。你咁快你買啲咁貴嘅嘢，唔係平㗎喎，一對靚嘅跑鞋起碼四位數字㗎喎，
2: 係啊，
0: 真㗎，
1: 即係全身咧最靚就係嗰對跑。
2: 唔係，但係你依家攞翻出嚟跑應該甩底㗎，
0: 唔得㗎啦。
2: 系
0: 咯，
1: 真唔知
0: 道，
2: 因為我真係試過，真係試過，因為好耐以前都會有踢波啦，跟住真係。
0: 你買波撥啊？
2: 波撥啊，唔係，其實咧你又計翻條數，即係有啲人話喂踢硬地啊，踢草地啊，咁有啲咧就硬地咧，你買對白飯魚咪得咯，咁樣白飯魚咧即係因為貼腳啊，咁個球感會好啲啦。咁我哋僆仔嗰時真係嘅白飯魚係最好嘅，因為就平啦，你即係殘咗咪掉咯，買個第二對咯咁樣。但係呢好快就踢殘啦。咁你計一計條數，其實你對波撥可能係買十對白飯魚咁嘅價錢啦。咁你計返條數都差唔多啦。
0: 其實係咁㗎。
2: 又靚啲。
0: 係呀。
2: 對個保護又好啲
0: 㗎。咁
2: 嗰時有買波撥嘅。釘撥又買過啦。
0: 哇。要幾多
1: 錢呀？係呀。
2: 嗰時幾百蚊囉。
0: 哇好哇嗰時幾百蚊。
2: 但都分幾種㗎。因為譬如人造草嗰啲膠粒草呢，咁佢有一種釘啦。跟住真草呢有一種釘。不過香港就比較少真草嘅場嘅。我喺加拿大踢嗰時就會著嗰隻長啲釘嘅釘骨啦，跟住多數咧，我哋因為有時即係唔知 book 到個場係人造草定係硬地咧，通常我哋就買對硬地就算噶啦，因為你有釘就踢唔到硬地噶嘛，咁我哋就通常買對平底嘅硬地波撥就算啦。咁啊試過咧有一次
0: 換釘噶，
2: 嗰啲好貴噶，
0: 哦有嘅，但係其實
2: 有啲但
0: 係
2: 家通常都唔使噶啦，通常都係就算求星著嗰啲咧，佢都係連埋個釘，即係好少話要換嘅。
0: OK，
1: 哇行起數上嚟
0: 各
2: 個聲啊，開頭好似著高踭鞋咁㗎，
0: 係
1: 啊，
2: 就釘盤行正嗰時候，係啊，
0: 插落啲草度㗎嘛，唔係咩，係釘㗎嘛，真係要㗎，你找地嘛，
2: 係啊，試過真係買咗最長啲釘嘅釘盤呢，踢波嗰啲，因為其實你真係好少機會喺香港會踢到真草場，
0: 咪囉，我哋耕田囉，
2: 跟住呢有次真係 book 到啦，或者即係朋友真係約到真草場呢，哇即刻抄返嗰對盤出嚟呢，哇著即係喺屋企呢自己行兩個圈先。
1: 我想問呢，喂
0: 個都會啊，
1: Patrick 有冇同你
2: Patrick 唔踢波嘅
1: 爭啲唔記得啊 Patrick
2: 好煩，
0: 我唔想咁快提
1: 差唔多啦，
0: 我想殺到佢就手分手，
2: 你唔會啊，我已經早有預備啊，我就等你幾時
1: 啊，
2: 佢唔踢波啊，
0: 佢話 Patrick 早有預備啊，
2: 佢打壁球嘅，
0: 哇叻啦，
2: 係啊學界，
1: 咁你哋兩有冇兩個一齊
2: 冇啊，
1: 玻璃房
2: 打
0: 猜波，
2: 唔識打壁球啊，我冇打過，好煩啊，
0: 你連做兩個禮拜冇提佢咯，掛住佢啫嘛。
2: 你掛住佢，我俾佢電話你啦。
0: 我真
2: 係
0: 有少少掛。
1: 我都
0: 係。咁你跟住咧，你話即係著咗對釘波，跟住又再照鏡。
2: 就照鏡咯。係
0: 啊，覺得自己英明神武。係
2: 啊。仲要嗰時咧買埋嗰啲chin guard啊，我哋叫做嗰啲 pad 啊，即係擺個上串下串嗰啲咧。
0: 有嚟啊！好緊要噶。
1: 係啊，話兜嘢踢落嚟咧。
2: 依家咧就個演變都大嘅，以前嗰啲好大嚿，真係成個盔甲咁。
0: 系，
2: 即系成个上串下串护
1: 晒，
2: 仲有条带扣住噶嘛。
0: 对对对，
2: 依家就算球员咧，佢哋规定上场一定要有呢啲装备啦，因为要保护啦。佢哋一块仔噶咋，一块仔摄落只袜嗰度噶咋。
0: 系唔觉嘅，点解嗬？
2: 系啊，
1: 有见到噶，见到，
2: 好细块噶咋。
0: 但系其实话真系 OK 咯。
2: 因为佢哋依家系会觉得哇，嗰嚿嘢系阻住我发挥。
0: 梗系啦。
2: 但系又一定要有，
0: 梗系啦。
2: 所以咧越整越细块，就有时咧走法律啦，整到劲细块。总之我有啦。咁。你即係
0: 就唔好阻住自己，
2: 就唔好阻住自己咁樣。咁就有對波襪咁樣攝喺佢裏面囉。波襪依家都演化得好勁，啲球員呢會剪波襪。有冇試過剪波襪啊？
1: 咁
2: 有波襪
0: T恤就有。
2: 緊㗎嘛，即係你當
1: 一定剪 T 恤。
2: 係剪啲，但係綁埋個裂露連腰出嚟嘛。
0: 係好靚。
2: 我都見過。
0: 真
1: 係靚。
0: 真係靚。真係靚。要佢換啊，大換。
1: 係呀，剪得太爛啊。
0: 太靚啊，大佬你出嚟就叮叮㗎冧。
2: 係呀，個個都著件 T， 點解你憑乜嘢要嗰件？
1: 咪係
0: 囉。嗰年嗰年我影咗啲好多相啊。
2: 係咪？
1: 真係。
0: 因為啲女仔就其實我覺得真係幾創意㗎。剪到跌曬膊，你明唔明啊？嗰啲女仔。其實是靚的，下面又剪到水水咁樣咧，
1: 總之好正。
0: 到最尾出嚟的時候，你都是要著翻，
2: 最後要著翻原本嗰件
0: 啦。
2: 係啊，係啊，跟住咧，依家啲球員啲波襪咧，係啦，因為佢覺得咧勒得隻腳太緊啦，咁可能喺後面咧剪一剪。
0: 哦，
2: 咁跟住你會見到咧腳瓜窿個位咧，明明係波物嚟嘅，點解見到啲肉
0: 鬆鬆地嘅？
2: 鬆翻啲，係啦，佢哋鬆翻啲。咁但係即係好快嗰啲賽會又會要求你，即係好似 check 校服咁樣，喂，你唔可以嗰度咁樣整嘅咁樣。跟住你又喂你有冇帶 pad 㗎？你一定要 check 翻啊咁樣。
0: 我覺得冇用嘅呢啲，
2: 係啊，即係佢哋好多
0: 摸過啫，即係
2: 好
0: 似
2: 波褲啫嘛。俾人捉
1: 校服有冇要求啊？
2: 波褲正常波褲咯。
0: 而家好中意著咗個內膽。我見到佢哋
2: 係
0: 有啲
2: 內膽嘅，
0: 有個內膽，跟住出邊就著多條咁樣。我覺得而家係舒服嘅，
2: 係
0: 啦。
2: 以前長袖波衫會多啲嘅，以前長袖波即係就算球會嗰啲長袖波衫會多啲。依家咧就呢幾年演變咗，我又見到咧好多係裡面著件長袖打底衫，出面就笠翻件
0: 短袖
2: 嘅波衫咯。所以長袖波衫都少見咗。不過世界盃夏天就多數一定係著短袖，
0: 一定啦，
2: 係啊，
1: 係
2: 啊。唔係試過喺南非嗰啲踢咧，咁嗰時係冬季啊嘛，咁佢就有啲係會著長袖嘅，
0: 但係就冇著背心喎，嗬，即係
2: 背心冇嘅。以前咧，黑襪龍出過一件，黑襪龍即係非洲球後會出過一件雞翼袖，真係綠色係啦。咁就係咪叫雞翼袖？即係總之冇袖啦，
0: 係
2: 啦係啦。咁係啦，咁後屘都係要佢加翻隻袖，
0: 係啊，
2: 係嗰時係成為一時佳話，因為係冇球隊係會有一件咁樣嘅嘢，咁個個都認得嗰隊就叫黑襪龍啦。咁所以波衫嘅演化都好大咯。至於我自己，我睇真係睇好 deep inside 去睇一個世界盃咧，哇！我都數到廿幾年前。
1: 哇！廿幾年前。
2: 嗱，98世界盃係我人生睇嘅第一個世界盃啦，即係有意識以嚟係咁。但係嗰時咧都係啱啱睇波就唔係好認識啦。跟住02世界盃咧就真係好嗰時係我記得係中一升中二嘅暑假。
1: 2002係嘛？
0: 02世界盃係
1: 鬼怪，
2: 有鬼怪。
0: 02世界盃好似一套電影嘅鬼戲。
2: 2002係啦，咁嗰年因為喺呢個韓國同日本合辦啊嘛，咁嗰時啲時間我又暑假啦，咁啊晏晝踢啦，暑假喂啱曬啦，咁所以真係睇足差唔多，我諗係叫做睇得比較足啲嘅一場世界盃，
1: 跟住荒廢曬啦學業啦喎，
2: 係暑假啊嘛大佬，
0: 冇所謂
1: 啦，你唔使做暑期作業啊
2: ，OK 啦，依家畢到業。
0: 好彩跨年世界盃，
2: 嗰年咧我自己印象最深刻咧，當然係中國隊入到決賽周啦，
0: 冇錯，
2: 係啦，跟住仲有我自己嗰年咧係中意英格蘭嘅，嗰年因為我中意個球星阿奧運咧就係有踢啦，碧咸嗰年又有踢啦，咁贏翻阿根廷啦，即係報翻四年前一大之仇啦咁樣，跟住咧仲有咧就係嗰年咧就阿李克勤出咗隻歌，嗰隻歌咧，一聽咧，即係唔知點解咧，有時咧一聽翻嗰陣歌咧，就好似帶翻我去2002年咁樣，嗰個記憶好深厚。
1: Patrick 嗰陣時喺邊啊？
2: 我嗰時未識 Patrick 啊，
0: 佢仲咬緊紙。
1: 我問下啫，
2: 呢隻歌咧，如果你跟住歌詞咧，你未必唱得曬，就咁咧，你唱得曬咧都已經好犀利，因為咧真係好快啦。好密啦，佢原本好似唔係一隻填歌詞嘅歌嚟嘅，原本好似係一隻小提琴嘅歌嚟嘅，後尾咧即係又有人填詞啦，咁啊李克勤咧又喺世界盃期間推出啦，就將呢隻歌成為當年嘅頂頭大熱啦，帶俾大家有呢一首 Victory。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 AI 人工智能和新兴技术正是迅速改变世界，为保持竞争力，特区政府正是采取多项行动，包括构建世界级的创科基建，提供资金支持产业增长，引进顶尖人才和机遇。当局将会设立人才库，增强香港的科技创新能力。陈国基出席学语教博览开幕礼并致辞，他说特区政府公布的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聚焦于四大核心范畴，包括培育兼具数字素养和人民关怀精神的人才，加强教师培训，优化基建配套，推动跨界别协作。政府的中短期目标是实现全港学校所有学生的 AI 人工智能教育，逐步达成全面提升所有学生的 AI 素养。政府下个月将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参与广东计划和福建计划的长者可以选择将政府的现金援助款项直接汇入内地的指定银行账户。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席洁玲说，要留意新安排实施初期是否顺畅，因为涉及跨境汇款，又期望当局考虑将计划扩展到更多省份，推动跨境养老。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周家俊说，新安排是福利政策，亦都是金融系统的过河打通，但是他同时关注或者会有不法分子试图诈骗长者，当局需要留意。体育方面，世界杯最后一轮分组赛 ，A 组墨西哥3-0大胜捷克，三战全胜晋级。南非1-0仅胜韩国，出线32强。韩国保持以小组第三名出线的机会。墨西哥同捷克半场互无纪录，有主场之利的墨西哥换边之后，凭马迪奥查维斯、坚若尼斯和费达高的入波，3-0大胜捷克。韩国和南非上半场同样未有入波，下半场韩国换入孙兴敏，但是对进攻未有太大帮助。南非更加在63分钟打破僵局，由马石高禁区内起脚射入领先。韩国后段加强攻势，但是未能够攀平，最终以一球之差不敌南非。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以9分晋级，南非第二名出线，小组第三的韩国以3分保持出线机会，捷克就无缘晋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126点，跌285点，总成交金额1637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25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85点，升234点。部分港股的造价：中芯国际85.7，升9毫；腾讯控股423.6，跌5.2；盈富基金23.5毫。跌2.8，阿里巴巴95.15，跌4.25；南方恒生科技4.32，跌8.8；华虹宏力195.8，升3.8；建滔集团123.9，跌2.9；长飞光纤光缆278.2，升17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72，瑞士法郎0.811，加元1.423。 3.33，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71,986点，升2,811点。港金报37,140蚊，跌9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4.26美元，卖出3,975.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啦，理工湾位对出咧就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北打街繁忙，龙尾喺花园道。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水学校。咁另外，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啦，海底隧道去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即系洪隧啦，去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咁而家部分地区落雨噶，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0: 好快又嚟到我哋嘅第二節嘅歌舞㗎。係
1: 而家喺度舒服幾多啊。
0: 真係你真係咁諗。其實我覺得佢喺度有佢喺度開心嘅。係咪但我哋而家兩個㗎我哋可以飲 cocktail。啲細路仔係咪先？
1: 係啦，
0: 飲雪糕紅豆冰，我真係
1: 離曬譜啊！嘥錢，
0: 失禮我啊！好啦，咁今日咧，我哋嘅歌舞間咧，主題就係運動嘅歌。咁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咧，我最近咧已經投入咗我自己嘅減肥運動當中嘅第二個月啦。
1: 第二個月啦
0: 。其實我又唔想俾自己太大嘅壓力，所以咧就唔好將佢分為咩幾多階段啊？我需要減幾多啊？總之其實我係以我自己嘅健康為重。
1: 好重要。
0: 我仲有咧，同我有个朋友，咁其实佢都系教练嚟嘅。佢就系话咧，好多时候咧，大家要去投入减重或者系减肥咧，有一样嘢系令到你系减唔到嘅，你知系乜嘢啊？就系俾自己压力。
1: 哦。
0: 所以咧，你一定系要开心地做运动。
1: 啊，同意。
0: 开心地去进行呢一个计划，唔好俾自己压力，因为你成日俾自己压力就啊，今日上榜，诶、哎、又重咗啦，或者瘦得唔够多啊，呢啲就系压力啦。压力就系令你肥嘅。佢咁同我讲啊，系啊，
1: 我第一次听，真系令你肥，
0: 压力会令你肥，因为咧，其实你有时你就会食嘢啦，又或者就
1: 系
0: 你会觉得就啊食嘢嗰度咧，哇，我又唔可以食咁多，呢啲又唔食得，嗰啲又唔食得，嗰啲又压力啦。咁你好可能就系你忍得一时嘅话，你唔忍得一世，可能会有一次就系你可能嗰日做嘢你唔开心，我唔理啦，我食雪糕咁样，诶，咁你咪有咩咯？呢啲咪就系压力咯。
1: 呢啲最容易出现。
0: Exactly， 佢就话千祈唔好咁做，咁我就觉得我听佢咁样讲，觉得好。舒服，
1: 我
0: 想
1: 同
0: 我解释
1: 一
0: 样嘢。我约咗佢食见外边一次噶咋，系啊，我唔系好敢揾佢，因为其实佢都几贵。
1: 哎呀，
0: 系啦，佢就话首先一样嘢，减肥你一定要有一个非常之好嘅心态，唔好俾自己太大嘅压力。咁啊，运动就一定要做嘅，唔好食咁多嘢，或者食啲咩嘢，咩时候食嘢嘅话咧，其实佢话呢啲嘢系人都知，
1: 啱。
0: 但系你就系要严格去遵守之余，又唔好俾自己有太大嘅一啲即系绑手绑脚嘅嘢。有時你真係想食啲嘢㗎你咪食少少囉係咪
1: 即係好容易鬆懈嘅。係啦。即係今日好攰喎。
0: 冇錯。
1: 唔做運動。
0: 係。
1: 或者今日都即係稿想下自己。
0: 嗱運動方面呢佢就係話最好做一啲嘢就唔好嚇怕自己。例如有啲人好鍾意㗎嘛一個禮拜我都唔做啦就係得禮拜六或禮拜日我放假嘅時候就出嚟話跑啊。
1: 狂做。
0: 狂躁跟住就搞到自己啦哇啲乳酸系咁样呢就出晒嚟啊跟住呢你就好痛啊落唔到楼梯啊嚟嘅你有冇试过係咪一係就唔做一做就做到你死为止。
1: 好耐好耐啦。
0: 千祈唔好咁样。佢話因为咁样嘅话其实你嘅身体都会俾你嚇親嘅。
1: 梗係啦。
0: 咁你就会觉得呢就係话。
1: 咩事啊你。
0: 每一次你一諗到运动嘅时候呢 ,associate 就係嗰啲嘩好痛喎隻腳。嘩好攰啊到第二日。好辛苦啊咁你就唔想做㗎啦。好啦咁所以你要揀一种就适合你自己嘅运动嘅就係每一日能够持之以恒。Under 一个乜嘢嘅情况呢就係做完之后唔好太辛苦。咁就会令到你就会觉得我都 OK 啊。
1: 嗱有一样嘢我真係做到啦。
0: 咩事係啦即係你嘅意思係咁样㗎嘛。係咪
1: 最懒最舒服嘅运动、但我都坚持咗一阵子啦。
0: 瞓觉。
1: 瞓觉之前冲完凉瞓觉上床。咁就我趴喺度然后就撑起自己条腰。
0: 哦
1: 幾舒服㗎喎都有用嘅就係、第一嗰條腰骨好啲啦、第二就唔會有嗰個富貴包啦。係啦 ,ok 嘅。
0: 咁我唔知係做咩啦咁總之嘅就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呢就係我而家呢一排呢已經跑咗大約係一個月啦。
1: 跑
0: 每一日呢其實嗰種叫做超慢跑佢、有啲乜嘢嘅即係嘅嚴格嘅遵守呢就其實都唔需要話好嚴格嘅啫。你用一個你自己最舒服嘅步速最好嘅就係180嘅 bits per minute， 咁你就可以去一啲，譬如可能係網站啊，去揾大把呢啲叫超慢跑，佢為咗啲滴答滴答滴答嗰啲咁樣嘅拍子俾你跟住嘅。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咧，你就喺唔係太攰、唔會太喘氣、唔會太辛苦嘅情況之下咧，你會出汗噶，同埋你要做到運動嘅。而且嘅就係唔緊要，唔好俾自己有太大嘅壓力，跑得五分鐘就五分鐘，十分鐘就十分鐘，慢慢慢慢到你自己強壯啲嘅時候咧，你就再加20分鐘。 30分鐘、45分鐘跑一個鐘，其實呢你都唔係太辛苦、哦、甚至乎佢好好可以原地跑，你可以嘅就喺度追緊劇嘅時候、
1: 哦、
0: 其實講真啦，一集嗰啲劇集嘅話都要成50幾分鐘啦，啱啱好跑完一集、
1: 嗯、
0: 你就好舒服㗎啦，佢會出汗嘅，同埋就係你唔會太辛苦，你唔會喘氣，你甚至乎可以講到嘢嘅，喺個咁樣嘅情況之下嘅話呢，就進行呢個超慢跑。咁、
1: 嗯、
0: 我就每一日我都持之以恆，有時你多啲時間嘅你咪跑30分鐘囉，冇咁多時間嘅時候可能朝頭早起身我跑10分鐘囉，放工返去嘅時候有時間我又跑15分鐘囉，就儲下儲下儲下嘅話呢，我覺得呢唔錯，因為至少嘅就係我唔係瘦得好多，但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我覺得個人比較強壯返啲，
1: 精神啲，
0: 有力啲，同埋嘅就係係啦，精神啲，咁、嗯、所以我覺得我係非常之推薦大家可以嘗試下呢一個非常之好嘅低門檻嘅入門做運動嘅方法。
1: 嗯、
0: 我諗相信呢一個咧應該係我最多個門檻嘅喺到我腳眼嘅啫。所以
1: 我你唔好咁低啦。
0: 咁真係低處未算低，
1: 我好難受。
0: 所以我鼓勵你，你都可以試下。所以其實呢一排呢我就唔知點解呀，當我超慢跑嘅時候呢，我特別喜歡聽呢一首歌。嗱呢一排亦都係啦，係咪先？咁就 Michael Jackson 出現呢，嗱同埋呢佢亦都有少少嘅提示㗎噃。你最好有時有啲嘅歌曲呢陪住你嘅話呢，
1: 係
0: 一啲你熟悉嘅歌曲。咁、嗯、你就可以知道個 beat 係幾多啦。我一路呢又可以唱下歌啊，扮下 Michael Jackson 咁樣呢去做呢個超慢跑。希望大家都一齊好似我咁樣動起來。
1: 好 yeah!

0: 先啊，大家一起做运动，
1: 系啊，
0: 最紧要大家身体健康。
1: 冇错冇错。
0: 好啦，到你。
2: 我细个咧，我妈唔俾我喐嘅，
0: 系
2: 佢惊我跑啊，会扑啊，会损啊。
0: 我都由细到大已经系咁样噶啦，
2: 系啊，
0: 即系好容易系就左脚踢右脚咁样噶。
2: 系啊，佢总之觉得出街玩就唔好啦。
0: 嗯哼，
2: 啊，佢即系又唔知遇到啲咩，
0: 即系学坏啊。
2: 系啊，系啊，
0: 咁啊，你个人又真系。
2: 但系佢细估唔到我唔出街都学坏。
0: 可能出街冇事。真系可惜。
2: 咁咧，
0: 女嚟。好，继续。
2: 所以唔关我事。
0: 系，继续。
2: 咁我细细个咧，都真系冇机会接触运动，完全冇。系星期日朝头早咧，我家姐就同我落去街度打羽毛球。
0: 嗯哼，
2: 打羽毛球。
0: 咁咪因为冇人陪佢打啫。
2: 系啊。
0: 系。
2: 同埋咧，因为打羽毛球咧，我哋系晨早落去打，都唔知点解，七点钟落去街打羽毛球，朝早。不过咧，我后来咧，我发觉打做运动其实都几开心嘅。运动咧，我哋甚至咧喺屋企咧就响地下打乒乓波啦。
0: 以前真系梗系有啦，
2: 喺地下
0: 嗰时边度有咩嘢啫？
2: 系啊，
0: 地下打乒乓波，自己打添啊！
2: 对住幅墙，
0: 对住幅墙，滴滴仔，滴咁样，系啊，滴，跟住下，
2: 弹翻转啦，
0: 系啊，咁系咁啦。
2: 你哋都有噶，
0: 好孤独噶我哋以前，好独啊！自己喺屋企有咩玩啊？
2: 系啊，
0: 独留儿童作家，有冇事噶嘛？
2: 跳绳你又
0: 跳绳、跳毽、踢毽，自己一个人喺度踢，
2: 踢
0: 踢踢，踢咗几多下？
2: 系啊，
0: 哇，好闷嗰阵时候。
2: 跳绳你又冇跳啊？
0: 梗系有啦，
2: 系
0: 自己喺度跳咯。
2: 咁但系咧，有一个其实我几中意嘅运动，但系咧我又觉得好肉酸，就跳橡筋绳。
0: 哦，
2: 你有冇跳过橡筋绳啊？
0: 梗系有啦，但我出街跳咯。
2: Okay, 我细细个咧就系咧好中意运动嘅，呢一首歌就力让我知道运动嘅好处。
0: 咩歌？运动歌啊？边个唱啊？蔡丽贞啊？边个？
2: 运动好处多。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1: Sir 姑妈，咁急 call 我哋做咩啊？
2: 肥强，你嚟到就啱啦！我朋友个地盘啊，今日平顶啊，3点钟有一个庆祝仪式，佢揾咗我咧去做呢一个嘉宾撑场啊！我而家准备出发啦，你帮我睇住间铺咧半日得唔得啊？
1: 哇！平顶仪式 ，Sir 姑妈，你几时识到啲咁劲嘅大老板啊？不如带埋我去见识下。嗱，话唔定咧，我识到个靓女总裁，咁我就唔使再做打工仔啦。
2: 你醒下啦，睇下自己个样先啦，成个颓废青年咁样，靓女总裁见到你啊都掉头走啊。不过咧，见你平日都几听话，急 call 你咧都肯即刻嚟帮手。今次啊就破例咁带你去见下世面啊，认识下啲上等人。不过啊，唔该你啊，执翻正自己个碌啊，唔好失礼我啊。
1: 收到，你等我10分钟，我即刻变身工地男神，着到最型最专业，出场一定吸睛又吸金。等等等等 ，Sir 姑妈，我换咗个造型啊，点啊？系咪好 charm 好有型咧？
2: 哇，肥强啊，你个造型真系几爆啊！尤其是系你个发型啊 ，gel 到哇成个塔咁高，真系够晒艺术感，好有个性啊！
3: 唔得啊，唔得啊，你千祈唔可以咁样入地盘噶。
2: 吓 ，Gio 咁啱嘅。
3: 我啱啱经过，咪揾你哋倾两句咯。
1: 喂，你做咩泼我冷水啊？我整呢个头整咗好耐噶咯。
3: 系，不过问题就系你个头太夸张啦，你根本戴唔到安全帽。入地盘保护头部系最基本，如果你连安全帽都戴唔到，即系攞自己条命仔嚟搏啊！
1: 有冇咁夸张啊？
3: 一啲都唔夸张啊！地盘最常见嘅严重意外之一就系头部受伤，地盘高处随时有建筑物料或者工具跌落嚟，你行行下又可能撞到侧边突出嚟嘅嘢，又或者俾啲摆动嘅物件撞到，例如起重机嘅吊钩，一中头掌后果好严重噶，轻则啊皮外伤，重则脑部受伤冇命噶。
2: 哇，听落真系几危险、啊，咁安全帽啊要点拣先至符合呢个安全要求呢？
3: 首先雇主或者地盘负责人一定要提供合适种类同埋配有帽带嘅安全帽俾工人使用，仲有安全帽本身呢就要符合基本要求，例如防刺穿、吸收冲击力，仲可以调校松紧，戴落去舒服又稳阵，咁样先至有效咁发挥保护作用㗎嘛。
1: 嗱，咁我可唔可以呢简单型啲配合我呢个形象嘅安全帽呢？
3: 肥强啊，安全帽嘅功能咧，最紧要咧系保护头部，唔系攞嚟衬衫啊 fashion 嘅。拣安全帽最紧要系睇佢功能够唔够。
2: 嗱，一阵间咧，我会问地盘嗰啲朋友啊，攞一顶合规格嘅安全帽俾肥强噶啦。
1: 咁我可唔可以揀顶白色噶？嗱，衬翻我呢套白色西装，成个白马王子咁啊！
3: 其实揀安全帽嘅颜色咧都有学问噶，例如颜色比较浅嘅安全帽咧系比较容易散热，同时亦都比较显眼。喺光线不足嘅工作环境之下，比较适合用白色嘅安全帽。如果要喺隧道啊或者特别昏暗嘅环境咧，就更加必须要用显眼嘅颜色，甚至要贴上反光物料，等其他人一眼就可以睇到你。
1: 明白，咁我即刻贴张贴纸上去先。例如我呢一个肥强小黑牙捞狗，
3: 够
1: 大抢眼啦！
3: 唔得啊，唔得啊！呢、這个真系唔可以啊！安全帽唔可以立乱黐嘢上去噶。你嗰啲贴纸嘅黏合剂有机会影响帽壳结构，减低保护能力。要贴反光带系可以嘅，不过喺贴之前就要问清楚制造商，确保唔会影响安全性能啊。
2: 哦，咁唔同嘅工种咧，拣安全帽有冇分别噶？
3: 有，除咗保护头部嘅基本功能咧，仲要考虑埋进行嘅工种同埋工作环境。例如进行电器工程，就一定要佩戴有足够电绝缘能力嘅安全帽。另外喺低温嘅环境工作，就更加要用专门设计可以喺低温下仍然保持性能嘅安全帽。
2: 哇，原来安全帽都有咁多分类嘅，咁系咪要做足晒头先所讲嘅嘢就得噶啦？
3: 梗系未啦，安全帽仲要配合佩戴者嘅头部尺寸，安全帽嘅头箍同埋帽带应该要因应佩戴者头部嘅大小而适当咁调校松紧。另外，帽带可以防止安全帽喺受到冲击嘅时候脱落，所以一定要扣好啊！
1: 明白晒，咁顶安全帽要点样保养？可以用几耐噶？
3: 安全帽的清洁、保养和更换时间都要跟回制造商的指引，但如果安全帽曾经受过猛烈的撞击，就算外观看落没什么，都一定要即刻换。
1: 哇，原来一顶安全帽都咁多学问噶！小华姑妈，我决定都系梳翻个平头算啦，条命紧要个型啊！
2: 知道就好啦 ，Gio 啊，多谢你提醒啊！好啦，我哋出发去参加仪式啦。今次啊，唔单止系撑场啊，仲要记住安全第一啊！
1: 好，认都要认得安全，出发。
3: 安全头盔戴得好，平安收工冇烦恼。我是莫海谦 Gio。
2: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都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
4: 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系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进行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同专上教育界代表会面，听取意见。佢喺会后见记者话，咨询会聚焦于北都大学城嘅建设，形容有关意见好有用，对编制五年规划好有帮助。李家超又說，五年規劃諮詢上星期開展以來，政府舉辦了十幾場諮詢會，收到近千份意見，並觀察到不少意見涉及五年規劃的長遠方向，同時觸及施政報告的年度部署，反映兩者之間的密切關係。他又宣布下星期一將會正式展開今年施政報告的公眾諮詢。政府將會提交改革醫委會和修訂醫生註冊條例的建議方案，期望優化相關機制，加快醫委會處理投訴的時間。消息指，醫委會業外委員人數會增加，獨立審裁員的總數亦都會大幅增加，當局會訂立嚴重罪行名單，被裁定干犯最嚴重罪行類別的醫生有機會被即時永久除牌。有病人團體期望改革能夠加快投訴處理程序，在醫委會的組成上能夠反映大眾對醫委會的期望。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發生至少兩次七級以上強烈地震，建築物倒塌，有人被困瓦礫。代總統羅德里格斯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加拉加斯主要國際機場關閉。地震在香港時間朝早6點04分發生，震央位於加拉加斯以西大約160公里。美國地質勘探局說，強度是7.2級，不夠一分鐘之後又發生7.5級地震，兩者相距45公里，震源深度都在10公里，哥倫比亞居民都通報感受到搖晃。美國地質勘探局說，傷亡和財產損失可能十分嚴重，災難影響範圍都可能很廣。在加拉加斯東部的查考市，市長說兩座建築物倒塌，18人受傷。路透社引述目擊者說，當地建築物明顯搖晃，有牆壁出現裂縫，民眾到街上暫避。日本岩手縣近海在當地朝早大約7點半發生地震，日本氣象廳起初公布是6.9級，後來上調到7.2級，震源深度44公里。共同社報導，地震造成至少4個人受傷。氣象廳說，震源位於岩手縣近海，沿岸可能會出現輕微海面變化，但是無需要擔心海嘯造成損失。東北電力公司說，青森縣東通核電站和宮城縣女川核電站未發現異常情況。東京電力公司說，福島縣的福島第一、第二核電站都未發現新的異常。首相高市早苗已經指示部門盡快掌握受災情況並採取應急對策，向國民提供準確的資訊。政府已經在首相官邸危機管理中心設立官邸對策室，警察廳設立災害警備總部。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同时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是逐渐减弱。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大约1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95点，跌316点，总成交金额1,73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25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85点，升2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5元，跌3毫；腾讯控股423.8元，跌5蚊；中芯国际85.7元，升9毫；阿里巴巴95.2元，跌4.2元；南方恒生科技4.34元，跌8.6元；华虹宏力195.2元，升3.2元；建滔集团125.1元，跌0.7元；长飞光纤光缆280.2元，升19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338，瑞士法郎9.671，澳元5.409，加元5.51，新西兰元4.426，欧元8.914。每百日元对港元4.8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93。日经平均指数报72,040蚊，系72,040点，升2,865点。港金报37,140蚊，跌99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00.23美元，卖出4,001.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码头围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咧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文裕街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码头围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文裕街嘅快线封闭紧，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而同时咧，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翻去文宝街一段咧比较慢车，车龙咧去到顺德中心。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你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食足够的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哇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RDHK Chart 由20组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
2: 本周龙虎榜三甲位置，
3: 季军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亚军林伟俊取消追踪，冠军逆风仍然相信能飞的许志安顺天用。
2: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2: 我黄天怡。
4: Remember me，
5: 童年
6: 遗忘，
5: 自豪的事
6: 遗忘，
5: 自己的婚礼
6: 遗忘，
5: 仔女出世的画面
6: 遗忘，
5: 爱人
6: 遗忘，
5: 连自己的名字
6: 统统都遗忘。
5: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和家人之间的爱与情感。
6: 今晚10点半，港台电视30日。
7: AI 心艺技术成熟，一个指令，声线影片完美复制，连官员、明星都难分真伪。政府正草拟法律规管心艺技术，身处真假难辨的时代，我哋如何自处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难分真与假，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0日。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9: 后生嘅时候，我哋恃住自己年青啊，大把时间，有啲嘢使乜咁急啊？但人到中年啊，先发现咧，原来最珍贵嘅嘢就系时间咯。原来去到咁嘅年纪咧，有好多嘢想去做，或者咧有翻咁上下嘅年纪啦，先够胆同埋有能力咧去完成想做嘅事情。2026年好快就过咗一半啦，朋友，有啲嘢想做就去做啦。

殊時期咧係有關嘅。咁啊喺當時咁差嘅社會氣氛之下，希望透過咧探討極致生死一線嘅情感關係，喚起樂迷對愛恨情仇嘅共鳴，可以釋放咧內心積壓嘅一啲負面情緒。係㗎，音樂就係可以幫大家舒壓咯。

电影《男人四十》的主题歌曲啦，林夕曾经透露啦，呢份词咧填得好容易噶，接到乐谱啊，谂到歌名噶，只系用咗两个钟咧就搞掂噶啦。歌曲描绘嘅咧，唔系甜蜜对唱啊，系描绘咧成熟男女喺现实爱情当中嘅拉扯同埋无奈噶。同部电影嘅剧情咧完全吻合噶，一位中年教师同一个年轻学生之间嘅感情瓜葛，以及咧家庭婚姻嘅平淡同埋暗涌，直歌是越听越唏嘘，越听越激动的。

0: 九十年代黎明最强嘅宣传攻势咧，梗系同电信商广告嘅合作啦。嗱，呢一首啦，我这样爱你咧，就一九九八年嘅作品。啊，仲记得广告当中嘅女主角嘛？吓，佢系中发混血儿啊 ，Lee Ann 啊。咁广告里面嘅一句啦，我系咪好任性咧？我依家仲记得噶，当时咧被网友咧标签做咧任性妹。Lee Ann 啊嘛，后嚟咧移居咗法国啦，结婚生 B B 啦，做咗咧儿童心理学家，近年更加出书做作家添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下呢一首歌曲呢節奏好明快㗎、會令你以為啦以為啊係一首開心歌曲囉。其實呢創作靈感呢就是吸取自佢嘅個人感情經歷、反思過去呢喺感情當中、對愛人啊造成嘅傷害同埋冷漠。表達呢對前任嘅愧疚嘅。話俾對方聽要 save your tears, 因為你值得更好嘅人。The Weeknd 嘅 Save Your Tears。

0: 有啲歌名咧会令你产生问号噶，啊，点解系呢一个歌名嘅咧？系咩意思嘅咧？例如你知唔知道郭富城嘅第四晚心情啊？点解系第四晚嘅咧？歌名之所以设定为第四晚，系因为歌词啊描述男主角咧系连续四个夜晚嘅暗恋悸动之后啊，终于鼓起勇气向心仪嘅对象咧讲出爱意，而且得到默认啊嘅浪漫心境嘅。呢首歌对 Aaron 嚟讲咧好重要，系 Aaron 啊回归香港乐坛之后啊第一首正式发行嘅广东歌。
1: 从你在眼睛，从你在眼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进行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同专上教育界代表会面，听取意见。佢喺会后见记者话，咨询会聚焦喺北都大学城嘅建设，形容有关意见好有用，对编制五年规划有帮助。李家超又说，五年规划咨询上星期开展以来，政府举办了10多场咨询会，收到近1000份意见，并观察到不少意见涉及五年规划的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又宣布下星期一将正式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政府下个月将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参与广东计划和福建计划的长者可以选择将政府的现金援助款项直接汇入内地的指定银行账户。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席洁玲说，要留意新安排实施初期是否顺畅，因为涉及跨境汇款，又期望当局考虑将计划扩展到更多省份，推动跨境养老。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周家俊说，新安排是福利政策，亦都是金融系统的过河打通，但是他同时关注或者会有不法分子试图诈骗长者，当局需要留意。政府将会提交改革医委会和修订医生注册条例的建议方案，期望优化相关机制，加快医委会处理投诉的时间。消息话，消系医委会业外委员人数会增加，独立审裁员嘅总数亦都会大幅增加。当局会订立严重罪行名单，被裁定干犯最严重罪行类别嘅医生，有机会被即时永久除牌。有病人团体期望改革能够加快投诉处理程序，喺医委会嘅组成上能够反映大众对医委会嘅期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酷热，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昼1: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90点，跌321点，总成交金额17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25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85点，升2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5元，跌3毫；中芯国际85.75元，升9.5元；腾讯控股423.4元，跌5.4元；阿里巴巴95.2元，跌4.2元；南方恒生科技4.34元，跌8.6元；华虹宏力194.9元，升2.9元；建滔集团126.1元，跌7毫；长飞光纤光缆281.2元，升20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元，日元161.72元，瑞士法郎0.811元，加元1.423元，人民币6.803元，英镑对美元1.319元，欧元对美元1.137元，澳元对美元0.69元，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元。日经平均指数报71,988点，升2,813点。港金报37,140元，跌990元。伦敦金每安市买入3,994.76美元，卖出3,995.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貼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今个星期的开卷乐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香港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计划的两位华语驻校作家周嘉玲老师和牛油小生老师和我和唐玉一起倾偈的。有兴趣听华语作家去讲他们创作的朋友，千祈不要错过啦。
6: 开卷乐主持唐玉、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到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7: 我是一个不太容易跳出舒适圈的人的，例如我去的食店来来去去都是那几间，食物质素、环境舒适、气氛的融合，习惯了的话我懒得去找新的冲击了。同我鍾意聽舊歌呢感覺有啲似㗎、我唔需要再突破再去適應、舊歌呢就係有種老朋友感覺帶俾你。又繼續我哋嘅老朋友約會，歡迎加入音樂中年。

刘德华嘅《冰雨》就系专辑啦，《爱在刻骨铭心时》啊，五部曲嘅其中一首。呢五部曲包括咗《孤星泪》、《男孩女孩》、《偷回忆的人》、《别说爱情苦》同埋《冰雨》噶，五首歌串连埋一齐，系一个完整嘅爱情故仔，表达男主角喺爱情当中嘅复杂心境。你有机会可以欣赏下呢一首歌嘅 MV 啊，原来系当年新人啊嘅杨谨华做女主角噶。

喺 Cliff Richard 啦，咁多嘅名曲当中咧，我好喜欢 Ocean Deep 嘅歌词咧，就系以海洋去隐喻孤独同埋无法言喻嘅爱意，吓、啊、好诗意噶。其实呢一首1983年嘅歌曲推出嘅时候啦，只系唱片嘅 B side， 即系咧唔太重视噶。但后嚟因为电台同埋听众识货啊，好中意呢一首抒情慢歌，唱片公司啊顺应民意啦，再独立去发行。而且咧喺好多歌迷嘅票选活动当中咧，吓劲啊！《Ocean Deep》呢一首歌都系名列前茅。

0: 每次聽呢一首《我要活下去》，都覺得咧好硬朗噶，展現咗咧莎莉啊獨立啦、自主啦，而且充滿力量嘅女性形象嘅。老實講啊，莎莉成個歌手配套真係無懈可擊噶，靚啦、身形高挑啦、唱得啦、跳得啦、演得啦，唯一挑剔嘅咧就係廣東話唔算好叻咯。但係唱歌嘅時候咬字咧好標準嘅，所以曾經四度獲得啊最受歡迎女歌手，係實至名歸嘅。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如果是兄弟班的創作，應該特別有默契的。 Beyond 的冷雨夜就是家驅和家強兩兄弟的合作。當年家強聽到這首歌的旋律 demo 就非常喜歡，家驅叫弟弟自己填詞和擔任主唱，家強將自己的愛情經歷為了音樂事業沒辦法陪伴相戀了好幾年的女朋友，最終分手收場的故事寫成了冷雨夜。再聽這首歌，是不是可以為今熱的天氣加添少少的寒意呢？

冷雨夜咧就系 Beyond 咧好个人情感流露嘅作品嘅。以下呢一首歌咧都系好一个人啦对生活嘅观察啦，信息咧好社会性嘅。嗱，创作灵感咧就系嚟自 Phil Collins 啊，见到街头景象，佢喺华盛顿啊开完歌唱之后，见到路人好冷漠咁避开无家可归嘅妇女同埋细路啊，呢一种咧强烈嘅贫富对比，激发咗咧 Phil Collins 啊写咗呢一首批判社会冷漠嘅经典作品。完结今日嘅音乐中年，带嚟佢 Another Day in Paradis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系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进行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同专上教育界代表会面，听取意见。佢喺会后见记者话，咨询会聚焦于北都大学城嘅建设，形容有关意见好有用，对编制五年规划好有帮助。李家超又话，五年规划咨询上星期开展以来，政府举办了十几场咨询会，收到近千份意见，并观察到不少意见涉及五年规划的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又宣布下星期一将会正式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政府将会提交改革医委会和修订医生注册条例的建议方案，期望优化相关机制，加快医委会处理投诉的时间。消息说，医委会业外委员人数会增加，独立审裁员的总数亦会大幅增加，当局会订立严重罪行名单，被裁定干犯最严重罪行类别的医生有机会被即时永久除牌。有病人团体期望改革能够加快投诉处理程序，在医委会的组成上能够反映大众对医委会的期望。宏福院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由两个委员会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作供。其中理大的学者说，经详细检视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报告，认为当日消防处将大火由四级升到五级有延迟，但是说今次火灾规模前所未见，消防可以做的工作很有限，难以对结果起到重大改变。他认为宏福院火灾属于系统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检视。而家楼宇规管制度主要是针对室内起火风险，但是大厦的外墙一样会起火。而临时工程允许使用可燃物料，因为不是作大厦结构的一部分，但是多栋大厦长时间被相关物料覆盖，令人怀疑临时的定义做法增加风险。他建议一系列的临时执行措施，不要被相邻或者相近的大厦同时用可燃物料覆盖，对于高楼大厦，尤其是工程期间有人居住，应该提高监管要求。卫生署表示，上个月中旬受到大厦水管破裂渗漏影响而暂停开放的柴湾母婴健康院，听日起恢复正常运作。在暂停开放期间，已经预约人士全部获安排到邻近母婴健康院接受所需服务，而听日起已经预约人士可以如常根据指定预约时间在柴湾母婴健康院接受服务，卫生署人员亦都会致电提醒相关服务使用者。柴湾母婴健康院位于柴湾新翠花园第六座政府大楼二楼，服务时间是逢星期二和星期五。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减弱。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半。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嚟不稳定天气。喺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北纬24.2度、东经125.8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0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威以南、沙威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103点，跌308点，总成交金额1832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2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94点，升2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5元，跌3毫；腾讯控股425蚊，跌3.8；中芯国际85.4，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3毫1仙8，跌8仙2；�阿里巴巴95.2毫半，跌4.1毫半；华虹宏力195.1，升3.1；建滔集团129.1，升2.3；建滔积层板102.7，升9.1毫半；长飞光纤光缆280.4，升19.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337，瑞士法郎9.669，澳元5.412，加元5.509，加元系新西兰元4.428，欧元8.912，每百日元对港元4.8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89。日经平均指数报72231点，升3056点。港金报37140蚊，跌9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2.11美元，卖出3993.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码头围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咧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文宇街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日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噶，而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咧现时比较车多，车龙咧就去到中银大厦。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7: Hey guys, this is Lord.
8: Hey, this is Dawn tonight.
9: Hi, I'm Jessie J.
10: Woo!
11: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12: Hi, I'm Chris.
13: And I'm Johnny.
14: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5: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16: on RTHK.
17: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8: I'm Josh
17: from 21 Pilots.
19: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20: B B 啊，今日送你机系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21: 唔使驚啦，你揸車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車場，行過去好近㗎。
20: 收到，咦，我見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車場囉。
21: 都叫咗你出發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個仲唔係我。
22: 資訊由機場管理局提供。
23: 今年夏天太陽見證，
24: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25: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23: 太阳计划2026，
24: 今个夏天
23: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2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7: 当时成为佢情绪出口嘅作品，会唔会而家都可以帮到你？

0: 兩年前 JW 去找阿杜，在對方的 studio 那裡談了自己的心事，還一起作了這首歌，最後更加是一邊喊一邊唱完這首 demo。
1: 我悄悄叫我要有希望，
0: 作曲王浩儀、蘇道哲，填詞陳詠軒，編曲監製蘇道哲。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JW 王浩儀照顧者。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王浩儀中文歌曲龍虎榜。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剛、
2: QB 洪其俊、
3: Jenny 林正利、
4: Made in Hong Kong。
1: 開始今日禮拜四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你哋係咪好鍾意去旅行嘅其實？
2: 梗係啦，你鍾唔鍾意啊？
1: 我麻麻地，因為我以前去得好多啊，我以前呢即係譬如得五日假呢我都可以去美國㗎、哦、即係我係嘥曬時間去搭飛機呢，但係去嗰個地方去幾日呢，但我都覺得好正，因為我唔使瞓㗎嘛，我係嗰啲玩通頂嗰啲人嚟㗎嘛。
3: 但係當年嘅你其實都係好鍾意去旅行㗎。
1: 超鍾意、最鍾意就係去澳洲，因為呢9個鐘頭就可以去到外國的地方啦，同埋我

0: 释都好啦，其实到最后呢都系剩返四个字嘅啫，就系、不外如是。因为你自己有阵时有好多嘢呢，你嘅生活啊，你嘅感受呢，系会喺一个你自己爱嘅地方呢先至会发生到㗎。你喺嗰度呢，你只可以系旅游㗎咋，你唔可以喺嗰度做嘢或者喺嗰度生活，因为你喺嗰度做嘢同埋生活你就好憎嗰个地方㗎啦。
1: 我明白你
0: 讲咩，你明白
2: 我讲咩，咁极端嘅。
0: 唔系真系嘅，譬如我好鍾意英国嘅，因为我觉得英国譬如 London 啦、蒲系好正嘅，好开心嘅咁样，玩到癫啊咁样。但我试过有一次咧，即系住咗差唔多成两三个礼拜咧，咁开始 feel 到佢哋嘅生活咧，就发觉啊，原来唔知十点零十一点钟咧，嗰啲便利店咧就搵啲布咧嬲住嗰啲牛奶唔俾人买啊，又或者有好多嘅规矩啊，又或者有啲英国人系好 rude 啊，咁嗰啲之类咩，即系嗰啲衰嘢就浮面噶啦。
1: 哦，即系你深入了解完之后就觉得有啲嘢唔系几习惯。
2: 但系你啱啱咧咪讲到你去 London 嘅前排咧，同埋而家啦，其实都有好多朋友咧特登去 London， 但系去嗰度咧，佢唔只系旅游咁简单，其实系睇波啊。
1: 哦，系啊，
2: 因为我发觉咧，而家咧其实好多人咧，特别即系世界杯啦，或者之前咧有啲咩运动比赛，甚至乎咧佢哋自己想做运动咧，都会特登咧走去其他地方当系旅游，但其实实际上咧就系做运动。
1: 我觉得系因为而家咧都市人咧去旅行咧太容易啦，即系以前咧你去旅行咧系几困难，同埋你要搞好多嘢啊嘛，即系你买
0: 咁以前又唔系原始时间，咩咁好困难啫？
1: 因为你谂啊，以前机票系贵好多，你而家有廉航啦，你以前可能你要拣去边个地方，你要做好多 research， 而家你唔使你去到当地，求其揿个 AI， 我今日去边度玩啊，咁已经出晒成份 list 俾你啦。
0: 而家系易咗，但系又冇讲到以前好似史前时间，因为以前其实都容易嘅，只要你肯去做。
1: 但系我想讲咧，有啲负面症咧，佢哋就会点啊？哇哇，而家去旅行啊，去到咧厌啊，即系譬如啲地方咧，尤其是你就话去远啲嘅地方啦，即系
2: 负面症咯，系咪话
1: 欧洲啊、外国啊？但系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咧，佢哋去净系去亚洲地区，因为方便啊嘛，即系得几日假嘅时候咧，佢就我去到咧，譬如去台湾地区，我唔知玩乜咁啦，去到咪食个饭就算咯，即系唔知做乜啊，去到好似真系翻屋企一样啊。
0: 所以咪有阵时候我觉得呀，既然你唔知去做乜嘅，咁啊，计譬如喺屋企啦，最舒服啦。不过我中意咧就系譬如我啲 friend， 因为我而家去参加呢个跑 group 啊嘛，我有啲 friend 咧就系、可能去即系唔同嘅地方咧参加马拉松，
2: 系啊，
0: 咁佢哋有一个目的，同埋佢哋可能去四日咁样啦，有一日全日 hold day 咧都要去马拉松嘅，咁啊真系已经有晒节目啊，咁样就唔使惊唔知去边。
2: 我记得我细细个咧中学嘅时候咧，第一次体验呢个系运动旅游系点咧？我嗰阵时就未试过滑雪啦，咁我个表姨就话：喂，我哋咧嚟一个韩国五日四夜滑雪团咁样。
0: 喂，你嗰啲姨阿姨嗰啲声气都咁似你阿妈，同你阿妈一样喎。
2: 咁但系咧，因为我未去过呢一种嘅旅行啊嘛，咁我嘅 concept 就系、咁啊，虽然讲就讲滑雪团啫，咁啊应该五日入边应该得一两日滑雪啫，唔系啊，我哋嗰五日咧，我哋一到步第一站咧就系入去嗰个滑雪场入边嗰个酒店嗰度住，五日都滑雪，好恐怖！我去到第四日，我再见到嗰个滑雪场，我真系好想喊出嚟，因为佢咧系真系嗰五日滑雪咧，咁佢就住喺个酒店度啦，我哋系由朝早一起身喺个滑雪场入边个餐厅食完早餐就直接滑雪，哇！咁滑到大概晏昼五六点咧，就滑足全日咧，咁我哋就可以出翻出边喺度食嘢嘅。咁但系因为咧，我哋嗰个滑雪场都比较偏远啊，所以如果咧你要去翻市区嗰度食嘢嘅话，其实都麻烦嘅。咁所以可能讲紧五日，可能我哋得两三日咧就出翻市区，其余一两日咧其实都系喺嗰个滑雪场入边嗰度食嘢。咁啊，第一次体验呢个运动旅游咧，觉得好似都唔系好啱，但系我觉得咧系真有令我马上学识咗滑雪系点样嘅，因为你焗住喺一个地方啊嘛，真系叻咪你真系学识咗咯，你冇其他嘢可以做。
0: 而家好兴呢一个运动旅游啦，系嘛，即系有好多朋友咧，可能系去第二度咧睇下呢个温布顿网球，又或者唔知去边度睇踢波咁样。有啲人就可能自己去咧就参加一个瑜伽班，就去嗰度咧又 meditation 又冥想啊，即系五花八门嘅。
1: 而家多好多，即尤其是東南亞地區咧，佢哋係譬如六七日咧，但佢哋嗰啲唔厭嘅，佢哋話：我一朝早起身咧就去做瑜伽，跟住 meditation 咧，係由朝到晚咧做足咁多個鐘嘅。佢哋話係好享受嗰個時間，即係雖然我都係同阿莉莉姑一樣嘅，即係哇，你佢五日哇，
0: 你都係做瑜伽嘅喎，
1: 但係你唔可能。你八日都系做瑜伽
0: 嘛？可能嘅，可能嘅。阿你估都捱到，你冇你捱唔到。
2: 但系唔同嘅，佢哋嗰啲咧，東南亞，譬如去啲巴厘。

0: 嗰啲咧，嗱，我哋做瑜伽咧喺香港嘅话，大多数咧都系个室内，
1: 少少啦，
0: 少少咁样对住四埲墙，人哋嗰啲巴厘岛，哇，你对住成个草原，你对住啲树啊，跟住吸下嗰啲新鲜空气啊，跟住又有嗰啲重拨嗰啲荡荡声啊，
2: 咚，
0: 哇，成个感觉系唔同啲噶。
1: 我有啲 friend 去嗰啲地方都好正嘅，譬如可能喺呢一个阿瀑布隔篱 meditation 啦，听住啲流水声啦，又或者喺一个比较高嘅。山嘅个山就可能个山顶系平嘅，咁你咧你就喺个山顶平嘅山顶嗰度咧就喺度打坐咧，头顶就系一片天啊！
3: 哦，喂，其实讲一讲咧，我平时去旅行都系嗰啲运动旅游嚟嘅，我都系竞步团嚟嘅
0: ，shopping 啊，
3: 梗系啦，追赶到旅行景点啊嘛，即系呢间去完之后去嗰度咧竞步嘅，我都系。
1: 咁我就系啦，我所有去住嗰啲酒店全部都有 gym 我先去噶嘛，我系做完 gym 我先至去吹行噶。
3: 咁我亦都算系系嘛？
0: 即系其实你都系去旅行之余都系日日有。keep 住做運動，
1: 有，如果唔係我真係早醉咗啦，醉個 Adorine 啊！
0: 我有 friend 又係咧去嗰幾日啦，唔知點解咧，佢第一步咧就一定要，我哋酒店附近咧，入邊有冇 gym room？ 如果冇嘅話咧，我要去 join 嗰啲咧咩一個禮拜嗰啲
1: 有啲 fit 嗰
3: 啲 fit 啊！你都試過啊？
1: 我就係去 London 啦，就係試過 join 一個禮拜嗰啲，嗰啲幾正嘅其實都基本上是貴的，但是你會發現到那裡的風土人情，即是那些人是真的怎樣做 gym 咯。
3: 我有些朋友是說總之不理那麼多啦，每一天即是去玩之前早上起身習慣就要跑步，他就在酒店附近就跑咯。
1: 正的，其實在一些即是你旅遊的一些城市或者地區那裡跑步呢，你又不好知頭不好知路咩呢，好像很有新鮮感，同埋你跑一些新鮮路呢，你是叻啲的，可以跑耐啲的。
3: 咁、如果我另外我喜歡呢，就現在譬如呢在內地城市呢，你上北上的時候咧，佢哋好興就係嗰啲租單車啊，
1: 共享單車，
3: 共享單車，咁你亦都租個單車，好似都係一個運動啊，都係一個旅遊。

0: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1: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嚟到好歌獻給你嘅時間，交俾阿超 B 啦。
2: 六月份嘅時候咧，即係睇新聞咧，都見到好多唔開心嘅事件啦，即係有好多我哋熟悉嘅朋友咧離開咗我哋啦。咁啊，其中一位咧就係、是、都係我好朋友啦，就係、是、吳文欣小姐啦。咁佢就係一個抗癌勇士嚟嘅。咁啊，喺六月九號嘅時候咧就係、是、離開咗我哋。咁啊，亦都呢幾日咧都見到有好多朋友咧都送別呢一位嘅抗癌勇士啊。咁其實咧，我知道佢喺上年咧2025年嘅時候咧都有個小心願嘅，就希望送一份禮物俾自己，就作為一個生日禮物，咁就係做咗一首歌曲啦。咁呢首歌呢其實都係好簡單地去一首鼓勵啦，即係可能唔係單單只鼓勵佢自己，都係鼓勵可能喺而家人生當中遇到一啲好困難嘅困境嘅朋友，就係、是、一首重生嘅歌曲。咁啊，希望啦，即係佢個屋企人呢，自我上面呢亦都呢祝福文欣呢一路好走。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最少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最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他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首都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来自其他国家的救援人员将在未来几小时内抵达委内瑞拉。他又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委内瑞拉的地震规模极其巨大，造成沉重伤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他说美国随时准备提供帮助，已经指示政府所有机构做好迅速行动的准备。地震在香港时间早上约6点发生，震央位于首都加拉加斯以西约160公里，第一次强度是 7.2 级，不隔一分钟又发生 7.5 级地震，震源深度都在10公里。首都加拉加斯有建筑物倒塌，有人被困瓦砾，科学家警告说可能会造成重大伤亡和大规模破坏。回来本港，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早上与专上教育界代表会面听取意见。他在会后记者会说，咨询会聚焦北都大学城的建设，形容意见很有用，对编制五年规划很有帮助。李家超又说，五年规划咨询上星期开展以来，政府举办了十几场咨询会，收到近千份意见，并观察到不少意见涉及五年规划的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又宣布下星期一将正式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政府宣布正式成立新田科技城有限公司，推动210公顷创科用地发展。政府同时公布委任6名非官方董事局成员，7月1号起生效，任期3年。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在国家155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以及未来香港南金融北创科的新产业布局之下，新田科技城作为香港创科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部分，将成为香港未来新兴科技产业发展的重镇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地。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将争取今年内完成一系列筹备工作，包括公开招聘行政总裁和其他主要人员、土地批拨，以及因应财政预算案公布的100亿元起始资金，向立法会申请拨款等，配合新田科技城公司尽快投入运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半。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24点，跌388点，总成交金额205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16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16281点，升23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42，跌3.8。中芯国际86.15，升1.35。腾讯控股424蚊，跌4.8。南方恒生科技4.36，跌咗九仙四。阿里巴巴94.85，跌4.55。建滔集团129.1，升2.3。华虹宏力193.8，升8。建滔积层板101.4，升7.75。长飞光纤光缆284蚊，升22.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61.76，瑞士法郎0.812， 加元 1.424， 人民币 6.804， 英镑对美元 1.318， 欧元对美元 1.137， 澳元对美元 0.6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 日经平均指数72290点，升3115点。港金报37140元，比上日收市跌9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390.21美元，卖出3991.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码头围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文宇街嘅快线系封闭紧噶，日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咧大致正常，而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嘅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果栏。而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阶段都比较车多㗎，车龙就接近界限街。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是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4: AI 心艺技术成熟，一个指令，声线影片完美复制，连官员、明星都难分真伪。政府正草拟法律规管心艺技术，身处真假难辨的时代，我哋如何自处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难分真与假，今晚9:30，港台电视31。
5: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6: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7: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1:00-3:00，都有我李志刚、
8: 超 B、
9: 崔杰同、
10: 李李姑、
11: 阿土、
12: 李志刚刚 ，A for you。
13: 今日 Made in Hong Kong 呢一位嘉宾咧，我成日撞到佢噶，喺出边好多 show 咧，即系 show 王嚟噶，就系黄博。Hello， 你好，系咪咁样嗌你啊？应该叫中三，
14: 系
13: 中三嘅冠军，
14: 系系，多谢多谢多谢。
13: 系啊，几耐之前啊？
14: 一年噶咯噃，
13: 一年啫噃，你已经成为 show 王咯。
14: 冇，
13: 系。点解我话佢系 show 王咧？因为喺一啲嘅社区嘅活动会见到佢啦，喺一啲嘅波会见到佢啦，连慧贤雅集。咁多靚女嘅地方佢都係表演嘉宾啊。
14: 哇，係好榮幸係咪？
13: 見到咁多靚女講者嘅心情係點啊？
14: 覺得其實係好有幸可以係個活動見到好多有影響力嘅女性啊，真係好多都係第一次見到嘅。
13: 係，有冇諗過參選講者呢以前？
14: 冇
13: 我有啊，反正
15: 你想你計知啦。但其實呢，我記得黃博呢喺參加中年好聲音嘅期間呢已經係叫做大魔王啊，話你經常呢你唱歌都系哇，那个 powerful 好劲噶嘛，
14: 系
15: 你连你而家嘅作品都系 powerful 好劲啦。
14: 都会有啲力量嘅展现嘅，但系其实当时比较 powerful 系因为个比赛可能
13: 要拣啲比赛歌，
14: 系啦系啦，俾评判啊，俾观众知道你唱歌嘅实力啊，或者系你表演嘅各方面嘅，
13: 即系少 show off 位。
14: 都希望可以展现到啲大歌嘅情感方面啊，嗰啲爆发力啊，
13: 加分位啦，
14: 系啊系啊系啊。
13: 咁多嘅評判最憎邊個啊？
14: 哇！做咩咁？
15: 你一問就問最中意嘅啫，問最憎嘅。
13: 周國峰啊，係啦，我梗係周國峰。周國峰，
14: 唔係我其實好中意周 Sir 嘅。比如話之前啱啱出咗一首新歌，即係出街之前，我其實都會俾佢聽一聽，然後佢都會俾我好中肯嘅意見。比如話佢覺得啱電台幾時播啊？你覺得呢首歌點樣可以展現到你啊？咁我都覺得係好珍貴嘅。
13: 周國峰有一個好處係個分析能力好强，即系佢系可以真系俾到一啲好中肯啊，帮到你嘅意见，呢个系佢嘅一个好处嚟嘅。
16: 但我好想知咧，即系你参加完中年好声音到而家一年嘅时间，即系大约系出道咗一年啦，有冇觉得同以前嘅生活争好远咧？
14: 都未有觉得系好翻天地覆嘅一个变化啦，即系觉得系每一日可能面对唔同嘅工作啊，自己系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去应对佢啊，然后做得好嘅地方就保持，做得唔好嘅地方就谂点样可以做得好啲咁样。
16: 但会唔会真可能条街咧都会王博可唔可以同我影张相啊？即系打个招呼啊，咁样系咯。即系同以前应该都会唔同咗好多、啊。
14: 有不过即系大家都好 nice 嘅，然后好多朋友都会同我讲，你加油啊，一直有关注你啊，有套票俾你啊，嗰啲即系会觉得好 warm 咯。
13: 咁其中一个咧，好多人投票你嘅咧，就系我哋嘅十大中文金曲啦，最有潮新人奖咧嘅优异奖就系黄博，系咪以即系你喺中三攞完冠军之后第一个奖咧？
14: 冇错，系第一个音乐
13: 乐坛班。 獎勵嘅獎，心情係點啊？
14: 我覺得好，即係好開心有嗰一次機會，可以係現場同埋後台見到好多自己都好鍾意嘅歌手咯，即係可以係現場聽到佢哋唱歌啦，然後係後台見到佢哋個樣啊，即係覺得係真係自己好有幸可以好似踏入咗個樂壇，被開始同大家係可以係一齊去交流啊，那個感覺係好好嘅。
13: 嗯，同埋好似即係入咗行之後咧，係被樂迷所認同啊，係咪啊？即係你中三嘅冠軍就係入行前俾好多評判認同啦，咁啊到你攞冠軍之後咧，呢一個獎都係入行後認同咯。
14: 係因為覺得入行之後你要面對嘅就係你開始一定需要自己嘅作品去令到觀眾認識你啊，記得你啊，所以其實自己都會諗可以留翻低啲乜嘢音樂嘅作品啦，或者音樂嘅舞台俾大家。
15: 嗯，咁黃博而家唱歌對你嚟講係啲乜嘢咧？即係以前你可能唱歌都係興趣啊，試下啦。咁而家表現出即係作為歌手咯，而家唱歌有冇唔同曬咧？
14: 我覺得會有啲唔同，都有好多嘅相同之處。相同就係我而家都好享受唱歌。比如話而家我哋準備緊一個 show 啊，喺個 show 入邊，其實我都會擺好多我自己好中意嘅歌，我覺得好想表達嘅音樂俾大家。其實每一次我哋 rehearsal 啊練習嗰陣時，自己都會好開心，唱到嗰啲歌嘅感覺都會好開心、好舒服、好 enjoy 嘅感覺。當然咧，有啲時候有啲 show 啊，可能係唔同嘅演出嘅時候，就希望自己可以 100% 嘅好 perfectly 去展現到嗰個 show 啊，或者俾到嗰個主辦方希望要嘅嗰個感覺。
13: 我覺得你咧，即係基本上咧，你係 rehearsal 嘅時候，你都好鬼死 enjoy。
14: 啊，係嘅。
13: 係啊，你係唔會放過 rehearsal 啲時間嘅，佢係唔會嘅。佢真係咧，即係佢又唔會阻到人，即係佢唔會話，我要 rehearsal 十次，佢唔係嘅。但係佢 rehearsal 過一次咧，佢自己見到佢咪曬眼已經知好投入啊，係嘛？
14: 即係係咯，因為有啲時候聽到現場個音響啊，或者有 band 啊，個感覺係好唔同嘅，或者係同現場嘅觀眾啊，可能 rehearsal 冇觀眾啊，可能現場嘅嗰啲唔同嘅同事啊，係一齊好似有音樂呢個元素喺呢度，自己就會覺得放鬆啲咯。
13: 嗯，有一次我就覺得你咧真係由參加比賽咧，到真係咧上大台咧，係進步咗好多。就係、是、你記唔記得有一次咧，就係、是、呢個賈斯諾開演唱會，你就自己單頭唱一隻《Killing Me Softly》。哇！佢全隻歌咧好舒服，好旋律化，唔係嗰啲飆高音，唔係嗰啲嚟㗎啦，唔係比賽啲，佢個 control 好好，兼且你唱英文嘅 accent 你都好好，你改進咗好多。
14: 哦、，thank you， 係因為當時個 show 成個團隊好好，成個 band 都係有埋嗰啲 strings 啊、嗰啲 brass 啊、嗰啲好正嘅 band， 所以當時成個 show 即係賈斯諾前輩好 support 我，佢係陪住我去揀歌啊，諗編曲啊，然後 MD 就係音樂總監都，即係成件事都好 support 到，即係俾到我一個好supportive 同埋好温暖嘅一個 show 嘅感覺。所以係嗰陣時，我當時就諗我一定要好享受呢個舞台去唱好呢一首歌咯。
13: 嗯，你享受咧，我哋喺下面聽嘅都享受㗎。
14: 哇，係
13: 啊係啊，相輔相成㗎。係
15: 嗱，上次即係賈斯諾演唱會就即係佢陪住你去揀歌啦。
14: 嗯，
15: 你而家自己開出嘅時候，你啲歌係點揀？是你揀啊，定係 producer 揀啊，定係邊個揀啊？
14: 我自己會揀咗一集，即係我哋傾完先，就係個個 concert， 即係大家係好希望我可以展現到比賽之外唔同嘅我，即係可能大家見唔到嘅嗰一面黃博。然後所以翻去之後咧，我就放飛自我去揀咗好多可能要少少 side track， 但係我好中意嘅，或者係可以 show 到我嘅情感啊，或者係情緒啊、經歷啊，或者係一啲聲音嘅唔同嘅歌，我可能寫咗五六十首咁樣，俾翻
16: 六十首，
14: 俾翻係
15: 十日演唱會咯，
13: 八萬唱，長時間馬拉松，
14: 係啦，然後就俾翻導演，然後同埋主辦單位，大家其實都好 supportive， 然後個導演其實好有經驗嘅，佢做過好多唔同嘅 show， 然後佢都會幫我諗，咁呢個係一個 好黃博嘅一個音樂會，咁都揀啲好表現到黃博嘅，比如話將我個名啊，或者係點樣可以 It's all about 咁樣去展現到成件事嘅一個show 嘅名啦。然後音樂方面揀，我覺得佢嘅編排都係每一 part 都係體現到唔同嘅音樂嘅元素啊。然後唔同嘅音樂嘅風格啊，係入面可能有啲 part 係自己同自己對話，有啲 part 係自己嘅追問啦、啊、或者矛盾啦、啊，就係、是、希望帶俾大家好唔同嘅故事。可能大家係聽我嘅故事嘅同時，都可以諗翻起自己嘅一啲經歷啊，或者係諗法咁樣。
13: 導演就唔得你死啦，即係諗住翻屋企去瞓下覺啊嘛。哇！又俾 send 50個人俾我揀，又要我開夜車啦。
15: 但我諗，因為真係佢哋好中意唱歌嘅朋友咧，即係我首首歌都真係鍾意喎，點揀好呢？揀唔到啊。
14: 係啊，所以就有啲事要寫係啲可能可能下一次可能未來有其他啱嘅舞台可以唱俾大家。
15: 我覺得而家黃博士呢搞個 show 似咩呢，就照啲女仔做搞婚禮一樣。咁我媽爹我想要啲咩嘅 margin 儀式先，要啲咩做啲咩先咁樣囉。
0: 係即係嗰啲 wedding song 咁樣啲嘢擺好曬。
14: 係其實係我冇搞過婚禮嘅。係所以但係我會即係如果你講我做呢個 concert 好似做緊一個婚禮咁樣，女仔嘅一個好似想將自己小心思擺入去啊，將自己最好嘅一面展現出嚟嘅話，我覺得係咁樣嘅心態嘅心情嘅。
13: 我點冇搞過婚禮㗎？
14: 係啊，冇啊。
13: 有冇幻想過著婚紗？
14: 我唔係對呢件事好執著嘅。
13: 垮呢
14: 即係因為當時我哋係疫情最嚴重嘅時候，係囉、哦、簽紙都係有人頭限制咁樣嘅、哦、
15: 即係唔再大搞一次㗎喇。
14: 即係暫時冇呢個想法囉，因為我覺得我哋生活入面都有好多好珍貴嘅其他嘅精彩嘅瞬間，唔、一定需要分你呢個形式。
0: 我嘅女人啊，我唔得㗎。
13: 你儀式感㗎嘛，你鍾意。
0: 一定要有㗎。
13: 咁你想你揀垮啫。你揀婚紗，
0: 女
13: 人都要
15: 啊，咁你朝頭早出街
0: 啊嘛？
13: 你而家係你問你咩？小飛，我問緊啊，你姑啊，你又搭埋一份，
15: 我諗住做 wedding planner 啊
13: 嘛？我明問你姑，佢唱住，
0: 佢仲興奮過我。
13: 但係你兩個答案係一樣嘅。
0: 唔係啊，其實超 B 咧，佢唔係答緊我個答案，佢係答緊佢自己想要嘅答案。
13: 佢都想著垮。
15: 我即係你，其實我覺得你兩個係真愛咯，而家係，即係你咁樣冇搞大。
0: 你話想問邊個話佢哋唔係真愛？
15: 我依完全係冇，唔使搞咁多嘢，因為有時男仔都想喂大見新聞噶嘛會。
14: 係，但係我覺得反而因為當時講到維園雅集啦，反而嗰一日咧，我哋兩個都著埋嗰啲禮服啊，
13: 白色噶嘛。
14: 係啦，即係好似補埋張好像穿了婚紗或者禮服的一張照片
15: 樣搞定
13: 了。你知不知道他在維園雅集那一晚呢是真的很漂亮、oh, okay. 我見他這麼多次最漂亮的那些因為他優雅和呢他剛剛恰如其分出來唱兩首歌啊樣呢是很正
15: 的。那現在老公是不是全力 support 你做歌手這個夢想啊
14: 因為其實他自己都要工作的。
13: 我去了份工作。
14: 是啊然後我都希望他可以在自己喜歡的工作裡面去發揮到自己的才能啊或者是他自己想做的事其實大家都很互相 support 這樣。
13: 是啊那現在手上有你的新歌啦、可不可以介紹一下呢黃博
14: 是這一首新歌呢叫靈魂常演啦然後這一首歌是我真的第一次參與到這個作曲的一個過程當中而且今次呢的監製呢其實他很尊重我在創作的過程當中的發揮比如說是歌詞上面呢作詞的喬星老師啊同埋今次嘅監製江飛老師咧，佢哋都會去問我你自己其實係想喺呢首歌入邊表達啲乜嘢心情啊？然後我就話可能係我出道咗呢一年嘅遇到嗰啲挑戰啦、啊，自己可能喺深夜嘅時候嘅一啲諗法啊，或者有啲矛盾，或者有啲諗唔通嘅嘢，可能掙扎嘅 point 係想喺呢一首歌入邊去話俾觀眾，而且個最尾個 point 就係想話俾大家就係無論遇到啲乜嘢挑戰啦、啊，自己都好想用最真诚嘅声音同埋音乐去同我嘅乐迷去同佢哋连结咯。
13: 有咩矛盾呢其实你夜晚 晚夜深人静嘅时候。
14: 系，因为其实呢一行我自己觉得对我嚟讲有啲时候嘅挑战，比如话系好多人嘅场合，可能需要你自己比较
13: open 啲，
14: 系啦，
13: 系啦，I人嚟啦，好明显
14: 系，系
13: 阿黄博I人嚟噶，系
15: 少啲E人添啊，
13: 少啲E人，你系惊惊地嘅，即系你有少少社交障碍嗰啲。
14: 都唔係社交障礙，就係、是、有啲時候我好難令到自己突然間好 happy
13: 你係有啲難嘅，
14: 係
13: 同埋你唔知講乜呀，
14: 係啦，可能係啦，就係、是、有啲
13: 不如我哋一試一下，而家我哋而家喺個嘢宴會嗰度，
0: 我自己有少少尷尬
13: 嘅嘢嘅，譬如黃黃博嗱，因為你去咗一個樂壇頒獎典禮啦，咁我就係天王嚟㗎 Alex 啦，係咪咁樣呢，阿莉莉姑係一個
0: 天后，
14: 係
13: 阿超 B 就係一個好出名嘅造型師，系啦系啦，咁而家嚟啊 ！Hello， 黄博你好啊！
14: 你好你好，
13: 有冇听过我只对不起我爱你啊？
14: 有
13: 有，你一唱出嚟我听，唱俾我听啊！
14: 唔系，即系都觉得系好好正嘅。
13: 哦，你震晒！诶、呢个系我哋嘅天后，我哋丽姑啊！
14: 你好啊，你好，系啊，请多多指教。
2: 喂，你冇嘢讲嘅，你天后。
0: 我天后嚟噶嘛？喂，我系大前辈嚟噶嘛？
13: 黄博，你而家知情况咧，见到个天后咧、你而家身材嗰样嘅时候，你望下有啲咩嘢讲先。一望话，天后话，
0: 系
13: 你咪生眼跳针？
0: 喂。
13: 点解有粒疮嘅？你讲啊。
14: 系因为其实我见到嘅好多天后其实好好嘅，
13: 扮错晒啦。
14: 因为真系佢哋好 nice 噶，比如话我有一次系后台见到卫南啊，佢真系好好啊。因为我见到佢好激动，因为我本身真系好中意佢嘅音乐，所以当我见到佢嗰阵时，我好激动。然后佢就话啊，你 relax 啊，就系同佢分享。我鍾意佢啲乜嘢音乐啊，鍾意佢嘅咩歌啊，佢话哎係啊係啊，然后我都同佢讲起佢好多舞台，佢话哎係啊係啊，嗰一次系点样点样，佢都会同我讲，然后再一次撞到我嗰阵时呢，佢话啊 ,Hi, how are you, 就会好关心我嘅近况咁样。
0: 即其实最紧要系真心分享囉，唔系我哋呢一啲咁样
2: 虚假嘅。
13: 喺你一次啊，你係造型師，同阿黃博傾偈。黃博
14: 造型師我最驚。
13: 造型師係
15: 啊，你今日著啲咩衫啊？
14: 好驚！
15: 嗰件衫係咩嚟㗎？點解會咁襯㗎？
14: 啊，因為真係我唔係好識著衫啊，係啊。
15: 咁你仲著？
13: 唔可以唔著喎，唔識著。
0: 咁仲過分過我
14: 喎。
13: 係。著衫係人都識嘅，唔識揀衫啫。
14: 唔識揀。
13: 你有咩要求啊？你著衫你想？
14: 真係我希望，即係因為公司成日都希望我係形象上邊令到大家覺得嘩眼前一亮啊，嘩好型啊，真係。但係好似每一次就係對於造型師嚟講其實都好難嘅，因為我唔係話好瘦嘅著衫，或者好易著唔同嘅衫都carry 到嗰啲嘅，其實我係比較揀衫嗰啲人嘅。然後呢我都有啲時候我對衫嘅要求，可能有啲時候唱歌唔可以箍住個肚啊。
13: 啊係啊，因為運唔到氣係啊。
14: 係啊，然後我又好驚去漏啲手臂啊嗰啲位置又好驚啦，所以其實
2: 係
13: 唔可以性感嘅，
14: 係所以就選擇比較少啲啦，係啊，所以都我自己都成日同我嘅經理人啊或者團隊一齊商量，著啲乜嘢好咧，咁應該造型上應該點樣變化咧？
13: 你揾次俾阿超 B 幫你揀一套衫，阿超 B 嗰次幫阿小鳳姐喺金曲揀件衫，小鳳姐中意到而家，
14: 係啊，好叻啊，
13: 好叻噶，超 B 揀自己衫就唔得，佢揀人哋衫 OK。
2: 幾好嘅
13: 散場嚟嘅，多謝你啊！而家又有自己歌，有自己嘅演唱會，仲有啲咩願望未達成呢？黃博，
14: 我其實我嘅願望就係我好希望我可以，如果有機會嘅話，可以喺呢個行業或者做歌手，可以長啲再長啲咯。
13: 直到永遠，
14: 因為其實係好難嘅。
13: 其實你想就得噶啦，
14: 係、
13: 係你想就可以噶啦。其實我做歌手等於做 KOL， 你話自己係啊係噶啦，我係 KOL 咁就 KOL 咯。
0: 都要有一個舞台可以表演噶嘛？
13: 有嘅大把啦，而家淨係排滿曬啊！黃博嗰啲舞台
15: 係啊，咁始終都係即係由比賽開始咧，都已經大魔王嘅身份啊嘛。今次同阿黃博傾嘅時候咧，你覺得你又唔同咗，即係我今日見到咦咁少女嘅，原來佢係
13: 少女嘅，成日笑㗎。
14: 好個性格有啲時候可能比較怕醜啲咯。
13: 我都係怕醜㗎。嗱嘅，佢唔信啊，
15: 你嗰啲叫唔知醜啊。係
0: 啊。
13: 咁不如喺時候聽下呢個黃博嘅新歌，都喺未來日子咧唱多啲好歌俾我哋聽。
14: 好多謝 thank you
15: thank you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润南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早上同专上教育界代表会面，听取意见。他在会后记者会话，咨询会聚焦于北都大学城的建设，形容意见好有用，对编制五年规划好有帮助。他又话，五年规划咨询上星期开展以来，政府举办了十多场咨询会，收到近千份意见，并观察到不少意见涉及五年规划的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又宣布下星期一将正式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深水埗大埔道有住宅大厦发现鳄鱼，警方拉了一名35岁女子。现场是大埔道54至56号一楼平台。据了解，前晚约9点，一名男子听到家中露台传出巨大声响，报案人初时以为是大风吹倒杂物，无为意。直至昨日早上约11点半，报案人发现一条鳄鱼藏身在露台储物区入面，于是报警。警方同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到场后，成功捕获鳄鱼。据了解，警方经初步调查，怀疑鳄鱼是来自隔离单位露台，联络相关单位女户主。警方联同渔护处人员今日凌晨进入涉事单位调查，发现单位入面养殖大量动物，其中包括多隻受管制濒危动物。就有关濒危动物未能够提供有效养殖准许证和未能够提交交代来源，其后由渔护处人员拘捕有关人士并检取相关濒危动物。香港律师会说，根据法律执业者条例，理事会行使权力对罗逢律师事务所进行调查，检取若干的档案和文件。经审阅之后，理事会在星期二的会议上信纳初步证据显示，有理由怀疑该律师行的律师及或雇员涉及不诚实行为，及或该律师未有遵从律师账务规则。理事会决议根据条例行使权力介入该律师行事务，以保障公众及律师行的客户利益。律师会已经将调查发现涉嫌的刑事罪行转介警方进一步调查。律师会秘书处表示，已经委任介入中介人，介入行动昨日已经展开。律师会将继续对该律师行的律师及或雇员进行专业操守调查，如有必要会将个案转交律师纪律审裁团的审裁组召集人，以进行纪律法律程序。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最少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最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他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首都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来自其他国家救援人员将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他又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委内瑞拉的地震规模极其巨大，造成沉重伤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他说美国随时准备提供帮助，已经指示政府机构做好迅速行动的准备。地震在香港时间早上约6点发生，震央位于首都加拉加斯以西约160公里，第一次强度是 7.2 级，不假分钟之后发生 7.5 级地震，震源深度都在10公里，首都加拉加斯有建筑物倒塌，有人被困瓦砾。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中午前后的骤雨为本港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 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稍后至到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三点半。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48点，跌362点，总成交金额2295亿。上证综合指数4110点，跌591点。深证成分指数16286点，升23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44，跌3.6。南方恒生科技4.31，跌9仙。中芯国际85.55，升7.5。腾讯控股424蚊，跌4.8。阿里巴巴94.6，跌4.8。建滔集团128.1，升3。华虹盟力192蚊，无升跌。建滔积层板101.7，升8.15。长飞光纤光缆282.4，升21.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英镑10.33，瑞士法郎9.657，澳元5.404，加元5.505，新西兰元4.426，欧元8.9059。每百日元兑港元4.84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825。日经平均指数72,375点，升3,210点。港金报37,295蚊，比上日收市跌8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5.13美元，卖出3,986.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喺中环嘅花园道啦有水务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花园道落山方向啦，近住左转上亚厘北道西行嘅支路右线系封闭紧。咁另外元朗嘅新潭路系有水务工程噶，直至礼拜二即系6月30日嘅早上6点啦，新潭路近住博维巴士站呢段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交通大致正常，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就比较繁忙啦。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江乐道中天桥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嘅支路稍为慢车，龙尾排到顺德中心。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喺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接近中港城。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落桥位系比较繁忙噶，龙尾就去到海滨汇。最后是新界区屯门的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都比较车多，龙尾在骑术学校。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有雨的，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冇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喺员工受伤后嘅14日内，或者死亡后嘅7日内，话俾劳工处知。如果老板冇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伤要全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Judy 洪其俊、
2: Jenny 林正利、
3: Maybe Hong Kong。
4: 你可以有你嘅论点，但系我都可以有我嘅睇法啦。我哋绝对可以和平共处噶。呢度唔系法庭，呢度系

0: 兩點鐘嘅新聞之後咧，繼續翻今日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嚇，姨媽姑姐討論區咁啊，阿 Jenny 嚇，阿林靜麗嚇，阿李姑，
1: 好多名啊，
0: 麻煩你講下今日嘅話題啦。
2: 近排咧，小藍書嗰度咧就出咗個 post 啊嘛，引起好多人喺度講啦，講乜嘢咧？咁啊就係內地人就話喂。香港人呢好似有啲好名牌喎、啊、佢哋平時呢穿衫呢就好多時呢穿嗰啲 U 記嗰啲啦好簡約風啦 T-shirt 牛仔褲但係呢差唔多呢十個有九個香港人呢一定呢會孭住幾萬蚊嘅名牌袋袋我覺得呢即係香港人呢好似有啲衝大頭鬼啦點解特別好名牌嘅呢
1: 吓係咩你睇嗰個小藍書係咁負面我睇嗰邊嗰個唔係咁講法㗎喎我睇個講法話嘩香港人真係好精緻啊大家呢出街嘅時候呢都會用一啲呢好精品嘅袋啊亦都呢就算係搭啲公共交通工具呢都用嘅。因為話呢喺譬如內地啦佢哋用開呢啲精品嘅手袋啊靚袋嘅時候呢都可能係會坐自己嘅私家車啦或者係的士啦。你真係要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時候呢可能係啲簡單即係求其一個袋仔。
2: 我
1: 真係
2: 佢哋要睇場合。
1: 係啦即係佢就覺得點解香港人咁特別嘅呢搣住個咁貴嘅袋
0: 去搭公
1: 車都會搭公共交通工具咁樣囉我睇個版本係咁嘅
0: 我就覺得咁樣唔搭不了因為我覺得即係香港人係識貨㗎嘛識貨但係譬如你話香港人呢有時會穿一啲呢日本大型連鎖店 U 字頭嘅嗰啲衫啦但其實嗰個牌子都係名牌嚟㗎佢係出名平同埋功效能力勁性價比高嘅一個牌子都好出名㗎係咪先即係香港人係識得分呢邊啲係好嘢邊啲係相對地冇咁好咁樣啦譬如有一個名牌呢就係美國嘅咁啊 C 字頭嘅呢佢哋唔會理㗎咁到最後就即係冇人嚟香港人呢就鍾意一啲呢歐洲啲嘅一啲名牌。
1: 我哋要重申一樣嘢先究竟我哋點樣去界定嗰個係名牌譬如頭先李志剛講一樣嘢就話喂 ,U 字嗰個休閒便服牌子其實佢都係名牌嚟㗎啦。咁你點樣去睇名牌先即係你用乜嘢去界定佢為之名牌因為真係好多都市人呢佢覺得喂有間大型鋪頭嘅我見到佢連鎖店嘅呢啲就叫名牌啦已經係。我細個嘅時候呢講做乜呢我哋屋企都話哇呢間都係名牌嚟㗎乜做乜啫？即系便服牌子嚟
0: 嘅
1: 啫，
0: 出名嘅牌子咯。
1: 系啦，嗰啲系咪叫名牌呢咁样，
2: 我自己觉得咧，即系以香港人一个比较严格嘅要求咧，其实名牌嘅话咧，系嗰个钱上咧
0: 贵嘅，
2: 一定要系贵嘅，即系先会显得有一個身份喺度，或者點解有陣時話香港人特別好名牌呢即係我有啲朋友，你其實知道佢人工係唔高嘅、或者你知佢咧其實其他譬如食嘢啊，
0: 好慳㗎啦，
2: 好慳嘅，即係可能食飯咧全部都唔過百嘅，但係偏偏只有個名牌袋喺度，
0: 同埋佢真係儲錢買㗎，同埋佢係攞曬 discount 啊，知道邊度最平咧，係鎖定目標咧，然後咧下個月去買嗰啲嚟㗎。
2: 真係有啲朋友咧係儲幾個月人工咧先會。特登買嗰個名牌包咁對我嚟講就覺得即係如果你好輕鬆買到咁冇所謂啦點解你要特登

0: 個有牌子嘅，我嗰樣嘢係襟著啲嘅，或者嗰樣嘢係可以用嘅時間係耐啲嘅，咁我不如投資落去好似好啲啦。我嘅心態就覺得，就算呢樣嘢咧，我唔要啦，我用耐咗啦，我都會將佢喂賣翻出去，都可以保值、啊。
1: 嗯，有你嘅道理。
2: 唔係咁，但係譬如其他國家咧，即係你去睇翻嘅話咧。反而譬如歐洲國家咧，佢嗰個好名牌嘅感覺咧，好似個風氣冇咁強
1: 的。特別係最多名牌嘅法國啊，
2: 係啊，
1: 我去過咁多次巴黎咧，你都即係好，你啲人知道你去法國啊嘛，就會話誒、欸，不如幫我買呢個包包啦，又剩啊剩啊剩啊咁樣。咁你去到現場咧，喺真係巴黎街頭咧，你反而係唔使買名牌，因為個個咧係以 style 行先嘅，就唔係以呢個牌子行先。你唔會見到好多人咧喺呢個巴黎咧係著嗰啲 monogram 嗰啲衫啊咁樣，好多印住喺個身度嗰啲。唔見㗎，咁我哋去到個名牌店咧，就係幫啲 friend 買啫。咁但係見到嗰啲嘢，啊呢、這個太陽眼鏡咁平嘅，維翻喺港紙咧五六百嘅啫，啊真係幾靚。但係我覺得佢太撈啦，咁樣唔買啦咁樣。跟住翻落嚟香港咧，同一個太陽眼鏡咧係賣幾千蚊咯，
0: 幾倍。
1: 咁你就冇我有點解我鬼巴黎嗰陣時冷清高唔買啊咁樣？不過我都覺得有一樣嘢嘅就係、是、咧，香港人咧就有陣時因為嗰一個係名牌咧，就蒙蔽咗自己。嘅眼睛啦，就冇咧独立去思考嗰个牌子嘅出品啱唔啱自己，或者嗰个款啱唔啱自己咯。
2: 我都发觉咧，即系有时咧去欧洲咧，你去排队咧，其实绝大部分咧都系亚洲人，甚至乎香港人或者内地人。
1: 香港人、内地人最多啦。
2: 系我咧，即系啱啱咪讲到咧，有个 friend 咧话啊，呢个系一个情绪价值俾自己嘅。即系我回想翻咧，譬如我有啲朋友咧，佢本身香港好。好名牌嘅，但去到外国咧，可能又有其他即系外国朋友嘅影响啦，越嚟越唔好名牌。咁佢哋讲嘅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因为咧去到外国咧，佢哋个压力冇咁大啊，同埋佢哋咧可以去舒缓情绪嘅方法有好多，即系譬如佢哋咧早收工咗啦，咁佢哋可以去公园又瞓下啲草地啊，
1: 系坐下，
2: 系啦，同啲 friend 啊 BBQ 下咁样，咁佢哋咧嗰个心灵富足咗咧，反而咧对物质咧就冇咁多要求。但系香港地啦，譬如有啲人哇。中環嗰啲，哇，咩幾秒幾十萬上落咁樣，咁佢哋咧其實可能24小時都工作緊嘅，佢哋都冇時間咧可以去好好咁樣享受佢哋自己嘅生活啊，咁可以點樣去彌補自己？哎呀，平時壓力咁大嘅空虛咧，就唯有買名牌，就覺得我起碼有一個好靚靚嘅包包，我拎出街嘅時候，大家都可以望多幾眼，有少少炫耀嘅感覺，啊個人都會開心啲咁樣咯。
1: 同埋我諗即係名牌咧，其實佢太早咧就係空降嚟到香港啦，即係香港植根啦，即係有一個好長嘅歷史啦。其實都係有少少 educate 咗，即係香港人咧，即係對呢一個高質素嘅產品啊、high end 嘅 fashion 嘅一個要求同埋嗰個目光咯，嗰個眼光咯。我覺得普遍咧，香港人其實除咗係中意用名牌之外咧，其實佢對名牌嘅嗰個目光啊，嗰、那個即係審美角度咧，都係比一般人高噶。
0: 上次同一個做皮具嘅朋友傾過偈啦，跟住佢話講一個歷史故仔俾我聽。哦，原來以前香港咧，即係可能係六七十年代啦，當其時咧，大家未有名牌嘅，即係香港未有咁多名牌進駐嘅時候咧，啲人係點樣去買一啲靚嘅包包咧？佢原來咧就有啲鋪頭咧鞋鋪嚟嘅，咁鞋鋪裏邊咧就係做皮噶嘛，皮鞋啊嘛，咁佢咧就會，哎呀，嗰陣時咧啲外國翻嚟嘅雜誌就見到，哎呀，嗰、那個袋好靚、哦，就會攞住個袋咧就會去嗰啲鞋店裏邊，哎呀，我想要呢個袋啊，咁咧鞋店嗰啲人咧就好啊，咁我幫你就做一個袋咯，
1: 咁即係最早嘅 A4，
0: 因為嗰時你買唔到，你唔知點樣嚟，
1: 我知，咁即係最早嘅仿真貨咯，
0: 係啊，佢就做咗一個袋。然之後襯埋對鞋，咁根據住嗰樣嘢咧，就一 set 咁樣俾你嘅，就買噶啦。
1: 哇，好正喎、啊！
0: 係嘛？嗰陣時咧，佢就話原來呢一對一 set set 嗰啲，全部都係嗰啲好有錢嘅朋友咧先。
1: 咁一定啦，你真係度身訂造
0: 啊嘛！咁咪真係去到咧80年代度，真係經濟起飛啦，香港先至開始慢慢有啲名店咧進駐香港。咁啊嗰陣時開始，大家就會，哎呀，不如睇下睇下就買啦。咁啊自此之後咧，先成為咗大家去追捧噶咋。
1: 我又覺得咧，其實呢個名牌嘅貨物咧，其實喺香港除咗係一個身份嘅象徵啦，你嘅taste 啦，你嘅即係嚇嗰啲叫咩 taste 應該叫咩？
2: 品味
1: 係啊，突然間哇，佢突然間變
2: 咗唔係嗰個超級市場，
1: 變咗鬼仔。仲有一樣嘢就係名牌嘅貨品咧，係可以成為 currency， 可以成為咧你以物換物或

0: 換錢嘅一樣嘢。
1: 以前升值。
0: 八九十年代咧，咪好多啲靚女咁樣喺某一啲嘅夜店嗰度做嘅。咁有嗰啲男士中意佢嘅，就會帶佢去買一啲名牌嘅手袋、名牌衫啦。咁買完之後咧，包好曬攞翻屋企咧，跟住隔25分鐘咧，佢就翻翻去嗰個名牌店嗰度咧，將嗰件貨退翻，然後換翻錢㗎。係
2: 啊，
1: 咁識做啊？
0: 你唔知㗎？
1: 我冇試過啊！
0: 唔使自怪啲，你依家未試過咩咯？你又知真係唔使試嘅，係啊！我覺得呢樣嘢係好勁㗎，即係將啲名牌嘅貨品咧，係成為你嘅流動貨幣啊！
2: 係，唔係點解而家咁多二手店啊？即係就係因為有好多人就係會可能將個以物易物啊，以貨換貨啊咁樣咯。
0: 香港仲係首創咧，你可以用名牌包包咧去做抵押，然後借錢添啊！
1: 係啊，係啊，
0: 係啊，第二個地方未有嘅嗰陣時係啊。
2: 其實我覺得名牌包包啊，名牌呢樣嘢咧，我只係最重要。一样嘢嘅啫，就是你有能力，你买到就买啦。但你千祈唔好咧，就要倾家荡产，
0: 要借钱啊，
2: 要借钱啦、啊，又自己三餐搞唔掂、啊，
0: 或者出卖自己嘅即系肉体，然后换一个包包，我觉得太无谓啦。
2: 咁呢个我唔接受咯，
0: 无需要啊，真系。
2: 系啊，因为我真系见到好多朋友咧，哇，我好迷嗰个袋啊，我好想要啊，就可能节食想成个月先至去买一个包包翻嚟。咁但系其实咧，你又系咪真系需要咧？或者有啲人就係另一個心態就係、是、啊呢、這個袋好靚喎，好鍾意喎，但係真係買唔起啦，買個假嘢返嚟代替咗佢嘅。咁我亦都覺得
0: 犯法呀、
2: 啊、又係咪真係需要咁做呢？
0: 犯法㗎，係呀、啊、我記得呢有一次呢，咁我都其實即係會見到靚嘢都會鍾意㗎啦。咁有一個又係名牌袋呢，就係呢一個草間彌生呀。
2: 啊係。
0: 係呀、啊、去個白波點嘅咁樣呢，咁同咗一個名牌呢就 crossover。咁喺個袋度佢有去嗰啲 artwork 喺入面啦，咁我 friend 買咗喎，咁我見到嘩好靚喎、啊、正喎、啊。咁就嚟睇啦，咁睇下先。咦這個袋原本不是草間彌生的那個系列，是皮來的，為什麼現在變成有個 artwork 之後呢，它的質地變成膠的、
2: 哦、是是，
0: 然後它還是這麼貴，那我覺得蛤、啊、你唔係玩嘢嘛，即係呢本來係皮有陣皮味咁靚嘅一個袋，你加咗個 artwork 呢反而嗰個質素仲差咗，我就開始覺得唔得啦，吓唔係我杯茶。
2: 而家嗰個係變咗唔係皮添啦，好多都係。
0: 係呀，好多而家變咗唔係皮呀。
1: 但如果譬如價錢一樣啦，我當係都係10,000蚊咁樣，一個呢係個料靚啲但係冇 brand 嘅，一個呢係有 brand 嘅，你會揀邊樣啊？
0: 我會揀一個shopping bag 我會用紙袋或者嗰啲超級市場嗰啲背心袋。
2: 其實呢李志剛係一個呢即係最而家呢唔知係咪呢連環老去呀，佢唔好套名牌嘅而家係。
1: 喂但係而家呢唔好用紙袋呀，因為雨季呢你淋濕嘅話
0: 呢好易爛㗎，
1: 紙會好容易用㗎，
0: 好易爛㗎，好易爛㗎。
2: 真係呢明明以前呢，咁我記得我最初認識李志剛咧係乜嘢都唔帶嘅，即係淨係個pat 有個銀包，唔知邊有個電話，完嘅啦翻嚟嘅。而家咧開始啲袋嘅時候咧，點解個袋咧？因為人哋送嗰袋俾你就幾靚喎袋。如果唔係過去即係拎嗰啲咧買送嗰啲咧，
0: 背心袋
2: 就算啦。
0: 環保袋都有㗎，都有攞㗎，係啊。
1: 但如果咧，即係譬如咧，去到已經幾萬蚊咁貴嘅話咧，俾我咧，我應該會揀名牌啊、
0: 嗯。
1: 因為咧，我會覺得咧嗱，再平少少，譬如幾百幾千蚊，其實都有靚料喺度嘛。嗱，嗰啲嘅話，其實既然都買唔到名牌，不如揀個靚料少少。但如果去到幾萬蚊咧，都係始終有個虛榮嘅心咧，同埋會覺得去一啲特別場合咧，譬如去一啲event 啊 annual dinner， 可以攞到一個幾萬蚊嘅名牌袋咧，即都係有一個 show 到自己係一個地位嘅人咯。
0: 哦，咁呢個就係非常任務嚟嘅，或者非常處境，因為你去到一啲咧，即係咁多人嘅地方，同埋即係大家都又咁靚啊，又之旅啊咁樣咧，你係要有少少一兩件名牌咧，就係照下嘅。
1: 係啦，即係譬如我呢啲咁鬼死慳嘅咧，其實我都唔好名牌，但係點都覺得有一兩個名牌傍身咁樣，即係點解最開一兩個，點解有兩個咧？因為如果一個嘅話咧，就費事好
2: 似次次都係嗰、那個，
1: 係啦，次次都係嗰、那個。
0: 但係你唔介意㗎？
1: 又好尷尬。
0: 你成日都係次次嗰個 F 嗰個咧，嚇你冇所謂㗎。
2: 開啫，佢係。
1: 係唔係咁？但係譬如你每次嗱，如果你係個個 event 咧，都係見唔同人就冇乜問題啦、嗯。如果次次都見同一堆人咧，咁你都係攞同一個，
0: 咁
1: 係有啲尷尬，即係就兩個，咁樣就卡啦卡啦咁樣用，咁啊好啲嘅。
2: 但我而家咧就發覺咧，坊間咧其實咧佢買嗰啲袋啊、包包咧嘅，譬如 local brand 啦，已經係有好多特色嘅款啦。我發覺而家咧後生嘅一代咧，佢哋係 揀嘅款式咧係揀精緻為主嘅，即係可能特別可能呢樣嘢獨一無二嘅為之多過可能淨係 focus 喺揀名牌，因為名牌咧就真係譬如你有翻咁上下嘅問呢問呢，你先買到啊嘛。咁對於可能新生代你出嚟啱啱出嚟做嘢嘅時候，喂，我如果問呢問呢，我唔夠，我又俾曬落去買個袋，好似唔係好抵。
0: 但係嗰啲 young line 嗰啲即係紅少少嗰啲袋嗰啲牌子咧，其實都唔平㗎，其實即係佢當然冇名牌咁貴啦，但係其實佢都我覺得唔值嘅有陣時。
2: 但係覺得而家咧開始條街咧多咗朋友咧，佢哋孭嗰啲袋出嚟咧，係反而係啲特色包包，係啦，我特色包包我孭完出嚟嘅時候咧，你反而會問佢啊呢個袋喺邊度啊？咁你可能有啲有資本嘅朋友咧，唔緊要我就買翻啲名牌包包，我就代表我嘅身份地位。咁我覺得兩個方面我都覺得係可以嘅。
1: 嗯，最緊要係自己對自己有自信。
0: 冇錯，自己就係名牌，我唔需要介入豪門，因為我就係豪門。係啦，不過有一樣嘢咧，就係真係啦啊，即係量力而為啦。因為呢一樣嘢咧，其實係你覺得可以係好靚啦，但係糖衣包住咧，背後其實係萬惡嘅一個貪念啊、貪婪啊各方面啊，
2: 個慾望嚟㗎，
0: 慾望啊，
2: 我都係呢啲慾望嚟，
0: 甚至係有少少上癮嘅其實。
2: 係啊、嗯，所以我嘅準則係咩咧？有折先買，冇折唔買，
0: 同埋有嗰啲代用券係啦，再加埋折扣券，
2: 一定要折扣，折完之後咧最抵嗰下咧，我先至去諗下買唔買。
0: 嗰啲新款就冇曬㗎啦，全部都係舊款嚟嘅。
1: 二手嗰啲你買唔買啊？
2: 係，我而家有幾個都係二手㗎、嗯，因為二手咧，我點解會選擇去買咧 ？Second hand 咧，特登就係揀翻啲咧係 vintage 款式嘅 vintage。因為你其實而家譬如頭先李志剛講嘅嘢最啱啊，喂，嗰、那個名牌包包以前係皮嚟嘅喎，以前嗰啲質地好好用，好靚嘅喎，起碼你用十年或以上都唔會爛嘅。但係而家新嗰啲包包咧，近嗰五六年嗰啲，用一陣間點解就已經殘嘅？我俾咁貴價錢，你越嚟越貴，但係點解都咁快殘嘅？但係反而真係你過廿年以前嗰啲袋咧，佢擺好耐，你點樣繼續 keep 住用咧？佢都係冇事。同埋記住一樣嘢咧，你買個咁貴嘅包包咧，有啲朋友嘅心態就係覺得唔用啊。因為好貴，唔捨得用啊，成日擺喺嗰個籠底度啊！哎呀，我特別場合先用啦。而家嘅所有呢啲產品係唔可以嘅，即係你越係咧唔用嘅話咧，佢越快壞，越快發霉，越快殘。你要用佢咧，你先至可以令到佢嘅生命力係持久落去咯。
0: 嗯，有一樣嘢想問一下啲女士們啊，而家嗰啲即係外籍嘅侍女咧，咪好興咧，有個名牌包包啦、懶貴嗰啲咁樣啦。但係佢哋咧，譬如去到啲 coffee shop 啦，佢唔係擺喺凳度嘅，佢擺喺地下嘅。
1: 嚇！
0: 你有冇見過啊？
2: 有，
1: 而家有咯，
0: 有
1: 多。
0: 但係
1: 好唔驚石㗎。係
0: 咯，你幾萬蚊，你點會捨得擺喺地下㗎？
2: 哦，而家呢啲叫做貴買平用，粗用嘅啫，呢個係。
0: 即係證明佢真係本身都係有錢人，
2: 佢真係。上流啦，
0: 不過咧，即係買嘢就真係頭先講過啦，適隨轉變啦，咁啊買得起先買啦，但係聽收音機就唔緊要，一定要聽名牌節目 Made in Hong Kong。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系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进行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同专上教育界代表会面，听取意见。佢喺会后见记者话，咨询会聚焦喺北都大学城嘅建设，形容有关意见好有用，对编制五年规划好有帮助。李家超又话，五年规划咨询上星期开展以嚟，政府举办咗十几场咨询会，收到近千份意见，并观察到唔少意见涉及五年规划嘅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嘅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嘅密切关系。佢又宣布下星期一将会正式展开今年施政报告嘅公众咨询。深水埗大埔道有住宅大厦发现鳄鱼，警方拉咗一个35岁女子。现场是大埔道54至56号一楼平台，据了解前晚大约9点，一个男子听到屋企露台传来巨大声响，报案人初时以为大风吹倒杂物，冇怀疑，直到昨日上午大约11点半，报案人发现一条鳄鱼匿埋在露台储物区内，于是报警。警方和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到场之后，成功捕获鳄鱼。据了解，警方经初步调查，怀疑有关鳄鱼来自隔离单位露台，联络相关单位的女住户，警方联同渔护处人员今日凌晨进入涉事单位调查，发现单位内养殖大量动物，其中包括多只受管制的濒危动物，就有关濒危动物未能够提供有效养殖准许证，同埋未能交代来源，其后由渔护处人员拘捕有关人士，并检取相关濒危动物。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至少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至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他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首都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来自其他国家的救援人员将会在未来几个钟内抵达委内瑞拉。他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委内瑞拉的地震规模极其巨大，造成惨重伤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特朗普说，美国随时准备提供帮助，已经指示政府所有机构做好迅速行动的准备。地震在香港时间朝早6点发生，震央位于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第一次强度 7.2 级，不够一分钟后又发生 7.5 级地震，震源深度都在10公里。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下周酷热，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昼3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01点，跌410点，总成交金额249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16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25点，升27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4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29.8跌0.2仙，中芯国际85.55升7毫。阿里巴巴94.05跌5.35，腾讯控股421.8跌7，建滔集团130.1升3.3，华虹宏力193.4升4，建滔积层板104.1升10.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1.86，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4，人民币6.807，英镑对美元 元 1.317， 欧元对美元 1.136， 澳元对美元 0.68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4。 日经平均指数报 72,366 点，升3,191 点，港金报 37,295 蚊，跌8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9.06 美元，卖出3,979.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观塘绕道系有紧急维修噶，咁就系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快线受阻，现时龙尾啦系排到接近海滨道公园噶，咁就系观塘绕道由于有紧急维修嘅关系，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快线受阻，现时龙尾喺海滨道公园。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时代广场一段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嘅支路慢车，龙尾喺临时街停车场。至于喺地面啦，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龙尾喺花园道。另外荷里活道介乎大馆至到文武庙都比较车多。喺湾仔嘅会议道去告士打道方向，近住分域街回旋处车多。至于龙和道去西隧方向，就近住龙合街比较繁忙。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接近官涌市政大厦。喺新界区啦，屯门嘅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都比较繁忙，龙尾喺骑术学校。最后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乐富嘅杏林街系有煤气工程噶，跟住凤舞街部分行车线系要分阶段临时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7: 星期日打开耳朵，打开新世界，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歌曲，从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到充满魅力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小姜陪你冲破音乐界限。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9: 星期一至五下午1:00，你要做咩？我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Make in Hong Kong， 佢哋有我啱听嘅歌曲选择，有最 update 嘅香港热话。无论你今日心情如何，都有佢哋同你打气。记住听实李志刚、超 B、崔杰彤、李丽姑同埋阿土主持嘅 Make in Hong Kong， 包你心肝脾肺肾都健康到飞起。Follow me。
10: 兩點半嘅新聞之後咧，剩翻最後半小時嘅 Made in Hong Kong。嗱，而家咧即係香港地好多吉鋪啦，零售業啊，真係可以話係一個咧，即係面臨考驗嘅時間啦。但係近排出現咗一個 经济圈，
11: 是
10: 就是蓝色经济圈，就不是颜色的蓝色，是男人的蓝色，呢都是那个色，但是它是色情的色。蓝色经济圈就是呢专招待女性的，那你某些男子都可以去的，他就可能会有一些半不着衫的男仔，
11: 怎么半不着
12: 衫，
10: 即是上身不着啦，那下身一定着的，就来跳舞啦，甚至同你抱抱啦，又或者他不是表演的，他那里做的，他只是呢不着上身衫，帮你在这里整那些韩烧啊烧肉啊，托些东西给你喝啊，即是你那些东西呢，你知不知道，
11: 我想讲我刚刚试完啦。
10: 吓、啊、哇你乜乜都夠膽试㗎喎。
11: 唔係佢個餐廳邀請我，咁佢邀請我梗係去啦，未試過嘛，咁樣。佢就冇去到唔著衫嘅，都著晒嘅，不過背心咁樣啦、
10: 啊嗯。
12: 背心㗎咁唔專業㗎喎。
11: 咁要求嘅。
10: 佢夾反而覺得唔
12: 經濟係唔著㗎嘛。
10: 上身啫。
11: 我覺得佢都即係有著件背心仔咁樣嘅，咁但係呢嘩你嗰啲肌肉當然啊好勁咁樣啦。咁佢呢又會檸檬呢又會好大力咁樣幫你黐黐黐
10: 咁樣，自己嗰啲肌肉紋出曬嚟，
11: 係啦啲肌肉紋出曬嚟咁樣，跟住又會為你食下意粉啊，食下飯啊咁樣，跟住又會坐喺隔離呢，又會幫你啦，可能呢捏下你個膊頭仔啊咁樣，咁甚至乎有啲呢即激進嗰啲，即係你 OK 嗰啲呢，佢有可能會抱下你啊，公主抱咁樣圍個圈啊，跟住喺你面前唱幾首歌咁樣，其實都幾開心㗎，
10: 開心有氣氛
12: 㗎。唔好講到咁道德高地先，但係我覺得呢樣嘢呢其實對於某啲餐廳嚟講呢係一個振興佢哋嘅生意嘅，即係有好多女士都話哎呀該會啦該會啦該會啦，你睇嘢門口排長龍喎，該咩會呀點解，咁你就係因為有嗰、那個生意嘅效果成你先做咋嘛，但係我哋唔好用個色情嘅角度先，
11: 係
10: 有一個娛樂
12: 嘅角度，
10: 娛樂性
12: 係幾得意㗎喎，你諗下如果呢樣嘢調轉呀變成係啲女士喺度做嘅時候，你覺得嘩呢件事
10: 唔得即刻個 grade downgrade 咗。
12: 係啦，但係男士呢大家又覺得又可以㗎喎。
10: 係。
12: 因為大家都會
10: 知道。所以男女永遠係唔會平等㗎。
12: 係唔平等㗎。但係嗰樣嘢呢我又覺得係一個特色囉，而家係真係玩下囉。
10: 我哋試過有一次我同阿超 B 呢就去做一啲餐廳嘅訪問啦。咁嗰間餐廳就係樓上嘅餐廳嚟㗎。咁星期一至四呢個 booking 都普普通通啦。但係星期好似五六啊係有一個夜時間就係男士呢就是表演的，咁喺做 gym 嗰啲男士跳嗰啲嘘嘘嘘嗰啲舞啦，可能九點鐘咁樣啦，佢唔知六點到九點鐘嗰一個晚餐時間呢爆曬。
11: 哇係咪大部分係女仔先
12: 計啦，
10: 應該係同埋慶祝生日。
12: 直情係女士之未入場啊。
10: 慶祝生日嘅係啊，咁真係好犀利㗎，你有時真係冇人發呢一個藍色經濟圈呢係時代唔同咗啊，即係女仔亦都好肯行出嚟呢去表達自己嘅需要。
12: 同埋呢一個藍色經濟圈唔係淨係香港㗎嘛，而家我哋其實普遍嚟讲，譬如内地又有啦，韩国啊，其他地方咧好多都有呢一个蓝色经济圈，佢都发觉喂，其实啲男仔个个都粗 fit， 粗到自己咁大只，咁你俾人睇啫，日日去海滩咩？
10: 同埋而家譬如做呢、這、一个即系做 gym 嘅教练啦，即系 PT 咁样啦，其实好掂嘅就好掂。好唔掂嘅就好唔掂㗎啦嘛，所以呢其實有一啲嘅就係呢啲 PT 嘅教練呢都去做呢一啲嘅兼職囉，
12: 特別多添啊，佢哋
10: 係話時話我好想做，
11: 你做啦，
10: 但我唔得㗎，我個人呢好保守，你見到我口花花就其實我人呢係對自己嘅身體呢，
12: 唔係啊，我唔覺喎，平時你著嗰啲衫呢，人哋明明俾件衫你著住先，你先著佢西裝囉，唔使啦，上身咁就得啦，
10: 我咪又費慳生而出衫啊嘛，
12: 慳生而出衫，跟住話呢件衫呢有嗰啲透視咁啊，咁啊 OK， 好，再翻啲透視先。
10: 咁粗到咁 fit 都係想人睇啫，係嘛？
11: 啱啊！而家有個機會同埋空間俾你。
10: 但我又唔想咁一買一賣個 feel 喎，我
12: 一賣一賣嘅呢樣嘢，
10: 即係當係一個表演，
12: 係表演嚟嘅啫。
10: 有個表演摸身摸細嘅，
12: 摸你自己，
11: 你摸你自己，咪又咪人哋摸你？
12: 係啊！
10: 哇！啲同事咪好咯，即係佢好幫大家，好鼓勵大家去做一啲新嘅嘢。
12: 好想你試。去，然之後我哋咧就可以免費入場去玩下，
10: 去感受下嗰個氣氛。但係你會即係有一啲嘅即係懶係味道之事咁樣啦。譬如去即係幫你食啲 寒宵，然后唔着上身衫，净系着个围裙嘅，或者食泰国菜咁样，又抱下你咁样，你觉得唔知味道之事话，诶、哎，好好有伤风化，你又觉得点啊？
12: 唔系 OK 嘅，我觉得，
10: 即系又真系伤风化。
12: 其实男人啊，你翻到屋企都唔着衫咧，成日都落街倒垃圾就唔着衫嗰啲，系咪先？几多男士都唔介意啊？
10: 系、哦，
12: 其实嗰啲男人系惯咗唔着衫，都冇乜所谓嘅。即系其实而家呢个地方，喂，仲咁鬼夜 ，OK 啦，系我唔得啫。
10: 即系火分 OK 啦，系啊，即系娱乐下咁样咯。即系如果你结咗婚啊，又或者拍紧拖就唔好咯。
12: 我净系惊嗰啲咧，即系譬如韩烧咧，嗰啲油弹咗上嚟咧，痛咗。
10: 咦不是、啊，唔系阿 Jenny 拍拖，佢都走去啲男性经济圈、啊。
11: 做咩？即系我又冇摸佢，我系当一个表演 show 去睇啫。你好专业嘅角度。
12: 你有冇申请翻嗰份表啊？
11: 咩表啊？
12: 即系嗰啲咧，我今日去见男人表啊。
11: 冇呢啲喎。
10: 冇呢啲唔使啊，系。
12: 但如果你男朋友去睇呢啲咧？
10: 探索佢啊！我帮你，我帮你去攞个头箍拍佢。
12: 女色经济圈啊，系。
11: 如果我同佢一齐去 ，OK 嘅。
10: 嗯。
11: 佢自己就唔好啦。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七百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妹妹同埋妹夫咧系一对青梅竹马嘅情侣嚟噶，细细个嘅时候咧，其实已经咧就住喺隔篱，系隔篱邻舍嚟噶啦，所以咧由小学到中学咧，佢哋两个都系一齐翻学啊，拖住手咁样。毕业之后咧顺理成章，两个人咧就结埋婚添啦。

0: 结咗婚之后，我唔想生小朋友住啊，我想喺工作上俾多啲时间去打拼，而且我都想有多啲时间二人世界。
1: 我哋由拍拖开始到而家，都已经系二人世界噶啦噃。嗱，我就冇乜所谓嘅，咁老婆大人，你话点咪点咯，咁我就一月跟大队啦。
2: 虽然结婚之后咧，佢哋想二人世界啊，咁但系个天咧真系对佢哋嘅薄噶，咁啊俾咗一份咧好正好正嘅礼物俾佢，好快结咗婚几个月咧，佢哋就吓有一对孖女啦。
1: 开头知道咧系孖女咧，都有啲担心噶，养一个 B B 咧已经好贵噶啦嘛，哇而家仲要系 double 咁贵，经济上咧真系有啲压力噶。
0: 呢对孖女真系打乱晒我嘅人生计划，扰乱我嘅阵脚啊！我喺工作上面咧，反而就少咗野心，我更加专注喺家庭生活上面，同埋凑我呢对孖女。
2: 妹妹同妹夫咧好有主见嘅，佢哋成日觉得咧命运系应该掌握喺自己嘅手上面，绝对唔可以咧系俾人哋掌握啦。咁啊，所以佢认为自己嘅人生咧系可以好好咁样掌握嘅。不过好多事咧，人算就真系不如天算啊！命运并唔系你可以随时控制噶。
0: 老公啊，
1: 嗯、
0: 公司咧谂住 promote 我成为 project manager 呢个职位，每两个星期就要飞一次新加坡，其实算系一个好难得嘅工作机会嚟噶。不过咧，我谂咗好耐啦，我决定咧推咗呢一个嘅工作机会，因为我真系唔想 miss 咗一对孖女嘅成长过程啊。
1: 我明白嘅，我而家每日翻工啊，都系喺个电话嗰度咧 check 住两个女嘅情况，咁就算有工人姐姐，咁都唔系好放心噶嘛。
0: 所以咧，我决定咗要辞工，我好想咧全职喺屋企凑女，你会唔会怪我啊？
1: 哎呀，我点会怪你啫？咁为咗头家，我愿意咧更加努力，你放心辞职啦。但系。你惊唔惊第时变咗黄面婆噶？
0: 做黄面婆有咩所谓啫？我都有人要啦。
2: 两个人起埋一齐咧，系需要谅解同埋容忍嘅，而且好多时候咧，都仲要少少嘅牺牲嘅。
1: 我好多谢我太太为我生咗一对孖女，我亦都好多谢佢将佢嘅一生交咗俾我。
0: 我好多谢老公俾咗好多自由我，更加俾咗一个幸福又安稳嘅生活俾我。老公，
1: 老婆，多谢你。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好多時呢嗰啲文人呢見到落雨呢又會真係好多愁緒啊各方面啊咁樣，所以呢好多歌啊好多作詞人呢都會因為落雨打風各方面而去作歌噶，
1: 咁我覺得咧，即係有時同天氣即係特別有關嘅歌咧，係李志剛係最關心嘅，因為有時咧見到今日陽光好，嘿，我哋播啲同陽光有關嘅歌；今日落雨，播同落雨有關嘅歌。
0: Public mood 嚟噶嘛？
2: 唔
1: 係、啊、
2: 因為天氣真係會影響一個人嘅情緒㗎，跟住落雨濕濕咧，個心情就好單，唔想出街嘅啦。
0: 係啊，如果突然落曬雨咧，要我即係落車啊，搬住高筒又拍位咧，我即刻燥底。
1: 等珍珠啊！
0: 有、
1: 啊，但我都有啲。歌最犀利就系咧，佢无论系任何嘅天气咧，播落去嘅时候咧，你都同爱情有关。
0: 兼且咧，我以前听你歌觉得普普通通啦，但系睇咗个舞台剧之后咧，发觉，哎，原来啲歌几好听，系、哦、啊，
1: 就系张柏芝嘅《任何天气》。

0: 任何天气咧，风雨情咧，我哋都会咧紧守我哋嘅工作岗位嘅，系咪啊？你哋姑
1: 冇错，都会喺度陪住大家。
0: 你请得最多假啊？你
2: 成日请假，
0: 佢懒不防，懒不防
2: 咁样讲句。系啊，咁我明天再见啦，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系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与专上教育界代表会面，听取意见。他在会后见记者的时候说，咨询会聚焦在北都大学城的建设，形容有关意见很有用，对编制五年规划很有帮助。李家超又说，五年规划咨询上个星期开展以来，政府举办了十多场咨询会，收到近千份意见，并且观察到不少意见涉及五年规划的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又宣布下个星期一将会正式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质量发展，并且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香港特区政府正是亦都是全力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发展电子商贸，推动企业数码转型，以及协助企业开拓新市场，对提升香港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邱应华出席电商新视野博览会并且致辞，指出去年施政报告公布多项针对性措施，包括推出创意电商无限计划等。面对全球贸易格局不断变动，政府一直全力支援中小企开拓新兴市场。早前行政长官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期间签署多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为香港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带来庞大商机。政府将会提交改革医委会和修订医生注册条例的建议方案，期望优化相关机制，加快医委会处理投诉的时间。消息话，医委会业外委员人数会增加，独立审裁员的总数亦都会大幅增加。当局会订立严重罪行名单，被裁定干犯最严重罪行类别的医生有机会被即时永久除牌。有病人团体期望改革能够加快投诉处理程序，在医委会的组成上能够反映大众对医委会的期望。委内瑞拉首都格拉加斯以西发生至少两次七级以上强烈地震，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至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他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格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来自其他国家的救援人员将会在未来几个钟头之内抵达委内瑞拉。他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委内瑞拉的地震规模极其巨大，造成惨重的伤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特朗普说，美国随时准备提供帮助，已经指示政府所有机构做好迅速行动的准备。地震在香港时间朝早六点发生，震央位于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第一次的强度为7.2级，不够一分钟之后又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都是在10公里，加拉加斯有建筑物倒塌，有人被困瓦砾。科学家警告说，可能造成重大伤亡和大规模的破坏。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中午前后的骤雨为本港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周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唔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 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28点，跌384点，总成交金额2,709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20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44点，升2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42跌3.8，南方恒生科技4.30.2仙跌9.8，阿里巴巴94.6跌4.8，中芯国际85.75升9.5，腾讯控股421蚊跌7.8，建滔集团130.2升3.4，华虹宏力192.5升5毫，建滔积层板106.1升12.55，长飞光纤光缆285.6升24.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335，瑞士法郎9.662，澳元5.405，加元5.507，新西兰元4.423，欧元8.9068。每百日元对港元4.8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01。日经平均指数报72,366点，升3,191点。港金报37,295蚊，跌8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1.79美元，卖出3,98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咧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咧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同时咧，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下壳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都比较车多。现时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车龙咧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7: John Sir， 苏东 exam 考咗咁多个礼拜，点解永远都系得惩罚，冇奖励嘅咧？
8: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哋又点话？第一条 ，Mirror 12个成员搭飞机，边个系最后生还者啊？
9: 简单啦，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8: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啊？
7: 容易啊 ，Constant 苍提啊，因为要还。
8: 啱晒，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至7，波成、斌神阿 Sean 主持嘅骚动音乐啦。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有咩 sweet 得过永久保存啊？问佢啊！

0: 差唔多二十年前 Jason 嘅永久保存，将当中嘅爱升华，少咗一份清洁，但系对爱人有更大嘅包容同领悟。作曲 Edwin Tong， 张泽浩填词小黑，编曲张泽浩 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an Edwin Tong。
1: 多么震撼，原来不怕被爱。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柏宇旧酒新瓶。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啦嚟啦，落雨湿湿嘅星期四嘅三城开始啊。
1: 系啊，三城系有天儿之豪阿摄嘅，咁啊有雷暴警告啦。首先就系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五点半嘅，不过同一时间咧亦都有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两点四十分嘅时候系生效嘅。
0: 系咁，
1: 你好憎呢啲咧，又落一边又落雨，跟住又热屎啦啦咁样。
0: 又焗啦，又湿啦咁样啦。呢
1: 因为咁热嘅时候落雨咧，又有阵味噶。
0: 系啊，
1: 个地下有阵味飘上嚟噶嘛，嗰啲地气咧。
0: 系啊，
1: 所以你会觉得好。我真係好畏焗，好辛苦，唉！
0: 係我哋啲翻工啊，即係最怕遇到呢啲天氣啦。咁而近排咧，即係睇世界盃嘅時候咧，都因為你知道，即係美國嗰啲天氣都陰晴不定噶啦，
2: 係
0: 可以即係踢完半場之後咧，狂風大驟雨，而嗰場比賽係要暫停兩個鐘頭嘅，係啦。你諗下，你即係踢下波，上曬身上曬電嘅啦嘛，係咪先？跟住要停兩個鐘頭，然之後先可以踢下半場。
1: 我成日好想知咁嗰兩個鐘佢哋點咧啲球員，翻入去休息室之後咁。
0: 又冇得打個邊爐，又冇得，
1: 係咪吹下水？即係咯，你都要過噶嘛，嗰啲時間。
2: 原地跑
0: 就睇你，
1: 你又好消耗體力，即係你又唔可以做咁多嘢。
0: 會踩啲單車咯，即係 warm 住，即係暖住自己嘅身。但你冇路踩兩個鐘㗎，
1: 咁係咯，咁你兩個鐘都好嘥體力。咁你嗰兩個鐘入邊係咪又要食翻啲雞胸咁樣咧？
0: 我又要食啫喱，係啦，運動啫喱，
2: 都係食啫喱嘅。
1: 咁你兩個鐘流，淨係喺度踩單車又流失曬咁樣。
0: 其實睇下你係領先緊定落後緊，定係其實本身嗰個戰局係點咯？
1: 咁你領先，你又要 keep 住領先；落後，你又
0: 要諗點追上。
1: 我覺得那兩個鐘都幾
0: 幾
1: 難搞，
0: 幾煎熬啊！係啊，係啊，琴日就講咗盲拳打死老師傅啦。我今日真係好想即係了解一下咧，你哋覺得即係喺一個運動比賽上面啦，嗰個實力同運氣嗰個比率，你會覺得係佔幾多咧？
2: 係
0: 啦，
2: 力同運氣
0: 係啦，係啦，係咪好困難啊？呢個係啊，
2: 我覺得運氣係佔大多數，
0: 運氣佔大多數嘅，
2: 因為我成日都覺得咧，即係你去到頂級嘅運動員咁計啦，即係話其實大家嘅嗰個能力啊，各樣嘢其實唔會差好遠嘅，
1: 旗鼓相當㗎啦。

0: 可以做，有咩要避免咁、我覺得即係尤其是世界級的運動員，他們沒理由不知道的，是不是、但我們經常都說、運動員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臨場發揮嘛、或者就算不是運動員，很多時候我們就普通人、你如果有機會去 present、去表演的時候都說你準備得多好都好、你臨場呢是一定有些瑕疵的，一定不會做到百分百出來的，是怎樣都要打少少折頭的。那我覺得運動員都會的嘛、但是可能他的原因有很多種的嘛、但是其中一種我就覺得、臨場發揮就是有陣時就是你想過一下、那個精神狀態那天好不好咯，但我覺得這個是有少少運氣的，同埋你前一晚睡得好不好的，
1: 有沒有失眠，
0: 你睡著了你控制不到的嘛，
2: 同埋其實他們 很辛苦的一件事，就是因為他本身可能生活的那個地方跟他比賽的那個地方的那個時區那件事是不同的、他又要適應當地的那個時差，跟著可能明明那個時間他應該要睡覺的，但他又現在要開始比賽了、
0: 那這個解釋得到，解釋得有個原因，但是很多時臨場發揮是解釋不到的嘛、即是有些點解落去嘩起曬手，即係佢好似唔使喎，係呀係呀，起曬手下下、即係可能打乒乓先算，
1: 下下落重船，落重西，
0: 下下都中㗎喎，台邊㗎喎，咁佢呢個多唔少係有少少運氣㗎喇，我就會覺得。
1: Okay， 好啦，在運氣入面、你覺得玄學的成分有冇喺度呢？
2: 有，一定有啦。
0: 例如咩呀，即係嗰啲著咩色波衫啊，
2: 又或者係有啲咩護身符啊，嗰啲咩勝利底褲啊，係啊。
0: 呢啲我又唔係好信喎、
2: 我純粹係覺得嗰樣嘢可以令到你
0: 斜住佢係咪，
2: 即係令到你個心理即係可以即係個質素變得更加強大啲。係啊，因為真係㗎嘛，即係可能平時你著開呢件衫你贏開波。咁而家呢刻佢話俾你聽、你唔可以啊。你要換過第二件啦，或者係你要而家呢刻著嗰件呢、其實嗰件即個顏色唔係你咁鍾意啦，咁你可能就有機會影響到㗎喇。
0: 我唔係完全唔相信嗰啲風水命理嘅嘢、你知我都俾我隔離嗰個分圖咗咁多年啦，係咪、我唔多唔少都信少少嘅，咁點都我覺得係嗰個人嗰條命緊要過佢喺落場嘅時候做咗呢啲咩
1: 咩法術㗎嘛，係
0: 啊，唔係咩法術呢，係咩袋咗到咩符啊，穿咗件咩色波衫斜住人啊，
1: 左腳踏入球場先定右腳踏入球場先呢啲係咪，
0: 我覺得呢啲係屬於迷信多少少，即係佢影響個心理狀態多少少，係如果佢勁嘅話係佢本身佢個實力有，同埋可能佢條命係勁嘅。
1: 今年係佢攞㗎啦，係
0: 啊，佢去到呢個年份係勁㗎啦，咁樣咁樣多啲囉，係啊，
1: 即個九運入到佢度啦。
0: 我就唔信話、今日因為佢著咗呢個色嘅波衫或者佢戴咗呢個符喺個褲袋度，所以佢贏咁。
2: 冇錯，
0: 我覺得又唔會去到咁樣囉。
2: 因為呢啲係非精密科學，
1: 非精密科學係啊，
2: 你解釋唔到。
1: 其實呢啲本身咧，今日想講嘅呢個人物咧，其實都好想留喺即係星期下個禮拜二講啊，因為即係同啲002有關嘢啦。但係我驚我等唔到咁耐啊。是啊，因為今日想介紹一個巫師俾大家認識啊，呢個係嚟自加勒嘅巫師，佢叫 Bomb Sam， 咁若然你話若返咗廣東話嘅話呢，就叫幫殺姆啦，幫即係007 James 幫我幫啦，咁樣。咁啱啱呢其實就係、是、即係之前有踢完呢個英格蘭對加勒呢個比賽嘛。
0: 係啊，
1: 咁英格蘭有
0: 現役嘅加勒巫師嚟嘅。
1: 係啦，咁我
0: 存在緊，
1: 佢存在緊嘅、因為呢喺呢一場比賽英格蘭對加勒之前呢，他公開揚言他會對著英格蘭的前鋒哈利簡尼，哈利簡尼是世界上最 top 5的射手來的啦，你只要給個球去 0.5 秒砰一聲就入死角，他們很誇張很厲
0: 害。我appreciate 你對著兩個足球白痴你會給這麼好的 description， 我你知道我們應該不知道是什麼來
1: 的。
0: top 5的
1: top 5的
0: 射手，
1: 是的，跟著他在這場比賽之前就公開揚言呢，他會對這個前鋒施展巫術，然後他的巫術他會有個效果，就是他會在那場球對加入那場比賽裡面，他會整場夢遊發揮失常，但大家不用擔心啊，
0: 即是傻傻下咁樣，對對對，
1: 我保證他不會受傷，他不會斷腳的，
0: 他只是外滯啫，
1: 沒錯啦，咁樣。
2: 哇，他這些是心理學的意念植入來的啫。
1: 嗱，然之後turn out 結果論啦，好唔好啊？咁嗰場波英格蘭咧對住加勒咧係打和0-0嘅，哈利簡尼咧係錄得咧，即係喺呢場比賽入邊90分鐘啦，佢就係掂波掂咗19次啫，創下佢職業生涯入邊咧6次參加啲國際大賽入邊咧踢滿全場90分鐘咧最低掂波嘅紀錄啊！
0: 咁佢有冇話啲射門係點先？即係雖然0-0啊，係咪啊？
1: 係0-0啊，
0: 但係咁你都有射門嘅次數嗰啲咁樣㗎嘛？

0: 缓和咗咁耐，去到86分钟，哈利简尼喺门前空门，大概5至6码左右，心口一红。所有英格蘭球迷舉自己嘅
1: 準備定啦
2: ，Harry Kane 咁樣啦，
1: 吉門空門啊，
0: 空門噶啦，
1: 即係個籠係冇企喺個門前嘅，
0: 已經
1: 係
0: 失曬位噶啦，係冇可能夠到啊，
3: 馬喎，好近嘅啫喎，
1: 係咯，係啦，近咗12码咯，係咪？
3: 近咗
1: 呢個單位就啱啱啱
0: 嗱，即係足球小將打橫兩葉，哈利簡尼車身窩裏一射，門楣都掂唔到飛機啊，射咗上
3: 哇！
0: 這個無私顯見師的真的是
1: 這個會不會是不是落咒啊
3: 他是有點炸彈
1: 落
0: 了落了落了豬的吧
1: 自落豬咯這個講笑的
0: 那個加納無私呢然後就賽後之後就說、啊、放心
1: 了就說他立了功了、
0: 啊、搞定了他對加納即是我是加納人嘛他對加納即是踢得渣的沒問題啦我幫他解咒他下場沒事
1: 了沒事了這樣但如果、嗯、我成日好鍾意呢 challenge 這些呢就是 ,ok, 如果你是咁勁嘅即係喺呢方面嗰個專業係可以、
0: 嗯、
1: 即係影響到一個人嗰個發揮呀咁可唔可以調返轉唔係 negative, 係 positive 呢即係你可唔可以令加納嘅人係啦、嗯、變得好勁呢
0: 係
1: 勁到係場場都可以逼和兼且可能有陣時仲可以
0: 攞埋世界盃冠軍
1: 係
3: 咪其實佢點講都得㗎
1: 是
3: 啊
1: 是咯就點解佢唔做相反嘅要做、嗯、即係我意思呢一場都係㗎點解你要令到人哋嗰、那個嗰、嗯那個最強嘅其中一個人變得渣、啊、而唔係你去令你 support 嗰一代嘅某一個人變得勁呢
3: 因為出口術嘅嘢就係咁㗎嘛出口術嘅嘢就係本身你冇諗嘅而家講嗰樣嘢出嚟嘅時候你就會諗㗎嘛即係
1: 咁就係純粹出口術喎而家佢話佢自己係識搞啲嘢㗎嘛係、嗯、
3: 啊佢而家都可以走出嚟講啊其實我都有對即係加納嗰啲球員
1: 落咗㗎
3: 落咗嘢㗎
0: 如果上
3: 曬
0: 身
3: 㗎輸咗十球㗎啦係啦
1: 咁佢最後係咪可以攞世界盃冠軍啦如果咁講㗎
3: 佢唔敢咁講啦
1: 係
0: 啦我驚佢一咁講之後呢
1: 如果做到嘅話點解唔
0: 世界盃會變成呢巫術大賽
3: 即係巫術大賽
0: 每個地方但你每個地方都總有呢啲本身即係佢當地本土宗教嘢㗎嘛
1: 我哋冇巫術我哋得嗰啲風水師傅啫喎
3: 我哋都係擺陣㗎嘛
0: 係啊我哋有道教神學係咪先有好多唔同嘢嘅
3: 天光不斗陣㗎嘛係
0: 啦跟住南洋嗰邊有南洋十大
1: 同埋要去黃大仙拜神係
0: 啊但係黃大仙幫我得幾個呢你香港咁 international 開一個荷蘭人入到嚟有啊黃大仙啊可唔可以保留我荷蘭可以贏咁樣但係跟住我真係 search 咗呢一個人嘅咁原來其實今次唔係佢第一次即係喺啲大賽上面呢即係施法術咁樣
1: 㗎都
0: 係足球嘅佢話即係2014年巴西世界盃之前啦佢就宣稱用咗佢當地加納本土嘅一啲嘅巫術啦係唔人道嘅因為佢係用嗰啲動物去做一啲嘅巫術嘅咁樣咁就令到即係向斯朗拿度落咒
3: 係
0: 係啦咁咁啱呢即係又係結果論啦嗰陣時斯朗呢就係即係有飽受傷患困擾即係西遊哥受傷咁最尾就喺小組賽就爆冷出局啦就係因為2014年嘅時候佢呢一件事就令到佢即係叫做一落成名咁樣囉
3: 喺、okay, 我哋嘅角度有得解釋喎烏鴉嘴㗎嘛佢
1: 但係都係即都係唔光彩嘢啊！我覺得佢就算個呢個策略成功咗、成功咗都好，
0: 係
1: 係咪先？即係你勝之不武啊！咁樣係，
3: 你可以咁理解嘅，係啊。但係對於佢嚟講，佢覺得冇、所謂，我又賺到名氣，係咪先？有多啲人嚟睇我啲嘢。
0: 佢個名都幾勁。其實呢你睇翻佢個背景咧，其實都好似有陣時我哋咪喺曼德拉嘅時候咧，可能會講一啲外國嘅一啲嘅邪教啊，或者可能係外國一啲嘅宗教或者外國一啲嘅人物啊，佢都係生活上經歷一啲嘅大事件嘅時候，令到佢信仰有一個大嘅轉變嘅嘛。因為其實佢而家個花名咧就叫星期三。惡魔
3: 哦
0: 係啦咁亦都係原主咁當地嘅一啲嘅語言去傳譯返嚟㗎啦咁樣佢本身呢其實就係係一個基督徒嚟嘅咁因為佢真係19岁嘅時候呢發生咗一場嚴重嘅意外導致佢全身好大嘅面積嚴重燒傷咁就傳沒咗落嚟啦咁呢佢就話嗰一次呢佢同死神擦肩而過嘅時候呢就喺治愈嘅過程入面就好似接觸到神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就放棄咗本身嘅宗教然之後就學當地傳統嘅非洲嘅巫術啦成為一個全職嘅靈媒咁樣囉、即係好典型嘅一啲故事係咪
3: 係其實冇嘅呢個世界上面即係好友淡友都一樣有嘅即係總會有觀眾可能對於佢嚟講佢就覺得我唱衰就會吸引到人嚟睇我或者留意我咁我就會照做啦係咪
0: 但我就覺得係真係好得意就係其實 實一個普通嘅，即係唔係話普通啊，因為世界盃一定係全球其中一個最 top 嘅最矚目嘅賽事啦。咁但係就其實同一時間有好多周邊嘅嘢，即係好似以前咁樣，即係八爪魚保羅咁樣，就喺個喺佢。个缸入边喺度预测边队赢呢样嘢都可以
3: 作为
0: 一个谈论嘅热潮咁样嘅，系啦，咁就
3: 即系等于同啲小朋友讲，你唔好紧张，唔好紧张，佢又紧张，
0: 系
3: 啊，你同啲球员讲，你唔好你俾心机踢啊，踢，如果唔系嘅话就即系冇得再踢噶啦，咁佢就谂住冇得再踢，
0: 系
3: 惊。
0: 但系头先都系非精密科学啦，纯粹系花边新闻一则 share 一下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系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进行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与专上教育界代表会面，听取意见。他在会后见记者表示，咨询会聚焦在北都大学城的建设，形容有关意见很有用，对编制5年规划很有帮助。李家超又说，5年规划咨询上个星期开展以来，政府举办了10多场咨询会，收到近1000份意见，并且观察到不少意见涉及5年规划的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又宣布下个星期一将会正式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深水埗大埔道有住宅大厦发现鳄鱼，警方拘捕一名35岁女子。现场是大埔道54至56号一楼平台。据了解，前晚大约9点，一名男子听到屋企露台传来巨大的声响，报案人初时以为大风吹倒杂物，冇遗意。直至昨日朝早大约11:30，报案人发现一条鳄鱼藏身在露台储物区内，于是报警。警方和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到场之后，成功捕获鳄鱼。据了解，警方经初步调查，怀疑有关鳄鱼来自隔离单位露台，联络相关单位女住户。警方聯同漁護署人員今日凌晨進入涉事單位調查，發現單位內養殖大量動物，其中包括多隻受管制瀕危動物，就有關瀕危動物未能夠提供有效養殖准許證，同埋未能夠交代來源。其後由漁護署人員拘捕有關人士，並且檢取相關瀕危動物。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至少2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至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他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来自其他国家的救援人员将会在未来几个钟头之内抵达委内瑞拉。他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委内瑞拉的地震规模极其巨大，造成惨重的伤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特朗普说，美国随时准备提供帮助，已经指示政府所有机构做好迅速行动的准备。地震在香港时间朝早6点发生，震央位于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第一次强度为7.2级，不够1分钟之后又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都在10公里。加拉加斯有建筑物倒冧，有人被困瓦砾，科学家警告可能造成重大伤亡和大规模的破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周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唔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44点，跌367点，总成交金额289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20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44点，升2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46落跌3.4，南方恒生科技4.32跌8.8，阿里巴巴94.9跌4.5，腾讯控股421蚊跌7.8，中芯国际85.95升1.15，建滔集团128.2升1.4， 华虹宏力192.4升四毫，建滔积层板104.9升11.35，长飞光纤光缆287升25.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1.85，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4，人民币6.805。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72,366，升3,191，港金报37,240，跌89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2.5美元，卖出3,983.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咧，曾经因为紧急维修而封闭嘅快线咧，已经重开翻噶啦。现时咧，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咧去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反方向去跑马地咧，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去到中环广场。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一带比较车多，车龙咧就接近东山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现时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去到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而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车龙去到中环军营。同时在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窝大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去到九龙塘会。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北角码头嘅慢线咧系有坏车噶。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见过请小心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7: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今个星期的开卷落，我们很高兴邀请到香港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计划的两位华语驻校作家周嘉玲老师和牛油小生老师，和我和唐玉一起聊天。有兴趣听华语作家去讲他们创作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8: 开卷落主持唐玉、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9: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2: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10: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9: 太阳计划2026，
2: 今个夏天
9: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11: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发咗未啊？

0: 嚟到星期四嘅茶水间嘅时间啦，电话号码1872388。
1: 系啦，咁啊提醒你，而家有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5:30咧，有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水热警告咧，喺3:40嘅时候咧仍然生效紧嘅。
0: 系、嗯，大家就系唔好心急啊，最紧要有啲嘢慢慢嚟啊，
2: 慢慢嚟啊，系啊，同今日讲嘅嗰个题目系相当之有关系噶，咁啊就系讲棘住噶，系啊，咁如果咧大家咧又即系去开嗰啲地狱停车场咧，你唔多唔少你都一定感受过啊，就系咧好窄啦，系啊，有机会会卡住啦咁样，咁我自己咧有两个经历嘅，咁第一个咧就系喺大埔有个停车场。咁、那、嗰個停車場呢就係、是、有一個小時嘅免費泊車。咁嗰陣時呢我就即係啱啱開始揸車無奈啦。咁而即係轉落去嗰個停車場嘅嗰個位置呢其實係相當之窄嘅。即係話呢你係要偷多少少位，要貼到好貼你嘅左手邊，你先至可以扭盡晒所有軌嚟到轉去你嘅右手邊咁樣嘅。咁、而呢嗰陣時呢又咁啱呢揸嘅嗰部車呢相對比較大部少少。因為呢佢哋就覺得新牌仔應該要揸部大部啲嘅，就算呢有啲咩
1: 點解呀，
2: 佢話咩嗨花碰撞都撞唔到你㗎嘛，即係佢話入唔到肉呀，佢個意思係
0: 我以為係要揸細部啲呀，
1: 係呀，易拍啲呀嘛，易控制啲呀嘛，
2: 我唔知點解當初我會信咗呢個殘
1: 言，不過有啲人話啦，有啲人話覺得大車呢高身啲呢、
2: 好睇位，
1: 睇位啲係啦，咁所以每個人都有唔同 concern 啦，可能
2: 係啦，咁總之就係呢，
1: 但你落嗰個停車場之前你係知唔知佢係俗稱嘅地獄場啊？
2: 我知嘅，因為我有試過落過去一兩次嘅，係、啊，因為嗰陣時我係住喺大埔嘅時候嘛，咁、你有時候都會去嗰個商場，而我係知道嗰個商場咧，即係你咁樣轉入去嘅時候咧，其實好容易有機會你會卡住喺嗰個位，因為佢嗰個位咧其實佢係即係全部都係牆嚟噶，係啊，你轉落去嘅時候，其實你卡咧係卡咗喺埲牆嗰度。你唔係卡咗個欄杆嗰度啊，咁所以變咗就係呢即係嗰個位置係幾考功夫嘅，同埋呢你係會見到個牆身呢
1: 有好多痕係嘛，
2: 好多簽名喺度㗎啦，我哋叫嗰啲叫做簽名嘅，係啊，咁所以呢嗰次呢我就即係已經諗緊我要偷多少少位，咁我轉落去嘅時候容易啲咁樣啦。
1: 咁你冇諗過唔拍嗰個牆咩？
2: 因為其實就係咁啱去嗰度買少少嘢，有一個鐘頭免費呢，你就會算啦，
1: 一個鐘免費呢單嘢咧。
0: 其實呢一個鐘咧，
1: 係唔係啊？係揸車嘅人好易墮入呢個陷阱。一聽到一個鐘免費咧，你真係即刻按耐唔到嗰個貪小便宜嘅心態㗎。係
2: 啊，按耐。
1: 即係你諗下，你咩都唔使買，可以免費拍一個鐘。係
2: 啊，所以係好容易會中，係啊，好容易會中。咁而咧咁啱咧，你偷位頭先，如果你有聽到我講，就係你要轉去左手邊，你先可以偷到去右手邊咁樣啊嘛。咁啊，最衰嘅嗰樣嘢就係咧，佢其實咧另外一邊咧就係。即係人哋個停車場轉上嚟，即係嗰個出入口其實係同一個位嚟㗎。咁即係話其實呢你轉過去即係你嘅左手邊嘅時候呢，如果有人上嘅話呢，你係唔可以偷得好盡。而咁啱我嗰次轉落去嘅時候就係、有人轉緊上嚟。咁即係代表咩呢？我唔可以偷得好盡。要即係喺嗰個位置度我再扭軌轉返落去啦。咁好啦，我偷得唔盡啦嘛。我又轉即係轉曬所有軌一擰落去嘅時候，我已經發現咦咁樣我已經係中間嗰度門卡住咗喺嗰一個
1: 牆嗰度
2: 牆角嗰度啦已經而最慘嘅係咩呢，我後面有車係啦，咁我向前，如果我真係俾油向前行嘅話呢，我應該會成道門凹曬，要直頭係硬爛埋塊玻璃咁樣嘅情況。
1: 嘩
2: 係呀，因為我唔係個尾㗎喎，我唔係個尾部卡喺個埲牆度喎，我係
1: 你中間
2: 中間位置喎。咁我就唯有係咩呢，我就即
1: 係
2: 撳呢一個嘅死火燈啦，咁跟住之後佢見我唔對路啦，咁嗰個人呢都好醒目地即刻吞後。
1: 佢見你嗨咗，佢唔會再逼你㗎，即係唔夠膽催你㗎啦。
2: 係呀，咁跟住我就即係
1: 好識得感同身受㗎。
2: 係呀，咁我就扭返即係開個軌，咁我就即係嘗試吞返出嚟啦。但因為呢其實嗰個位好窄㗎咋，我一扭返個軌，我一轉返出嚟嘅時候呢，我車頭又嗨到啦。
1: 同埋呢就算你車頭唔嗨到呢，
2: 係呀、
1: 你就算原路咁樣褪返後啲啦，
2: 係呀、
1: 你架車呢都仍然會有嗰啲
0: 咁嘅聲，
1: 因為都係嗰個 路線圖嚟噶嘛，就算係同一個位咧，佢二次創傷咧，你個心入邊咧都係好似穿咗個窿咁嘅，即時係。
2: 係啊，咁跟住我就卡咗喺嗰度，我唔係卡咗好耐啫，我卡咗幾分鐘，總之就係我個頭掂到啦。咁我個頭冇辦法啦，即係都一定掂到㗎啦，少少咁樣啦，我就即係俾少少油，就即係再轉返出嚟，我係回復返喺嗰個位置嗰度呢，我就即係收拾返個心情啦，已經係傷心緊㗎啦。咁跟住收拾返個心情呢，就再唉今次而家冇車，好啦，我攞準啲嗰邊睇，跟住之後再屈返落去啦咁樣。咁我係最尾我係用咗三兩分鐘，我就順利叫做入返落去啦。咁但係就車頭傷咗，車中間都傷咗。係呀，我卡住咗喺嗰個位置嘅時間，我係覺得嘩好恐怖啊，嗰三兩分鐘。
1: 係呀，好漫長啊。
2: 好漫長啊，因為我係前前後後我應該扭咗三四次啊，即係來回扭咗三四堂太，我先至可以順利屈到入去嗰個位囉。係呀，自從嗰次之後，我冇再揸嗰部車入去嗰個停車場，
1: 冇再揸
2: 嗰
1: 部車，
2: 係啊，所以就買咗另一部車專拍嗰個停車場。
1: 因為本身就有另一部車啊，
2: 唔係我係換咗車，
1: 作為一個 P 牌，佢都可能有幾部車咋？
0: 係
2: 冇啲咁嘅事。
1: 我冇試過喺即係落叫做所謂落一個停車場或者落一笪地方嘅時候咁樣卡住喺中間唔上唔落啦。但我試過咧係。拍咗喺嗰個位置之後出嚟嘅時候唔上唔落咯。
2: 哦，
1: 哇個心咧真係跳到咧，因為咧你影響緊，你有機會嗨到嘅唔止係自己，仲係人哋部車啊，即係你嗰個損失會係雙倍噶嘛，仲要睇下人哋架車係要幾貴喎。跟住咧，我心咧係真係跳到就係跳出嚟咁滯，因為嗰陣時喺嗰個都算係有少少地獄場嘅，除咗佢啲位置超級窄之外咧，佢係連。對頭啊，對頭嗰啲泊車位都係好近嘅，即係中間條路都係好窄嘅，所有嘢都好近好窄咁樣嘅。咁我泊入去嘅時候呢已經係嗰啲副碌泊到入去，即係已經嘢嘢嘢。我好記得呢嗰次入嗰個場呢，其實佢都算係地獄場嚟嘅，應該係長沙灣入面。但呢、我落去嘅時候呢我係唔知佢係地獄場嚟㗎。
2: 落咗去返唔到轉頭㗎嗰啲。
1: 我見落去呢條路都幾富喎 ,ok 喎。價錢合理喎咁樣。即係佢冇特別平嘅。係啦。咁冇合理喎咁樣。但落到去呢先知道 ,oh my god, 咁樣。呢個一睇就知道係地獄場嗰啲咁樣啦。跟住到我拍低之後上去嘅時候就即係好開心啦，即係拍到啦，冇事啦，冇事啦。但係點知咧走嘅時候咧，先至係最恐怖咯。走嘅時候咧，當我扭嘅時候，我又唔可以太早扭啦。因為太早扭，我可能會揩到隔離架車啦。但我又唔可以太遲扭啦，因為太遲扭咧，你未必會揩到前面。而係你太前扭嘅時候咧，你都係唔夠位出咧，你要再。褪後扭嘅時候咧，你又可能揩到條柱喎隔離，跟住咧我咧玩咗兩下之後咧，我開始驚啦，我覺得咦我再扭咧，好似我係會揩到隔離架車嘅咯，出嚟嘅時候。
2: 哇咁好驚喎呢個時候。
1: 好驚啊！仲要嗰次得我一個㗎，即係我身邊冇朋友冇其他人㗎。
2: 好多年前㗎啦，已經。
1: 好幾年前㗎啦，已經。咁我嗰次咧真係好驚咯，跟住咧我係咧直好在。那個車場咧冇乜人走啊，淨係冇人走。我咧成日咧係坐喺架車度，跟住要停一停。
2: 深呼吸先，
1: 我唔可以繼續，我係要停一停，冷靜落嚟，深呼吸下。而家應該點咧？等我慢慢諗清楚先。你又打唔到電話問人喎，係咪先？因為你好難問啊，你都可以視像嘅，但係。真係好難囉，我覺得佢唔喺你隔離嘅話。
0: 係。
1: 咁我最後真係諗咗好耐，究竟點呢？唉，好啦，試下啦咁樣。跟住又再即係我卡咗喺嗰個位度，就係卡喺度諗應該點樣出先出到去唔嗨到人哋架車咁樣囉。
2: OK。
1: 我承認我自嗰次之後呢，我唔係覺得自己揸車叻咗或者泊車叻咗，我係自嗰次之後呢
2: 大膽咗。
1: 唔係，我係會泊車嘅時候呢睇得好清楚。
2: 係。
1: 即係如果我可以揀啲冇咁貴嘅車泊隔離嘅話，
0: 因為嗨花咗一倍都冇咁金啊！
2: 呢個一百萬走。
1: 即係如果佢你有幾個位可以泊㗎啦？我會揀啲隔離架車冇咁貴咁咯。即係唔泊一萬至泊萬一啊！
2: 新車價20萬 ，OK。
1: 即係驚萬一，即係萬一，即係褪翻架車出嚟嘅時候，真係唔覺意又好，自己唔小心又好，判斷錯誤好，嗨到隔離架車。
2: 係，
0: 即
1: 係賠少啲咁。
0: 你揀車，車亦都揀你，下一個車主就望一望天兒啲㗎。
1: 可能啊。
0: OK 啦，泊喺度啦。
1: OK 啦，賠得起。
0: 40萬啫嘛，咁樣。 点知你一翻到去见到？
1: 我唔知啲人会唔会谂埋啲咁嘅嘢啦，但系嗰次之后，我有阵时会咁样谂咯。
2: 系
1: 系啊
2: ，OK。
1: 同埋如果我揸车咧，见到有啲好贵嘅车喺隔篱经过咧，
2: 哦，
1: 我会不其然收慢嘅。
0: 你想
1: 即系我唔知要让佢 cut 咯，
2: 都唔得，
1: 我哋会收慢咯。
0: 但可能系其实系佢错噶嘛，
1: 系
2: 系咯，
1: 系
2: 啊。
1: 是他錯
0: 是
2: 有壓力，
0: 但是
1: 是
0: 一打官司的時候為什麼我們打
1: 不說下去了，但是
0: 今天其實最想說的就是有些卡住的事件，
2: 卡住卡住，
1: 有沒有試過在某些位置卡住不上不落這樣呢？
0: 不是說人生那麼闊，
1: 是說一些很物理性的事，
0: 沒錯，他打來就說其實我45歲
1: 例如你幫人隻腳幫人隻手幫人的身幫人的車各樣東西，有沒有試過在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面，你突然間即係點解會咁樣棘住咗嘅？然後你需要一啲時間先至可以即係全身而退，甚至乎你係唔可以全身而退嘅。咁最後有咩方法呢？係有啲咩職員幫你，定係要去到 call 消防員？
2: 係
0: 會唔會其實有啲即係做啲高空工作咧？咁佢一定係即係要吊啲滑輪啊，或者可能係要吊。要啲帶去做啲可能大廈外牆維修或者油油嗰啲嘅時候，
1: 嗰啲要即安件啦。
0: 係啦，咁如果啲棘住嘅時候，喺半空條條揈咧，其實
1: 會唔會㗎？
2: 好驚喎！
0: 好驚喎！其實真係。
2: 呢你關於呢啲地盤嘅咧，我有睇過啲片嘅，嗰啲係純粹搞笑片啦。咁但係我覺得咧，嗰個意外係真係佢好唔小心嘅，因為咧佢係嗰啲即係做焊接嗰啲工人嚟嘅。咁你焊接咧，其實咧你焊死咗就喐唔到㗎啦嘛，即係啲鐵枝啊嗰樣嘢。咁佢咧就係需要焊一個架定唔知係點樣嘅東西。咁你當係。嗰啲花槽嗰啲咁嘅嘢啦，咁佢喺度焊下焊下嘅時候咧，佢焊完之後咧，佢發現自己焊咗喺裏面咯，即係所以你講就係你逐支逐支咁喺度焊啦，咁焊啊 OK 喎咁樣，跟住當你咧走嘅時候，點解我會卡咗喺中間？
1: 圍住咗佢，
2: 即係佢個
0: 唔記得咗，點解要喺出邊焊翻入去？
2: 係啦，即係佢應該要褪咗個人出去，佢先至焊最尾嗰一支。咁但係佢當佢焊完之後，佢發現，點解我會卡住咗喺嗰個即係類似係花槽咁樣嘅位置？咁當然佢最尾係可以解救到嘅，咁你咪焊即係用翻嗰支鐵枝，咁你咪可以即係褪得到翻出嚟咯，咁樣嘅意思咯。即係我有睇過呢類型嘅片咯，
0: 係
2: 啊，即係做裝修或者做地盤相關咁樣。
0: 應該都多啊，呢啲棘嘢。
1: 我前晚我媽咧真係試過咧，我聽到嘅時候係笑嘅，因為我睇過一條片咧，又係嗰啲搞笑，原本係搞笑片嚟嘅，就係類似有個人佢要揾人嚟開鎖，喺個屋入邊開鎖，咁點知咧個師傅入邊開完之後咧就發覺，開唔到之餘咧，佢自己都困住咗喎，咁啊，跟住咧佢又要 call 第二個人嚟，
0: 第二個開鎖師傅嚟救佢，
1: 跟住點知第二個係啦嚟救佢嘅時候咧，又棘住咗啊，又困住咗一齊，跟住仲要 call 第三個啦，咁嗰條片係搞笑嘅啫，咁點知咧前排咧我媽話咧喺屋企嘅時候咧就係、發現個門鎖開唔到啊，咁佢就 call 開鎖師傅嚟幫手啦，咁啊開鎖師傅咧就我唔記得我媽係企喺走廊外面定屋入邊嘅，但係總之個師傅咧就入咗佢間屋入邊嘅，咁我就整啦。整整下之後咧，佢都係反鎖咗啊！跟住佢話個師傅講粗口咯，佢講，
2: 哎呀，
1: 即係講兩隻字咁樣咧，講粗口。跟住我媽問佢咁點啊咁啊，跟住咧佢，我記得佢係好似有揾一個人嚟幫手嘅，真係。咁佢喺門外面。但係咧，就最後應該係幫佢唔到嘅，因為佢鎖咗喺我間屋入邊啊嘛。咁佢最後咧係要剝爛個鎖嘅咯，即係剝爛道門個鎖。咁我媽係要換過一個鎖咁樣咯。但我媽就，我醒唔起啦嗰陣時，我應該同佢講話係你剝爛個鎖噶嘛。你嚟嘅時候個鎖都唔使剝爛。
0: 係咯係咯，其實係因為佢嘅失誤，所以令到要剝爛個鎖，然之後貴啲。
1: 但好笑係嗰個開鎖師傅，佢就係棘最。咗自己喺我哋間屋入邊咯，原來真係會發生嘅喎。我聽到嘅時候就覺得嚇咁搞笑嘅。
2: 早嗰排睇條片都好笑㗎，佢有個阿叔啊，佢搭 lift， 咁佢咧係要掉一個即係你當係一塊即係木板定唔知係乜嘢啦，我都唔記得咗嗰塊係咩，總之就係喐唔到嘅。咁佢咧就將嗰塊木板咧就係即係抬起啦，跟住就搬入去個 lift 嗰度啦。佢咁啱卡住咗，即係 L 即係應該咁個對角位咁樣啦，就卡住咗嗰塊板。咁跟住咧，個掣咧就喺嗰塊板嘅另外一邊。咁跟住之後閂咗道門之後咧，佢又撳唔到掣咯，又冇人撳 lift 咯。跟住咧，你啲 lift 咧一到時間嘅時候就會自己熄燈咯。跟住佢話佢係被困喺個 lift 嗰度困咗十幾分鐘，都冇人撳 lift 咯。
0: 嗯，
2: 係啊，而佢又唔可以跨越嗰塊板嚟到去撳到個 lift 咯。 系啊，总之佢就系咁样俾人。
1: 咁最后有冇人揿 lift 啊？
2: 最尾有人揿 lift 嘅，即系我记得嗰条片就系嘅咧，啲人开 lift 门嘅时候就喺度笑阿伯嘅，就话诶点解咁都俾人卡住咗喺嗰度嘅咧咁样。咁但系佢都唔想啊，佢即系佢入去嘅时候就咁啱系卡住咗喺嗰个位啦。
1: 系啊，今日咧就要讲啲好棘嘅状况啊！呢啲好棘嘅状况咧就真系你真系被困喺某一啲地方啊，又或者甚至乎涉住咗你系。即係進退兩難，喐唔到嘅咁樣，咁可以係你本人啦，可以係你嘅車啦，可以係你啲手手腳腳啦咁樣。咁最後你點樣可以即係、就是、好似逃脫密室咁樣、安然無恙出翻嚟，即係唔再困住你，唔再棘住你咧？可唔可以將呢一款嘅經歷今日同我哋分享啊？電話 number 1872388，1872388，打嚟我哋三五成群茶水間啦。

听你有 Jeffy 魏俊生的最新派台作品 Textbook Romantics， 今天三成云茶水间棘住的故事，欢迎大家打电话来跟我们分享，电话号码187238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葵涌黎景村一对七旬夫妇上个星期昏迷单位内，78岁有长期病患女子其后证实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已经要求社署加速安排探访75岁以上房委会屋邨的全长者高风险住户。当局将探访对象年龄降至75岁，有75岁以上的全长者户会加速探访，希望完成之后进一步探访70至75岁的组别。孙玉涵在立法会持续检视精准扶贫策略动议辩论的总结发言的时候又说，已经将探访范围由原本公共屋邨名册的长者扩大至居住在三毛大厦的住户。当局已经委托了关爱队探访三毛大厦65岁以上接受政府综援的长者。劳福局会与房协合作，辨识同探访高风险的全长者户。当局亦都会同医管局研究怎样识别出更多高风险的个案，优先提供支援，例如是长者患有认知障碍症的个案等。競委會入品競爭事務審裁處向三間業務實體和兩名公司董事及股東展開法律程序。競委會的案情指2019年7月至2024年7月相關科技服務供應商涉嫌在向有意申請政府資助的企業提供資訊科技方案報價的時候從事反競爭行為，涉及380宗科技券计划申请，获批的资助金额大约6000万港元。競委会说有合理因由相信有关行为构成属于严重反竞争行为的合谋定价、瓜分市场、围标或分享影响竞争的敏感资料，违反竞争条例下的第一行为守则。啟德世運道簡約公屋第二期今日開始入伙，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項目比預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個單位，連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個單位。何永賢在入伙儀式致辭的時候說，建築團隊由收地盤第一日就面對很多挑戰，要分秒必爭。因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约30000个环境恶劣的劏房单位，空间细小甚至无窗户，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而面对老鼠等的虫蚁甚至火警安全隐患。部分旧楼无升降机，每日都要上落楼梯，他形容有关环境住一日都嫌多。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会在理事会下讨论对等降税等的合作，双方经贸团队将会就此展开进一步磋商。何亚东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又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双方团队将会继续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贸易合作。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中午前后的骤雨为本港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周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唔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 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90点，跌322点，总成交金额3,15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20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44点，升2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48跌3.2，南方恒生科技4.34跌7.6。阿里巴巴94.9跌4.5，腾讯控股422.6跌6.2，中芯国际85.7升9毫，建滔集团127.9升1.1，建滔积层板103.5升9.95，华虹宏力192.2升2毫，长飞光纤光缆286.4升25.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341，瑞士法郎9.673，澳元5.413，加元5.511，新西兰元4.429，欧元8.9106。每百日元对港元4.8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43。日经平均指数报72,366点，升3,191点。港金报37,240元，跌8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9.63美元，卖出3,990.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獅子山隧道公路係有冧樹嘅報告㗎，咁就係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新田圍村，慢線係受阻啦，一帶都車多繁忙㗎，龍尾去到沙田路近住水泉澳村。至於喺連翔道去葵涌方向啦，就近住櫻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一帶比較車多。另外較早前啦，東區走廊去柴灣方向近住北角碼頭嘅壞車已經係離開咗噶啦，呢一段啦交通大致回復正常。不過喺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啦，就近住菲林明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啦，一帶都比較車多噶。咁至於告士打道東行去紅隧過海啦，就近住管道入口稍为行车缓慢，另外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中银大厦，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纪元。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喺新界区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比较繁忙。另外，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马会道一段都比较挤塞。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东路愉景湾隧道去东涌，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坑口。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 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RTHK Chart
8: 由20早到日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
9: 本周龙虎榜三甲位置：季军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亚军林伟俊取消追踪，冠军逆风仍然相信能飞的许志安顺天庸。
10: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0: 我黄天怡。
11: 只不过是真的很正常，人家嗌声帮你吹头，我真的不用了，咁跟住就会得到一个唔好掂佢啊，嗱，佢话唔使噶嗰啲，即系我即系嗰一刻系唔其实唔识得 handle 呢啲关系嘅，
12: 嗯，
11: 即系我究竟讲错咗咩咧？我只不过答唔使啦，系咪我嗰个唔使嗱讲得太倔咧？咁样，
13: 大家好，我系袁咏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4: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5: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6: 人人都想扮靓，家用美容仪又可以点样帮我哋日日变靓啲？
17: 你就好似医美嘅项目一样，医生都可能会建议你净系做几次就唔好再做啦。皮肤系有一个 limit 嘅，包括家用美容仪。咁但系每个人个体验感系唔一样嘅。当然啦，有啲系比较低能量嘅，例如系 LED、EMS 呢一种，如果系日日用嘅话咧，问题就唔会太大。
16: 要了解点样去选择家用美容仪，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8: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开麦啦，开麦啦，嚟啦，嚟啦，嚟啦！冇嗰啲咪后嘅谈话可以变成迟啲茶水间嘅题目啫，
1: 可以可以，好多嘢都可以。
0: 系啦，不过今日咧就讲呢个棘住啊，
1: 系啊，有冇试过棘住喺一啲地方或者有啲罅度唔上唔落咁样咧、嗯？不论系你本人啦，定你操控紧嘅嘢啦，即系可能系车啊咁样个类型啦，甚至乎系即系手手脚脚啊，有冇棘住咗喺地方，好似啲僆仔咁样咧？究竟系咩情况发生嘅咧？同埋你可唔可以全身而退咧？今日可以打电话嚟我哋茶水间分享。1872388
0: 是电话旁边有呢位听众喺度嘅 ，Hello 你好
2: ，Hello 你好，
0: 哎你好啊，点称呼啊？
2: 系我姓方嘅，方妹好啊，
0: 哎方生你好，
2: 系咁嗰件事咧就系、是、一年过年假期啦，
0: 系
2: 咁过年假期通常都去阿妈屋企食饭啦，
0: 啊
2: 咁食完饭咧，咁啊咁啲阿妈同啲新抱嗰啲走去打麻雀啦
0: ，OK。
2: 咁我咧之后就去厕所啦，
0: 吓、啊，
2: 去完厕所之后咧，咦，开嚟去开，开嚟开去咧都开唔到，都个锁坏咗，吓、
0: 啊，即系你卡住咗个厕所度啊？
2: 我喺厕所里边啦，卡住咗啊！
0: 哦，系，跟住咧？
2: 咁之后我就系咁，我又冇带电话起身啦，系咁拍门啊，叫啲人救我啦。后屘啲人发现咗我喺里边咧，咁啊，佢哋啊，有啲又上网。睇下片有冇啲咩教我教我啲开翻啊？
1: 都几都几叻啊！
2: 咁有啲就准备稳定嗰啲开锁佬啊。咁之后一路搵搞咗一段时间噶啦，就阻到我妈打麻雀，我妈仲话：诶，唔好理佢啦，继续打先啦。
1: 其实我心入边都系谂紧同一个问题，唉死啦，即系盘麻雀咁样摊冻晒喺度，
3: 啲壶都食唔到啦。
2: 喺里边运，我都喺里边搞咗。因为你嗰啲锁真系坏，你扭嚟扭去扭唔开，咁样我喺里边已经搞咗成几个字廿分钟咁样，起码都，
0: 嗯，
2: 咁屋企人最尾咧已经
0: 放弃你啦，
2: 已经联络咗个开锁佬，
0: 嗯，
2: 咁样就已经问咗价钱噶啦，
1: 系，
2: 就准备要博取噶啦，咁样我就系搵嚟搵去啊，后屘我又见到佢哋有条嗰啲包胶铁线咧圈住。个风筒挂喺度咧，咁我就系插条铁线落嚟，咁咧我就将佢整咗个好似 U 字咁样咧，咁、你我就望住嗰个锁嗰、那个锁头，佢有嚿铁咁样，插落到门咁样咧，我就顺住嗰位咧勾下勾下咧，将条线穿过咗咧，咁啊变咗两条线可以一错咁啊错开咗个锁，
0: 我你就开锁路我哋啫，变咗。
1: 你呢个方法喺边度学翻嚟噶？
2: 呢、這个方法冇乜学过。你以前好似有，即系可能有时你以前读书有时啲校工未开门咧，你哋可以攞啲地铁飞咁摄开啲门咁
1: 摄翻。咁劲嘅真系得噶，
2: 真系得嘅。
1: 咁你开门嗰一下，啲屋企人有。

0: 嚟嘅。佢就发生呢件事，咁到80岁左右啦。
1: 哇，
0: 咁啊，佢朝早通常都去揸架车去饮茶啦。
1: 嗯。
0: 咁饮茶，佢又停咗架车停几多场。
1: 嗯。
0: 咁饮完茶啦，佢咧一。因为我住喺佢饮茶嗰地方个屋苑嗰度嚟，
2: 嗯
3: 嗯，
0: 佢忽然之间打电话俾我咧，就话喂你快啲落嚟停一场先啦，有啲嘢好麻烦噶咁样啦，
1: 系、
0: 我又唔知咩事，咁老豆叫到话咁快啲跑落去啦，
1: 系啊，
0: 跑到落去咧，又有啲人围咗喺度，即系嗰度停一场啲管理员啦，
1: 系，
0: 咁
1: 我好惊，
0: 原来佢架车咧出车嗰阵咧就黐咗埋落嗰条隔篱嗰条柱嗰度。
2: 嗯，
0: 黐住喺度，咁叫佢想叫啲人帮手，但系其他嗰啲司机话架车你嘅，我梗系唔敢帮手啦。
1: 系啊，梗系啦。
0: 停车场嗰啲管理员更加唔会理啦。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之后佢激咗，佢黐咗埋去，即系转弯嗰阵嗌咗埋去，咁啊唯有我嚟啦。
2: 吓、
0: 啊，咁啊帮佢褪翻出嚟啦。我嗰就惊。其实架车都揩翻咗，冇咩揩扁咗咁样都冇办法啦。
2: 系啊，冇计噶，真系。
0: 但系我哋惊话佢会唔会叫我哋赔钱噶、啊？
1: 即系赔翻冇场啊！
0: 咁之后咧，佢都冇嘢喎，佢叫我褪咗架部车出嚟咧，就由我哋走啦咁样。
2: 哦，即系假掂啊，最尾都
1: 即系唔使赔埲墙系咪啊？即系刮花佢埲墙系嘛？你惊？
0: 唔系支柱咯。
2: 哦，
0: 原柱咁样咯。
2: 嗯，
1: 哦，冇事嘅，
2: 冇
1: 事，
2: 冇事，冇事，少少钱
1: 呢个封窗咁样，
2: 系
3: 冇事，冇事，冇事，
0: 系啊
2: ，OK， 我都系觉得你屋企人即系你阿妈劲啲，系啊，阿仔困咗入去，冇错啊，打牌
3: 啊，
2: 你咁潇洒，
1: 如果系佢个仔有份打佢会点咧？嗱，你而家有咩牌咩牌？你想打咩？你讲啊，
2: 哇，星空遥控
1: 照，
2: 继续
1: 打，
0: 叫咗我一个喺厕所都阻唔到佢
2: 噶。哦，唔系，阿仔倾咗喺边啊，搵个第二个嚟打咯。
1: 系咯，搵隔篱屋咯。
2: 系咯。O K， 好，多谢你电话，
3: 多谢你，
2: 好，拜拜，
3: 好，拜拜。
2: 好，咁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嚟啦。三成云茶水间电话号码87223888。
1: 系，有个听众咧 ，Queenie 佢都有提供一个嘅，虽然佢唔系打电话嚟啦，但系佢好有心打咗一大段文字，同埋附上两张相咧喺我哋嗰个社交平台度嘅。佢话咧 ，Queenie 话今个月咧佢试过条裙咧坐港铁嘅时候俾个门夹住咗啊，一路咧夹住佢个裙尾，但系一路沿途咧都系唔会开呢边门嘅。哇，我都试过啊呢个。我喺观塘上车嘅，直至去到旺角要落车都唔会开另一边嘅。咁条裙夹住啦，我又行唔到，又唔想搵人拉紧急掣，可能佢觉得紧急掣好似。即係喺呢個情況唔係好適合用啊，好似好誇張咁樣。咁我話亦都冇市民幫我啦。咁我就唯有自己諗辦法。我咧諗咗好多方法嘅，但係都唔知道應該即係點樣解決好。我又趕住翻工，但係又完全行唔到，我夾住條裙。咁後來咧，佢就用咗一個方法，係佢打電話咧去一個未到嘅站啊。
2: 哦，
1: 其實我唔知上網係揾到嗰個站嘅電話㗎。
2: 嗯，
1: 我到而家都唔知道。
2: 嗯。
1: 咁佢咧遇多咗幾個站嘅，係啦，然後佢就同個職員講，佢將會去到邊個站，係啦，幾多個站之後咧就會嚟到你呢個站啦。咁佢話咧到咗之後咧就有職員入嚟啦。我差唔多去到九龍灣嘅時候咧，就打電話去九龍塘，同職員講我下一個站就已經去到彩虹啦。然後講出咧自己個車卡同埋門嘅 number， 跟住咧職員就喺彩虹嘅時候咧就入咗嚟幫手。我都好欣賞自己冷靜解決，同埋希望有人遇到同樣問題嘅時候唔會咁無助。當冇人幫你嘅小你嘅時候，小宇宙就會出嚟㗎啦。
2: 如果唔係就要即係、你要犧牲嗰件衫，會剪咗佢係咪呢？即
1: 係你都冇教剪起身啦，你要夾硬掹咁樣
2: 撕爛佢，扯爛佢囉。
1: 但你好驚啊，你撕嗰下唔知啲力係點樣呢，就撕到
2: 成條冇咗，
1: 係啦，完咗條裙隔離嗰個拉線係哇！咁你咁好尷尬，我都試過呢、這個，但好似我真係、我試過，又係觀塘線咯，因為佢有好一段時間係唔會開我，嗰陣時翻嚟九龍塘，我仲記得咧，我即係我係好輕盈咁彈入嚟咧，啱啱好咁樣，第一閂門就發現，唔到路喎咁樣，跟住咧，對面有個男人望到我咯，跟住我同佢咧係四目交頭。
2: 哇！嗰下空氣靜止咗。
1: 咁好明顯佢冇幫我，亦都幫唔到我啦。跟住咧，我咧即刻咧擰轉個人咯。即係個背脊，係啊，個背脊挨住嗰個車門啊。

0: 我唔想有更多人见到呢个情况。然后只手咧就掹住个裙尾咯，即系有咩事，或者道门如果突然间开住，我可以即刻
1: 零秒出手。
0: 系啦，然后个脑就一路谂点算好咧，咁样。
2: 系。
0: 最后系谂唔到方法噶，我系。
2: 冇啊，冇方法。
0: 我系一路等到佢。
1: 你嗰边开啦，系咪？
0: 系啊，等我嗰边开咁。
1: 咁。都唔算好多個站啫，係嘛？某都有陣時都係卡啦卡啦咁樣。
2: 你都唔算好尷尬，夾到條裙啫嘛。
0: 係啊，夾到條裙，
1: 夾到條頭髮啊嘛，條辮
2: 出面嗰啲咪仲尷尬。
0: 嚇！夾到條裙尷尬啲定夾到個袋尷尬啲？
1: 個袋呢個氣袋喎。
2: 嚇！
1: 係啊。
0: 咩氣袋啊？講咩啊？
1: 即係唔安全氣袋，即係唔要啊！放棄個氣。
0: 咁唔會嘅，有銀包入邊噶嘛。
1: 唔係你可以晾住喺度先啊嘛，咁起碼你可以 free 曬成個人出嚟，跟然之後可以不斷360度
0: 層架噶嘛。
1: 係啦，你可以諗緊啊，佢我點處理好咧呢個咁樣。
0: 唔係突然間隔覺得我幾方便喎，唔使自己拎個袋。即係要去到一個咁嘅地步啊嘛。
1: 但係啲
0: 只要你不尷尬，
1: 唔知女仔長頭髮棘住嘢嘅機率都應該高。
2: 高。
1: 即係攝住喺啲拉鏈位度，定係
0: 頭髮應該個機會率冇攝住裙同袋咁高咯。
2: 嚇、嗯啊，有時候我哋啲短頭髮都會棘住。
1: 你都可以棘住喺邊度咧？
2: 唔係啊，你如果誒嗱，因為咧我阿娘咧係中意嗰啲即係竹席嗰啲啊。
1: 哦，
2: 嗰啲竹席嗰啲
0: 好多罅嗰啲，
2: 好多罅噶嘛，系啊，試過唔止一次噶啦，一挨埋去就哇卡住嗰啲頭髮喺裏面啊！
1: 咁冇嘅，咁你咪即係放棄幾條頭髮咯。
2: 哦，係啊，係啊，係啊，揀嚟嘅咋，我哋呢啲就揀嚟啦。
1: 但係你對於女仔嚟講，哇，頭髮留得咁靚咁長嘅時候，你放棄一條半條啊，你都肉痛唔係即係肉赤啦，係咪先？
2: 肉痛啊，肉痛啊！
0: 其實港鐵嗰個車廂與車廂之間咧，嗰個接駁啊，嗰個即係下面。有啲板寫咯，嗰個位咧，嗰個後面係好容易攝頭髮嘅。
1: 係
0: 長頭髮女仔千祈唔好挨落去。
1: 係，所以揾你男朋友挨住落去，揾佢做肉盾擋住。
0: 背脊啦，挨住我，你唔好自己挨落去。好易啲頭髮就攝咗喺佢嗰啲板中間㗎啦。
2: 係啊，同埋小朋友又唔好百厭啦，因為咧記得有個 case 係咧，即係關於花樽事嘅，即係細個嘅時候咧，啲小朋友真係唔怕噶嘛，佢真係塞隻手入去個花樽嗰度。我記得嗰個係個鄰居嚟嘅，咁佢係喺屋企咧，就即係總之就喺度玩啦。唔知點解攞到個花樽嚟玩，而嗰啲花樽咧又啱啱好係小朋友手塞咗入去，而佢攞唔翻出嚟。
1: 嗯，
2: 即係佢成隻手就卡住咗喺嗰個花樽嘅裏面。我仲好記得嗰個畫面係我見住佢係喊曬口咁樣，跟住之後大家就走出嚟過嚟幫佢掹啦，即係總之希望可以幫佢脫到險，掹到隻手出個花樽咁樣啦。但係咧，因為佢又好緊張，應該佢係即係捻實咗個拳頭定唔知點啦，總之就係卡住咗喺裡面，搞咗好耐，最尾咧。唯一嘅方法就係打爆個花樽，但又好驚
0: 整親佢，
2: 係啊，又好驚整親佢。我見住佢哋係又唔知攞啲油、花生油啊嗰啲，係咁倒落去，咁又唔知就擠啲鹼液落去啊，剩啊嗰啲咁樣。總之搞咗好耐嘅。咁最尾當即係嗰個小朋友個阿爸話想打爆嗰、那個即係
1: 花
2: 樽，跟住咧佢叫個小朋友唔好再喊啦，你冷靜啲咁樣。佢喝到個小朋友咧，佢真係即刻咁樣，即係呢啲小朋友就
0: 倒出口氣，
2: 倒出口氣就咁咁樣嗰啲咧，即係佢就唔敢再喊啦。咁佢諗住打爆嘅時候，那個小朋友就慢慢褪到隻手出嚟。
0: 哦，哇，好戲劇性喎、啊！
2: 好戲劇性，
1: 嚇到隻手都縮曬咗，
2: 因為佢放鬆啊，個人即係佢就係、是、
0: 佢有放鬆咩？但係喝佢喎、
2: 啊，佢係就係
1: 抽血啊，
2: 吸嗰下氣咧，可能佢個 focus 係 focus 咗喺
0: 即係好似個肚腩仔咁啊嘛，
2: 一縮
0: 一吸氣嘅時候縮一縮咁啊嘛，
2: 係啦，即係佢就係、是、即係 focus 喺嗰個唔准喊嘅嗰樣嘢嗰度，佢就唔知點解隻手就鬆得到出嚟、
1: 嗯，
2: 就成個去褪，即係成隻手褪翻出嚟啦嗰次，係啊，
1: 係
2: 都玩咗好耐啊，我記得係。
1: 咁大家就繼續打電話嚟啦，三成群茶水間啊，即係電話號碼就。1872388，咁今次咧就系讲呢啲棘住嘅经验嘅，即系身体上任何嘅棘住啦，咁或者就头先有讲啊，即系手手脚脚啊、头发等等啦，或者你系一啲嘅物件棘住咗，即系好难攞得到嘅话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电话号码1872388。

0: 听过有 Elka 郑子琪嘅最新派台作品《Block 廖三食云茶水间》啊，棘住咗嘅故事，等你打电话嚟啊
1: ！CIBS 开山社区声音。
2: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3: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啊。
2: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3: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2: 唔好拣咁耐啊，7月3号就截止啦。
4: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至少两次七级以上强烈地震，造成至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发表全国讲话的时候表示，中部沿海地区是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几十栋的建筑物倒塌，救援人员正是搜救，形容情况犹如悲剧。拉瓜伊拉州附近的加拉加斯机场已经关闭。新华社报道，拉瓜伊拉州港口附近有多栋高建筑物倒塌，地震引发的巨浪淹没部分道路，夜间现场能见度较低，增加救援难度。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提问的时候表示，暂时未有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之中伤亡的报告，又说密切关注地震灾情的进展，愿意根据委方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一对男女声称是家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社署表示，今个月3号案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由专业人员照顾。收容所人员早前发现男婴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安排男婴送往医院治疗。目前男婴情况稳定，社署会同相关人士保持联络，密切跟进男婴的情况。社署话，自接获有关个案以嚟，一直从多方面收集资料同意见，同相关人士会面，并且已经就个案召开专业会议，与有关专业人士商讨同埋作全面评估。社署会向法庭呈交报告，并且将会根据法庭指示执行男婴嘅福利计划同照顾安排。啟德世運道簡約公屋第二期今日開始入伙，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項目比預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個單位，連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個單位。何永賢在入伙儀式致辭的時候說，建築團隊由收地盤第一日就面對很多挑戰，要分秒必爭，因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約30000個環境惡劣的劏房單位，空間細小，甚至沒有窗戶，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要面對老鼠等，甚至火警安全隱患。部分舊樓無升降機，每日都要上落樓梯，他形容有關環境住一日都嫌多。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聽朝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溫介乎28至32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周末期間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隨後一兩日仍然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依家氣温32度，相對濕度75%，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直到下午5:3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数报23076点，跌335点，总成交金额325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20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44点，升2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5，跌3毫；阿里巴巴95蚊，跌4.4；南方恒生科技4.33毫，跌7仙；腾讯控股421.4，跌7.4；中芯国际86蚊，升1.2；建滔集团128.7，升1.9；建滔积层板104.2，升10.65毫；华虹宏力192.8，升8毫。长飞光纤光缆287.6，升26.4。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 日元 161.8，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22， 人民幣 6.799， 英磅對美元 1.32，歐元對美元 1.137， 澳元對美元 0.69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5。 日經平均指數報 72,366 點，升3,191 點，港金報 37,345 元，跌785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 3,999.71 美元，賣出 3,999.7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啦。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跟住轩程间较早时曾经有坏车，坏车啱啱离开咗一阵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嘉盛苑。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较早时近住新田围村因为冧树一度封闭的慢线已经重开了，交通回复正常。在九龙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较早时近樱桃街的意外都清了场。还有就是港岛方面，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菲林明道的意外都处理好，这地方的交通都已经是回复正常了。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车多繁忙，干诺道西西行是慢车，龙尾排到去中区警署。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是比较车多繁忙的，车龙一路排到去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分域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柏苑。另外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稍为车多，车龙排到去友爱村对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是有东涌长东路、御景湾隧道去东涌，还有就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坑口，和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干诺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顺德中心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近住交易广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发咗未啊？

0: 繼續我哋三成雲茶水間嘅時間啊，電話號碼8123888，劇住咗個故仔啊！咁啊，睇下大家有冇相關嘅故事，就可以打電話上嚟分享啦。電話旁邊咧有呢位聽眾喺度嘅 ，Hello 你好
1: ，Hello 你好，
2: 你好啊，點稱呼啊？
1: 我姓陳嘅，
0: 係陳小姐，係啊，
1: 係我想講咧，就係我個仔咧細個嗰陣時咧，嘅故事嘅，係嚇咁佢細個嗰陣時咧，我就在屋企湊佢啦，就俾咗幾粒嗰啲麻打麻雀嗰啲色仔去玩嘅。
3: 哇！
1: 咁
2: 佢幾細個先？
3: 呢度得一個爸爸嘅反應，我睇另外兩個都係哦 ，OK 啊，幾好玩啊咁。
2: 唔係佢幾細個先？
1: 佢我諗兩三歲咯。
2: 哇！好驚喎！
3: 老老实实，你嗰阵时系咪赶住开台？
1: 唔系啊，
3: 通常将啲后备色就俾个仔玩噶嘛。
1: 喂啊，咁我要做家务啊嘛。
3: 哦。
1: 咁佢喺度冤住我嘅时候，我咪俾几粒色仔佢喺度掟啦个心谂住。咁咧，佢就坐喺个地下嗰度玩紧咯。咁啊，玩玩下咧，佢就走埋嚟咧，同我讲话 ：Bunny 啊，唔见咗粒色仔啊，唔见咗粒色仔。我话吓。咁去咗边啊？你喺边度玩啊？点解会唔见噶？咁佢就话我喺度玩嘅，咁我咧将佢放咗入去个鼻哥窿嗰度。
3: 咁样就唔系唔见咯，
1: 即系觉得系，因为搵唔翻
3: 喺佢眼前搵唔到，
0: 系收埋咗，
3: 但系佢又知道自己喺个鼻哥度嘅。
1: 系啊，咁因为佢你想喺嗰度撩翻出嚟啊嘛，咁你点知越？篤就越入啦，
2: 哎呀，
1: 咁啊一路入咗上去个鼻管上面嗰度啦，
2: 哇吓死喎咁样，
1: 系啊好惊，咁我话哇佢话哇我等我同你撩翻佢出嚟啊，点知我都撩唔到啊，咁我想同佢去医院噶啦，咁啊就我突然间灵机一触谂下，你塞得上去，咁即系可以。撳翻佢出嚟啦，咁啊，即係卡住喺個
3: 原路推翻佢落嚟，係咪你意思係？
1: 係啊係啊，佢原路喺個鼻管嗰度慢慢咁樣，咪推翻佢落嚟，真係推到佢落嚟喎。
3: 係啊，
1: 係啊，冇事啊。
3: 咁佢有冇喊曬口噶嘛？你推嘅時候，即係有權其實係痛噶嘛？
1: 冇啊，喺度笑喎。
3: 佢仲喺度笑。
0: 小朋友果然是天真無邪啊
3: 就是不痛咯所以他還笑得出
1: 是啊好搞笑咯我覺得整件事咁同埋我覺得自己好聰明咯
3: 好聰明咁你有冇好聰明收返啲色啊跟住
1: 我都唔記得因為佢而家都三十幾歲
3: 其實佢有邊鼻哥窿仲有粒色㗎
0: 一直喺裏面
3: 佢話原來推得到嘅 ,ok 啦唔好收埋先
0: 咯
3: 想推先推返出嚟
0: 必要時即係小粒色嘅時候咪可以喺個鼻哥窿度撳返粒色出嚟
3: 啦好有用好有用喎所以
1: 唔係我發覺我都係一個好大頭蝦嘅 Bunny 囉
3: 好超囉你嗰種
1: 因為我帶佢去泳池游水咧，咁佢就話想 jump 落去嘅，
3: 想跳落去
1: 嚇。咁我話好啊，咁我跳咯，跳落去咯。咁啊，點知一跳，你哋知唔知咩叫反鯉魚啊？
3: 反鯉魚
1: 係啊係啊，
0: 哦，即係鯉魚反套
3: 啊
0: 嘛。
1: 嗰只腳掌啊，咁原來嗰度唔係好深嘅咋。咁我唔知㗎嘛我以為佢好深㗎嘛嗰、那個泳池。咁我跳咪反鯉魚囉咁咪成隻腳
3: 墊咗落去係咪即係好似踩到個地。
1: 唔係呀就屈咗個腳板所以腳面落先啦。
0: 係。
3: 哦咁咪拗柴囉。
2: 嘩。
3: 係咪有冇
1: 咁咪腫曬囉成隻腳。
0: 喔、哦。佢所以佢而家佢三十幾歲都咁健康其實都
3: 太大了
2: 身經百戰
0: 啦。係囉。每日可以。
1: 身經百戰啦。真係可以。
3: 證明天生天養啊真係。
0: 係啊。
3: 冇乜所謂。
2: 係啊。
0: 我算。OK, 好多謝你陳小姐。
1: 好啦拜拜。
0: 拜拜。
3: 拜拜
0: 好咁繼續接聽電話啦大家都係留言啦。
3: 有冇啲好棘嘅狀況出現過呢但係真係棘到唔上唔落呢啱啱呢個係鼻哥窿棘住粒色嘅。
0: 係。OK, 好啊另一個聽眾啊,Hello, 你好。
2: 喂
0: 喂
3: 棘住啊棘住
2: 啊。
0: 聽到啊
3: 棘住咗。
0: 喂
2: 好，唔緊要，
3: 可以接啦，可以接啦。Hello， 你好。
0: 係啊，係啊。
3: 咦，但我哋聽唔到喎。
0: 聽唔到啊？咦，
2: 好，唔緊要，我哋再打翻俾佢先。但係網上面都有個阿 Jimmy 都幾得意，佢話細個好貪玩啊，屋企冇人嘅時候咧就開大個喇叭聽歌啦，好奇心作祟，佢又諗緊啊，街外面嘅人聽唔聽到我播咩歌咧？於是佢就開咗道木門啊，但係咧出面度鐵閘就冇開門。
3: 係。
2: 點知咧？佢就即係嘗試下喺中間聽啦，無啦啦就卡咗喺度木門同埋個鐵閘中間，而到木門又閂埋咗 ，lock 住咗。
3: 即係佢喺條罅度啊？
2: 係啦，佢就喺木門同埋個鐵閘中間嘅嗰條罅嗰度啦。佢就話你可以幻想一下喺動物園裏面睇嗰啲馬騮仔咁樣，啲鄰居行過啊，笑到堅牙唔見眼啊！系啊，
0: 但系好窄嘅啫，嗰位
3: 系啊，咪、那個啊、好似成个好似黐埋墙咁咯，应该系。
2: 可能有啲系相对阔少少嘅咧，系啊。总之佢就够位啦，系啦、
3: 啊。咁啲邻居冇帮佢啊？
2: 冇啊，笑佢咯，净系。佢话佢呢个状况，
3: 啲邻居
2: 维持咗半日啊，先至摆。
0: 半日啊！
3: 即系等到有人翻啊！
2: 系啊！
0: 哇，咁呢个真系堪称俾我，即系俾我婆我绑住咯，系啦、
3: 啊。我记得系绑你喺楼梯啊嘛。
0: 系啊，呢、這个真系差唔多。
3: 好震撼啊！
0: 我觉得佢嗰个似标本咯、啊，佢
3: 因为佢夹住咗咯，我哋个感觉觉得佢应该
0: 系啊，
2: 佢俾人困住咗。
3: 同埋佢呢个咧，如果佢咁样夹法咧，佢好大机会只脚系擘大嘅，
0: 系、
3: 即系你好少会只脚。合埋曬咁樣、一字形咁樣，跟住柱擎啲可以做瑜伽啊嘛，夾喺條罅噶嘛，你通常嗰個腳都會擘大少少咁樣，係個位成個蜘蛛俠咁啦，總之係，
0: 係
3: 擘大隻佢好危險，
0: 好危險啊呢、這個，
3: 係啊，馬急起上嚟嘅時候，
0: 冇啊，咪
3: 你冇得夾腳，你冇得夾腳咧，好易會出事嘅。
2: OK， 咁啊，仲有嘅，咁
3: 你哋好似冇乜同感喎，係咪因為男人係唔同女人嘅？即系我急嘅时候系会夹夹脚噶嘛，男人系咪唔会噶？
2: 都会。
3: 我见你系咁冷淡嘅反应，
0: 因为纯粹我觉得就喺嗰个时候嘅时候咧，就急就去，
3: 咪
0: 急就去咯，
2: 急就去。
3: 但系你轮高会经过，
0: 咁我有着裤噶嘛？
3: 有着裤，但系会睇到噶嘛？
0: 咁咪
3: 赖尿，
0: 报警咯，叫佢帮我。
2: 其实唔系，你已经好远噶啦，嗰阵时都唔争在嗰个濑尿啦，系啊，
3: 真系好远，
2: 系啊，吓到濑尿咯，好惊，
3: 真
2: 系
3: 好远。
0: 咁我谂紧嗰阵时，究竟我俾我婆绑住喺
3: 有冇急啊？
0: 有冇急嘅咧？咁样
3: 细路可能好啲，
0: 唔系，或者可能你啲水分啊去晒只眼度啊。喊晒出嚟，
3: 喊晒出嚟，咁样好惨猪啊！
0: 系啊，我每次见到阿婆有阵时都会提起呢样嘢。
3: 咁你阿婆系咩反应
0: 嘅？你嗰时曳啊嘛，咁样
3: 几得体佢答噶。
0: 系啊，
2: 跟住另外有一个咧，Rico 啊，咁啊细个嘅时候咧有张床啊，咁啊床侧咧有啲窿窿位啊，即系我谂应该系嗰啲铁床嗰啲咧有啲窿窿位啊。平时咧佢话成日咧将个头咧穿过去嗰度冇事啊，卒之有一日咧个头穿咗过去之后咧，哎呀攞唔翻出嚟添，唔知点算。佢话唔知系咪因为个头大咗啊，咁所以咧搞咗好耐都搞唔掂。最后咧阿舅父唔知喺边度揾咗把锯翻嚟啊。佢话
0: 要锯开佢咯，
2: 系啊，佢话系要锯烂咗，即系有个窿啊，先至可以咧，即系救得翻佢个头出嚟。佢、都滴晒汗啦，真系。
0: 系，咁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嚟同埋留言啦。咁啊，稍后时间咧就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听大家嘅故仔嘅。
4: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临时才邂逅。

0: 听我有康提的最新派台作品要还。继续是茶水间的时间，电话号码872388，很多听众打来分享了剧的故事，可能未必接听到你的电话，但都会将你的故事就讲出来的。而我们找到一位特别的朋友和我们分享他剧的故事。今天这么剧的原因呢，不是说个节目剧啊，而为什么会有剧这个 topic 的原因呢，
1: 好像是源自他的，
0: 他 kickstart 了这件事。
1: kickstart 了这件事。
0: 是啊，你介绍一下自己啦。
2: 好，我是巴黎。
0: 巴黎。
1: 巴黎是我们今年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intern 之一来的。
0: 是。
1: 是我形容他是有少少像郭柏言的。
0: 哇。
1: 不过他自己呢是完全不知道哪个是郭柏言的。
0: 有年代之分的吗？
1: 即是他不懂、啊、
0: 哦，
1: 是啊
0: 是
1: 啊，咁、啊啊、我就跟他說是靚的，你放心。
2: 多謝。
1: 你就即刻開心快樂的寬容了咁樣囉。
0: 姐姐講的嘢你過濾一下啦自己。
1: 好、啊、你做咩要講跳撥
3: 你間。
0: 係。好啊，你有啲咩劇嘅故仔同我分享一下。
2: 就係、是、呢，因為我係住大西北嗰邊，咁大西北嘅最出名就係輕鐵㗎嘛。咁、
1: 啊、
2: 輕鐵呢，有一日我搭返學嘅時候啦，跟住好多人呢朝早返學時間，大家返工返學，跟住呢就唔小心俾人擁咗落去嗰條罅度，即係個月台同個車廂中間嗰條罅度，咁我隻腳就插咗入去啦。跟住呢就搞到小腿呢有三條痕，就係嗰啲呢齒輪嗰啲位呢就戒到，超誇張。
1: 係痛唔痛㗎呢單嘢？
2: 係痛㗎，係真係好痛，係真係會突然間呢個視線突然間咚一聲就跌咗落去，
1: 好似卡通片咁。
2: 係啊係啊，
1: 咁你但係你跌到點啊？你跌到即係就係晾住咗喺你個
2: 膝頭哥位咯，直接落咗，跟、住就坐咗喺地下咁樣，跟住小腿喺下面揈下揈下。
0: 哇！好似玩俄羅斯方塊啊！你嗰、那個七字嗰個
2: 轉
0: 咧，
1: 嘟嘟嘟。但係佢個膝頭哥咧識得曉轉彎嘅，轉少少可能就會跌到落去。係啊，喺個 pat pat 晾住。
3: 我純粹諗到係好似啲暴獸器卡住咗咁嘅感覺喎，佢係講到。
1: 咁有冇啲靚仔走過嚟幫你啊？
0: 抬起你。
2: 梗係冇啦，朝早淨係得阿姨嘅啫。
1: 咁阿姨又。
0: 你又唔好咁嫌棄，都係叫救命恩人啦、
2: 啊。咁阿姨有冇送嘅阿姨係啦，咁佢就扶翻我起身咯。
1: 哦，
0: 呢件事證明咩咧？
1: 證明咩？
0: 阿巴黎只腳幼啊，你先可以夾到落去啊！你明啊？即係我同之豪呢啲點呃咧，都呃唔到落去嘅，係啊。
2: 跟住仲有就係咧搭輕鐵啦，咁你又係好多人，係放翻放工時間又係，咁嗰日咧就係落雨嘅，咁我嗰日著住條校裙啦，跟住就係趕喺。最後一個上車，跟住閂門嘅時候咧，就夾咗條裙喺出面喎，夾咗
1: 喺呢款，
2: 跟住咧就咁啱出面落雨喎，又跟住咧我就成條校裙咁夾咗出去個腳咧，
1: 濕曬，係
2: 啦，
1: 你有冇見住佢咧濕曬，
2: 係啊，
1: 翻入嚟，因為咧佢會一路滲上嚟啊嘛。
2: 跟住佢仲要係掹唔到噶嘛，對門係閂實噶嘛，咁你又冇得掹翻條裙入嚟喎，跟住就有一條裙喺出面淋濕曬啦。但係就做唔到嘢。
1: 你係放學定翻學啊？嗰陣時？
2: 嗰陣時
1: 係
2: 放學嘅。
0: O K 啦，
2: 好彩係放學嘅。
0: 係，接輕鐵都係好多呢啲事。
2: 係輕鐵好多呢啲古怪事。
0: 嗱，你地鐵就唔使擔心啦。
2: 佢會開翻門啊嘛，因為
0: 唔係你輕鐵下一個站都會開翻嘅，不過比較遠啲係咪？
2: 遠少少，
1: 個時間比較長少少
2: 咁
1: 樣。
0: 係，咁有冇啲聽眾都有啲得意嘅古仔，亦都嚟 drop 低咗咧？
1: 其實你聽咗好多電話喎，見到我哋時間所限。
2: 二十三個電話。
1: 係。
2: 跟住仲有個啱啱咪提起話
1: 邊個最激
2: 仔入。鼻哥窿嘅，跟住啱啱都有個聽眾同我分享話，佢個仔咧係玩具車胎入咗鼻哥窿咯，即係嗰啲軟，
1: 佢一定係以為自己個鼻哥窿係隧道咯，
0: 係啊，邊入去先？
1: 入隧道咯，
0: 左邊入右邊出咁樣咯，係啦，咁咪港島一邊，然之後九龍一邊，係啦，
2: 係啊，跟住仲有啲送貨嘅啦，即係車啊。上咗駁跟住落唔返嚟卡住咗咁樣要落去自己搬返塊木板令到另外一邊嘅車胎同即係令到兩邊車胎一樣高先可以一樣向返前行咯、哦、就唔係如果唔係就會棘住咗。
0: 哇
1: 咁高技巧
0: 好好 technical 啊呢樣嘢。
2: 係啦
0: 係。
2: 跟住仲有啲混捏囉混捏比較多啱啱。
1: 係、
2: 即係講話點樣自救自救嘅方法就係搵到部捏嗰個安全掣即係保險鎖。跟住呢撳返搵到佢呢你隔捏就可以正常運作。
1: 吓只要撳個保險掣就得㗎啦。
2: 係。
0: 好似 reset 咁樣喎。
2: 啱啱真係好多聽眾打嚟教我點樣喺混捏
1: 係咪真係得㗎。係
0: 啊你唔好我咁樣講完之後好多人試喎，大件事。
1: 唔係因為混捏可大可小噶嘛，你知有陣時。
0: 係， 但頭
1: 撳咗警鐘先，我覺得係，即係睇管理員個指示有冇幫助先。
0: 係，但係頭先我哋咪聽到即係攝喺個門罅，即係鐵閘同埋門罅中間嘅。但呢啲應該其實好難發生到㗎嘛？
2: 係，佢係啱啱個聽眾同我講話，佢係住村屋嘅，所以佢就會有嗰啲鐵閘咧係俾平時係俾車出出入入嘅。
1: 哦，
2: 只不過嗰日咧咁啱咧個工人姐姐就棘住咗。只腳就棘住咗喺嗰度，跟住就嗌救命，又好似方圓百里冇人咁，因為村屋啊嘛，
1: 係，
2: 即係你又好似方圓百里都冇人。
1: 咁最後點啊？佢公姐姐
2: 最後咧就係咁嗌冧冧咁樣，跟住咧嗌到咁啱咧，就真係有人聽到求救，跟住就過嚟救咗佢啦咁樣咯。因為咁啱佢又冇帶電話喺身，
1: 係，
2: 跟住佢嗌冧啊冧冧咁樣咧，跟住隔離鄰居就聽到佢求救，跟住就過嚟借咗佢電話，跟住咧就打翻俾阿冧開翻個車閘俾佢，跟住就縮翻只腳咁樣咯。
0: 即係其實冇其他人可以幫到，即係你話管理員啊、看更啊，
1: 因為你村都可能冇看更噶嘛。
0: 係。然之後就要阿敏去幫手，
2: 係啦，阿敏，
0: 你起碼你側邊啲鄰居聽，做咩有啲敏，你住嗰啲語氣一定係幽怨少少咁，敏，即係呢一種咁樣啊，
1: 係，唔係你遇咗啲情況，你咩都要試下噶啦，即係嗌乜都要嗌下，睇下有冇人理你噶啦，
0: 係，咁所以就呢啲類型嘅電話比較多係咪？
1: 係，今日有好多 kick 嘅電話嘅，不過我哋未必接到每一個聽眾啦，喺度多謝佢哋，希望大家咧即係唔好再 kick 住啦。
0: 系
1: 啦，个人生都系啦，冇嘢棘住你。
0: 我觉得即系啲喺棘呢个古仔入边咧，最多好多时系贪玩啊。
3: 嗯，
0: 即系我记得有一次就系我细个嘅时候咧，都几大胆嘅，就系咧喺屋企嘅间房度啦。咁房门上面咧，其实有嗰啲咧拉开嘅嗰啲嘅玻璃窗仔，好细个啊咁样。咁好似平时大家啲柜桶咁大咁样啦。咁然之后咧就系因为房门锁咗。然後呢我在房入面嘅開嚟開嚟你都開唔到道門啦，然後屋企又冇人啦，咁我唯有呢就透過呢個門上面嘅嗰個燙嘅嗰個玻璃窗嗰個位呢可以捐出去嘅啫咁樣。咁然後就細個就覺得好矯健啦，咁擒幾擒就可以擒到上去啦，咁但係就喺嗰個呢好似啲 A4 紙咁大嘅嗰啲嘅窗嗰個 size 呢，
3: 是
0: 你係伸到一半出去囉、
3: 嗯、
0: 但因為你個我嗰陣時個胸肌冇咁勁啊，你個上身出到去啊，
3: 冇卡住。
0: 但系咧，我由细到大咧，个腰围都好，个 pat pat 都好大嘅。
3: 嗯，
0: 跟住就咧一半咁晾住咗喺度。
3: 哦，
0: 咁就揈下揈下啦。
3: O K，
0: 咁你嗰刻咧，你只能够退咯，
3: 唯有等咯。
0: 唔等啊，你伸翻入去咯。
3: 伸入去。
0: 系啦，就喺房入边等咁样嘅。咁就系呢啲你贪玩，你以为自己得嘅时候咧，就容易有啲棘住事件发生咯。
1: 系，大家小心啲啊吓，希望大家所有嘢都唔棘，顺顺利利。
0: 系，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深水埗大埔道有住宅大厦发现鳄鱼，警方拘捕一名35岁女子。现场是大埔道54至56号一楼平台。据了解，前晚大约9点，一名男子听到屋企露台传嚟巨大声响。报案人初时以为大风吹倒杂物，冇遗意，直至到寻日朝早大约11点半，报案人发现一条鳄鱼藏身喺露台储物区内，于是报警。警方同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到场之后，成功捕获鳄鱼。据了解，警方经初步调查，怀疑有关鳄鱼嚟自隔离单位嘅露台。联络相关单位女住户，警方联同渔护署人员今日凌晨进入涉事单位调查，发现单位内养殖大量动物，其中包括多只受管制濒危动物。就有关濒危动物未能够提供有效养殖准许证，同未能够交代有关濒危动物嘅来源，渔护署人员拘捕有关人士，并且检取相关濒危动物。一对男女声称在屋企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社署表示，今个月3号按照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由专业人员照顾。收容所人员早前发现男婴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安排男婴送往医院治疗。目前男婴情况稳定，社署会同相关人士保持联络，密切跟进男婴的情况。社署话，自接获有关个案以来，一直从多方面收集资料同意见，同相关人士会面，并且已经就个案召开专业会议，同有关专业人士商讨同埋作全面评估。社署会向法庭呈交报告，并且将会根据法庭指示执行男婴嘅福利计划同照顾安排。啟德世運道簡約公屋第二期今日開始入伙，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項目比預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个单位，連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个单位。何永賢在入伙儀式致辭的時候說，建築團隊由收地盤第一日就面對很多挑戰，要分秒必爭，因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約30000个環境惡劣的劏房單位，空間細小甚至無窗戶，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要面對老鼠等，甚至火警安全隱患。部分舊樓無升降機，每日都要上落樓梯，佢形容有關環境住一日都嫌多。在北京，國防部在例行記者會回應日本防衛大臣據報近期再次公開質疑中國國防費的透明度。新聞發言人張曉剛表示，中國的國防費公開透明，每年都依法公開國防支出預算總額和規模、結構、用途等的信息，積極參與聯合國軍費透明制度，2008年以來每年都向聯合國提交報告。中國國防支出一貫堅持合理、適度和克制，佔 GDP 的比重長期低於 1.5%。張曉剛又說，反觀日本作為二戰戰敗國，防衛預算連續14年快速成長，防衛支出佔 GDP 比重飆升至 2%， 甚至還要進一步提升至 3.5%， 人均防衛支出是中國的3倍多。清者自清，俗者自俗。他說，日方用陰謀論抹黑中國國防開支，妄想轉移視線，誤導輿論，掩飾再軍事化的野心和舉動，真正應該向世界講清楚的是日本。天氣方面，與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和雷暴正是影響廣東，而位於廣東西部的一道強雷雨帶正是逐漸向東移動。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76点，跌335点，总成交金额325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20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44点，升2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5元，跌3毫；阿里巴巴95元，跌4.4；南方恒生科技4.33元，跌7仙；腾讯控股421.4元，跌7.4；中芯国际86元，升1.2；建滔集团128.7元，升1.9；建滔积层板104.2元，升10.65毫；华虹宏力192.8元，升8毫；长飞光纤光缆287.6元，升26.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344，瑞士法郎9.67，欧元5.413，加元5.51，新西兰元4.429，欧元8.9107。每百日元对港元4.8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22。日经平均指数报72366点，升3191点。港金报37345元，跌7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4.53美元，卖出3994.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喺新界区嘅交通意外啦，屯门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龙尾接近农日村噶。咁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就近住广福公园慢线亦都有交通意外，一带行车缓慢，经过嘅朋友记得留意翻啦。至于较早前喺港岛啦，干诺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现时介乎干诺道西天桥近住中山纪念公园至到顺德中心呢段系比较行车缓慢。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过咗收费广场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稍为行车缓慢。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接近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东路、愉景湾隧道去东涌、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坑口、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有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最后揸车朋友都要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1，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5:41。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 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7: Hey guys, this is Lord.
8: Hey, this is Stone Tonight.
9: Hi, I'm Jessie J.
10: Woo!
11: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12: Hi, I'm Chris.
13: And I'm Johnny.
14: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5: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on RTHK.
16: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7: I'm John.
16: From 21 Pilots.
18: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9: 今次的 Toy Story 已经来到第五集了，也都找到这位乐坛天后唱主题作品，本周新登上 Hong Kong Top 10占第十位 Taylor Swift。

0: 似乎歌曲嘅风格咧，同 Toy Story 咧都系非常之吻合啊！吓，呢一个礼拜新登场，占第十位 ，Taylor Swift 为 Toy Story 5主唱嘅 I Knew It, I Knew You。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

0: 星期四
1: 骚动音乐
0: 六二五啊，知唔知咩日子啊？六二五啊，
1: 六二五啊，好日嚟喎！
0: 我太爷生日啦，唔系假噶。
1: 我仲喺度谂，我仲喺度谂，
0: 关咩事？
1: 连太爷唔系，即系重点系连太爷生日系边日，你都记得嗰下先系最劲啊！
0: 完全冇犹豫。
1: 我喺人生当中，
0: 我见到我呃咗你一秒，
1: 冇考究过啊！
0: 我已经有成功感啊！因为其实我未见过太爷，
1: 系因为我都未，
0: 我最近去到我爷嗰辈，
1: 我未想象过啊！如果有个朋友真系噏得出佢太爷生日，佢都系一个非常之有孝心嘅，即系子孙咁样。
0: 咁當然啦，你噏唔出亦都唔代表你冇孝心嘅，
1: 係
0: 噏得出係勁啲咁解。
2: 因為我都噏唔出嘅，見到或者
0: 係除非你真係好後生生嘅，即係每一代都咁，你就可以有機會咁樣見到。
2: 係啦，我係有機會見過我太婆嘅，
0: 都勁啊嗰輩見到。
2: 但係唔算話好，即係我對佢嘅認知唔算好深咯，因為我細個。
0: 細個嘅通常都係
1: 我都係㗎，即係又係咧，每年咧去到嗰啲家族一齊聚埋嘅日子，例如可能去拜山啊嗰啲日子咧，就話啊。記得太婆啊，嗰陣時抱過你啊，真係嗰陣時一歲都未有，係真係完全冇印象嘅咁樣咯。
2: 我頭先咪話我對我太婆嘅印象唔算好深刻嘅，亦都唔算話，但我哋係好 friend 嘅嗰陣時，因為我太婆咧嗰陣時係講，好似係講客家話咁樣嘅
0: 客家言，
2: 係啊，類似係咁樣啦。但我嗰陣時細個嘅我應該係完全唔識聽，但我哋兩個溝通係完全冇障礙㗎，即係我哋係傾得好開心。但是通常我媽咪啊或者是公公婆婆問翻我，你啱啱同太婆講咩啊？我唔知道，我都聽唔明佢講咩。
0: 但你哋好似好好傾喎，
2: 我哋傾好耐嘅，成日都即係可能佢帶我去嗰啲叫咩同嗰啲祖先打聲招呼，即係我哋有佢住嗰個地方有個位咧，係放咗一個歷代祖先咁樣嘅東西，
0: 跟住火影忍者咁
2: 啊，類似啦。跟住佢就帶我去打聲招呼，即係每次去到都係有呢啲
1: 習慣啦，係啦，佢就
2: 係啦，帶我打聲招呼咁樣，跟住我哋就喺度傾到食飯，跟住我其實我到而家都諗唔明點解我當時會聽得明我太婆講咩，同埋當時我太婆點解聽得明我講咩呢？因為我細個嘅中文係更加差啦，跟住就應該係有啲唔知咩音嘅中文啦，
1: 用手語溝通。
2: 但我哋傾得好開心，即係我哋好似進入咗我哋個領域咁樣啊，
1: 完全心有靈犀，
0: 即係你都唔係 hea 佢嘅。
2: 我唔係 hea 㗎，同埋我都話我細個係周圍撩人傾偈嘅咯，即係連街邊個叔叔我都話豬扒飯好食啊！食啦咁样，即系我唔知点解我可以咁多嘢讲啊！

0: 系喎，
1: 系细个系唔中意瞓觉嘅，当你有得唔使瞓觉嘅时候系，哇正啊！
2: 仲要攞正牌，
0: 仲要出去去旅行，天黑咁嗰时候，我记得我哋系我爸嗰边嘅亲戚，大家一齐翻去乡下噶嘛，咁我哋就。我中間我唔記得係點樣過關上大陸，我唔記得香港坐咩車出去啦、
2: 嗯。
0: 我淨係記得咧過咗關去到內地之後咧，就要坐嗰啲旅遊巴咧，摁翻去鄉下住嗰地方，因為真係嗰陣時嘅冇咁發達啦。我係記得，總之我印象係唔知轉車轉，跟住即係坐到頭又暈啊，搞咗唔知幾多個鐘啊，跟住終於先去到。嗰時係冬天嚟嘅。咁去到嘅時候就有一間祖屋啦，咁然後就大家喺嗰度住，有個中庭，好傳統，大家會想像到嗰種嘅格局嚟嘅。
2: 係，
0: 跟住我唔記得係分 family， 大家一齊唔知一個 family 一間房定點啦。因為啲細路其實最大可能都係大多我幾歲，我諗都係最頂盡係初中嘅啫咁樣。
2: OK，
0: 係啦，咁喺裏面發生咗啲乜嘢咧？其實唔太記得，得一件事我記得嘅啫，就係我不嬲都好怕啲。聲響好大聲，我到而家都會嘅，即係嗰啲 jump scare 嗰啲，我係好突然間噶嘛，
2: 明白？
0: 跟住嗰時佢哋放煙花喎，喺間屋嗰度，跟住咁所有人都好開心啦，只有一個人唔開心，就係我啦。跟住我係匿咗入間房個被竇裏面，要撳住個耳仔，因為我係好怕
2: 嗰啲巨響
0: 巨響嘅。咁係啦，跟住佢
2: 唔係你，
0: 佢哋到而家都係，因為而家係巨響人啊，
2: 你一巨響人。
0: 其實我幫你，因為我耳仔已經聽嘅開始有問題啦，懷疑。所以嗰啲對於我嚟講，已經
2: 唔開始影響咗
0: 啦，已經唔再係巨響啦。係啦，咁跟住我係好記得呢件事，同埋大家都會記得，就係我呢入房，全部人都玩得好開心嘅。啊，跟住仲有一件事就係嗰時第一次坐電單車，即係親戚就。你鄉下地方咁自己門口咁樣玩冇所謂啦。
2: 嗰啲，
0: 跟住嗰時嗰個我嘅堂阿哥都大我哋好多年，我諗大廿年左右啦。係啦，咁堂阿哥嚟嘅，咁佢就問我：，喂，你想唔想試下控制啊？咁樣，咁你自己屋企門口冇所謂啦。咁我就試咯。咁對於電單車你冇概念，因為一個小朋友啊坐喺前座，咁佢咪有嘅扭噶嘛。咁如果你向前，一個小朋友咪咩？應該扭向前咯。
1: 係啊。
0: 咁如果我想停嘅。咪向後扭囉、
2: 啊、
0: 但電單車向後扭係俾油嘛。
2: 係啊係啊係啊。
0: 咁、
2: 啊、
0: 所以當我接手嘅時候，我諗要停車嘅時候、嗯、我就向後扭囉。然後架車咪加速囉，就撞落縫牆度囉。
2: 嘩
0: 真係好好少㗎，好短㗎啦。我諗嗰距離係你伸直隻手咁短，即係你俾小朋友咁樣你試下掂下啦咁樣。因為個大人喺我後面控制住嘛，咁但係佢真係估唔到個僆仔會俾油啊。你俾油啊僆仔。
2: 我咪俾啊！冇學呢個 tutorial 關卡啊你，
0: 冇啊乜都冇學過，跟住之後咪好似扣零用錢咯最後。
2: 哦，
0: 咁咪零用錢雖然扣利是錢啦，即係我爸媽幫，咁你整咗人哋要整啊嘛，佢好似扣咗個利是錢咁啊，因為新年上去好似真係。
2: 我對於細個翻去鄉下都係有一個幾深嘅經歷嘅，因為嗰陣時咧我係好細個嘅啫，即係我諗又係同你差唔多，我諗。小學仲要係可能小一嗰啲嘅歲數左右啦，咁樣咁嗰一次我幾有印象就係、是、即係內地嘅親人就應該係喜事辦婚宴咁嗰啲啦，咁、跟住然後咧最搞笑嘅嘢係就係前前後後嗰一啲嘅內容我都幾記得。唯獨是就係長婚宴，我唔係好記得，因為我好記得就係咧，佢哋喺搞嗰個婚宴之前咧，即係好興又係嗰啲玩下新郎新娘嗰啲啦，咁、跟住嗰陣時佢哋就會有好多嗰啲攞啲嘢出嚟噴下，即係嗰啲有啲。噗咁樣，跟然後有啲碎紙嗰啲噴出嚟嘅紙炮啊，跟住又有啲咧係有啲噴出嚟係有顏色一條條咁嗰啲嘅紙
0: 炮
2: 膠定係咩咁嘅東西啦。跟住我好記得嗰一次就係因為啱啱噴正咗我塊面啦，我非常之深刻印象，跟住嬲咗我成面。嬲唔係嬲，應該係話嗰晚
1: 有
2: 計嬲咗成晚啦。總之，跟住然後後屘個我跟住就已經冇咗婚宴嗰個嘅記憶啦。跟住下一個記憶咧，
0: 太有
1: 啦，因為
2: 係啦。跟住然後下一個記憶就係
1: 筆咁啊，
2: 嗰個親戚為咗氹翻我咧。我人生當中第一次接觸打機啊，就係打街霸。佢帶我去佢屋企嗰度打街霸氹翻我。
0: 哇！
2: 咁跟住然後咧，又跳一跳個記憶咧，就係我最後咧翻屋企，即係翻香港嘅時候啊，我臨走之前扭計啊，就係扭咩咧？就係扭
1: 我要打多次。
2: 臨上火車定係上旅遊巴之前咧，我話我好想食佢嗰度有個鋪頭，跟住然後有蛋包飯食。我嗰陣時人生當中未見過蛋包飯，第一次見到有蛋包飯呢一樣嘢，跟住我好想食啊咁樣啦。跟住然後就落單嗌外賣，諗住攞翻。

0: 屋企食咁樣啦。跟住最後漏咗單冇嚟，跟住我大架車又差唔多要夠鐘要走咯，跟住我喺度扭計，我唔得，我一定要食到個蛋包飯。最後都係食唔到嘅，但係
1: 好堅持要食蛋包飯，
0: 要食蛋包飯，因為冇見我唔知乜嘢係蛋包飯，
1: 你就好想試一下。
0: 係啊，
2: 人哋就唔食雞皮，你就一定
1: 要食蛋包飯。
0: 蛋包飯。
1: Sean， 你有冇呢啲翻所謂翻鄉下嘅嘢㗎？
2: 冇㗎，我。其實我都不知道我鄉下在哪裡有沒有存在過這樣，但是即是說起跟長輩相處呢，其實有一件事是、我覺得我說出來我婆婆會生氣我，就是呢，
1: 好啊，好想聽啊，
2: 就是呢、我小時候那時候，即可能你當是兩三歲這樣左右，即未是很控制到眼耳口鼻和手手的時候，跟住我婆婆呢就是、她帶我去裝香、即是呢你正常給一個兩三歲的小朋友啦，佢唔会俾一个点着咗嘅香佢攞住啦，跟住但我婆婆嗰下咧系当咗我系一个知道发生咩事嘅人啦。
0: OK，
2: 跟住佢就俾咗支点着咗嘅香我，跟住咧佢就话、你拜拜啦咁样，跟住咧我就将我即系因为我唔识协调，同埋我唔知道原来佢哋个手系有向下喐嘅，跟住咧。那個三支香就插咗我隻眼度，
1: 哎呀，
2: 係啦，咁跟住之後，即係好彩我係望住啲大人眯埋眼，我係眯咗眼嘅，如果唔係就
0: 如果唔係你隻眼耳應該冇咁大咯，
2: 係啊，應該冇咁大㗎，咁跟住
1: 咪熱脹冷縮啊嘛，佢而家脹咗。佢嗰陣時熱一熱之後，開咗天眼咁好似
0: 變大咗。
2: 跟住之後咧，即係咁當然啦，你小朋友一定會喊噶嘛。跟住咧，我婆婆有我喊啦，好似仲有唔記得咗邊個親戚喺度噶啦。跟住咧，咁當時咧佢就話。嗱，阿 Sean， 你唔好话俾爹哋听啊吓、我唔记得出去用咩收买我啦，已经。跟住之后咧，咁我手信用唔讲啦。咁跟住咧，但系其实你三个窿喺只眼度，
0: 系见到
2: 咯，冇可能见唔到啦。
1: 好癫咯！
2: 跟住我翻到屋企咧，咁我真系咩都唔讲，即系我好乖。嗱，应该系话根据亲友们嘅转述啊，我唔记得啦，因为佢哋就话啊，你真系好乖，你冇讲，但系。边个唔知啫？你咁大个窿喺个眼嗰度，
1: 即系因为你合埋咗眼，所以喺眼皮嗰个位置。
2: 啱啱喺个
1: 哇，你真
2: 系
1: 好彩啊！
2: 唔识叫呢个咩？总之就眼皮嘅位置，
0: 嗰个眼帘嘅位置
2: 啦。即系合埋眼，因为我望住啲大人系眯埋眼，咁所以我眯埋眼，
0: 跟住就唔知道只手要摆低。
2: 系啦，因为我见佢哋系喐，但系我唔越细个嘅我唔
1: 识到佢嚟噶嘛，
2: 我唔识分系喐手定喐头，跟住我就中咗个头落去。跟住之后我爹哋劲嬲，佢话边个即系佢当然知道系婆婆啦，因为。咁你都要同屋爹哋媽咪講聲先可以帶到個小朋友出街㗎嘛。咁跟住呢佢就問我邊個整到㗎點解整到㗎，跟住我係冇啊，唔知啊，冇事啊，冇整到啊，即總之未必係 exact wording 啦，咁但係大致上就係零頭
0: 守口如瓶，
2: 係啦咁樣啦。咁跟住即我爹哋係勁嬲，佢話你受傷係要講，呢個手信用係乖，但係你要講你受傷咁樣咯。跟住我就覺得即呢個係講咗幾廿年㗎啦，呢個故事就幾搞笑啦。咁跟住直到咁我啲表弟妹係細我好好多嘅，即十幾年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咧，我而家成日都話婆婆點解你唔叫你啲孫攞香嘅？點解啊？
0: 因為佢學會咗啦，已經。
1: 因為佢應該
0: 俾你啟發咗。
1: 佢應該會有另一個故事分享嘅，應該。
2: 跟住佢就話：，嘿，做咩佢哋要攞香就唔使啦？跟住話：，咁點解我兩三歲嘅時候我仲即係講緊而家係啲表弟妹可能都十零歲啦，都知道發生咩事啦咁樣啦。咁跟住佢，我話點解你仲唔俾佢哋攞香啊？點解啊？點解你兩三歲就要我攞香啊？嘿，我諗住你醒目㗎嘛，咁樣
1: 點估到你捉個手埋去支香度
2: 呢？咁跟住但係我都幾慶幸有呢一個往事嘅，因為呢可以即係冇乜幾多個人可以有呢一個經歷。
1: 好彩無事呢、這個往事。
0: 好彩無事。
1: 唔係你就寫輪眼㗎啦，你就真係
0: 好事。係
1: 開晒。
0: 所以呢一休咁樣有幾個窿。
1: 係啊。
0: 辣窿咗。
2: 跟住但係而家講返轉頭係幾好笑，即係如果冇呢個咁蝦碌嘅事發生嘅話呢，可能我同婆婆冇咁多笑話可以講。
1: 都係嘅，即係你細細個咁樣㗎嘛。
2: 係啊，所以係好有趣。跟住但係呢有陣時講返呢，我啲屋企人都係會嬲嘅。你傻傻地嘅帶個孫去裝香，仲要俾啲點著嘅佢，
1: 仲唔教佢咁？
0: 咁你呢個秘密到底最後保守咗幾耐先穿橋啊？
2: 其實我唔知道，因為我完全係冇曬印象。但係根據爹哋媽咪又話，甚至乎係其他姨媽姑姐講咧，係總之就係開始痛，因為我用力眯埋眼啊嘛，開始痛我喊啦，跟住之後。 就好似就
0: 就瞒住了，
2: 系啦，就瞒住啦咁样。
1: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哋而家每一个人咧，成年人之后嘅每一个面向咧，一定系你过去咧发生咗啲嘢造成，只不过好多过去你唔记得咗，
0: 系，
1: 所以你有啲嘅恐惧啊，或者你有啲嘅执着嗰啲咧，我觉得系一定系你细个唔知道有边一单嘢咧。
2: 唔怪之我而家好多嘢都唔记得。
0: 唔怪我咁中意食蛋包饭啊，又咁讲，又好似真系有啲关系。
1: 我觉得系一定系关事，但系只不过嗰啲记忆你记唔记得咁解啦。每个人一过去都是独一无二的，听得出都是庆幸你的眼仲在这里。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专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李家超在会后宣布，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而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关系密切，政府会在余下咨询会之中同时收集对两者的意见，并且会整理分析，适当作出归纳。在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两名委员会专家作供表示，火势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10米。最先起火的宏昌阁由于逃生通道被堵塞，居民没有时间逃生。专家认为宏福院火灾属于系统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层面作检视。委员会完成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听证部分已经完毕，下个月15号将会由各涉事方作最后陈词，预料需时3日。在北京，国防部指民进党当局蓄意制造紧张，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得人心。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说，美国与日本进行大规模军演，台湾方面同步举行备战操演，有关演训时间高度重合，国防部对此有乜嘢评论？新闻发言人张晓刚表示，靠军演壮胆换不嚟真正嘅安全，不管系边个将对抗当成常态，将民生福祉放喺政治私利之后，最终都将会付出相应代价。他又說，解放軍始終保持高度戒備，堅決挫敗任何台獨妄動。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聽朝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溫介乎28至32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週末期間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吐露港公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跟住广福公园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啦，喺运头塘村对开嘅中线就有坏车阻路。现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运头塘村嘅车龙系排到接近大埔滘老围。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扫管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排到去小榄噶啦。至于较早前黄珠路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安定村嘅意外清咗场。现时啦，龙尾就接近龙夫路，近住龙门居对开。喺红隧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噶，去九龙方向啦，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部分行车线封闭。其他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嘅车龙排到去顺德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另外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对开的分叉位一段行车缓慢。新界区啦，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稍为繁忙，龙尾去到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坑口、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由2026年一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日。新增嘅法定假日系复活节星期一，即系今年嘅4月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雇佣条例嘅规定，而且唔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0: 成，你覺得自己有咩特質係細個嘅經歷塑造出嚟㗎？
1: 最近真係有諗起樣嘢，呢個好生活嘅真係，好中意食湯面呢件事。因為細個屋企好少俾我食嗰啲咩公仔面嗰啲咧，變咗大個一有機會咧，就會好想食一啲有湯嘅呢種面。呢一種就係細個得唔到咧，大個就想揾翻。

今夜派台作品，作曲填词监制有徐浩。为什么有徐浩和黄兆明？詹妮新歌叫做《你快乐吗》？在读书的阶段，学校的时期，总是会酝酿很多想法，很多情绪的一个阶段来的。

记录住佢读书时候一个暗恋嘅故仔。柯南欧智能嘅楼梯等你。读书时候，我哋都会想成为人哋眼中嘅好学生啦。但系咩为止好呢？

Jackie 范卓妍的新歌叫做《三尖八角》。人越大呢，慢慢才发现有灵觉才是一种好。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投资推广署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主礼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企业对香港营商环境的信任和支持。来港扩展业务的内地黄金资产挖掘和开发企业表示，对本港正是积极推动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建设感到兴趣，正是研究与特区政府合作。有海外运输物流企业就说，香港正是制定首份五年规划，有利公司未来在港发展，积极考虑在北部都会区扩展业务。屯門医院一名住院医生和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女医生涉嫌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先后被医管局解雇。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说，对个别员工的工作表现和行为未达到应有的专业水平，绝对不会姑息。他说，对于极少数医护人员行为罔顾病人安全感到抱歉，强调不容许任何人再三践踏专业操守。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两名委员会专家作供表示，火势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10米，最先起火的宏昌阁由于逃生通道被堵塞，居民没有时间逃生。专家认为，宏福苑火灾属于系统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层面作检视。委员会完成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听证部分已经完毕，下个月15号将会由各涉事方作最后陈词，预料需时3日。一对男女声称在屋企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社署表示，今个月3号案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由专业人员照顾。收容所人员早前发现男婴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安排男婴送往医院治疗。目前男婴情况稳定，社署会同相关人士保持联络，密切跟进男婴的情况。社署话，自接获有关个案以嚟，一直从多方面收集资料同意见，同相关人士会面，并且已经就个案召开专业会议，同有关专业人士商讨，同埋作全面评估。社署会向法庭呈交报告，并且将会根据法庭指示执行男婴嘅福利计划同照顾安排。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至少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多处有建筑物倒冧，有人被困瓦砾，造成至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由当地反对派建立的失踪者追踪网站显示，超过6600人下落不明。美国地质勘探局估算，今次地震极有可能造成过万人丧生。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指出中部沿海地区是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在北京，外交部表示，暂时未有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之中伤亡的报告，愿意根据委方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而位于广东西部的一道强雷雨带正是逐渐向东移动。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 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鲗鱼涌啦系有突发事故噶，咁就系滨海街以前啦系全线封闭紧，揸车嘅朋友请改用其他道路啦。咁同时英皇道去柴湾方向，近住滨海街慢线亦都封闭紧。咁喺港岛东中心嗰边啦系稍为车多繁忙噶。咁另外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之前近住运头塘村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挤塞，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扫管窟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龙尾接近小榄。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西行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建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一段稍为行车缓慢噶。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哈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告示打到近住电信大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七咸道北近住温思劳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嘅车龙排到去连翔道接近佐敦道。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啦，系稍为行车缓慢啦，断断续续排到兴田村对开。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喺九龙面粉厂。另外启福道天桥去油塘方向近住富林中心一段都车多。喺新界区啦，青山公路扫管忽段去元朗方向近住黄金海岸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嗰段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有外村，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嘅车龙排到去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昭顺路田下湾村去坑口，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8: 星期日打开耳朵，打开新世界，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歌曲，从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到充满魅力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小姜陪你冲破音乐界限。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姜明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
9: Remember me，
10: 童年
11: 遗忘，
10: 自豪的事
11: 遗忘，
10: 自己的婚礼
11: 遗忘，
10: 仔女出世的画面
11: 遗忘，
10: 爱人
11: 遗忘，
10: 连自己的名字
11: 统统都遗忘。
10: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和家人之间的爱与情感。
11: 今晚10点半，港台电视30日。

0: 成，今日呢位嘉宾佢毕业啦。
1: 系啊，斌神，由几年前同佢做访问，一步一步睇住佢有今日嘅成绩，真系等我好开心啊！所以决定送呢句俾佢啊，听住咯。
2: Kudos 林一龙门，
3: 大个仔啦，大个仔啦。

0: 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有好耐冇见嘅 Kudos 啊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系 Kudos。
0: 系啦，咁啊 ，Kudos 上次嚟嘅时候就系同阿陈豪一齐上嚟啦，因为嗰阵时有 Hurst 之间呢首歌啦。咁啊，嗰次已经送嗰个卷轴俾佢，我都记得噶。上次好难咁样咧，对到上下恋都对到。咁啱你哋两个人都系两个字啊，因为
1: 好犀利。
0: 上次系林若若玉氏啦，即系嗰阵时即系啱啱喺呢个行业培会开始有好多自己参与嘅部分啊，又啱啱出自己歌啦。咁今次经咗年龄嘅时间之后，亦都身份多咗好多啦。我哋有一句新嘅送俾你啦。
2: 终于今次我哋用埋呢个英文名啊，有啊 ，Kudos
0: 林若龙门，即系李若龙门嗰个嘅意思啊，系啦，即系又系一个新嘅 state。因为即系李若龙门本身讲，即系佢跨过咗一啲嘅关口嘅时候咧，就会变成一条龙咁样样啦。
2: 哇，
0: 一条鱼变一条龙咁样样啦，系啦，咁所以系可以。接一接收呢一个卷轴可以摸上手啊！ Yeah, 希望你中意，
2: 几好
0: 系啊！系啊！今次有埋我哋嗰个样啊，上次好似未有个印仔噶。
3: 哦，系啊，
0: 系啊！今次加多我哋嗰个麦头喺度。
2: 今次有埋啊，
0: 系有挂屋企啊，好嘅！今次有卷新嘅可以挂喺屋企啦。系啊，阿斌会帮你卷翻。
2: 喺屋企见到啊，个心都惊一惊啊！见到我，
0: 见到我哋两个个样，
2: 麦头啊，
0: 惊入系我哋两个
2: 麻甩佬，
0: 系啊！咁啊，今次呢个系啊，即系好似因为我哋都觉得已经系隔咗一段时间之后，你嘅音樂上面所做嘅嘢、參與嘅各樣嘢，亦都唔同咗，就成日會喺唔同嘅 show 度會見到你啦。咁所以就以送呢一卷就好似已又係另一個 stage 嘅你啦。咁樣，其實呢一段時間有冇話可能即係叫做2026年嘅上半年啦？其實你自己忙緊嘅會比較多係咩咧？
1: 26年今年嘅，我覺得係目標或者主題係都係作為一個唱作人，點樣去寫多啲自己歌同埋。出多啲自己嘅作品咁，即係呢個係我今年嘅大目標咁樣。咁點解係呢個目標？因為係我今年係因為我畢業啦，我就喺 BU 嘅流行音樂系畢業咁樣啦。
2: 恭喜
0: 恭喜！
2: 大家四方冇啦。
0: 有冇嗰啲畢業有分 grade 嗰啲嘅，即係音樂係有冇㗎？
1: 都係咩 first on second on 嗰啲咯。
0: 係係。
1: 咁我覺得我嘅 GPA 就可以接受啦。
2: 係，好謙虛啊。
0: 係啊，同埋已經唔緊要啊。通常喺我嘅角度，譬如做流行音樂嘅，會希望可以銜接到進入到呢個行業做嘛。咁其實你而家已經做到，已經 OK 㗎啦。
1: 我其實入大學嗰陣時，我同自己講，我畢到業就得㗎啦。
0: 係。咁而家系咪叫超额完成啊？同自己入去嘅时候，
1: 系啊，毕业。吓，
0: 嗰阵时入去嘅时候就系谂毕业，但系嗰时有冇少少愿景就系喺呢段时间读嘅时候，会希望自己音乐上面系可以 achieve 到啲咩嘅？
1: 嗰阵时纯粹就系一个好中意玩音乐同埋夹 band 嘅中学生咁，
0: 系，
1: 跟住就知道有呢一科嘅时候就好想入，因为就系好想入呢一行做音乐，可能。但係未有好明確目標想做啲咩嘅，咁嗰陣時可能彈吉他就我不如做吉他手啊咁樣，嗰陣時我甚至都未有想做歌手呢個念頭，
0: 係
1: 即係可能喺呢四年度慢慢即係寫多咗歌啊，跟住做多咗唔同 position， 可能喺學校試多咗唔同嘢，跟住就慢慢想做唱作人咁樣咯。即係呢四年我覺得俾我嘅經驗就係咁。
2: 有冇話可能喺？即係讀大學呢個過程當中，或者可能呢幾年嘅校園經歷啦，即係都可能會有時影響到你嘅諗法，或者可能嗰個步伐咁樣啊。
1: 就係我會見到，即係做音樂嘅人係好多，同埋大家叻唔同嘅面向咯，會見到
0: 係
1: 咁樣，然之後就會可能令到我要更加即係慎重咁樣考慮，或者諗多啲探索多啲自己最叻嘅方面啊，或者自己寫歌應該。行呢個路線啊，咁樣嗰啲咯，都係一個即係揾自己音樂嗰種聲嘅一個過程咁樣。
0: 因為會成日覺得，譬如音樂創作嗰啲，可以係其實冇受過正規嘅訓練啦。其實喜歡音樂或者有叫做學過一啲傳統樂器，咁已經係可以
2: 做得到。
0: 咁但係喺呢四年裏面，你又覺得哦，即係讀呢一科佢裏面其實學咗一啲咩，又幫到你去再可以之後用得着咁樣嘅。其實
1: 因為其實我哋呢一科都係算好新啊嘛。
0: 嗯。
1: 咁我哋喺 BU 其實。我入去嘅第一年係甚至未有畢業生嘅，即係我入去之後嗰一年，即係好似去到依家開咗六七年咗咯新開，咁所以其實帶我或者帶我啲同學入行嗰啲前輩，全部都係可能一係就係讀 classical music， 或者佢哋就係啱啱你哋所講，就係可能之前佢哋喺大學讀第二啲嘢嘅，但係慢慢即係喺音樂嗰度自己探索，跟住就自己入行咁，即係冇一個好正規。即係叫做學院派咁樣，咁但係我覺得我呢一科或者呢一個教育好好，就係因為 佢揾即係揾嚟教我哋嘅老師，全部都係一啲行業入面好頂尖嘅人，咁、即係譬如教我哋有 Edward 啊，有 Ariel 啊，跟住有教我哋 mixing 嘅有 King Kong 咁樣，咁佢就即係之前幫我方大同做好多專輯咁樣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啲知識係好重要嘅，但係更加重要係可以喺入面即係認識到嗰啲前輩，同埋即係建立到啲人物咁樣，即係幫我哋可以。易啲入行，同埋俾多啲機會我哋咁樣咯。
0: 因為教嗰啲都係即係行業裏面大家都會認識嘅名字咯。啲堂會唔會有啲好 aggressive 嗰啲係咁成日對啲 demo 咧？
2: 阿 Sir， 其實我真係好中意音樂㗎。
0: 呢隻 USB 咧有一隻點嘅？
2: 你聽下我呢個 demo 啊，咁樣
0: 會有呢啲情況，大家好主動嘅。
2: 我想聽，
0: 但係咪會即係有啲都會主動嘅同學，大家就即係爭取個機會。
1: 我覺得大家都主動嘅，係爭在嗰個方法啊，或者點樣咧？即係大家都想爭取機會，或者大家都。大家都積極嘅，我覺得大家積極會想將自己音樂即係投放俾即係可能老師，即係接收多啲意見，或者俾多啲人聽咁。
2: 咦？咁我又好好奇。

0: 咁 Edward 喺呢個過程入面都幫咗我哋三個好多嘅，其實
1: 係
0: 包括可能佢俾 job 我哋做啊，跟住有啲 show 啊 rearrangement 啊咁樣，跟住可能跟住咧我哋會俾 demo 佢嘅，
1: 嗯，
0: 即係你啱啱話點樣，即係嗰個
1: pitch 俾老師
0: 有咩方法，咁就即係我哋會寫咯，跟住 Eric 佢都唔會吝惜分享，可能佢嗰排想收啲咩歌啊咁樣，佢都會揾我哋收下歌咁樣，跟住我哋就會可能 send 俾佢，跟住就睇下，睇佢 feedback 咁樣咯，跟住有啲就會中咯，
2: 係咯，即係個銜接都幾好，即係可以入到個 industry 去做啊嘛。咁但係因為其實嗰陣時今天畢業嘅時候係咪未入去讀啊？出今天畢業業嗰只歌嘅時候，
0: 今天畢業業係嗰陣時我中五咯，
2: 係啦，中學嗰陣，
0: 好搞笑嗰。嗰、那個賣到歌嗰個過程其實係咁咁樣，
3: 突然間
0: 我突然間發生咁樣，
2: 係
0: 係啦，咁就係因為我嗰陣時想同啱個朋友叫 James Wu 啦，我哋同一間中學嘅其實，
2: 哦，
0: 同一間小學嘅，
2: 哇，
0: 咁我哋中學係夾同一隊 band 咁啊，咁然之後我哋錄完啲原創，我發覺唔係好識得 mix 喎，咁樣跟住就揾一個老師學 mixing 啦，咁就係。揾咗 Enoch 咁樣，即係 Gareth 個監製啦。跟住嗰陣時上堂就需要揾啲材料去俾我哋學 mixing。咁我咁啱嗰陣時就整好咗一首 demo 叫做即係今天畢業業嘅 demo 咁樣啦。咁然之後就攞嚟上堂做呢個材料去教你 mix 咁樣。跟住落堂之後 ，Enoch 就問我攞咗呢首歌嘅 MP3 咁樣，佢就話佢就俾蘇道哲咁樣，因為蘇道哲嗰陣時就係幫黃坤整緊一個 album 咁樣啦，跟住就係爭一首類似呢種。韓國 R&B 嘅曲風咁樣，咁嗰陣時咧就成功地俾咗佢咯。
2: 係，
0: 咁但係我嗰陣時做過嘅動作就係 send 個 MP3 俾佢。係，
2: 嗰件事跟住就之後就佢自己發生。
0: 所以都好意外，同埋都其實好開心，因為我諗住賣歌可能或者俾歌手係好耐之後嘅事啊嘛，但係冇諗過原來。擺咗喺啱嘅人手上就可以即係有得到更加多嘅機會咁樣。
2: 其實嗰時以一個中五學生嘅狀況，有一首歌知道自己咦成功又真係流行歌手要咗擺專輯啊，會派台。嗰時會唔會其實對於你嚟講已經有一種就是、其實我係咪都叫做啊，即係開始進入咗呢一行嘅起點？嗰時有冇呢個感覺咧？你覺得
0: 會有一種叫做尖尖咯，係一定有少少，但我又唔係好夠膽話我依家入咗行啊咁樣，即係始終好似個口氣好大咁樣，同埋講真賣咗首歌同你即係喺行邊做係，我覺得係兩樣嘢嚟嘅，因為其實首歌我淨係最尾就係負責咗曲咁樣啦，咁其實編監啊詞啊全部都係由其他人負責翻，咁我就喺嗰陣時開始慢慢學咯，咁我唔會話嗰個係我入行嗰一刻咁樣，但係我會覺得係。是即係比我學到好多嘢嘅。
2: 有冇話邊一刻你就好感覺到自己咦我好似真係。
3: 行頭裏頭啦。
2: 即係有嗰種感覺啦。
0: 我都係今年其實我有問過自己呢個問題。
2: 係你都有。
0: 因為好多人都問我你幾時入行啊咁樣。跟住有啲人就話你中學已經入行啦咁樣。咁但係我自己又覺得我中學未叫做真係入咗行嘅。我反而覺得係今年嘅年頭咁樣。因為我就跟小童啦即係跟監製。去做咗幾場 show 咁樣，咁喺嗰陣時，我覺得我真係因為浸住喺個環境入面，跟住可能日日見到唔同嘅樂手，跟住同佢哋即係多咗溝通啊，認識咗多啲，我就開始慢慢覺得好似自己真係喺行入邊一份子咁樣咯。
2: 有咩感覺㗎？其實即係因為會面對住好似你咁講嗰啲樂手係真係，
0: 好緊張嘅，
2: 係咯，
0: 即係教細聲啲自己，唱細聲啲。
3: 但我好好奇一樣嘢咧，就係成日咧讀書嘅時候咧，即係唔理咩科都好啦，但大家都會有一種感覺、就係、是你讀書嗰陣時係一件事，你出嚟工作就係另一件事。但係放喺可能你身上，可能音樂呢一個科目上邊，其實係咪會比較即係嗰個關聯性會大啲，或者學到嘅嘢係真係會運用到多啲嘅咧？
0: 對於我嚟講，其實我覺得翻學同埋我做緊嘢係好密切。相關嘅，因為我哋譬如我哋做嘅功課就係可能整一首嘅 demo 或者可能做啲 editing 咁樣，咁都係學習你將來可能喺做音樂要用到嘅 skill 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就覺得喺學校度同依家做嘢其實嗰樣嘢好似咯。咁同埋加上其實我嘅 founder project 係做一個 album 咁樣啦，咁就係90分鐘嘅 content 咁樣，咁你一首歌四分鐘嘅話，咁你就計四分鐘啦。咁如果你係曲詞嘅，咁你就四分鐘乘二。

0: 曲詞編就成三咁樣。
1: O K。
0: 咁最多可以成四咯，咁即係加埋做曬就成四咁樣。
1: 係。
0: 咁我哋大家都係用呢個方法去做隻 album 出嚟咁樣。咁其實呢一個，我相信呢個原意就係想我哋畢咗業之後有一堆貨喺手咯。
1: 哦。
0: 即係俾我哋可以有一堆自己嘅 demo。
1: 係。
0: 同埋第二個，我覺得呢個 Final Project 想我哋做到嘅嘢就係同唔同嘅同學一起 collab 多啲，因為去到後期大家都會喂你夠鐘未啊？我哋做隻歌啦咁樣，
1: 夠鐘數90啊頭先話係咪？
0: 九十，
1: 大家會 count 住係咪
0: ？count 住咁樣，喂你未夠啊？做啊做啊咁樣，
1: 係
0: 就係你幫我加一隻啦，我俾四分鐘你啦。
1: 嗰、那個貨幣交易就係個分鐘啊，就係、是、個鐘數。但 which 係你而其實現實世界真係去到呢個行業，大家覺得就即係監製編曲啊，各部分其實大家都互相溝通噶嘛，係。
0: 同埋大家要處理 credit 呢樣嘢處理得好好咯，因為好容易。咁我哋呢班同學對咗四年啊嘛，咁好 friend 就唔會有呢啲問題。咁可能自己出到去就係、是所有嘢都要講清楚咯。即係譬如如果三個人一齊寫呢首歌。咁點樣分呢？即一個人要 34% 咁，有個人
1: 34%，
0: 咁就啲要講清楚囉。
1: 咁啱啱你話即係嗰個90分鐘就係咪早幾個月嗰個 graduation show， 就係頭先你講整個 album 就係嗰個 show 度 present 出嚟咁樣。
0: 嗰、那個 show， 嗰個 grad show 呢係啱啱過咗五月啦，咁然之後佢就係類似我哋所有畢業作品嘅 showcase 咁樣。咁然之後我哋因為我哋一級有15個人，咁所以15個人每人抌兩隻作品出嚟都已經湊成一個 show 咁樣。咁、
1: 哦、
0: 所以嗰陣時點樣玩就係我哋每人抌兩隻自己嘅作品出嚟。咁然之後點樣演繹呢就自己決定。跟住、
1: 哦、
0: 就湊咗一個30首歌嘅 show 咁樣。
1: 咁你自己個 album 嗰個畢業嗰、那個你個 concept 個想法係點樣開始嘅？你記唔記得？
0: 我其實主要都係將我喺今年內做嘅作品擺埋一齊咁樣，跟住就作為呢個 album。咁當然都有啲歌係諗住即係今年新年攞嚟自己出咁樣咯。咁、然之後我 grad show 玩咗兩首歌啦，第一首就係 Take You to the Moon 就係啱啱出咗嗰首，跟住第二首叫 Your Way 嘅，咁係 demo 名啦，我未肯定係咪咁樣叫，咁但係我嚟緊都係有打算今年內會出咗呢首歌啦。
1: 係、因為其實呢個過程就好似真係幫自己，都唔係好似係真係直情係幫自己做一隻碟咁嘅。你會唔會都有嗰啲諗下啲 concept， 即係點樣去 plan 呢一隻叫畢業碟咁樣嘅你自己做？
0: 我其實依家 plan 緊碟嘅 concept， 但係未必會係今年內發生嘅，咁但係我自己都想儲到啲歌，跟住先至即係慢慢醖釀下隻碟再決定咁樣。但係我依家腦入邊幻想嘅可能即係嗰個album 嘅 concept 就叫做我第一首歌嘅歌名就係 5% 咁，即係用一首歌名去做我成個 album 嘅名咁。
1: 係嗰時 5% 呢一個諗法係點樣嚟嘅？咁
0: 係 5% 就係因為我嗰陣時睇一套動漫啦，咁就啱啱完咗就係、是《我的英雄學院》
1: 哦，
2: 所以去到
1: 有 common language
2: 用到，
1: 即係講完已經明咗，已經明咗。
0: 係啊，
1: 你照講，可能有啲聽眾冇睇過，你照解釋。
0: 咁呢套嘢好神啦、啊，咁
1: 係。
0: 咁我寫嗰陣時，其實我睇初期嘅啫。咁因為主角嗰陣時即係陸谷佢嗰陣時淨係用到佢能力嘅 5% 咁，咁但係我睇到佢 5% 嘅時候已經係咁樣，即係佢 5% 嘅時候佢能力雖然佢係未駕馭到，但係佢已經係好強好強咁，咁所以我就希望我自己都可以不斷咁樣 push 自己，即係就係當我自己依家喺我潛能嘅可能 5% 咁樣，咁、我就不斷咁樣去進步咁樣咯，
1: 幾好。所以應該隨住自己個 stage 咧之後嘅 album 嗰個 percentage 會增加個。
0: 我出完 5% 有啲人問我下首歌咪叫
1: 10% 咁要咩管道？我13% 可能唔係咁工整。
2: 跟住後若干年後就可能有一首或者叫 All Might 咁樣。
0: 67%
1: 越嚟越高咁樣。

听你首系今日嘅嘉宾 Kudos 林若，同我啲同学一齐写嘅。星期拍嚟作品叫做 Take You to the Moon， 新闻翻嚟之后，继续出现喺骚动音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专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李家超在会后宣布，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而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关系密切，政府会在余下咨询会之中同时收集对两者的意见，并且会整理分析，适当作出归纳。屯門醫院一名住院醫生和明愛醫院一名實習女醫生分別涉及不誠實和行為嚴重不當，以及一連串不當行為，先後被醫管局解雇。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欣表示，對個別員工的工作表現和行為未達到應有的專業水平，絕對不會姑息。他說，對於極少數醫護人員行為罔顧病人安全感到抱歉，強調不容許任何人再三踐踏專業操守。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發生至少兩次七級以上強烈地震，多處有建築物倒塌，有人被困瓦礫，造成至少32人死亡，700人受傷。由當地反對派建立的失蹤者追蹤網站顯示，超過6600人下落不明。美國地質勘探局估算，今次地震極有可能造成過萬人喪生。代總統羅德里格斯宣布進入緊急狀態，指出中部沿海地區是重災區，基礎設施損毀嚴重。拉瓜伊拉州情況尤其緊急，加拉加斯主要國際機場關閉。在北京，外交部表示暂时未有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之中伤亡的报告，愿意根据委方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樱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隧桥底嘅中线有紧急路面维修，龙尾而家已经排到去北假山花园。另外，港岛方面，鲗鱼涌有突发事故。滨海街的全线是封闭的，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同时英皇道去柴湾方向近滨海街的慢线亦都是封闭了，港岛东中心一带是稍为车多的。另外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北打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而家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啦，排到去电信大厦对开。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排到去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另外红隧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的紧急维修仍然进行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现在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去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现在是稍为繁忙的。太子道东去观塘渔港湾对出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 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車龍去到兆麟苑，黃珠路左轉屯門公路龍尾龍門居。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0: 98.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0: 成，今日呢位嘉宾佢毕业啦。
1: 系啊，斌神，由几年前同佢做访问，一步一步睇住佢有今日嘅成绩，真系等我好开心啊！所以决定送呢句俾佢啊，听住咯。
2: Kuno 林约龙门，
3: 大个仔啦，大个仔啦。

0: 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有好耐冇见嘅 Kudos 啊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系 Kudos。
0: 因为头先你讲，即系今年自己好感觉到，就真系系呢个行业一份子，自己真系好似参与咗啦。但系啱啱讲你第一首自己出嘅 5%， 其实几年前2、3年我冇记错，系嘛？即系嗰阵时已经出咗，但系嗰阵时都冇一种咁嘅感觉，觉得咦系我自己出歌，其实我已经系一个唱作人嘅身份噶咯。
1: 嗰阵时出歌系一个好自然同埋好慢慢就会萌生嘅念头咯，因为嗰阵时大家，我喺我个科入边，大家都系会唱啊，会写啊咁样，跟住大家都会想出歌咁样，所以即系冇话系好有目的性定系点咯，就系纯粹想发布自己作品俾多啲人听到。咁嗰阵时出就系因为我咁啱有一首觉得好似自己唱会最好，即系难又难啲俾到人嘅作品，咁不如就自己出咗去咁样。
0: 系
1: 咁就所以就有 5% 呢首歌先咯，跟住慢慢就系、是。我記得好似一年出一首咁樣嘅初期，
0: 即係 Shining Star 啦，跟住就2024年
1: 係第二首係 Shining Star， 跟住就拍咗個靚好靚嘅 MV 啦，揾咗 Sandy 幫我手拍，跟住就係再出 Whether or Not 同埋 Unspoken 咁樣咯，喺上面。
0: 系，咁嗰时系咪就系因为啱啱你个原因，所以变咗自己写嘅歌，不如都自己唱？因为最初你话冇谂过自己系歌手唱埋噶。
1: 我其实我最初有做歌手呢个念头咧，系喺我卖咗第一只歌之后咯。
0: 哦，嗰时已经有，
1: 即系卖咗俾胡鸿钧之后。
0: 系系。
1: 咁我因为我听到成品咧，我觉得所有嘢都好好，即系绝对系好过 demo 好多。咁但系我系硬系有少少。好似未滿足咁樣咁，咁就係因為我覺得好似好想自己唱翻呢首歌咯、有一個咁樣嘅諗法就係咁，跟住就慢慢發現，其實我唔係其實都中意唱歌咧，同埋都中意以歌手呢個形式去即係發布自己的作品咁樣。咁因為嗰陣時我對自己唱歌冇乜信心，我哋唱 demo 啦，咁但係嗰陣時我唱 demo 係要勁吞音啦，跟住。又唱好耐啦，唱好多 take 咁样，跟住都系未录到。咁我自己都会觉得自己系写歌嘅人多过系歌手。
0: 歌手嘅。
1: 咁但系自从呢个念头慢慢即系越嚟越大之后，我就好啦，依家练唱歌啦咁样。
0: 所以你由细就玩音乐，就算夹 band 啊各样嗰啲，你嗰接触面都系即系叫做喺乐器方面多啲，就冇乜 vocal。
1: 因为我中学嘅时候夹 band 系吉他手嚟嘅。咁有个 vocal 啦，依家都系读紧音乐嘅。咁但係慢慢即係大家夾得耐咗，或者大家開始忙咗高中要考試嘛，跟住就少咗夾 band， 咁所以就大家歸返去自己做自己嘢多咗嘅。咁嗰陣時候就最初唱歌就係約唔到個 focal 咁樣，跟住覺得要約佢好麻煩。
2: 有冇話可能去到邊一個 moment 好確信啊？其實呢一個都難唔到自己嘅，都係做到喎咁樣。
1: 我其實由細細個開始就覺得自己把聲唔係好好聽嘅，即係唔係嗰種好正常，把聲好厚啊，然之後好低音，好有磁性嗰種聲，我自己覺得唔係。我以前聽翻自己錄音都會打冷震，
2: 會尷尬啲咁啊，
1: 尷尬咯。咁嗰陣時我慢慢就會形成咗一個，我咪唔係好適合唱歌，或者我把聲可能就唔適合。跟住我就。學咗 mixing 啦，跟住發現原來可以 tune 音噶，即係可以透過 mixing 啊，透過後制去令到把聲即係好，即係可以聽得先啦。咁當然唱功都係有好大嘅影響，咁但係就喺嗰陣時慢慢就會覺得哦，其實我都可以照唱住先啫。
0: 係，
1: 跟住就慢慢就揾自己把聲咯，揾自己點樣唱先最好聽，點樣用把聲先至係最好咁。
2: 而喺呢個過程入面，會唔會都幾發現到就係可能自己寫嘅歌由人哋去演繹同你自己去演繹，都真係會幾唔同。
1: 尤其是你有時係可能唱歌有啲 run 咁樣，或者一啲好，我會形容係自己。好特別嘅 phrasing 咁樣咧，咁就其實嗰啲俾交俾自己處理係會最順咁樣咯。咁當然喺自己寫歌嘅時候，如果俾到人嘅話，自己都要有心理準備，可能未必係一回事，即係咁未必係即係冇咁好聽，咁可能有佢嘅演繹嘅 style 咁。咁但係可能都即係自己都會知道呢樣嘢。
0: 即系同一块鸡扒交到唔同厨师手上，煮出嚟都
2: 意式定系日式咧？
0: 系
2: 啊，到底系咖喱汁定系呢一个白汁啊？
0: 系啦，即系每个人即系处理个食材都唔同咯，会形容
1: 系
0: 啊，成日都攞嘢食嚟做呢个比喻，
1: 好奇用嘢食嚟比喻做音乐咧，好，成日都话 cooking 噶嘛，
0: 系啊系啊，因为整歌就系话 cooking 咯，系啊，因为好多人我都发现好中意用煮嘢食嚟嘅，系啊，虽然
2: 冇啱同错，
0: 而通常讲呢啲嘅可能本身系唔煮嘢食，好似我咁，唔识煮嘢食，但就咁一塞個 concept， 但大家又會好似理解到咁樣。咁就你自己玩音樂最初嘅起點又係點樣呢？你記唔記得？
1: 我記得我其實好細個就開始學音樂嘅，我係四歲嘅時候學拉小提琴同埋彈鋼琴先。
0: 係。
1: 咁因為係我父母都係玩音樂嘅人啦，佢哋唔係專業嘅音樂人，但係佢哋係都有玩音樂咁樣，跟住佢哋都鍾意同埋都想細路仔學音樂咁樣。咁我最初就揀咗呢樣樂器學咁樣，同埋屋企有胡琴㗎嘛。咁、
0: 哦、
1: 所以就學埋咁樣，跟住就慢慢就一路一路學到中學咁樣。咁但係中學之前呢，我其實都係唔係太鍾意音樂，因為
0: 即係練啲 classical 嘅嘢多㗎。
1: 係因為 classical 底呢，咁就係每日就係拉同埋彈，即係對住譜面彈啦咁樣。同埋我對嗰啲音樂唔可以話唔鍾意，但係我係冇搵到一個好即係好 passion。
0: 嗯，學得唔到囉。
1: 我就冇話覺得嘩好正啊咁樣囉。咁嗰陣時我係反而鍾意踢波多啲。咁但係慢慢到咗中學呢，我就 discover 咗夾 band 啦，咁就同啲同學喺班房嗰度玩。跟住我就第一次發現原來玩音樂係可以咁好玩咁樣。同埋係我覺得好 expressive 囉，即係好表達到自己嗰個情緒嗰個感受。同埋因為有歌詞呢，我覺得又好唔同，即係成件事流行歌嗰個意義好似又大一層咁樣
0: 對
1: 於我嚟講，咁就慢慢就向咗呢個方面嗰度發展咁樣。
0: 咁我哋隔壁係咪有人邀請你，即係知你玩開音樂，跟住就喂不如你都嚟一齊啦，係咪咁樣開始？
1: 慢慢即係一班 friend 自組咁樣囉。
0: 啊但你係就係擔任吉他手。係
1: 嗰陣時就嗰陣時就彈吉他先嘅。
0: 係，但嗰個就真係咪嗰個階段先學呢？因為頭先你講自己以前學就
1: 琴啊，
0: 即係提
1: 琴啊。中一二度開始學吉他囉。咁、因為我有小提琴嘅底㗎嘛。跟住就因為吉他同小提琴都係同一隻手撳同一隻手彈咁樣啦。咁所以我左手就會有即係有優勢啲同埋易啲 pick up 囉，因為小提琴幫咗我啲嘛，咁就所以嗰陣時就決定學吉他，就做吉他手咁
0: 嘛。嗰時夾 band 冇話你哋討興夾啲咩歌㗎，即係可以 express 到自己鍾意搵到音樂可以。
1: 我哋夾好多 super moment
0: 係
1: 喔，跟住我第一首聽嘅 pop song 係陳奕迅嘅單車囉，係 Canto Pop 為主啊，跟住Rubber Band 啊，未來見嗰陣時啊，幸福之歌無盡嗰啲咯。
0: 哦，咁嗰時有冇出 show？ 即係 even 就算校內嗰啲有冇都有
1: 彈下
0: 咯，彈下。
1: 我有自己搞咗一個 show 仔咯，喺我吉他 Sir 嘅 band 房。
0: 係，
1: 咁嗰陣時就係柴娃娃六七個人喺暑假未使翻學嘅時候，跟住就我阿 Sir， 你可唔可以借個場俾我哋啊？我哋想搞個 show 啊，咁跟住就邀請啲親朋戚友嚟睇咁樣，五啊零六十個人咁樣，跟住就睇我哋六七個人表演，都有成個 set list 㗎，即係十幾廿首歌咁樣，
2: 認真去
0: 做，
1: 認真做啲無聊事。
0: 但係呢啲係難忘㗎，因為嗰時冇壓力，即係純粹係即係我哋成班人夾 band 想玩，咁咪做嗰件事囉。
1: 同埋咁啱就到一個 friend 呢，佢去咗英國嘅，咁佢就咁啱就到嗰陣時返嚟，咁就可以同我哋一齊玩呢個 show 囉。所以都好難忘。跟住玩完個 show 之後，我哋就參加咗呢個 band 比賽，叫做亞太區青年樂隊比賽。咁嗰陣時我哋係中四啊嘛，咁但係其他參賽者可能都係大專啊，或者可能做緊嘢 part time 做音樂咁樣。咁我哋最初玩去玩初賽，因為參賽真係太多隊，即係可能幾廿隊、幾百隊咁樣。咁我哋諗住唉去玩下算啦，攞下經驗咁樣。跟住評判嗰陣時係羅賓啦，佢哋好中意我哋份詞。跟住最尾就攞咗香港區嘅第二囉。
0: 咁你一路聽你嘅音樂嘅 background 有夾 band 啊，自己學 classical 嗰樣嘢，但去到而家你自己推出自己嘅作品嗰種 style， 我會形容係好 fresh 啦，跟住會有啲 groove 有啲 beat 嘅呢一種嘅音樂。
1: R&B
0: 係啦 ，R&B 啲嘅嘢係，咦點樣揾到呢一種嘅音樂去 represent 你自己個人嘅作品呢？
1: 我都係因為我自己把聲可以做啲，即係呢塊雞扒可以做啲咩菜咁。以前個主唱係 嗰把聲比較行少，即係牛扒嚟嘅，係、可以煎炸咁樣。
0: 係煮法就唔同啦，所以
1: 咁但係我就我覺得把聲比較斯文少少啦，同埋可能薄啲、温柔啲咁樣。咁可能相對上就可能揾翻即係揾翻一個輕鬆啲嘅曲風啊，咁就會啱我演繹多啲。
0: 嗯，
1: 慢
2: 煮啊，慢
0: 煮啊，
2: 慢
0: 煮啊，我想
2: 係
0: 啊，佢唔係炸雞排，佢係慢煮舒舒服服。我都 exactly 我諗起呢、這個
1: 啊，
0: 第一次係咪聽我啲主持形容咧？慢煮雞排，
1: 慢煮 OK，
0: 慢煮係音樂人喎。咁去到真係揾到呢一種風格，去到即係新歌 Take You to the Moon 啦。呢一首歌嗰陣時係點樣開始去寫呢一首歌咧？
1: 寫嘅過程係好快同埋好 organic 咁、因為我哋即係我喺我科讀音樂啊嘛，咁其實大家都會間唔時約下 co-write， 即係一齊寫歌咁樣啦。
0: 係，
1: 咁然之後有一晚突然間我個 friend 李成就話：不如一齊寫首歌咁樣。跟住我哋就攞啲樂器去到我哋學校嘅 studio 咁樣，跟住嗰晚就攞咗啲樂器，跟住一齊 jam 呢個編曲底出嚟，跟住再喺上面咁樣慢慢 top line 啊，寫 melody 咁樣，跟住就出咗呢首歌出嚟，即係過程係大概一兩晚嘅事咁樣咯。
0: 哦，係，即係我好中意嗰個吉他，嗰、
1: 哦
0: 那個係啊，好喜歡、那個。
1: 嗰陣時佢就叫我你諗一段嘢係好記嘅，跟住可能我哋做前奏咁樣啦，跟、住我就喺度試咯，跟住佢哋哦咁樣好啊，咁樣好，跟住慢慢就即係 build 咗個吉他 riff 出嚟，跟住就 loop 咗成首歌咁樣。咁因為我哋嗰陣時係想 reference 一啲韓國嘅快輕鬆歌咁樣，咁所以我哋就即係可能 inspired by 嗰個編曲，跟住就揼自己編曲先嘅。咁、但係對於我嚟講，其實我更加多寫歌嘅次序係有 melody 先咯、因為我自己唔算一個好編曲導向嘅人嚟嘅、我係 melody 行先咁樣啦。咁好多時候我都係可能一部琴加一個人聲，跟住哼到好嘅 melody 就錄低佢先，跟住咧就再標個編曲，跟住再加翻條 melody 咁樣。
0: 而喺譬如 jam 嘅過程又好，或者你自己寫 melody 呢啲咧，係咪嗰一下覺得啱數？係咪一個感覺就你會 feel 到，喂呢、這個 OK， 係咪一種咁樣樣？
1: 會有啲 moment 係大家，
0: 係、呢、這個係、即係嗰種大家咁啱即 connect 都覺得係咁樣。
2: 快雞扒熟啦！
0: 系呢、這個位啦，系啊，呢、這個啱啦，
2: 啱啱33分鐘可以起快啦。
0: 咁但系嗰陣時寫完，譬如話兩晚都好快已經起咗之後，咁其實呢一首歌嗰個 mood 啊，講啲乜嘢嗰樣，係咪就真係之後大家去聽去 feel 翻佢出嚟咧？
1: 有一部分係 demo 嘅歌詞嚟嘅，因為我哋立好咗編曲，跟住就錄人聲噶啦，
0: 係。
1: 跟住嗰陣時就係、要諗個主題咁樣，跟住就我 friend Chrissy
0: 係。
1: 寫詞即係同我一齊寫詞嗰就不如用 Take You to the Moon 啦咁樣，跟住就沿一路沿用咗呢個主題咯。
0: 哦，
1: 因為嗰陣時只係攞嚟做 demo 啫嘛，即係冇諗過自己出地係點樣嘅。
0: 係，
1: 咁要可能 pitch 下俾人睇下有冇機會咁樣，跟住首歌擺落嚟咗，跟住又見好似未有人用喎短期內，跟住就話自己不如用啦咁樣，跟住就覺得 Take You to the Moon 嘅主題都幾好，跟住就 keep 住用。
0: 但嗰時有冇話有啲咩令到佢拋出咗呢一個 Take You to the Moon 嘅主題㗎？其實？
1: 佢話佢睇 Cyberpunk 咯，
2: 哦，哇，嗰套好浪漫啊，
0: 係嗰首歌係好起雞皮啊嗰只歌。
1: 佢一路叫我睇 Cyberpunk， 我其實好想睇，我睇咗一兩集咁樣啦。
0: 係咪唔關？
1: 咁但係我就一路未完成，即係唔係佢唔好睇你。
2: 唔好啊，你唔好睇啊，你會心碎啊，好殘忍
1: 嘅。今晚就翻嚟睇，
0: 今晚就最就我真係嗰度 inspire 咗有呢個。
1: 係啦，跟住同我講，我先要同 Moon 係 Cyberpunk 嗰度噶，點樣點樣。
0: 係，
1: 跟住我話。欸係呀，咁我要了解一下啦，咁我今晚了解一下。
2: 可能你了解完之後呢，
0: 訪問都做埋，
2: 你會寫咗另一個版本出嚟㗎啦，唔係嗰個畫面。
0: 咁喺個詞上面，你兩個一齊填嘅時候點樣去搵嗰、那個即係個共識嘅位置去講？
1: 共識位置就係想佢開心囉。
0: 係即係總之就要嗰人開心，帶佢上月球。
1: 開心同埋浪漫咁樣囉。
0: 咁又係咪都係大家會寫一啲，然後大家 combine 一齊，然後大家再猜嗰份詞？你嗰時
1: 我哋嗰陣時係一晚寫咗個 draft 囉，跟住最尾依家呢個版本就係我 finalize 咗嘅。
0: 你自己去監返自己啦，咁係咪就真係喺即係唱嗰度就自己 manage 返呢一樣嘢囉？
1: 嗯，我哋錄 vocal 係李成波錄嘅，跟住、我哋喺學校嘅 studio 咁樣錄，跟住都係佢幫我錄完之後，我就可能自己揀返啲自己鍾意嘅 take 啊咁樣，跟住慢慢去 edit 佢咁樣，去 好即係 produce 咁樣。
0: 係你自己個 approach 即係自己個 vocal 有冇話係諗住係點樣嘅呢一首歌其實？
1: 呢首歌我係想要啲一個 bright 少少嘅 vocal，所以用嗰支咪係都好勁啊，即係叫 Sony 88G 啦。係，跟住就係專攞啲好 bright 同埋好尖嘅人聲咁樣。
0: 嗯，
1: 咁我就覺得呢首歌好啱用，同埋好出啊，好 upfront 咯個 vocal 會。
0: 係，
1: 咁就好啱呢首歌用。
2: 你係咪自己做唔同類型嘅歌，心入面都會有個 mic list 就係、是、啊呢一啲我就要用，
0: 你睇學校有邊啲 mic 可以用，
2: 係咯係，
0: 自己買都貴咯，
1: 係噶都會諗呢啲咯，跟住慢慢其實係我最初係少啲呢個 sense 嘅，咁但係入到嚟學即係學多咗 audio 嘢嘅時候，就會慢慢發現原來唔同嘅 mic 都對 focal 有唔同影響，咁就慢慢培養緊呢個 sense 我自己。
0: 哦
1: 我都知道即係有啲咪係好 classic 啊，有啲咪係點樣咩歌一定要用啊。
0: 係而家譬如我見你嘅作品都好，以往嗰啲都係啊中文英文嗰啲，即係個 portion 係點樣呢？
1: 我都會好想喺我作品入面有啲英文囉，我自己覺得好似會 catchy 啲囉，俾人耳記啲嘅感覺，同埋我覺得全部廣東話我覺得加啲英文入面係會特別啲嘅，
0: 係
1: 我自己係幾鍾意咁樣呢個方法處理，跟住但係由 5% 開始有呢個諗法，跟住慢慢就其實冇話好刻意嘅，咁但係每首歌都繼續沿用咗呢樣嘢咁樣，咁就變咗 chorus 會有啲英文，跟住夾啲廣東話咁樣。
0: 係，因為 Take You to the Moon， 如果你要變廣東話都，
2: 但係你想越
0: 好有詩意咯，但係你唔知點解係帶你上天咯，
1: 廣東話會 lame 咗少少。
0: 係啦係啦，但係調翻轉又會係嘅，有啲嘢即係廣東話好似先表達到，英文又未必咁 precise 咁樣樣。係啦，咁但係喺嗰個呢一首歌嘅MV 方面啦，咁啊呢一个 visual 上面嘅表达又点样构思咧？今次
1: 首先呢个 MV 就要揾一个好重要嘅女主角啊，
0: 系，
1: 咁我就揾咗 Sheena， 咁其实 Sheena 系我嘅小学、中学、大学师姐嚟嘅，
0: 哦，
1: 咁即系我哋识咗好多年，
0: 嗯，
1: 跟住我由细就喺佢即系喺学校睇佢喺台上面表演，听佢唱歌噶啦，
0: 嗯，我即系佢都有唱歌，
1: 听佢唱歌大嘅，系，咁然之后我就。我知佢近排好忙啦，因為佢好似嗰陣時係好似要走 tour 啊，跟住又佢自己平時有好多嘢要拍咁樣。
0: 嗯。
1: 咁但係我都照膽粗粗問下佢，跟住佢又好，即係佢又好好，佢就應承咗我咁樣。跟住我哋就喺 BU 嗰度拍咯，拍咗一日咁樣。咁然之後今次揾咗個導演就係、是、叫做 Kobe。
0: 嗯。
1: 咁佢就係一個 APA 嘅導演咁樣啦。
0: 係。
1: 咁然之後之前都有。之前喺 Unspoken 嗰啲 IG Reel 都有同佢合作過，咁今次就即係正式揾佢去即係導我嘅 MV 咁樣，咁然之後就覺得佢即係嗰啲 idea 都好好，同埋佢嗰啲整嗰啲 props 啊，整嗰啲鏡頭全部都好靚咯，所以係咯，我覺得呢次即係呢個 MV 係我第一次整咁大規模，但係我覺得個成果係好好。
2: 但對你嚟講，可能整個嘅製作過程入面會唔會就係拍 MV 呢一part 係最唔慣或者係即係最唔熟悉咁樣㗎啦？
1: 我自己對於自己面對鏡頭係都係未係好習慣咯，係因為我覺得始終自己都係比較慢熱同埋怕醜啲，有時會對住鏡頭就會尷尬咁樣咯。咁所以我就覺得。每首歌都是我覺得拍嘢嘅時候是最辛苦嘅一環，我自己仲啊冇啦冇，
0: 不如揾個男主角啦，係嘛？
1: 揾個演員啦咁樣。
0: 係咪都由 Kobe 提議？喂，不如用校園你最熟悉嘅環境嚟做呢個 MV， 又好似即係叫畢業嘅時候一個小記錄咁樣，有冇呢啲咁樣嘅諗法咧？
1: 畢業小記錄就冇啊，不過你咁樣講好似可以，而家有
0: 好似多咗一個係，即係都畢業啦，不如記錄下我喺呢度嘅幾年咁樣。
1: 都幾有意義，同埋。我自己覺得 BU 嘅場景係即係我哋最方便可以得到啦，同埋又即係成本叫做最低咁樣，咁所以我哋決定就喺 BU 呢個場地嗰度拍咁樣咯，
0: 係
2: 同埋唔好嘥啊！佢新 campus 嗰度好靚，
1: 有啲係
2: 啊，有啲 band 房，啲 band 房係靚，係
0: 咩
2: 靚？
0: 其實落去做咩啊？你
2: 經過咯，
0: 上去做咩
2: 啊？睇下咯，
0: 睇咩啊？
2: 睇下嗰啲校園氣息咯，感受下。
0: 了解而家年輕人嘅生活嘅眾生相係嘛？
2: 係啦，冇錯，即係都攞啲靈感咁樣咯。
0: 我下次都係翻嚟節目分享下，而家啲大學生係點啊？
2: 好啊。 一齐落去咯。
0: 但因为我听 M V 都好感觉到就啊，即系因为我自己会有咁嘅讲法，就咁、是、我都感觉到好似记录咗你呢段时间，因为你又毕业啦，跟住又系喺呢度生活嘅一种小片段咁样咯，会系啊。咁、嗯、所以大家可以睇下 Take You to the Moon 呢一个嘅 M V 啦，亦都头先有讲到就系慢慢酝酿紧呢个 5% 暂定，叫做 5% 嘅呢个 project
2: 暂定，
0: 系啦，括弧暂定嘅呢个之后会有啲咩作品我哋会听到啦。咁啊，继续加油，我哋下次再见你啦。
2: 好，拜拜。

再多謝今日我哋嘅嘉賓 Kudos Lam， 期待佢呢個暫名 5% 嘅 project 啊！節目時間夠，聽日5:00 鐘蘇龍音樂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投资推广处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主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企业对香港营商环境的信任和支持。来港扩展业务的内地黄金资产挖掘和开发企业表示，对本港正积极推动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建设感兴趣，正研究和特区政府合作。有海外运输物流企业就指，香港正制定首份五年规划，有利公司未来在港发展，积极考虑在北部都会区扩展业务。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两名委员会专家作供表示，火势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10米，最先起火的宏昌阁由于逃生通道被堵塞，居民没有时间逃生。专家认为宏福苑火灾属系统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层面作检视。委员会完成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听证部分已经完毕，下个月15号将由各涉事方作最后陈词，预料需时3日。启德世运道简约公屋第二期今日开始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项目比预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个单位，连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个单位。何永贤在入伙仪式致辞时说，建筑团队由收地盘第一日就面对很多挑战，要分秒必争，因为政府知道目前仍有大约30000个环境恶劣的劏房单位，空间细小，甚至没有窗户，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要面对老鼠等虫蚁，甚至火警安全隐患，部分旧楼没有升降机，每日都要上落楼梯，他形容有关环境住一日都嫌多。一对男女声称在家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社署表示，本月3号案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由专业人员照顾，收容所人员早前发现男婴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安排男婴送往医院治疗，目前男婴情况稳定，社署会同相关人士保持联络，密切跟进男婴的情况。社署话，自接获有关个案以来，一直从多方收集资料同意见，与相关人士会面，并已就个案召开专业会议，同有关专业人士商讨同作全面评估。社署会向法庭呈交报告，并将根据法庭指示执行男婴的福利计划同照顾安排。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而一道强雷雨带正逐渐移向珠江口一带。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大约1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小榄嘅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青龙头。 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隧桥底中线的路面紧急维修仲是进行紧的，龙尾排到去李郑屋村。较早时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樱桃街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东京街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深水埗运动场。另外港岛方面，鲗鱼涌的突发事故仍然是处理紧，滨海街仍然是全线封闭，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同时英皇道去柴湾方向近滨海街的慢线是封闭的，一带是车多。较早时干诺道中近住北打街小隧道去坚尼地城方向的意外清了场了，现在西行去西隧方向车龙就排到去金钟和中环及湾仔绕道的出口。另外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比较繁忙，告示打道西行的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和富中心，西行龙尾就去到葛亮红灭火轮展览馆。另外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排到去必加街，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康华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车多，龙尾永德里广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较早时近住红桥曾经有意外清了场的了，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7: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6: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8: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9: John Sir， 苏东 exam 考了咁多个礼拜，点解永远都系得惩罚，冇奖励嘅咧？
10: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哋又点话？第一条 ，Mirror 12个成员搭飞机，边个系最后生还者啊？
11: 简单啦，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10: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啊？
9: 容易啊 ，Constant 苍提啊，因为要还。
10: 啱晒，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至7，波成、斌神阿 Sean 主持嘅骚动音乐啦。

你好，你好，我是 Albert Ang 欧瑞强。咁又有一个钟头可以享受下我哋今个礼拜嘅特辑，叫做香港嘅粤语精品。喺呢啲粤语乐坛里边咧，好多咧就一听就明，一听就识，一听就可以跟住唱。但系有啲咧就唔系一定嘅流行榜啊，要占咗几多位嗰啲嘅。所以咧，我有时呢个礼拜都要揾一啲咧可能少听少唱，但系大家都认识嘅歌，应该系值得保育、值得保留。咁一播咧就呢啲嘅事情系一定识噶，第一首一定要识。咁呢一首咧武侠剧主题曲嚟嘅，男女对唱嘅。咁讲起武侠剧咧，咁我哋香港以前已经70年代开始已经系好蓬勃啦，拍好多啦，好多主题曲啦。咁而家国内嗰啲武侠剧咧就有少少唔同，嗰啲男仔男主角好鬼靓仔。俾人哋質疑添，佢靚仔得滯，你做將軍唔可以咁靚仔喎，噃咁樣。咁但係我哋以前嘅香港式嘅武俠劇，即係江中帶油，油中帶江嗰只，係啊，歌名已經話俾你聽啦，歌名係鐵血丹心，唱歌嘅係羅文恩妮。

呢一首咧，就当然系佢呢一对孖宝嘅其中一首《铁血丹心》。讲起呢一类嘅歌手咧，即系我哋而家咧就我哋全部归纳咧，我自己系归纳叫做黄金时代。咁啊，讲起罗文咧，就真系一个好传奇嘅喺香港成长嘅歌手。佢原本来自广州，但系咧系唱粤曲嘅。咁啊，粤曲腔开始唱英文歌，跟住咧粤曲。康一唱小李飞刀啊，嗰啲咧就纯粹咧就罗文嘅品牌嚟嘅，已经成为咗香港一个名牌嚟嘅。因为佢嘅声线咧，我觉得可以永留即系呢一个香港嘅乐坛。咁所以佢唱嘅歌咧，就真系要好 fit 咧，就先至难能可贵。咁啊，郑 Sir 咧，郑国光咧写咗嘅歌俾佢，真系 fit 到流晒油嘅，因为。呢只歌咧，系佢先至唱到嗰种嘅我哋中国人、广东人、香港人嗰种坚毅嘅精神，但系用一个花嚟形容。广州嘅市花，由广州人

拍档恩妮同埋罗文，最能够代表佢嘅由声线至到歌曲叫做内容精神嘅红面啊。好啦，咁佢个拍档恩妮系点咧？咁佢应该要唱形容佢啦吓，用玫瑰花都得嘅，因为我觉得恩妮姐咧就真系声色艺俱全嘅一位难能可贵嘅香港歌手。呢一朵玫瑰啊，哇哇，恩妮好靓，系都唔使讲啊。我唱歌冇得定，系唔使讲啦吓。声色艺啊嘛，哇！呢真系嗰啲唱歌技巧又唔使讲。咁但系咧，唔系话小心啊。不过呢朵玫瑰咧，就嚟形容佢都几啱。因为玫瑰咧，你唔好得罪佢，有刺噶嘛，玫瑰系咪啊？唔好乱嚟啊！吓，恩妮姐。有少少刺㗎，不過你唔犯佢冇事嘅。佢睇唔過眼呢先至會呢啲刺先會刉到你，都未定。好，咁恩妮唱呢隻呢即係都啱嘅，因為如果我唔好知清楚恩妮姐會唔會復出，不過如果佢唔復出呢就真係最後的玫瑰嚟，恩妮。

唔该晒 Yanny 同我哋唱最后的玫瑰，我就希望唔系最后啦，你复出咪得咯。相当好听嘅一首歌嚟，咁啊Yanny姐就系即系香港乐坛嘅巨星嚟嘅，以前咧一即系唔咁容易嘅，总之巨星又好，以前就叫歌星。唔系，即系我哋以前再以前咧，文初嗰阵咧叫歌女，咩意思咧？即系卖唱个咯，系咪？不过而家呢啲巨星卖唱犀利啦，吓，千几蚊张飞。以前卖唱咧，周边有个二胡咁样拉下拉下，咁就冇收入场费嘅，任你打赏嗰啲啦。咁我谂起呢只歌，亦都系即系真系级数一流嘅《仙道拉》。佢咧如果唔搞笑嘅时候咧，好认真唱《提笑姻缘》啊等等啊，呢啲真系演绎一流啊！虽然咧佢唱惯英文歌，但系佢好能够唱到呢啲即系粤语品味嘅小调。仙道拉唱电视剧。

先到拉唱賣唱姑娘，咁以前嘅賣唱姑娘就嗰啲嚇想酸苦噶，咁啊當然啦，即係賣唱咧就唔賣身啦嚇，應該嚇，尤其是到咗嗰七八十年代，哇！啲全部巨星嚟噶嚇，就是、賣藝嘅啫，咁而且咧真係百般武藝在一身嘅，咁我講緊嘅就係佢，我哋嘅百變歌喉超級梅艷芳，咁當然。巨星咧，仲有一個選擇就係佢自己選，我話點就點，我想點行就點行，我想著咩衫，我點樣百變我就變乜嘢都得嘅，因為佢真係多才多藝嚇，百般武藝在一身。梅艷芳孤身走我路，路途自己選。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屯門醫院一名住院醫生和明愛醫院一名實習女醫生分別涉及不誠實和行為嚴重不當以及一連串不當行為，先後被醫管局解雇。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欣表示，個別員工的工作水平和行為未達到醫護人員應有的專業水平，絕對不會姑息，強調不容許任何人一而再、再而三踐踏專業操守，以自己的開心凌駕病人的利益。李夏欣在醫管局大會會議之後見傳媒，他說相信大部分醫護都十分努力盡忠職守，但很抱歉極少數醫護人員行為罔顧病人安全，剝奪病人利益。他說醫管局和社會的期望一致，要求醫護有更加嚴格的操守，信任是醫患關係最根本的基石，誠信是醫護必有的素質，提供醫療服務是嚴肅和認真的事，如果有不誠實、不誠懇、有錯不認、有過不改，就和醫管局的服務宗旨相違背，不適合在醫管局工作。警方接報鰂魚涌、濱海街和英皇道交界的地盤有人發現可疑物品，直徑大約50厘米，長約 1.5 米。警方說爆炸品處理課人員已經到場。運輸署表示，英皇道往柴灣方向近濱海街的慢線已經封閉，駕駛人士只可使用餘下行車線行車。同時介乎英皇道和華蘭路之間一段濱海街現已封閉，現時一帶交通繁忙。啟德世運道簡約公屋第二期今日開始入伙，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表示，項目比預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個單位，連同第一期合共10700個單位。何永賢在入伙儀式致辭時表示，建築團隊由收地盤第一日就面對很多挑戰，要分秒必爭，因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約30000個環境惡劣的劏房單位，空間細小甚至無窗，每年夏天居民都會非常辛苦，要面對老鼠等蟲蟻，甚至火警有安全隱患，部分舊樓沒有升降機，每日都要上落樓梯，他形容有關環境住一日都嫌多。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 76%， 黄色工作暑热警报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和你跟进，鰂魚涌的突发事故仍然是处理紧的，影响到濱海街全线要暂时封闭，揸车的朋友请你考虑改用其他道路。至于同时间，英皇道去柴湾方向夹住濱海街慢线亦都封闭紧，在太古坊一带的内街都比较繁忙，经过请留意。至于龙翔道是有紧急路面维修的，去观塘方向跟住思瑞桥底中线仍然是封闭紧，挤塞的龙尾去到泽安村对开，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东京街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深水埗运动场。另外新界啦，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龙尾就喺丹桂村。较早前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榄的意外，近住小榄的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不过近住加龙村的快线有另一宗嘅交通意外，龙尾就喺青龙头噶。后车少近住深井亦都比较繁忙，龙尾去到丁九交汇处。咁就系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加龙村快线有意外，龙尾喺青龙头，后车少深井至丁九交汇处车多。 隧道情况方面，喺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车龙系排到理工大学对出噶。咁反方向，亦即系九龙出口嗰边啦，跟住理工大学一段亦都比较挤塞。至于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海港政府大楼。至于东隧港岛入口啦，东区走廊东行嘅车龙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喺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系稍为慢车嘅，龙尾排到去兴田村。另外路面情况，港岛区啦，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鸭巴甸街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坚岛近住楼梯街。至于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系行车缓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系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系近住金巴利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啱啱收到两个最新嘅消息啦，就系、是、何文田喺康，应该系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系去到九龙方向嘅管道之内，红隧九龙方向嘅管道之内。至于较早前啦，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另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加农村嘅意外都处理好，两边嘅车龙啦都系有待消散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喂，雨水，
6: 污水，你起雨水渠嘅，
5: 一起玩啦，
6: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是两套独立的系统，污水入了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才排放得的。
5: 哦，当然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和路边的雨水渠口啦。
6: 这样做一定要纠正。
7: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8: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9: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10: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啊。
9: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10: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9: 唔好拣咁耐啊，7月3号就截止啦。
11: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12: 欧瑞强，
13: 继续我哋香港嘅粤语精品好多。所谓精品也者咧，我都讲过好多次啊。今个礼拜咧，特登拣一啲咧，就即系你估唔到佢啊唱嗰啲歌。譬如话跟住呢五首咧，啊四首啦，对唔住，你跟住呢四首咧，都系啲巨星就唱一啲佢好少唱嘅歌，就系、是、唱民歌。巨星唱民歌啊，系啊，逐个嚟啊，你知边个咧？首先咧，揾我呢一个真系隐世歌王啊，叫做关正杰，我非常欣赏嘅一位好老朋友。虽然佢而家唔喺香港，但系佢当年咧就其实佢唱流行曲之前，灌唱片之前咧，佢系揸住吉他唱民歌嘅，即系佢系我啲师兄嚟。咁啊，呢位大师兄咧一早已经揸住吉他上电视唱英文民歌，咁啊转咗唱广东歌就得啦吓，总之系福桑嘅 John Denver 有乜都得噶啦，总之诶粤语啊就都更加冇问题，好似呢一首。好少听佢唱，但我觉得真系一听住佢唱咧，我就想骑马。虽然我骑马好渣，因为前边咧有个蒙古嘅草原俾我哋飞驰啊。关正杰唱《在原野上》。

多谢晒 Michael 关正杰。在原野上系咪啊？嗰啲节奏真系好似骑住只马喺草原上面飞驰一样啊！咁啊，既然有咁样嘅即系啊嘅镜头，左右啊180度阔银幕，梗系要衬翻啦。后边嘅背景一定唔可以阴霾满布啩，一定系阳光、空气、蓝天、白云、绿草，哇！喺飞驰噶嘛，咁啊一定要咁样配合先至似一出好靓嘅电影。所以咧，今日啊，呢五个咧，呢四个咧就巨星唱民歌。谭咏麟谭校长唱民歌，梗系啦，爱在阳光，空气。

校长 Alan 同我哋唱《永远在阳光空气中》，我又怀疑呢啲歌喺佢嗰啲 final concert 嗰度咧，就都冇咩机会唱，因为鬼叫佢嗰啲 hits 都多得滞，唔知塞唔塞得落啊！我就希望啦，梗系，因为我中意佢唱呢啲歌。咁佢当然咧，除咗佢咧，仲之前咧，佢有位拍档，即系左邻右里嘅拍档系李克勤啊。克勤咧就都唱过民歌噶噃，啊你唔好话，因为佢把声音咁靓啦吓，唱歌咁好听啦，唔唱系嘥晒啦。咁啊唔系因为克勤咧就真系大红之后咧就住咗呢啲瀚海嘅吓。巨宅，唉，睇到海唔系一定嘅，我哋唔使钱啊，唔使买巨宅都可以去海边嗰度噶嘛。趁住呢个爱在阳光空气中，蓝天白云吓，蓝天碧海嗰呢啲咁样嘅日子啦，听下李克勤唱《瀚海的日子》。

都话咧，呢一节咧，呢四位咧就系、是、巨星唱民歌噶嘛，啊，衬翻啲风景，衬翻个画面，哇，又有阳光空气，又有在原野上，又有瀚海的日子，跟住咧呢啲都系童话一般嘅景象。边个唱啊？边个巨星啊？张学友，学友都会唱民歌噶，会。同头先嗰只瀚海的日子系如出一辙嘅，因为佢两位啦，亦都曾经为我哋香港电台主办嘅城市民歌创作比赛咧第二届咧得奖歌曲嚟演绎呢啲作品嘅，所以咧当年咧就即系我都身在其中啦，啊睇住佢哋灌录呢一首《瀚海的日子》之余咧，张学友都唱过呢一只冠军歌，叫做《童话》。

0: 有唱呢只童话，就唔系光良嗰只国语嘅童话，而系好多年前嘅，灌录咗一啲业余嘅创作人唱嘅作品。呢只叫做童话。好啦，咁佢哋四位巨星咧，吓谭咏麟、张学友、李克勤同埋关正杰咧，即系好似咧，我谂起喺佢嚟我音乐农庄嗰度玩啦，咁啊烧嘢食啊，玩一大餐咧，跟住就梗系走啦，嗰啲车嚟接佢哋啦，嗰啲助手啊，诶、哎、走啦走啦咁，咁啊剩翻边个咧？咁啊剩翻我啦，咁我做咩？执手尾啦，吓执嘢啦，吓扫地啦，吓。所以咧，我今日嘅民歌味道咧，就唔系巨星唱民歌，系执手尾，叫做曲终人散，梗要有人包尾嘅。
1: 50年珍藏。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投资推广署在政府总部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超过380位全球企业代表出席。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表示，今年上半年再有413间企业落户香港，增长大约一成，将会带来超过530亿港元投资和超过8600个新职位。李家超又说，香港未来会因北部都会区发展带来更多新机遇，政府正是全力推动加快发展北都，不断释放新机遇和潜力。他亦都正是带领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已经展开为期两个月公众咨询，呼吁大家积极参与提出意见。屯門医院一名住院医生和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女医生分别涉及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以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先后被医管局解雇。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个别员工的工作表现和行为未达到医护人员应有的专业水平，绝对不会姑息，强调不容许任何人一而再再而三践踏专业操守，以自己的开心凌驾病人的利益。李夏欣在医管局大会会议之后见传媒，他相信大部分医护都十分努力尽忠职守，但是很抱歉极少数医护人员的行为罔顾病人安全，剥夺病人的利益。他说医管局和社会的期望一致，要求医护有更严格的操守，信任是医患关系的最根本的基石，诚信是医护必有的素质，提供医疗服务是严肃和认真的事。如果有不诚实不诚恳，有错不认，有过不改，就和医管局的服务宗旨相违背，不适合在医管局工作。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两名委员会专家作供表示，火势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10米，最先起火的宏昌阁由于逃生通道被堵塞，居民没有时间逃生。专家认为宏福苑火灾属于系统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层面作检视。委员会完成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听证部分已经完毕，下个月15号将会由各涉事方作最后陈词，预料需时3日。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当地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64人，增加至971人受伤。罗德里格斯在当地星期四凌晨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强震之后已经发生30次余震，当前政府正是统筹全国各地力量，全力加强救援重灾区，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他又说，希望随着天光之后能见到改善，救援人员能够进一步加快搜救进度。根据美国地质勘探局，委内瑞拉蒙塔尔曼附近在当地星期三傍晚发生7.1级地震，不够一分钟又发生7.5级地震，第一次地震的震级无奈之后被修订为7.2级。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而一道强雷雨带正是逐渐移向珠江口一带。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西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0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 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7:40取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度低压槽正是为广东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8:00，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北纬25.2度、东经12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0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5级，汕头吹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隧桥底中线嘅紧急路面维修仍然进行紧，龙尾接近笔架山花园。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东京街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稍为多车，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理工大学系有交通意外啦，快线封闭咗，而家车龙排到去红隧九龙方向嘅管道之内。咁至于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车龙排到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另外，在港岛方面的特别报告，较早时鲗鱼涌的封路已经是重开的，较早时因为有突发事故，滨海街全线还有就是英皇道去柴湾方向近住滨海街的慢线一度是封闭，现在已经是解封，交通回复正常。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东边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车龙排到去怡和大厦。另外，筲箕湾道去柴湾方向近南安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是正常畅顺，其他各条隧道的出入口亦都是大致正常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小隧道一段是比较多车繁忙。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粉岭绕道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的10:00至到明天清晨的5:30，粉岭绕道南行去大埔方向位于龙跃头交汇处的地下行车道是会封闭的，去粉岭公路南行的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了。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衣，记得尽量集齐一机衫一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翻时间。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
7: 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8: RTHK Chart 由二十组到日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
9: 本周龙虎榜三甲位置：季军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亚军林伟俊取消追踪，冠军逆风仍然相信能飞的许志安顺天庸。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9: 我黄天怡。

0: 来到晚上8:11这个时间，亦都来到六月份最后一个星期四的晚上。在这个晚上依然都是比较炎热，同埋嗰种翳焗啊，因为我谂喺户外嘅朋友咧，都会感受到一两阵嘅雨啦，亦都有啲狂风雷暴啦，亦都有阵时候多云啦，然后跟住咧有啲时间咧就好猛太阳。咁所以咧，大家喺呢个时候系咪都系喺嗰种夏天嘅感觉咧？或者我哋讲好 prime， 即系咧就系完全系属于咧好优质嘅夏天嘅感觉。咁啊，话时话啦，其实咧大家都已经感受到嗰种夏日嘅浪潮啦。唔单止咧，即系我谂系天气啦，咁甚至乎咧，我谂最近大家睇好多嘅体育赛事咧，都会见到咧好多嘅运动员啦，大汗揼细汗。嗰种嘅夏天感觉都系好强，咁所以或者你都系谂下，我哋真系咧要好好地享受呢种 prime time 嘅感觉，就好似呢个时间8:00，亦都系咧以往喺晚上嚟讲咧，都算系一个 prime time 嘅，即系大家无论听电台嘅节目啦，或者睇电视都好啦，都系算系一个黄金时段。
1: Well, this is life. This is prime time. This is

其实呢讲到喺我哋人生当中呢，我哋呢都会啦品尝啦甜酸苦辣啦，又或者呢季节上呢都有春夏秋冬咁啦，或者好多嘅经验啦都有起有落啦，咁所以呢我哋呢就好好地珍惜呢个 prime time， 我相信呢每个人都会有嘅，喺呢个小时呢 prime time 系有。

我哋有 Elvis Presley。I'm yours， 咁啊，有一啲屬於自己嘅嘢咧，其實感覺上都係良好嘅。而有陣時候咧，如果因為有啲嘅情況，覺得我真係咧可以話吃不消啦，或者咧，真係想咧走開一下，或者可以換一個空間，俾自己唞下氣咧，其實都係可以。就正如咧，好多時一到夏天，一到假期咧，好多朋友咧都好想揾個地方咧走去唞下嘅。

呢个小时咧都可以算系大家嘅 little runaway 吓，喺呢个空间度咧可以唞一唞啦。咁尤其是咧天气好热嘅时候，你都好想有个地方可以咧匿下唞下，因为咧喺今日嚟讲咧都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咁部分地区咧雨势比较大嘅。咁听朝早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系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咁展望咧周末。

期间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咁部分地区雨势都会比较大。除咗一两日咧，仍然都有几阵嘅骤雨，短暂时间系会有阳光嘅。咁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嘅31度，相对湿度75%。你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四晚上恬淡情怀嘅主持系我，我系潘芳芳，希望带俾你好多好多 good vibrations。

我哋有 The Beach Boys， 亦都系咧就系沙滩小子啦，或者夏天啦，佢哋咧必定要存在，同埋带俾我哋 good vibrations， 亦都好希望可以咧带俾你一种好嘅能量。咁喺呢个能量嘅一阵间咧，我哋会休息，因为有新闻啦。咁之后我哋会继续有甜淡情怀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专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李家超在会后宣布，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而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关系密切，政府会在余下咨询会之中同时收集对两者的意见，并且会整理分析，适当作出归纳。一对男女声称是屋企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社署表示，今个月三号，按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由专业人员照顾。收容所人员早前发现男婴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安排男婴送往医院治疗。目前男婴情况稳定。社署会同相关人士保持联络，密切跟进男婴的情况。社署话，自接获有关个案以来，一直从多方面收集资料和意见，与相关人士会面，并且已经就个案召开专业会议，与有关专业人士商讨和作全面评估。社署会向法庭呈交报告，并且将会根据法庭指示执行男婴的福利计划和照顾安排。启德世运道简约公屋第二期今日开始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项目比预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个单位，连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个单位。何永贤在入伙仪式致辞的时候说，建筑团队由收地盘第一日就面对很多挑战，要分秒必争，因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约30000个环境恶劣的劏房单位，空间细小，甚至没有窗户，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要面对老鼠等，甚至火警安全隐患。部分舊樓無升降機，每日都要上落樓梯，他形容有關環境住一日都嫌多。在北京商務部新聞發言人何亞東表示，按照中美經貿磋商達成的共識，雙方同意成立貿易理事會，並且將會在理事會下討論對等降稅等的合作，雙方經貿團隊將會就此展開進一步磋商。何亚东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又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双方团队将会继续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贸易合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7:4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5: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4: 梗系冇啦。
5: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4: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5: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有谁来爱我？再20年，亦有机会抽中我。

0: 今年入行20年啦 ，Vince 同填词人讲，想将呢个元素同埋感受放落去作品当中。对方咧就填咗一句歌词：有谁来爱我？再20年，亦有机会抽中我。将 Vince 其中一首经典旧作《有谁来爱我》嘅歌名隐藏其中。
1: 你是谁？重要吗？难受早已过。
0: 作曲狄子，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四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泳儿闪光。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天丹情怀，潘芳芳。
4: 继续在这个星期四晚上的甜淡情怀，六月份过得很快呢，所以呢你有没有好好地这样享受过这个六月？又或者呢有时候我们都讲很多东西是一个 give and take， 就是说呢你付出应该都应有一些收获，是不是平等呢就不讲了，但是我们要记得总有收获的，只要你愿意付出。

我哋有 Tyler Collins Give and Take， 你付出嘅时间，我哋就可以让你带走一些情怀。 Give and Take 好多时其实都是双向的，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不要太过吝啬，我们要给一些东西，因为冥冥中我们都好可能会收到一些其他的东西，有时甚至乎是超过你的期待，又或者是可能一些 surprise 都不定。在演戏的历程，我们很多时都会我们 give 跟着有得 take， 就是演员和演员之间互相的一些的戏的交流啦，咁甚至乎咧，台上嘅观众同埋台下嘅一啲嘅台上嘅演员、台下嘅观众，好多时咧都有啲 give and take 嘅。咁有阵时喺我哋嘅节目入边，我哋可能同你哋一齐分享啦，我哋付出咗一啲啦，然后跟住咧，芳芳可能就会收到，咦，有朋友咧寄一封信嚟，未忘我点唱咁样，咁我就准备啊，系咪下个星期可以做咧？咁样，甚至乎咧，有阵时候佢哋会介绍一啲佢哋曾经听过嘅歌，话俾我哋听。当然啦，都会收到啲小礼物啦，咁一啲啊鼓励啦，都好中意，同埋咧好多谢咧心机旁边嘅你哋，因为毕竟我哋认识咗一啲嘅时间，我哋付出咗，亦都系得到一份嘅友谊嘅。咁最近咧都有睇波啊，有阵时都会觉得有啲嘢咧喺当下咧一定要做嘅。

曾经喺度谂过，如果有啲事情咧，你如果唔做咧，就弊家伙啦 ，do it or die 咁嘅话咧，好似咧好严重咁样样，系咪需要咁样样咧？咁但系咧，因为咧近呢几年睇咗比较多一啲嘅运动赛事啦，咁咧尤其是呢个礼拜又睇咗好多嘅一啲嘅足球嘅赛事啦，就会觉得，咦，原来唔系一啲嘅运动员咧，其实咧佢哋咧不停咁样样去训练自己啦，要求突破啦，咁你见到佢踢个波咧，只系可能嗰一场嘅赛事。当中，但是他平时怎样去锻炼自己的身体、肌肉等等，其实都是一些努力，就很希望可以好地表现一下，追求自己在这个球场或者在这个运动场上的梦想。而因为是很多是一个 teamwork， 一队的朋友一起就是去向咗个目标啦，咁有阵时候咧就会一有机会或者一有嗰个空隙咧，你可以入到球啦，你就一定要做啦，点都搏住要去做，咁咧有种就系好似嗰个 do it or die 咁样，咁我就觉得，咦，原来呢个系一个态度嚟嘅，喺有啲嘅赛事当中或者喺有啲嘅事情当中咧，其实咧我哋应该要尽自己的能力，有任何机会都好，我哋都要做到入球嗰件事，希望可以咧即系做到嗰件事。咁所以呢个态度咧，喺带住呢个体育精神，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好事嚟嘅。即系话咧，大家咧唔好咧，即系虚浮咁样咧去活住啲时间，反而咧就系好地把握每一个机会、每个机遇。咁同埋咧，令到自己，当然咧唔系话一定令到自己成为一个星啦，或者咧系出名啦，咁但系呢个态度咧，对于有阵时做好多嘅事情咧嘅积极性咧，都好重要，因为咧而家嘅时代有好多嘢好似真系太过容易嘅时候，我哋嗰种积极性咧，好似相对嚟讲咧就少咗好多。咁当然咧，亦都有一啲嘅好叻嘅运动员啦，你会觉得佢真系好似天生咧就应该系。即是做运动员，或者呢你觉得他天生就真的要踢波，因为个波在他身上面好像就是他的一部分这样。尤其是他们走出来那种风采都好像是天生。

哋有 The Shields 嘅 Nature Boy， 咁啊讲紧有啲咧，即系天生好似咧就系应该要做足球员。你睇佢嘅身形啦，同埋睇佢咧控球啦，同埋咧睇佢咧即系可以喺个球场上嗰种咧，即系好似咧即系鱼喺水入边游水嗰种嘅感觉啦，就系明白到有阵时候啲嘢咧，真系咧。天生的天分需要啦，后天的努力都是需要。咁所以呢有时见到有啲球员，纵管佢哋可能去到39、41岁，咁但系咧佢哋仍然咧，即系你可以想象喺咁多年入边，从细到而家，佢哋当中付出咗嘅努力啦，同埋咧同呢一个波，同呢一个球场嘅关系咧系建立得几巩固啦。咁同埋最终有一样嘢，就好多时咧喺开赛嘅之前咧，其实咧球员都会。带咗一啲小朋友或者种子球队嘅队员，啲小朋友当中当然唔系净系得男孩子啦，女孩子都会有噶，咁一齐进场，令到咧即系年轻嘅一代都可以感受到咧嗰种比赛同埋运动精神嘅气氛，我觉得咧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因为有好多时候咧，我哋要感受到我哋系有份参与，然后跟住咧嗰个咧就系会系将来我就可以继续喺呢个方向。因为你觉得嗰件事好似唔关你事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咦，咁我做乜嘢？要在当中呢，咁正正因为这个心态这个培育啦，好多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一些运动场上啦，或者最近的足球场上啦，入球的时候呢都堪称一些叫做 magic moments。因为大家都在哇，然后跟着在哇，然后跟着就叫好啊。

好多时就因为呢啲咁特别嘅 magic moments， 我哋就可以有一个热潮 fever， 亦都包括而家嘅 FIFA fever。

我想大家可以继续享受这个 fever， 因为夏天仍然都是继续啦。同埋呢，我諗有假期呢，大家都会感受到嗰种 fever， 因为都会睇下有啲咩玩啦。所以我哋都係期待嚟緊下个星期有一天嘅假期，係咪呢？冇错啦，呢个回归嘅假期，然后跟住下个星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尊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李家超在会后宣布，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而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关系密切，政府会在余下咨询会之中同时收集对两者的意见，并且会整理分析，适当作出归纳。深水埗大埔道一个单位平台寻日发现鳄鱼，警方调查之后锁定单位平台旁边大厦的一个涉事单位。警方联同渔护署凌晨到涉事单位联合突击搜查，连同早前捕获的一条鳄鱼，合共检获30只濒危爬行动物。渔护署人员在单位内发现共63只爬行、两栖及截肢动物，其中29只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列明的濒危爬行动物，当中包括圆尾蜥、龟、蜥蜴和蛇。一名35岁本地女子向执法人员承认是那批动物的管有人，并且说管有那批动物作教育用途。由于那名女子未能够出示管有许可证或者相关证明，渔护署以涉嫌非法管有公约附录濒危物种拘捕那名女子，并且检取合共30只濒危爬行动物，包括寻日捕获的鳄鱼。一对男女声称是屋企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社署表示，今个月3号按照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由专业人员照顾。收容所人员早前发现男婴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安排男婴送往医院治疗。目前男婴情况稳定，社署会同相关人士保持联络，密切跟进男婴的情况。社署话，自接获有关个案以嚟，一直从多方面收集资料同意见，与相关人士会面，并且已经就个案召开专业会议，与有关专业人士商讨同埋作全面评估。社署会向法庭呈交报告，并且将会根据法庭指示执行男婴嘅福利计划同照顾安排。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当地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64人，增加至971人受伤。罗德里格斯在当地星期四凌晨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强震之后已经发生30次余震，当前政府正是统筹全国各地力量，全力加强救援重灾区，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他又说，希望随着天光之后能见到改善，救援人员能够进一步加快搜救进度。根據美國地質勘探局，委內瑞拉蒙塔爾曼附近在當地星期三傍晚發生 7.1 級地震，不夠一分鐘又發生 7.5 級地震，第一次地震的震級無奈之後被修訂為 7.2 級。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而一度强雷雨带正是逐渐移向珠江口一带。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西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0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 96.9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拎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铃中招。
7: Hey guys, this is Lord.
8: Hey, this is Jordan Tonight.
9: Hi, I'm Jesse J.
10: Woo!
11: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12: Hi, I'm Chris.
13: And I'm Johnny.
14: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5: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on RTHK.
16: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7: I'm John
16: from 21 Pilots.
18: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0: 预告咗系深噶啦，但系咪冇谂过去到咁深咧？嗬。

0: 当填词人收到呢份旋律嘅时候咧，觉得可以填一啲成熟啲嘅课题嘅，而最后就拣咗所有嘢本质都系向世界、向宇宙借翻嚟嘅呢一个主题，令到 Constant 咧需要反复思考沉淀，先至领略得到。这身份不过会送赠回头。祝 Gordon Flanders 康提填词王伟文编曲监制 Ethan Y H Chan。上榜五个星期啊，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康提要还。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今年夏天太阳天正，
3: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4: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2: 太阳计划2026。
3: 今个夏天，
2: 前海启航。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嘅动作会令你失去咗安静嘅能力。喺日间，你穿过重重嘅人群，接收四方八面嘅声音；嚟到夜晚，唔好再执着过去嘅遗憾，亦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0: 知你有冇諗過呢？你有冇諗過而家星期四晚上嘅9:11，好可能就係你人生裏面最好嘅一個時候呢？或者呢一分鐘你正在等緊一架遲曬大到嘅巴士，又或者呢一分鐘你正在抹緊鋪滿灰塵嘅台，總而言之就係尋常日子裏面嘅某一個瑣碎時刻啫。之但係呢一分鐘卻可能係連法拉利跑車都冇辦法攞嚟交換嘅呢一分鐘。點解咁講？因為上一分鐘已經消逝，成為時空長河當中嘅泡影，而下一分鐘都仲未係真實嘅存在。所以我哋唯一擁有嘅就係而家，而家嘅呢一分鐘。
1: 我去18歲沒帶錶，不過有時間救我，沒有後顧，夜星

上一分钟已经消逝成为时空长河中的泡影，下一分钟仲未来到，我哋唯一拥有的就是这一分钟。企在这个点上面，我哋可以总结过去，又可以决定未来，你绝对自由，亦都可以主宰自己。所以毋庸置疑，而家正正就是我哋人生当中一个最好的时候。

Season， 佢嘅陀飞轮开始咗今日2026年6月25号一个星期四晚上嘅音乐情人。你好吗？我系郑子诚，佢系梁咏琪。

Sammy 重唱当年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来自电影《跳灰》里面的主题曲，重唱陈丽丝的这首《吻我》。早之前有梁咏琪的《烟雾弥漫》，将时间带到晚上9:27。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介乎在28-32度之间。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投资推广署在政府总部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超过380位全球企业代表出席。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今年上半年再有413间企业落户香港，增长大约一成，将会带来超过530亿港元投资和超过8600个新职位。李家超又说，香港未来会因北部都会区发展带来更多新机遇，政府正是全力推动加快发展北都，不断释放新机遇和潜力。他亦都正是带领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已经展开为期2个月公众咨询，呼吁大家积极参与，提出意见。競委會入品競爭事務審裁處向3间業務實體和2名公司董事及股東展開法律程序。競委會的案情指，在2019年7月至24年的7月，相關科技服務供應商涉嫌在向有意申請政府資助的企業提供資訊科技方案報價時，從事反競爭行為，涉及380宗科技券計劃申請，獲批的資助金額大約6000萬港元。競委會說，有合理因由相信有關行為構成屬於嚴重反競爭行為的合謀定價、瓜分市場、圍標或分享影響競爭的敏感資料，違反競爭條例下的第一行為守則。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地震灾民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电视讲话之中，对中方愿意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表示感谢。拉美多國對委內瑞拉的災情表示關切，墨西哥總統辛巴姆說已經指示有關部門準備必要援助，巴西總統盧拉說已經指示外交部與巴西駐委內瑞拉大使館評估災情，並且研究巴西可採取的援助措施。阿根廷總統府發聲明說，阿方正是密切關注委內瑞拉的災情發展，願意在國際協調機制框架之下提供人道主義援助和支持。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122點，升27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99點，升4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61.82，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2，人民幣6.79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5.63美元，卖出4018.0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 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4: 佢曾经令我快乐过，佢又曾经令我悲伤过，但系咁多年之后，我对佢已经印象模糊。
5: 想唔想重拾呢份欣喜若狂，又或者热泪盈眶嘅感觉？等我同你一齐揾翻呢一个佢。
6: 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音乐情人郑。

热情是需要冷静的节制才不至于失控的，而冷静就需要热情的温度才能够传达爱的。一份令人愉悦的爱情总是在热情和冷静之间来来去去，爱住他的你对他越是热情，就越是要有随时都可以回到自己里面的冷静。潘美辰，我曾用心爱着你，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一至五晚上九至十的音乐情人。

有当年嘅呢一首叫做《非爱不可》，将时间带到晚上九点九嘅字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明日，即凌晨嘅一点钟，室外气温31度。

刚刚听过张震岳，佢为人所津津乐道嘅歌，除咗有《爱我别走》之外，仲有头先嘅呢一只《爱的初体验》。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喺度陪住你，继续我哋嘅下半部分。你好嘛，我系郑子成。再次提醒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1点钟啦。

张学友交叉算了。有之前有林忆莲的不不不，张成的大队仲有四分钟，再去到晚上的十点钟。小本港地区今晚同明的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的，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会有几阵骤雨出现，短暂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去到明日的1点钟。结束我哋今晚节目，麻烦晒啊 Lesli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尊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李家超在会后宣布，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而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关系密切，政府会在余下咨询会之中同时收集对两者的意见，并且会整理分析，适当作出归纳。投资推广处在政府总部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超过380位全球企业代表出席。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表示，今年上半年再有413间企业落户香港，增长大约一成，将会带来超过530亿港元投资和超过8600个新职位。李家超又说，香港未来会因北部都会区发展带来更多新机遇，政府正是全力推动加快发展北都，不断释放新机遇和潜力。他亦都正是带领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已经展开为期两个月公众咨询，呼吁大家积极参与提出意见。启德世运道简约公屋第二期今日开始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项目比预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个单位，连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个单位。何永贤在入伙仪式致辞的时候说，建筑团队由收地盘第一日就面对很多挑战，要分秒必争，因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约30000个环境恶劣的劏房单位，空间细小甚至无窗户，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他形容有关环境住一日都嫌多。屯門醫院一名住院醫生和明愛醫院一名實習女醫生分別涉及不誠實和行為嚴重不當，以及一連串不當行為，先後被醫管局解雇。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欣表示，個別員工的工作表現和行為未達到醫護人員應有的專業水平，絕對不會姑息，強調不容許任何人一而再、再而三踐踏專業操守，以自己的開心凌駕病人的利益。李夏欣在醫管局大會會議之後見傳媒，他相信大部分醫護都十分努力、盡忠職守，但是很抱歉，極少數醫護人員的行為罔顧病人安全、剝奪病人的利益。他說，醫管局和社會的期望一致，要求醫護有更嚴格的操守。信任是醫患關係最根本的基石，誠信是醫護必有的素質。提供醫療服務是嚴肅和認真的事，如果有不誠實、不誠懇、有錯不認、有過不改，就和醫管局的服務宗旨相違背，不適合在醫管局工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82点，升2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33点，跌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78，瑞士法郎0.811，加元1.422，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7.79美元，卖出4008.9美元。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12、16、19、20、28、30，特别号码29号，头奖冇人中，二奖两注半中，每注派大约76万。天气方面，受到低压槽影响，广东有骤雨和雷暴。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西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 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0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他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有注册营养师陈国斌先生。
3: 今日好开心可以邀请到咧，就系注册营养师陈国斌啊 ，Leslie 同我哋分享一下咧，究竟我哋如何可以透过食物更加健康 ？Leslie 你好啊，
4: 大家好啊，子清你好，三位大家好，
5: 佢系国家级嘅宾客，所以我哋要好。
4: 我好少就系咁样俾人称呼，我好高兴嘅嗱，
5: 系咪啊？系咪啊？好开心，好荣，
4: 好开心，
3: 系啊，佢系我哋广播界嘅天花板，
5: 系啊，搭落嚟嗰，咁样样。
4: 自己避開先。
5: 我第一次見到國斌應該係，係咪？
4: 係啊，正面咁樣見
5: 到。咁佢其實咧個營養師咁樣，佢個身形咁正，我好鍾意，因為點解咧？應該你係食嘢嘅人嚟啊，你唔會係吸空氣唔食嘢嘅。但佢個身形可以食到咁 fit， 咁我就要跟你學啦。好鍾意食嘢，但我肥。
3: 係啦，要問一問 Leslie， 鍾唔鍾意食嘢？
4: 我鍾意食嘢㗎，我食好少嘢。
5: 哎呀！咁啊唔啱聽，
4: 矛矛盾啊，
2: 好啊，好矛盾啊，
4: 好矛盾啊，我個人自己覺得冇矛盾啫，因為啲人成日都問嘅，喂你煮完嗰啲嘢你食唔食噶？或者可能講緊你係咪唔食嘢啊？即係要 keep fit 啊嗰啲咁嘅樣。我自己個人咧，我其實我中意食嘢嘅，不過我咧就如果識我嘅朋友咧都知道噶啦，如果你約我出街食飯咧，我真係顧住講嘅啫。系啦，我好中意讲嘢，咁于是乎咧就我食嘢嘅时间相对比较少一啲，咁但系我哋煮出嚟啲嘢啦，或者我哋工作上边咧，好多人都唔知道噶，营养师咧其实好多时都要食嘢嘅，譬如可能喺医院啦，咁即系可能医院嘅餐单啦，你去设计嘅时候，咁真系啲人会煮出嚟噶嘛，或者可能唔系净系医院啦，我哋自己工作以前做一啲譬如学生嘅午膳啦，都好多即系成日啲人觉得唔好食嘅嘢啦咁样。咁但系我哋都要食噶嘛，如果唔系你点知道人哋食紧啲乜嘢嘢咧？咁或者我哋自己煮嘅嘢，有啲人话哇咁你电视教煮嘢食，咁你会唔会自己之前都会煮过下嚟，即系实习下先噶咁样样？咁我哋都会食嘅，因为有阵时你写咗嗰个份量咧，我哋就即系可能俾人哋即系捉得多啲，系嘛？因为譬如可能一个大厨咁样样，可以挥洒自如嘅，咁啊两汤匙蚝油咁样样。咁就吓三汤。
5: 国斌啊，我中意叫国斌，我唔跟你哋叫佢 Leslie。国斌啊，我头先听到咧，你话你有阵时帮医院嗰边，因为好多人咧，大家都话啦，哇，去医院住嗰啲嘢好难食噶，咁你系帮个医院啦，定系譬如话我 touch wood 啦，咁我要入去住几日啦，咁样咁我系自己私人揾你啊，定系你系属于医院嗰度食？
4: 我而家就冇喺医院里面工作啦。
5: 吓，咁你系咪 tailor made 每个人？譬如话我就因为胆固醇太。但我好鍾意食肥豬肉，冇肥豬肉我就唔鍾意食㗎喇。咁你話但係唔得喎，你因為膽固醇過高你入去㗎喎。好呢，我都去調味一啲你會食得入口嘅嘢，但係又冇，係咪會即係個人嘅 tailor made 咁樣。
4: 嗱，我嘅工作如果過去嘅工作呢，喺醫院裏面做呢，我哋叫煮大鍋飯嘅。係啦，即係大家一齊，即係啲病人喺個病房裏面。咁可能除非有即係唔係個個人飲食上都有特別需要㗎嘛。即係可能你見到有啲人呢掛咗個牌系嘛，即系流质或者可能挂咗个牌软餐，咁有啲特别需要啊。其实大部分咧，啲人入院咧都系过渡式嘅啫，唔系长住嘅。佢都喺里面住嘅，可能一两晚咁样样做一啲检查咁样，佢都要食嘢噶嘛。
5: 系啊系啊。
4: 咁佢哋冇乜特别需要嘅，咁但系我哋都即系叫做都归我哋管噶嘛。咁我哋唔可以话即系喺嗰度又炸鸡髀啊、薯条啊咁样样，食得太高兴。
5: 咁食啲咩好啊？
4: 都系顾及即系整体嗰个均衡嘅营养，一定要有饭送啦，有饭有菜。系啦，或者可能讲紧有粉面俾佢拣啊，咁可能有啲粥餐啊，我哋要去食咧，系因为我哋设计咗个餐单。你唔去食嘅话咧，有阵时你就咁写，即系比较黑板少少啦。
5: 系系。
4: 喂，我而家十个人食，
5: 嗯，
4: 每人500毫克嘅呢一个蜡汁。系嘛，即系听落去大家已经好闷啦，即系500毫克。
5: 其实蜡汁系咩嘢？
4: 即系啲盐分咧。
5: 我话听喺呢个喺对住陈子清同埋吴家乐咧，我要去问一啲低能嘅问题咧，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你知唔知啊？
4: 佢哋想问嘅，
5: 唔系，所以一啲个个人都知蜡质系属于咩嘅食物咧？我知道大家都知，系我唔知嘅啫。咁样，所以我要咁样提出，你唔好介意。
4: 唔会介意，
2: 化学上佢叫蜡。
6: 实质上系叫盐。
5: OK，加多两茶匙钠啊，唔该。
6: 咸噶嘛，
4: 即系我哋嘅幻想啦，或者喺个即系医学上边，或者可能营养师觉得好有营养啊，好健康啊。喂，但系嗰个餐煮出嚟，即系入唔到口咁样，大家都送晒落个垃圾桶里面，咁你谂下落几浪费咧，系嘛？个病人又要去自己吓，即系
5: 唔得噶嘛，喺医院。
4: 系啊，而家医院虽然系即系叫做探病时间延长咗啫，你都可以得闲叫啲亲戚朋友啊，即系买嘢俾你食咁样，但系呢个负担嚟噶嘛，一来双重浪费，系咪啊？如果唔系，另外亦对你屋企人都唔公平啦，咁你食得唔好，咁佢又吓食得唔好啊，我又要扑上嚟搵嘢俾你食咁样，咁所以营养师其实咧就好多时候都需要食嘢嘅，都要有节制嘅。如果唔系啲厨咧煮好多嘢俾我哋食嘅话咧，
5: 你唔食嘢，你嗰头讲完你话你唔食嘢，跟住呢头又叫人食嘢、
3: 啊。我想问下乜嘢叫唔食嘢咧？你嘅三餐你系食咩嘅咧？
4: 我三餐好正常嘅，因为我而家我有工作噶嘛，我朝头早起身真系唔喺屋企食早餐，我都会出街食早餐。
3: 你系食乜嘢咧？
4: 我有阵时食个包，有阵时食下啲通粉，喺屋企食下啲蜜
3: 糖。好，我有问题啦，有问题啦。嗱，包再制品，通粉再制品，
4: 系
3: 咁 OK 嘅。
4: 真啊真啊，点清问到呢啲我
3: 因为呢个我好想问，好想
4: 系咪再制品系咪啊？
3: 冇错，因为我点解会问呢一个问题？因为我之前咧去做健身嘅时候，我揾健身教练，咁佢以前咧都系喺外国读营养嘅，咁然之后叫我食火腿啊、火鸡腿啊，
5: 全部再制品喎、
3: 啊。系啦，然之后我因为 challenge 佢 ，OK challenge 佢，我就话呢啲好似已经系列入咗咧，就系、是、会有致癌噶、哦，咁应该点办咧？咁样，即系你知，因为咧，我即系喺我角度吓，因为你知而家我哋一班嘅艺人，好多人咧都已经唔食再制品啦。
4: 系，
3: 咁所以咧，我就去谂。咦，你食再制品，你都咁 fit 咁样，
4: 我会有少少即系觉得有啲唔公平嘅，
3: 系
4: 啦，唔公平，因为我哋
3: 对你特别，
4: 唔系对我唔公平，我系话，因为我哋咧同知道嗰啲食物点样整出嚟噶嘛，
3: 系，
4: 所以有阵时咧，
3: 所以你会拣选，
4: 你会拣选之余咧，你会觉得啊，营养师咧有少少好似觉得你即系肆无忌惮，你可能有机会见到营养师坐喺个茶餐厅里面咧，喂食个雪菜肉丝米咁样样啊，早餐
6: 干炒牛河，
4: 就唔会叫个包啊，因为我觉得其实个份量嘅控制咧，比起选择个食物咧，有阵时就即系嚟得更加重要。咁、
3: 哦、
4: 所以你话有阵时大家都系啦，朝头早去食个常餐，食个早餐 A、B、C 咁样样，哇抵食，争几蚊多咁多嘢嘅。咁你摆到成台都系咧，其实我哋自己又好中意观察一下啲人嘅饮食习惯噶嘛，会都唔食嘅。其实啲人翻到嚟都系浪费，咁何必要逼自己执自己去食？而家咧系好多人执你食嘢噶嘛，即系为咗吸引你嚟食咁啊。前就白面包啦、白方包啦，咁但系而家就变咗咩咧？变咗可能系送俾你叫做包埋个餐里面嘅系牛角包啦、单物嘅多士啦，啲脂肪啊越嚟越多啦。所以你问我嘅话咧，我会将嗰个叫做有少少咧，即系两害取其轻嗰种嘅态度，因为我都唔想咧俾大家一个感觉就系、是，哎呀营养系离地嘅，系好多嘢唔食得嘅，咁我出街就冇得食，咁你都会出街系咪啊？我晏昼你有机会你见到。我会喺烧味档度出现，咁可能我同个烧味档熟啦，咁就系咩咧？喂，鸡饭就一定系鸡胸啦，佢见到你都知啦，系嘛？咁你话而家现代人着重嘅就系啲优质蛋白质啊嘛，咁饭你可以叫佢小饭，我亦都一定唔会叫佢加豉油或者嗰啲油盐葱啊嗰啲咁样样嘅。
5: 唔系个葱油最
6: 姜蓉啊，
4: 系咪啊？
3: 我咧嗱，而家我就喺佢嗰度吸收，因为我觉得佢讲得好好一样嘢咧，有好多时候我哋一定要去茶餐厅啊，或者我哋面对。工作嘅时候，可能去到嘅地方根本冇得我哋选择嘅时候，就好似佢话所讲，你唔系一定要叫一个餐，但系你系睇翻自己嗰个份量而叫嘢，同埋另外一样嘢系好啱嘅。我哋去到可以叫个鸡饭，但系你尽量就系、是。我食蛋白質嘅嘢，但係油鹽太重嘅嘢，我哋就唔好食咯。
4: 我都覺得呢個
5: 姜油蒜
4: 係
5: 咩咧？
3: 好吉嘅喎，
6: 辣辣啊！
5: 但係餐雞飯最好味就係嗰個姜油
6: 同埋塊皮嘅，同埋塊皮。
3: 但係我覺得係咪隨住年齡嘅增長，即係我哋就係有一啲嘢，如果再食嘅話咧，好難消化。
5: 但
3: 係
5: 姜油呢家嘢年紀大，我寧願咧即係食少一次，但係食嗰下咧就係盡情去享受，食佢個 double。
4: 人只是佢心态年轻啊。
3: 心态年轻。
4: 我个心态呢我都某程度上过咗一个地步，就係话喂我追求一啲呢好大嘅一个味觉嘅刺激。係、嗯、咪一定要食啲呢话好浓味啊鲜味。
5: 係咪因为年纪大嗰个客脷胎厚咗呢食唔到啲味，所以越食越厚越
6: 食越咸
5: 啊。
4: 我觉得喺个即係叫做个脑里面有把声音会提你。即係点样讲呢，因为我哋自己嘅工作啦，亦都可能我又讲唔公平个地点啦，因为医护人员呢其实呢就见好多人呢就有病 啊或者可能身边嘅朋友呢第一时间呢有啲 uncle auntie 呢屋企里面有啲咩飲食上面或者遇到啲咩疾病，第一时间就打俾你，日日我哋都接触好多呢啲咁嘅个案嘅。
5: 收唔收钱㗎嗰啲 auntie 同你
4: 收钱都唔
5: 关咁嘅事啦。
4: 但佢对我哋嚟讲都系。
5: 我做你 auntie
4: 系咪，多谢。佢会提醒我哋啊，佢提醒我哋其实喺个生活里面呢，即系我哋自己有一个健康，唔系一个警钟嘅。警钟就讲到好似好吓人啦，咁但系呢个都系提醒咗我哋自己，即系唔需要话过度即系叫做消耗自己嗰个叫做咩咧？健康。花费我哋嘅健康而为咗单纯满足嘅食欲咯。
6: 嗱，如果你讲到呢一点咧，有冇发觉头先一路讲嘢咧，我都冇乜点答嘴。咁、因为我嘅饮食习惯咧，咁听咧系消耗紧我自己嘅健康。
4: 系啊，
5: 唔系、你好似唔好食嘢嘅。
6: 诶、嗱，呢、个就系
5: 运动，
6: 呢、个就系个问题啦。我发觉咧，今日咧 ，Leslie 咧嚟到咧就开正我个饭啦。

0: 好啦，我哋继续同咧注册营养师 Leslie 倾下偈先。嗱，头先个 part 咧，我一路冇讲嘢咧，因为一讲到营养啦、食嘢要健康啦，同埋唔食啲再制品啦，我点解唔搭嘴咧？我就系最后尾嗰句说话最啱我听，用呢个食物去消耗紧自己嘅生命力健康，
1: 健康
0: 系啦。我食嘢咧就最唔健康嘅，我就好为食嘅。我所以头先听你讲话，好为食但食好少嘢，弊啦。我好为食但食好多嘢嘅。
2: 我真系唔觉，你个身体真系 fit。
0: 你有冇发觉成日跑步？
3: 佢成日跑步嘅，
2: 咁啊冇嘢啦。
0: 因为
2: 出嘅，
0: 因为咧嗱，我当讲少少啦。因为我其实咧曾经试过有纤体公司赞助过我。
1: 嗯。
0: 咦，赞助啊，梗系样样去试下啦。咁我试过做啲机啦，碌嗰啲。穿晒網網衫啦，唔好講咩牌子啊，碌碌碌，哇，好鬼痛，好鬼痛啊！碌完之後發覺，咦，好似 firm 啲，跟住咧，真係呢樣冇事。我食過嗰啲減肥藥，哇，我成個人咧好 hyper， 心跳加速，瞓唔到覺，真係成個人咧好想講嘢，好想講嘢，但係發覺好，我覺得係，咦，真係好似消耗緊自己嘅生命和精神，呢樣我又唔再去試啦。跟住第三樣嘢，佢叫我做嘅就係。见营养师，当我见营养师之后，跟住讲我嘅饮食习惯，再听一听之后，发觉原来我做咁多嘢，只要我知道自己每日需要消耗几多个卡路里，跟住去睇下自己饮食习惯，一改变咗之后咧，嘣一声，我人就瘦得好快啦。咁但系当我知道自己点样瘦到之后咧，我就发觉啊，我咁中意食雪糕、半肥瘦叉烧。卡路里咁高，我早啲食咪得咯，我有咁多时间消耗翻。啊，呢个就系我自己嘅理论啦。咁又唔知啱唔啱咧？
1: 嗯，呢个周期咧，其实就即系、我谂一般人都会面对到嘅，因为好多人成日觉得咧，即系健康嗰个身体啊，系一个我想讲话不动产，系一个不动嘅资产，系唔会变嘅。我哋唔好讲话随住年纪会变。我就算我系一个后生仔咁样样，系咪啊？即系可能出嚟做嘢廿零岁咁样样，佢个健康咧，其实都有呢个周期上边嘅变化，即系突然间好似比较玄学少少咁样讲。喂，唔系呢几年好似佢食极都唔

0: 咁樣，咁過咗幾年咧，佢個身體突然間唔知發生咩事，係咪接觸咗佢個腸道嗰啲益生菌唔同咗啊？影響咗佢免疫力啊？突然間有啲咩影響佢健康？哇！佢瘦得好緊要，跟住突然間佢又走出嚟，過咗幾年之後咧，哇！又去翻原本即係第一嗰個咁嘅模式啦。其實我哋身體咧，真係都同我哋嘅周圍嘅環境咧，有好多嘢都係會有互相嘅，即係叫交疊，以及受佢哋影響。而有陣時我哋未必會知道，有啲比較即係我哋叫好失途嘅，即係好微細嘅嘢，譬如可能你識嘅咩朋友啦，你嘅工作上面會有啲轉變啦，咁呢啲嘢固然係會影響我哋健康。但係頭先嘉樂講嗰樣嘢咧，我哋就唔鼓勵嘅。嗱，第一就係乜嘢嘢咧？嗱，我哋就唔想話，喂，我明知道咧有一啲嘢會影響我個健康嘅，不過唔緊要啦，我知道有方法咧可以去即係叫 cancel out 咗，係啦，即係我係完全可以之後做翻一啲嘢減翻肥咁樣。
1: 即係食完毒藥食假藥咁樣。
0: 係啦，因為呢樣嘢唔係次次都一定 work 嘅。咁但係第二樣嘢就係咩咧？其實個身體咧，我哋講緊咧肥瘦嘅呢個咁樣嘅，好似潮來潮去嘅呢個咁樣嘅周期咧，係都會有好多，譬如身體裏面我咁樣形容啦，類似一啲健康嘅荷爾蒙啦，或者我哋一啲嘅身體裏面嘅適應咧，嗰個變化咧，都有一啲叫做咩唔健康或者一啲疾病嘅足跡咧。是殘留咗喺度，譬如我講咗好似一個肝臟咁樣啦，都有機會㗎。你食得多，跟住咧嗰個脂肪累積之後，咁你話我瘦翻個肝臟係咪真係完全離開曬你啲脂肪？又未必嘅。咁所以咧，我都唔鼓勵話大家係嘅聰明。系啦，我知道我点样可以减翻，但系咧，其实留咗啲健康嘅足迹喺个身体咧，我就都唔系太想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投资推广处在政府总部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超过380位全球企业代表出席。行政长官尼格超致辞的时候表示，今年上半年再有413间企业落户香港，增长大约一成，将会带来超过530亿港元投资和超过8600个新职位。李家超又说，香港未来会因北部都会区发展带来更多新机遇，政府正是全力推动加快发展北都，不断释放新机遇和潜力。他亦都正是带领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已经展开为期两个月公众咨询，呼吁大家积极参与提出意见。屯門醫院一名住院醫生和明愛醫院一名實習女醫生分別涉及不誠實和行為嚴重不當，以及一連串不當行為，先後被醫管局解雇。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欣表示，個別員工的工作表現和行為未達到醫護人員應有的專業水平，絕對不會姑息，強調不容許任何人一而再、再而三踐踏專業操守，以自己的開心凌駕病人的利益。李夏欣在醫管局大會會議之後見傳媒，他相信大部分醫護都十分努力、盡忠職守，但是很抱歉，極少數醫護人員的行為罔顧病人安全、剝奪病人的利益。他說醫管局和社會的期望一致，要求醫護有更嚴格的操守。信任是醫患關係最根本的基石，誠信是醫護必有的素質。提供醫療服務是嚴肅和認真的事，如果有不誠實、不誠懇、有錯不認、有過不改，就和醫管局的服務宗旨相違背，不適合在醫管局工作。啟德世運道簡約公屋第二期今日開始入伙，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項目比預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個單位，連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個單位。何永賢在入伙儀式致辭的時候說，建築團隊由收地盤第一日就面對很多挑戰，要分秒必爭，因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約30000個環境惡劣的劏房單位，空間細小甚至沒有窗戶，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590點，升74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82點，升2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1，日元161.75，瑞士法郎0.811，加元1.421，人民幣6.79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6.13美元，卖出4027.3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3: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 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2: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4: 星期日打开耳朵，打开新世界，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歌曲，从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到充满魅力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小姜陪你冲破音乐界限。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
5: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今个星期的开卷乐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香港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计划的两位华语驻校作家周嘉玲老师和牛油小生老师，和我和唐玉一起倾偈的。有兴趣听华语作家去讲他们创作的朋友，千祈不要错过啦。
6: 开卷乐主持唐玉、周子欣，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7: 香港电台，
8: 香港电台，
7: 北京广播电视台，
8: 北京广播电视台，
7: 上海广播电视台，
8: 上海广播电视台，
7: 广东广播电视台，
8: 广东广播电视台，
7: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8: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7: 联合打造，
8: 联合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有注册营养师陈国斌先生。
3: 我想有一个问题咧，问翻阿 Leslie 阿国斌啊，
4: 国斌
3: 系啦，
4: 国斌可唔可以净系俾我叫呢？
3: 可以，咁我叫翻 Leslie 好，阿 Leslie 咁样，因为我睇过佢一啲嘅访问咧，咁我就见到佢讲一样嘢咧，就同阿吴家乐头先嗰个问题咧有少少关联嘅，就系冻嘢。因为家乐咧头先就话，我朝头早食咗个雪糕，然之后我下昼跑步啦。但系咧，阿 Leslie 都有讲过嘅，佢就话其实咧夏天饮冻嘢系好容易肥嘅。
5: 嗯，
3: 系啦，为什么咧？即系其实四季里边，其他嘅季节饮冻嘢会唔会肥咧？
5: 如果你話講翻即係嗰個環境啦，即係同我哋個健康，當然咧夏天理論上我哋個人就容易瘦嘅，
3: 係
5: 啦，呢個係一個好自然嘅一個生理嘅一個周期嚟嘅，係嘛？即係冬天就係呢一個收藏啦，夏天啊盡量就係
2: 釋放
5: 散發曬出嚟咁樣，你啲活力咁樣，咁你嘅新陳代謝都會快嘅，
3: 係
5: 啦，唔需要食減肥藥，你個心都喺度卜卜跳，好想出去做下運動咁樣。咁但係點解我哋話飲凍嘢咧，其實我諗可能係相對嘅啫，即係凍嘢同熱嘢之間嗰個相對，就嗰個傷害性喺邊度嚟咧？其實凍嘢咧，你會發覺咧，嗰個演變咧係越嚟越誇張嘅。即係我哋而家講緊咧，平日出去飲嗰啲茶飲嘅呢一個嘅行業咧，其實好發達，係啦。咁成日都係咧，我都好似即係有時好古怪，走去買啲啲嘢飲，啲細路仔有陣時都會誒飲下接觸下，或者有時去旅行你都會飲下。我成日都飲熱嘅，啲人咧。即系直头系咧，俾人哋耻笑嗰啲咧，卖嗰啲咧，即系而家就好啦，唔使俾人耻笑，因为用机揿噶嘛，一定系得冻嘅啫嘛，边有热嘅啫呢啲咁样，
2: 即系热嘅珍珠奶茶咁
5: 样，有热嘅珍珠奶茶，但系唔系个个人喺度饮，因为我哋讲紧冻饮咧，本身未必系因为单纯系我热同冻影响我个新陈代谢，而系嗰个冻饮咧所蕴含嘅热量啦，系啦，即系可能有机会蕴含嘅热量咧系更加多，无论可能讲。仅系以一个糖分嘅形式出现嘅，以一个糖浆嘅形式出现嘅，以一件布甸嘅形式出现嘅，或者可能里面，喂，你知而家里面直头系有一啲我哋叫 brownies， 即系啲朱古力嘅软饼喺里面，哇，好多嘢噶嘛，咁所以即系我哋讲冻饮个陷阱咧，就系话佢能够蕴藏到。個熱量咧，其實往往比好多熱飲咧，熱飲其實單調嘅，嚟嚟去去你冇乜嘢可以放到落去，唔通放個啫喱落去咩？轉頭都溶曬啦嘛，咁所以佢隱藏嘅熱量咧，凍飲我覺得係我哋日常嘅生活裏面咧，其中一個頭號敵人。我舉最後一個例子就係、是，喂，如果我哋飲一杯凍飲啊喺台灣嗰邊咧有啲研究咁樣去做，你知台灣嘅餐飲或者呢啲咁樣嘅叫做茶飲業咧，都係相當之蓬勃。咁咧為咗令到你更加覺得啲嘢抵咧，咪係咁加嘢落去。有可能講緊二十年飲一杯珍珠奶茶係講緊熱量係二三百個卡路里咁樣啦，而家平均咧係有四百個卡路里喺裏面嚟，咁所以我哋係不知不覺咧嗰杯嘢係變得越嚟越肥，你亦都覺得越嚟越咩咧？
2: 好飲
5: 抵，因為你會覺得好多 add-ons 噶嘛，就係咁樣俾你撳啊嗰啲咁樣，咁變咗我會覺得熱飲咧相對咧就你要飲嘅話咧就你就算講話小甜又好乜都好啦，其實清淡嘅，你冇乜嘢俾。你加得到，咁相对就我觉得系一个选择。
4: 我都中意饮热嘢噶，因为冻饮要加多一蚊，
2: 而家
4: 啲仲加两蚊添啊，
2: 四蚊、五蚊、八蚊都有啊。
4: 所以冻饮如果加四蚊嗰啲我唔饮啊，所以我 keep 住都同你一样饮热嘢。
2: 嗱咁嗱呢个咧就我咧，因为我就反而调翻转啦，饮冻饮同呢个加唔加呢啲热量啊，抵唔抵饮咧系无关嘅，因为咧。我都好想問呢個問題，多謝阿子清引導咗出嚟啦。我咧不論四季咧，我都係飲凍水啊，同埋凍嘅茶啦。因為我其實又唔係成日飲甜嘢嘅。咁嗱，呢兩樣嘢嘅熱量都唔係叫太高啦。但係啦，個個都話阿家樂，你呢個年紀啦，即係盡量唔好咁多凍嘢啦。跟住咧，我冬天都飲冰水加冰嘅。咁又真係唔好啦。咁嗱，譬如話。撇开热量啦，净系饮冻嘢呢个嘅，我呢个嘅习惯啦，喺四季嚟讲有冇害处或者系明唔明显嘅咧？
5: 我觉得咧，明显在于咩咧？就系、是、本身你嘅体质，接唔接受得到？我觉得呢个都紧要，因为好多人咧成日都会觉得就系一定有一啲嘢咧就绝对就系唔好嘅咁样。咁但系你话冻嘢饮咧，我第一个谂到嗱，我当然知道啦，喺中医嘅角度有自己嘅一啲关顾点。但喺西医嘅角度嚟讲咧，喂，其实咧我以前嗰啲导师啊，或者喺第二度读书嘅时候，喂，边有人饮热嘢噶？即系都系好东方嘅一个饮食嘅习惯嚟噶嘛，佢哋边有？热水俾你饮，
4: 但你有冇睇发现一样嘢啊？我点解会饮热嘢咧？我会发觉一样嘢咧，东方人咧同西方人咧，东方人系襟露啲，西方人好型嘅。你见到啲电视节目咧，啲外国人咧，哇 ，Good morning！ 第一件事未刷牙就开个雪柜，咁样攞支冰水，夹夹夹夹夹夹。嗱，佢哋嗰啲样真系老得快噶，我发觉呢样嘢。
3: 嗱 ，objection！ 我本来好想撑你嘅，饮热嘢系 good 嘅咁样，但系因为我都系韩剧底嚟噶嘛。你有冇發覺韓劇都係咁嘅？開個雪櫃飲支冰水。韓劇咧，然後我有個朋友嫁咗去韓國，佢都話即係佢生 B B 比較難啊，因為全部都飲冰水嘅。嗱，我反而咧，嗱呢一個咧，即係我哋私底下再傾啦嚇。
2: 點解唔喺度講啫？
4: 唔係你 buy 唔 buy 我咁？即係飲即係飲冰水係咪老得快定係 no 啊？
3: 我好支持唔好飲冰嘢嘅，因為咧我聽過有兩個 quote 咁樣啦。第一樣嘢咧就係話，如果你飲冰水，我哋人嘅身體就好似一個熱鍋咁樣嘅，你冰水倒咗落去個
4: 鍋
3: 一聲，咁啊對個身體唔好啦。咁但係亦都有人咧有啲個謬誤嘅，就話喂我飲冰水好啊，瘦得快。我話點解啊咁？因為我嘅身體要煮翻熱佢，會嘥咗我卡路里，我咪瘦啲咯。即係嗱，有好多人就會覺得。佢會用呢一個嘅說法去令到自己好舒服咁樣去飲凍嘢。
4: 科學家有冇 confirm 呢樣嘢？
5: 嗱，其實咧就要揾呢啲嘅，即係好偏方嘅一啲叫做研究啦，或者要做啲喂人體嘅測試咧，其實都困難嘅。即係你形容先解答。不過我比較關注就話接駁翻嗰個體質嘅問題咧，因為我哋講緊就算咖啡又好，茶都好啦，哇，同你講飲茶咧就可以咧就延年益壽啦咁樣，咁啊提升你嗰啲抗氧化啦，但有啲人一飲完之後咧，就即刻口淡啊，
2: 反胃啊，
5: 係啊，反胃啊。嗱，呢個就同我哋個腸胃自己接唔接受。如果你話飲咗凍嘢，你冇呢啲感覺嘅話咧，咁有啲人係覺得好舒服。咁呢個咧就要睇翻你自己個人嘅體質而定啦。咁啊，如果你話本身飲凍嘢，我反而關注緊你條腸啫。有啲人就話：喂，飲水啫，同條腸即係落咗個胃度啫，咁樣。咁因為原來我哋如果飲凍水刺激到佢咧，佢分泌多啲胃酸嘅。咁胃酸越多嘅话咧，就会令到你整体个肠道里面个酸碱值咧下降咗，咁你嗰啲菌咧就会受影响嘅。咁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话想比较正宗啲话，即系影响你嘅肠道嘅健康少啲咧，饮翻啲室温嘅水啦，我觉得都未尝不可嘅。

0: 剛才 Leslie 就講到就係腸道嘅菌啊諸如此類咧，我即刻諗起一樣嘢，佢頭先都有提過嘅，就係、是、益生菌。
1: 好緊要。
0: 嗱，我想問一問一樣嘢，因為而家我哋睇所有即係真係好多廣告咧，都係話咧啊，我哋要有益生菌，
1: 嗯，
0: 咁我哋去洗手間又容易啲啦，
1: 冇錯，
0: 咁又消化好啲啦。咁你見到咧世界各地咧嗰啲咁樣嘅即係 variety store 咧，都有好多種唔同嘅益生菌，又食飯前、食飯後咁。然之後咧，我屋企都有好多種，
1: 連狗都要食益生菌。
0: 冇錯，咁、我想問啦，其實益生菌係得一隻啊，定係我哋應該要食好多隻啊？飯前飯後食啊，定係點樣？即係而家呢個世界充斥咗益生菌，點辦呢？
2: 嗯，講呢個菌之前咧，我接續頭先我哋講咧，而家我哋講菌嗰樣嘢咧，點解咁緊張咧？其實就係話原來啊，我哋而家叫做咩咧？有個叫做腸老族啊嘛，即係我哋叫做叫做 brain 同埋我哋嘅 gut 嘅一個咩咧？一個 axis 啊，即係以前我哋覺得啦，喂，你個頭生喺個 pat pat 度咁樣，即係類似係咁嘅意思。原來我哋健康咧，唔係就係靠個腦啊、身體協調啊嚇啲落荷爾蒙啊咁樣，而係靠我哋個腸裡面，因為我哋腸咧裡面有好多咧，我哋叫做系外来寄生喺我哋身体里面嘅生物嘅，包括咗好多唔同嘅菌。头先子清问啦，益生菌其实咧就其实菌有好多，我哋都未必一定咧可以咧每一只咧，哇！你大便嘅时候同你记录啊，喂呢只咧出嚟嘅就系、是，诶、哎、你有益嘅，你过嗰边，你系坏人，你企嗰企过嗰边系比较难嘅。咁但系我哋咧讲紧就系话，原来啲菌嘅一个平衡咧，对于我哋嘅健康嚟讲咧，系一个好关键性嘅影响，影响我哋免疫力，影响我哋情绪，甚至乎而家啲人讲紧影响你嘅智力、认知能力、记性。所以点解而家啲人就讲话要菌咧？就係、是、咁簡單，就係、是、因為佢咧好多時候我哋計埋條數啊嚇。頭先好似阿嘉樂講，喂，我已經食咗咁多卡路里，食咁少卡路里，有啲人都減唔到啊。可能佢條 formula， 佢條方程式裏面咧計少咗腸道嘅健康呢一個關鍵。
1: 但係我頭先咧就係、是、國斌，我想講，因為咧嗰、那個腸，頭先我真係好開心，第一次聽到咧呢、這個腸同埋個腦咧，原來你哋已經有個 term 啦，咁。繼續講啦，腸同埋個腦有啲咩聯繫呢？我 get 唔到。
2: 佢冇直接嘅聯繫嘅，佢唔係一個神經線嘅聯繫，佢係一啲化學物嘅聯繫。因為咧，大家可能聽過啦，呢、這、一個字咧，大家聽落去咧就唔中意聽嘅，佢叫做後生元，唔係係叫做後生元。咁英文咧就叫做 postbiotics， 咁就係咩意思呢？就係話我哋啲細菌呢原來喺個腸道裏面新陳代謝呢，佢會產生好多你話廢物又好啦，有益嘅嘢都好啦，咁佢會俾你嘅腸道呢吸收咗進入血管裏面，咁呢啲嘢就周圍走㗎嘛，會去到我哋個腦啊，會去到我哋唔同嘅器官啊，咁原來呢啲所謂後生元嘅嘢呢，咁呢就係會影響我哋嘅健康嘅，咁佢就唔係真係講緊有條電線駁落去個大腦，而家呢就 shut down 咗你個胃口，你唔想食嘢啦咁樣咁簡單。而是它是会一个比较迂回的一个曲线呢去影响緊，譬如可能讲緊我们的血管的健康啦，或者我们讲緊一些内分泌的多与少啦。咁所以有些营养学家或者可能有些科学家呢而家咁样解释的，就是说哦，先天的就是可能你个基因啦，后天的呢就係、是、你腸道裏面究竟住咗啲乜嘢朋友啦？
0: 嗱，我想問一問，因為我身邊咧有幾種嘅朋友，佢哋都需要咧係去食一啲嘅，即係去廁所嘅藥嘅。
2: 係
0: 嗱，有一啲可能因為想減肥，有一啲係因為便秘。咁所以佢哋有好多时会食一啲药咧，就系等自己通便啊。咁某程度上，如果听完你所讲嘅，即系后生元咁啊等等咧，即系如果咁样去晒，
3: 乜菌都走晒，
0: 都走，营养又走，系唔系会伤脑咧？因为我见到有一啲人真系亲眼见到，我唔知系咪咁巧，就系、是、因为便秘要食呢啲药，结果佢有脑退化，又或者系情绪病等等，关唔关事咧？
2: 嗱，呢个情况比较复杂，咁不过。子清領出咗呢個問題咧，都好好嘅，就係乜嘢咧？就係、是、我哋講緊頭先你一講話，有啲人因為減肥，所以佢食呢啲藥，或者可能講緊咁樣先去到大便。其實我會覺得咧，就係因為佢減完肥，係啦，嗰、那個先後嗰、那個因果關係有少少，我會睇會調轉咗嘅，就因為減過肥，係啦，減過肥而。頭先我哋較早前提到嘅就係咩咧？呢、這個就係嗰啲咁樣嘅足跡啦。 就是引咗喺我哋身體裏面，係啦，你以為減完肥肥翻瘦翻，肥翻瘦翻，嗰、那個週期裏面冇影響你嘅健康，嗱呢啲就係個影響，就係、是、因為原來咁樣樣會影響我個腸道嘅習慣，或者佢寄居嘅一啲叫做細菌，係啦，改變咗你嘅腸道嗰個嘅特性，令到你去唔到大便。咁你而家就知道嗰個後果，就係你需要食翻一啲可能降瀉藥啊，或者其他一啲嘅保健品，先至幫你去到大便。不過呢個大開咗個問題，但係調翻轉頭，你話係咪咁樣樣會即係、就是、我哋而家嗰個關鍵會影響到我個腦啊，或者其他個部分呢？我覺得呢個咧就我只可以咁樣講。而家如果以一個科學嘅進程咧，我哋認識我哋腸嘅細菌同健康嘅關係咧、有少少咧停留咗喺計數機嘅年代。即係而家我哋已經係超級電腦與 AI 嘅年代，但我哋而家先慢慢開始發現，原來腸道嘅細菌嗰、那個嘅生活嘅狀態，或者係邊一種比較多與少，各樣之間嘅一個即係此消彼長咧，原來真係影響到我哋嘅健康。但係好可惜，我哋暫時未能夠好確切答到你就話揾到呢隻菌咧，你好啦好啦，一定即係即係百毒不侵啦咁樣，冇呢一樣嘢住。咁但係我哋都會關注到就係、是，起碼我哋首先唔好去損壞腸道嘅健康先。子晶提到一樣嘢就係、是，我諗講緊30年前。或者更早遠嘅時間，就係、是、我哋咧中意咧一鋪清。咁你而家有病喺個腸度嘛？清完嘅話咧，咁就 OK 啦。咁因為我哋有個假設嘅，就係、是、咧清完之後咧，你就得翻啲益菌喺度。其實清完喺度咧，就有少少叫做冇網管狀態，就邊個都可以嚟霸凳仔。咁所以以前咧好興噶嘛，碗腸啊、洗腸啊，
3: 洗腸啊，
2: 而家唔流行就因為我哋其實只不過係一時之間。好舒服，清除晒所有嘢。咁但係營養學呢就所有啲嘢都走返轉頭嘅。你唔可以呢一下子呢就即係好似哦撳著個電腦，熄咗個電腦，開返個手機咁啊。
3: reset 咗佢。
2: reset 咗佢、哦、你個健康就重新返嚟。呢、這個我就覺得呢就冇咁便宜嘅。咁、我哋都係呢需要去留意到，就係話我哋嚟清除咗呢啲咁樣嘅菌種之後，我哋都要擔心究竟有啲乜嘢嘢係咪一個健康嘅習慣，養活返一啲相對比較健康嘅細菌，或者一個健康嘅生物，係陪伴你呢去守衛你嗰個嘅健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深水埗大埔道一个单位平台寻日发现鳄鱼，警方调查之后锁定单位平台旁边大厦的一个涉事单位，警方联同渔护署凌晨到涉事单位联合突击搜查，连同早前捕获的一条鳄鱼，合共检获30只濒危爬行动物。渔护署人员在单位内发现共63只爬行、两栖和节肢动物，其中29只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列明的濒危爬行动物，当中包括原美蜥、龟、蜥蜴和蛇。一名35岁本地女子向執法人员承认是嗰批动物的管有人，并且说管有嗰批动物作教育用途。由于嗰名女子未能够出示管有许可证或者相关证明，渔护署以涉嫌非法管有公约附录濒危物种拘捕嗰名女子。启德世运道简约公屋第二期今日开始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项目比预期提早咗一季入伙，涉及7000个单位，连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个单位。何永贤在入伙仪式致辞的时候话，建筑团队由收地盘第一日就面对好多挑战，要分秒必争，因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约30000个环境恶劣的劏房单位，空间细小，甚至冇窗户，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当地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64人，增加至971人受伤。罗德里格斯在当地星期四凌晨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强震之后已经发生30次余震，当前政府正是统筹全国各地力量，全力加强救援重灾区，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他又说，希望随着天光之后能见到改善，救援人员能够进一步加快搜救进度。根据美国地质勘探局，委内瑞拉蒙塔尔曼附近在当地星期三傍晚发生7.1级地震，不够一分钟又发生7.5级地震，第一次地震的震级无奈之后被修订为7.2级。在北京，国防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日本防卫大臣据报近期再次公开质疑中国国防费的透明度。新闻发言人张晓刚表示，中国的国防费公开透明，每年都依法公开国防支出预算总额和规模、结构、用途等的信息，积极参与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2008年以来，每年都向联合国提交报告。中国国防支出一贯坚持合理、适度、克制，占 GDP 的比重长期低于 1.5%。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48点，升6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4点，升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66，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8，欧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0.79美元，卖出4012美元。天气方面，受到低压槽影响，广东有骤雨同雷暴。喺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冲绳岛之西南偏西，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0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8: John Sir， 苏东 exam 考了这么多个礼拜，为什么永远都是得惩罚没有奖励的呢？
9: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们又怎么说？第一条 ,Mirror 12个成员搭飞机，哪个是最后生还者啊？
10: 简单啦，就是 Anson Low， 因为他拿了最后一个降落伞。
9: 那欠债还钱是哪个歌手的至理名言啊？
8: 容易啊， Constant 苍提啊，因为要还。
9: 啱晒，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1至5下午5至7，波成、斌神阿 Sean 主持的骚动音乐啦。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咗星期四健康知多啲嘅环节啊！我哋今日有请到心胸肺外科专科医生余思远医生喺度。Hello， 余医生。
2: Hello。
3: 系咪啊？唔同咗啦个名。
2: 系喎，好似都冇少少。
1: 我又谂到下一次日谂下咩先。
3: 下个礼拜再改个名啊！
1: 今日要讲呢个病症咧，我又觉得好奇怪啊！
3: 我都觉得系啊。
1: 点解佢咩事啊？关佢咩事咧？心胸肺都已经管得够多噶啦，连只手都要管埋，同埋呢个竟然系一个病。
3: 嗯，
1: 我成日以为系人哋紧张啊，或者系有时考试之前啊，或者系嗰啲叫做咩自己分泌多啲嘅时候先会有呢样嘢噶嘛。但系原来佢系一个病嚟嘅，系咩病呢？就系呢个叫做手汗症啊。究竟点解会有呢个手汗症，同埋点样先为止叫做手汗症呢？
2: 其实呢出汗系一个正常人体嘅一个散热嘅机制嚟嘅，你唔可以唔出汗。
1: 系系系。
2: 而家咁行出去35度，你一定会焗死嘅。咁但系有啲人咧，佢嗰个出汗嘅嗰个量咧，远超过佢嗰个生理嘅需求。即系其实你原本唔需要出咁多汗去散热嘅，但系你就制造到咁多个汗。咁最尴尬嘅就系咧喺只手嗰度出汗，因为我哋手好多功用嘅，我要同人握手啦，OK， 又要去揸笔啊、揸手机啊、揸 iPad 啊、揸试卷、揸文件啊咁样。咁有啲人咧，佢嗰个一去到一啲紧张嘅时候，譬如话DSE 嘅考生啊，咁去到考试梗系紧张㗎啦，跟住呢嘩隻手系湿到呢揸唔到筆，或者整湿咗啲试卷啊，或者啲我啲保险经纪去同啲客卿嘅时候，就嚟要签单啦嗰下，有少少紧张啊，佢最终佢会唔会肯岌头签张单呢？跟住呢我发觉嘩个 iPad 开始就湿啦，揸唔实先就落地啊，
3: 签完嗰个名字化咗。
2: 係啦，化晒啲墨迹啊，咁样即呢啲会有好多呢啲好令人尴尬嘅呢个场面啊。OK， 咁点样叫做一种病呢？就是如果呢一个多汗嘅情况系严重影响到你嘅正常社交嘅生活，或者对你造成一啲好严重嘅不便，甚至乎一啲情绪上嘅困扰嘅，咁呢个就会被视为一种病，咁就需要去积极去处理啦。
1: 系
3: 有咪流几多汗先代表住啊？我有病啊！
2: 嗱，我哋就唔系根据流几多汗，
1: 即系揸几多
2: 列
1: 尿出嚟，
2: 系啦，唔会嘅，我哋系根据呢一个出汗嘅情况对嗰个病人有几严重嘅影响。
3: 咁如果你去睇医生，譬如我揾余医生，我有手汗症啊咁样，咁你点样去诊断啊？因为我哋喺冷气嘅地方未必个汗会多噶嘛。咁你哋会唔会误会我讲大话噶？
2: 哦，通常咧，我哋大部分情况啦，我哋都会相信病人嘅。O K， 嗱，除非我哋觉得咦，唔系呢个好似佢啲前言唔对后语啊咁样，我哋都会有少少 objective 嘅一啲嘅测试。不过依家我哋好少用嘅。因为其实大部分病人佢真系手汗症嚟到咧，一定系呢个情况困扰咗佢一段时间。OK， 咁譬如佢可以嚟到 show 俾你睇就话嗱，医生我一同你嚟讲嘢咁样，你问我啲问题，我有少少紧张嘅时候，你见下我只手都已经湿晒，佢即场出汗俾你睇。OK， 咁但系一定系一个有冷气嘅环境啦，你唔应该就咁讲下嘢都出汗，去散热噶嘛，但系你就出咗汗啦。
3: 咁言下之意就系，譬如佢嘅身或者块面冇乜汗，但系只手都有汗，系咪会咁样噶？定系全身都有汗？
2: 佢个出汗嘅地方可以喺唔同嘅地方嘅。OK， 但通常最困扰嘅，通常就系讲只手出汗。
1: 哦，咁所以你哋就系净系会医手嘅，唔可以话
3: 其他地方唔医。
1: 系啊，即系我额头系咁飙汗，医生
3: 有
1: 乜
3: 佢啦？
2: 理论上咧，每一个地方出汗都有个方法可以医治嘅。
1: 系，
2: 只不过咧，手汗系比较上多啲，我哋去一啲嘅实践经验啊，同埋啲医学研究啊，有好多嘅 papers publish 咗出嚟啊，证实到我哋去譬如用手术方法去处理手汗症嘅成效。OK， 咁所以咧比较上多。多咧就系关于系用手术嘅方法去治疗手汗症为主嘅，
1: 系另一个迷思又嚟啦。究竟点解手汗症呢样嘢系关呢个心胸肺外科事咧？
2: 冇错啦，嗱呢个亦都好多人咧系有啲容易费解嘅，就话只手又关你嘅心胸咩事咧？嗱，原来我哋控制我哋嘅出汗咧系一个叫做交感神经系统嘅一个结构嚟嘅。咁咧喺我哋胸腔里边咧有一条打洞啊，两边都有嘅叫做交感神经链。 咁佢每一個 level 咧，佢就會出一啲交感神經嘅一啲 fiber 咧，就供應唔同個部位嘅一啲自主神經系統嘅功能，譬如話可以控制心跳啊，有啲就控制隻手嘅出汗，有啲地方控制個隔肋底嘅出汗，佢控制好多唔同嘅功能嘅。咁就係控制手掌出汗嘅嗰節嘅交感神經鏈咧，正正就喺個胸腔裏邊，靠近個背脊椎嗰個位置嘅。咁我哋如果要做手術，要去揾到呢個交感神經鏈咧，我哋係要經過個胸腔捐入去，我哋先會揾到佢嘅。所以就變咗關我哋事啦。
1: 我想問你讀書嘅時候知唔知要理埋呢一樣嘢㗎？
3: 有理多件事，
1: 係
3: 有理多件事啦。
1: 咁嘅，咁你開始接觸話原來手汗症係關呢件，即係可能呢個鏈事嘅時候，有冇會覺得哇好神奇啊？同埋要研究好耐咧，係咪好即係呢個鏈容唔容易揾到，或者會唔會好困難㗎？
2: 哦，其實辨認咧就唔困難嘅，其實因為佢呢啲咁嘅解剖結構其實都好 standard 嘅。係 OK。
3: 咁我想問一下咧，如果我真係唔想做手術，或者我唔想即係我自己喺屋企即係想醫治佢嘅話，我貼嗰啲退耳貼嗰啲貼喺個交感神經嗰度得唔得啊？
2: 嗱，其實咧手術唔永遠唔會係唯一嘅處理方法嚟嘅啊！依家我哋都有好多啲叫做非手術嘅治療，譬如話
3: 就貼嗰貼啦，
2: 噴止汗劑啊，食一啲藥物啊，或者用一啲叫做導入治療啊嗰啲啦，或者係打 Botox 去控制嗰個出汗嘅嗰啲咁樣嘅神經線其實都唔係話控制唔到嘅，不過咧我哋認為咧，通常呢啲方法咧，第一佢唔係咁持久但你要經常要反覆性咁樣去做，譬如話你Botox可能要隔一段時間又要打一次，佢其實個效果就唔算係太持久。另外每一個呢啲咁嘅治療都有佢本身嘅一啲嘅副作用嘅。
3: 我都好奇嘅，因為我睇到咧有啲啊坊間嗰啲道聽途說又講話打肉毒桿菌即係Botox啦，或者電隻手啦。咁其實個原理係點樣咧？即係點解我打完之後佢就會冇汗咧？但係佢我其實聽人講係
1: 攞嚿膠咁樣阻住佢咯。
3: 唔係，Botox係俾人感覺瘦嘅啫嘛，係咯，咁打落隻手有冇事咧？
2: 其實原則上佢都係想令到佢嗰個交感神經系統供應嘅手部嘅汗腺咧，令到佢唔再發出一啲信號刺激嘅手掌出汗。
3: 可唔可以瘦埋隻手啊？咁
2: 哦，咁就唔知啦。手咧就我諗
3: 好認真答我，
2: 千祈唔好瘦埋隻，因為佢手有好多啲細嘅肌肉咧，係負責我哋啲揸筆啊，一啲好 fine 嘅啲 movement 啊，千祈唔好亂咁搞隻手。
3: 瘦到，
2: 另外外科醫生更加唔夠膽亂咁去喐自己隻手。
3: 變手係咪又係真係得㗎？
2: 其實所有呢啲叫做非手術嘅方法咧，有共通點就係你要反覆咁樣做，同埋個效果咧就唔係咁持久。OK， 個成效亦都唔係話咁一致性有啲人可能佢會好有效，有啲人就可能係做極都冇效。
1: 咁可能最有效嘅咧都係做手術。究竟個手術係點做咧？我哋一首歌翻嚟再講。

0: 一首歌翻到嚟啦，啱啱就研究到呢个手汗症啦，原来有好多唔同嘅治疗方法啦，但系最有效嘅嘢可能真系呢个手术啦。咁我想问一下，究竟系咪要试晒所有方法都唔 work 先试手术，定系唔好啦？我一嚟就做手术就叫做最干净，干手净脚咁样咧？
1: 嗱，呢个我哋会同病人倾嘅。
0: 嗯。
1: OK， 嗱，因为始终咧，手汗症佢唔系一个恶性疾病，佢系一种良性疾病嚟嘅。OK。
2: 良性。
1: 良性
2: 困扰我。
1: 但系佢唔会攞你命。
0: 冇生命危险，
1: 佢唔会攞你命，即系佢唔会。

0: 揾得外科嘅咧，咁一定有少少 bias 啊，揾得外科都係希望想做手術嘅，咁所以佢本身已經係前設已經係會想做手術啦。
1: 係，咁、okay? 我想問呢個手術係點樣做，同埋佢會唔會有好明顯嘅傷痕？咁佢之後嘅話會唔會又有啲咩其他影響等等咧？
0: 嗯，嗱、那個手術依家我哋就全身麻醉之下做啦，咁就兩邊要都係喺同一個手術期間會做嘅。
1: 嗯，
0: 咁大概咧喺個隔肋底低少少嘅位置咧、嗯，我哋喺兩條肋骨中間，我哋開一至兩個大概三至五毫米嘅細傷口，跟住咧有一個好幼嘅胸腔鏡咧就伸入去啦、
1: 嗯，
0: 就睇到個交感神經鏈所在嘅位置，跟住我哋就會用一啲 energy device 咧，就將嗰某節嘅交感神經鏈咧就將佢燒斷佢、
1: 嗯、
0: ，OK， 咁就做完一邊，再做另外一邊。OK， 咁、那個傷口其實就好細嘅 ，OK， 大概三至五個毫米啦，同埋就喺個隔肋底低少少嘅啫 ，OK， 平就好翻，其實個傷口好細，基本上就唔係太割眼嘅。
2: 係，但係我聽你咁講，會唔會好危險㗎？首先又要全身麻醉啦，又要喺個心口個肋骨個一嘢插落去啦，咁樣一插完左邊再插右邊，係
0: 係咯，係啊，冇錯。所以嗱，逢親呢啲咁樣叫做手術咧，佢一定係會有佢所相關嘅一啲嘅風險啊、併發症啊或者後遺。OK， 全身麻醉的风险啦，一啲叫伤到个肺导致漏气啊，或者伤到啲血管导致出血嘅呢啲风险啦，啊伤口嘅愈合嘅问题啊，或者啲手术之后长期伤口拉扯唔舒服呢啲问题啦 ，OK， 咁所以呢啲我哋都系要考虑咗个病人真系要做手术之前，你愿唔愿意去面对呢啲风险？
1: 嗱，
0: 虽然呢啲风险出现嘅机会咧，其实就唔高嘅，呢个手术相对嚟讲咧都系安全嘅，但系我哋会话俾佢知，呢个始终都系一个大手术，要谂清楚先至决定系唔系真系去做。
1: 系，咁呢个手汗症嘅手术有冇话有个恢复期？可能系会即系喐动会有阻碍啊，或者系要等一等嗰啲手汗先会回流翻去啊。同埋呢个系咪一个断尾？即系我真系做完呢个手术之后，就一定唔会再有手汗呢件事情。
0: 嗱、先讲一个恢复期啦。恢复期咧，其实大部分做完手术之后第二日都我哋可以俾佢出院嘅。O K， 咁最令到佢觉得有感嘅，通常就系个伤口有少少痛同唔舒服。咁呢啲我哋食止痛药咧，通常都控制得到嘅。咁而个成效方面咧，通常如果我系稳中咗佢个交感神经链又成功烧断咗佢嘅咧，大部分佢都系会一醒翻麻醉完咗，即时就发觉自己只手咧就止咗汗嘅。O K， 成功率大概80%至100%左右。
1: 系，咁系成功率好高。咁我想问，可唔可以即系止埋其他嘅汗噶？即系可能有人隔肋底会比较多汗啊，好尴尬啊，着衫成日夏天嘅时候就会湿晒。咁呢啲会唔会都可以做得到嘅咧？
0: 可以嘅，嗱因为控制隔肋底个地方嘅出汗嘅交感神经链、都系喺胸腔里边、就低过控制手嗰个少少嘅啫。咁我哋同一个时间我哋消断埋佢咧，就同时间止手汗同埋止埋隔肋底嘅出汗。
1: 哦，系咪最多人会拣消走呢两个噶？
0: 要视乎佢边个地方出汗。咁、
1: okay.
0: 如果你本身你隔肋底唔出汗嘅，咁、我就无谓要消埋你嗰节啦。OK， 咁如果你净系以手汗同时间有隔肋底出汗嘅、想两个地方一齐止埋嘅，我哋都可以系同一个胸腔镜嘅手术之下，两个地方一齐止埋嘅。
2: 系，咁余医生有啲人咧就会成日讲话，喂排汗即系排毒啊嘛。咁、如果而家我真系断晒成身嘅汗嘅时候，咁系咪唔系一件好事？定系其实原来其实身体咧好叻嘅？好聪明嘅，有好多其他方法排毒噶。
1: 但系我又想问，如果咁样佢有其他方法排毒，系啦，同会唔会话我手冇咗汗，但系我就变咗我第二啲地方狂飙汗咯？
2: 即系我只手止咗汗，但系居然我隔得劲多咁样啦，系咯。
0: 嗱，我要记住，流汗咧主要嘅功能系散热。就唔係排毒，排毒我哋交俾個腎，交俾個肝啊，呢啲咁嘅器官啦。咁所以等於講得啱啊，我哋唔可以身體完全冇汗出嘅，冇汗出你會熱死嘅。係 ，OK， 咁。但系，所以我亦都冇必要去用个手术方法止晒身体所有多汗嘅地方。我哋就睇下边一个地方咧系最困扰嘅病人。通常最困扰嘅系只手。
1: 系。
0: 咁我哋就止只手。咁其他地方咧，我哋通常会同病人讲就话你。其他地方如果唔係真係咁困擾你嘅，我哋唔需要去用任何手術方法去處理。OK， 嗱，身體亦都好聰明嘅，你指咗隻手，個手唔俾佢出，有機會咧其他地方咧會出多咗汗嘅。呢個現象我哋叫做代償性出汗。呢個亦都係我哋其中一樣必定要同病人解釋清楚嘅一個風險嚟嘅。因為基本上你任何嘅手術方法，你點樣做都好咧，你都冇可能消除到呢一個風險，因為人人。

0: 嘅嗰個出汗管理嘅嗰個結構都會有少少嘅差異。
1: 嗯
0: ，OK， 咁我同你指咗個手汗，但原來哦，你個背脊出多咗汗啊，你隻腳出多咗汗，咁到時你個手可以同人握手啦、揸筆啦、考試啦，但係你可能要經常要去換底衫褲啊，經常要換襪啊咁樣，咁就會帶嚟一啲新嘅不便。咁所以做手術之前呢，病人又要諗清楚啦，我覺得邊一樣嘢對我嚟講係一個比較大嘅唔方便 ,ok? 如果佢覺得我、哦、其實我隻手又唔係有咩咁大不了啫，我都頂得順嘅，咁你就盡量唔好做呢個手術啦，因為唔希望話做完手術之後手唔係好幫到你，但其他地方對你造成一個好大嘅困擾呢，咁呢個手術就唔係咁抵做啦，
1: 系咁可唔可以加單噶？即系我做完个手，你咪我做完个手汗之后，我脚流汗，跟住我即系可能会有其他问题嘅时候，我可唔可以又再做埋嗰只脚啊？咁样
2: 即系你想再做出一次手术咁
1: 啊？系啊，即系会唔会有咁嘅情况？
2: 你愿意咁样承担风险？
1: 可能如果好困扰人哋生活嘅话，唔出奇噶。
2: 但系你一次过真系整晒佢啦，你做咩整完之后，哦好翻第二日之后，
1: 我
2: 又再入手
1: 术啦，好嘛？
2: 系咪啲医生想走啊？唔想再同呢两个人
0: 讲嘅。如果咁嘅，你咪一路追落去。
1: 系
0: 咯，我指咗一忽，呢度唔出汗，又追落去，咁搞下搞下，你咪成身都唔出汗，
2: 截住佢啦，
0: 得噶，唔可以咁
2: 系咯，嗱，听到未啊？
1: 咁即系人有好奇心啊嘛，满足下我好奇心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屯門醫院一名住院醫生和明愛醫院一名實習女醫生分別涉及不誠實和行為嚴重不當以及一連串不當行為，先後被醫管局解雇。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欣被問到被解雇的實習女醫生日後可不可以再申請到醫院實習，她回應說要由大學檢視個別實習醫生是否適合行醫，如果不適合，有關人士便只獲得大學學位，不能夠註冊成為醫生。但若大學覺得對方可以再接受培訓，以達至適合行醫，就有機會。他說醫管局聘請實習，需視乎大學認為對方是否適合行醫，以及個人操守是否適合在醫管局工作。假如有人之前因為操守問題被中斷合約，局方很難再聘請操守有問題的人士。競委會入品競爭事務審裁處向三間業務實體和兩名公司董事及股東展開法律程序。創科處表示，有關個案涉及科技券計劃之下於2019年至2023年收到的申請，在核查過程中發現有可疑，主動轉介競委會調查。發言人說，今次個案由處方和秘書處，即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發現並且主動舉報，當發現懷疑情況之後更加攔截部分撥款，反映核查機制發揮作用，處理個案人員高度警覺。醫管局建議全體員工跟隨公務員加薪 2%， 並追溯至4月1日生效。醫管局主席范鸿龄在醫管局大會之後表示，正研究未來薪酬改革會朝優勞多得的方向，具體方案仲商討緊。對於外界質疑醫管局薪酬肥上瘦下，范鸿龄回應，所有高層管理人員都是合約制，每當有高層人員續約，亦都要經過行政總監建議，再由行政委員會討論和審核。他強調，對薪酬開支管得很緊，因為是動用公帑。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是報52,351點，升50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80點，升2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1，日元161.65，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幣6.799，英鎊對美元1.322，歐元對美元1.139，澳元對美元0.692，新西蘭元對美元0.566。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027.33美元，賣出4,026.5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早上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週末期間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隨後一兩日仍然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現時室外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75%，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凌晨1點。香港电台呢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添。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
5: 人人都想扮靓， 家用美容仪又可以点样帮我哋日日变靓啲？
6: 你就好似医美嘅项目一样，医生都可能会建议你净系做几一次就唔好再做啦。皮肤系有一个 limit 嘅，包括家用美容仪。咁但系每个人个体验感系唔一样嘅。当然啦，有啲系比较低能量嘅，例如系 LED、EMS 呢一种，如果系日日用嘅话咧，问题就唔会太大。
5: 要了解点样去选择家用美容仪，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7: B B 啊，今日送你机系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8: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7: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8: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9: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放暑假梗系出歌啦。

0: 话放暑假翻嚟香港，上头识嘅派上呢一首表白作品，表白啲乜嘢？放心，系表白佢对自己、对世界嘅期望，点都要翱翔展翅一次。作曲杨振邦，填词陈心瑶，编曲即光，监制周石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四11点半新闻过后，直播室继续有 Siri 同泳仪一档。
2: Hello，
1: 咁今日咧同大家讲咧呢个好学术嘅理论啊，呢个叫做人生嘅定律啊。其实你可能日日都遇到，但系你唔知道原来你遇到嘅事情就直接等于呢啲嘅定律。咁你会觉得诶，哇，好多唔好嘅事情发生啊，或者我点努力我都未必可以成功啊，或者好似好徒劳无功嘅时候咧，可能系呢一啲嘅定律你唔明白啊，所以咧令到你咧玩极都玩唔识呢个游戏。咁睇下大家对于呢个定律有冇踩过坑，或者系有冇中过伏啦。
3: 好啊，
1: 好，
3: 第一呢个定律系人生一定要必经嘅。
1: 系啦，基本上大家一定会有经历过，但系你唔知道佢等于呢个名。
3: 系，
1: 第一个咧就系叫做墨菲定律。
3: 啊，我呢个成日听过，
1: 成日听嘅系嘛？就系点咧？就系所有事情咧都一定有机会出错嘅。咁而最终咧，亦都系极有可能系出错嘅。同埋你越唔想佢出错咧，系越有机会出错嘅。呢个叫墨菲定律，即系反而你越唔想。想嗰件事發生咧，唔知點解就成日都會發生。
3: 咁我可以點樣做佢先唔出錯咧？
1: 即係好似係點咧？即係你覺得你素顏咧一定會遇到你 X 嘅，
3: 係
1: 啦，最瀨啡嘅時候咧一定見到最唔想見到嘅人，
3: 或者你以為自己化咗個妝，係今次啊我準備得勁多時間化個靚妝，
1: 點知咧就
3: 過咗啦，
1: 係或者係點咧就係甩鞋啊，
3: 係
1: 或者係有啲總之好唔得嘅畫面俾人哋見到嘅。
3: 認同。
1: 咁呢一個咧，其實嘅意思就係你唔好覺得會有僥倖，即係你唔好覺得哎呀可能冇事咧，可能冇事咧，咁幾時會做得好啲咧？就係當你事事都有plan B 嘅時候咧，咁你就唔會俾呢個墨菲定律影響到啦。即係如果你日日出街都化妝嘅，咁一定唔會俾佢見到素顏啦，係咪先？所以你就係心存僥倖啊！誒，一日半日落個街啫，踢對拖鞋冇事嘅，見唔到人嘅，點知就見到啦，係咪咧？所以咧就係凡事記得留一手，咁嘅時候咧就可能可以對抗到呢一個墨菲定律啦。第二個係叫做柏金森定律，係咩意思咧？勁啦！就是我哋時間嘅運用同工作嘅比率，大家會成日覺得工作唔知點解硬係會變多，幾時會變多呢？就係當你俾時間佢越多嘅時候，佢就會越多㗎啦。係
3: 啊，又或者咁樣嘅，
1: 係啊，
3: 你以為自己好疏忽，哎，聽日少嘢做，
1: 係，
3: 我只係做兩樣嘢啫，到咗聽日嘅時候，你突然間發現有十樣嘢做，唔知點樣出現嘅，另外八樣嘢，
1: 係啦，
3: 但係就出現咗。
1: 呢個定律咧就係話工作係會自動膨脹，直到用曬你俾佢嘅時間為止。即係如果你俾三日佢做呢件事嘅話咧，佢就會用曬你個三日；如果你俾五日佢嘅話咧，佢就會用曬你嗰五日。其實呢個由細個讀書都係咁噶啦。你温書咧，你覺得啊，我攞兩日嚟温個書咧，咁你就要温兩日噶啦。但係你話我俾一個禮拜去温咧，你發覺一個禮拜都温唔到嘅。即你反而呢件事係會自動膨脹。當你越俾得時間佢越多嘅時候咧，反而呢件事可能就會用得越多。时间咁变咗你可能更加多事嘅时候咧，你个时间就唔够用啦。咁所以咧就要压缩自己俾佢嘅时间去好好管理一下啦。咁第三个系乜嘢咧？叫做彼得原理啊。一个人咧系会不断咁样升职，升到去一个咩位咧？就系、是。自己都升任唔到嘅位置，
3: 哦，
1: 即系你会发觉，
3: 咁呢样嘢其实我想讲咧，
1: 都
3: 几
1: 好啊嘛，好
3: 想
1: 系咪？但系你会发觉咧，上得越高咧，有时会跌得越快，
3: 同埋你压力反而就越大啦，
1: 系啦，
3: 因为你明知自己搞
1: 唔升任，系啦，当你唔升任而去做咗嗰份工作嘅时候，你就真系会要谂好多嘅方法。第一就系睇下自己点样去升任啦，或者。睇下自己點樣可以做得更好啦，但係得意嘅咧就係好多時候咧，我哋會發覺成日都會俾人放喺一個唔升任嘅位嘅，即明明我係做 A 好叻嘅，但係唔知點解我成日都派唔到去 A， 係都要我做 B 嘅，真係唔知點解嘅。但係你就要喺呢個做 B 嘅時候，你就要學慢慢咁去做 B。咁當你學識咗做 B 嘅時候咧，唔知點解又會去咗 C 噶啦。
3: 係，
1: 咁就係會不斷咁樣逼你去挑戰一啲嘅事情，你就會覺得啊。點解我人生好似定唔到嘅咧？做極都做唔曬嘅咧，啲嘢就係因為佢係要逼住你去進步。其實就係呢一個定律啦。跟住係叫做馬太定律啦，就係點咧？強者越強，弱者越弱。 就是呢啲都叫做咩？穷者越穷，富者越富嘅原因。
3: 其实我觉得呢个好灰噶，系即系好似你讲到好似我整定咗，我冇得改变自己人生咁样。你一定系即系我呢啲啦，
1: 即系一定系顶定系嘛？
3: 系啊，即系好地嘅，你一定上唔到去噶啦。你唔好谂住自己去嫁个富豪啊！咁你真系唔俾我真系嫁个富豪咩？
1: 系可以嘅，即系老实嘅，即系呢件事情就系讲紧好真系好现实嘅残酷，就系越有资源嘅人咧，系容易得到更加多嘅资源嘅，因为好多时候呢个系一个等价交换嚟嘅，咁变咗好多时就系你系咪话啊？咁如果系以前嘅人或者系弱嘅人，系咪永世都得唔到嘅机会？一定系可以嘅，人系可以改变某啲嘢，但系我相信就系佢哋要知道佢哋要付出嘅努力或者要付出嘅价值或者系要牺牲嘅嘢，一定会比本身就已经有资源嘅人系多好多咯。所以你就要做呢个有牺牲嘅准备，即系你唔可以我又要唔牺牲，我又要得到咯。

0: 一首歌翻到嚟啦，继续同大家讲一讲呢个人生嘅承诺啦。第五个咧就呢个叫做破窗效应啊，就系当你一只窗烂咗唔理，或者一个窿烂咗唔理，或者你件衫有个窿烂咗唔理嘅时候，你就会发觉好快咧，可能成栋楼都会烂，或者你就会烂晒成件衫。
1: 嗯，
0: 即系好多时就系你遇到小问题，你谂住唔使去处理，或者谂住觉得少少嘢唔紧要嘅时候咧，好多时呢个小问题就会变咗大问题。
1: 嗯，
0: 佢就会有呢一个嘅破窗效应，所以我哋一遇到一啲小事嘅时候咧，就嗱嗱临去处理咗佢。
1: 嗯，系啊，唔好睇小
0: 人啊。即系可能你话哦，冇所谓啦，一个同事出错啫嘛，或者一个同事冇咁好啫嘛，但系其实可能就系嗰一个同事会影响你成个工作环境嘅士气，或者净系嗰一个同事会令到你成个 project 佢最后交嘅时候冇交到，
1: 系
0: send 嘅时候 send 错咗，即系就会影响好大嘅结果。所以永远唔好觉得小事就唔会影响，反而可能最有机会出错嘅小事会影响得最大。
1: 系啊，同埋大家以为呢件小事就真系好细个比率啦，
0: 系
1: 系诶，就系因为永远呢个细嘅比率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就系得噶啦，绝对唔会咁黑，即系唔会咁黑仔嘅。
0: 系，
1: 偏偏就嗱，去翻头先呢个墨菲定律啦。
0: 系啊，
1: 你以为自己唔好黑仔咧，原来系咁啦。
0: 原来呢啲定律都系一环扣一环嘅。我觉得呢个同咩最似咧？补牙，
1: 系
0: 呢个系
1: 蛀牙或者睇牙医，大家避
0: 系啦，因为咧。当你蛀牙嘅时候咧，你补咗佢咧，系只需要某一个价钱就得噶啦。但系当呢只牙咧烂到要去到倒牙根嘅时候咧，咁咧你就要使可能更加十倍嘅价钱啦。
1: 同埋个痛嘅比率系再强好多啦。
0: 系啦，咁当佢倒牙根都唔得，要换一只牙嘅时候咧，咁佢嗰个钱咧又会 double 咗，再 double 噶啦。咁所以咧，大家咧就系真系。一个窿你就好补咗佢啦，咁就叫做咩？一劳永逸。
1: 其实尤其是身体健康呢样嘢，
0: 真系
1: 更加系
0: 唔好拖。
1: 系啦，即系譬如可能你突然间成日觉得啊呢排啲皮肤成日痕，佢可能就唔理佢啦，可能敏感啫。咁第二啊开始损咯，唔理啦，搽啲药膏啦。唔係喎，你越嚟越嚴重嘅時候，其實原來可能你身體上面出現咗一啲嘅問題，你唔再正視佢嘅話，就已經變咗大問題嘅時候，可能就好難根治啦。
0: 冇錯，所以身體嘅嘢咧，就真係要好好地注意，即係冇話兩聲咳啊，冇所謂啦。飲兩啖嘢或者係食粒喉糖冇事啦。即係有好多嘢係其實係一啲牽去提醒你某啲嘅事情。當你喺小問題嘅時候可以處理咗咧，就唔會引發到一啲嘅大問題啦。大家好熟悉噶，都做過噶啦，就係、是羊群效应啊，系啦，人系好中意跟大队嘅，咁就算自己咧未谂清楚都好啦，跟咗先嘅，因为大家唔想做嗰个领头羊啦，或者唔想做嗰个负责方，即系好多时因为觉得跟队咧，我就一定唔会孭飞
1: 啊
0: 嘛，
1: 系啊，咁安全啲，安全啲，
0: 安全啲，
1: 同埋如果你有啲咩事嘅时候，中间都有十个人，
0: 系啦，
1: 系啦，十个人嘅话，嗰十个人里面我哋都一齐揽炒，
0: 系啦，就会觉得好啲啦。呢个喺几时咧？真系可能除咗你话平时排队啊、食饭之外咧，就系可能投资啊、消费。系啊，网络嘅舆论而家都好常见，就
1: 系
0: 好跟风啊，即系可能只要有一个人讲或者一个真系有啲地位嘅人讲咧，好多时大家就会跟啦。咁所以咧真系唔好麻木，真系要清楚究竟嗰件事嘅底层原理系点样，唔好话哎呀而家啲咩游戏卡啊好值钱啊，大家就去炒，你真系要熟悉嗰样嘢，究竟佢点样先至炒得起啊，或者系有冇呢个市场价值，你先去做某啲嘢，尤其可能投资嘅事情嘅时候咧，就真系要慎重一啲啦，去考虑一下。咁第七个咧就系叫做沉没成本效应。
1: 系呢个都成日听到
0: 嘅，系啊，沉没成本就系咧已经付出咗嘅时间啦、金钱啦、感情啦，好多时因为我哋付出咗，我哋会等自己唔抵，或者我哋觉得我哋嘅付出系会收到成果嘅，点知就越摆越多，越摆越多，越摆越多嘅时候咧，你会发觉一发不可收拾，
1: 系
0: 去到真系沉船嘅时候咧，先发觉。我都冇嘢擺啦，
1: 系
0: 跟住你先识得醒，因为冇嘢啦嘛，你都擺唔落去啦嘛，咁你先识得醒嘅时候咧，就去到有少少追悔莫及啦。
1: 系又或者咧，我之前成日听朋友讲呢个字啊，所以我成日听到好多噶。
0: 系
1: 佢哋话咧，原来形容喺一段关系入面啦，因为佢听到好多唔同嘅朋友都有讲啊，就话男人你点样去捉住个男人咧？就有呢个沉没成本，就系、是、你要可能
0: 你去追耐啲，系嘛？佢要摆得多嘢喺你嗰度咧，
1: 心思落你度咧。
0: 佢就越唔捨得你㗎喇。
1: 係啦，就覺得哎呀我花咗咁多心思。係啦，即係如果而家我先話喂分開啦。有唔大。
0: 但係其實呢，我覺得你哋係想用呢樣嘢去綁住個男人，但係其實好多時綁住嘅人係女人囉。 因為好多時女人嘅沉沒成本係一定比男人高嘅，因為喺一段關係結束嘅時候，無論佢嘅青春啦，無論佢嘅時間啦，或者佢嘅心力啦，好多時會付出比男人多，所以變咗好多時又點啊？明明佢係渣男，嗰個女仔都唔肯放手，
1: 係啊，
0: 好多年感情㗎啦，唔想放，但係其實你攞住一個唔好嘅嘢，你幾多年都係會唔好嘅，
1: 係，
0: 咁所以變咗當你知道呢件事嘅時候，輸少當贏，
1: 係
0: 真係，
1: 但係好難嘅輸少當贏呢樣嘢，即係講嘅口口口，
0: 係啦，即係你點樣勸一個賭錢嘅人肯離開嗰張賭台咧，係有啲難嘅，尤其佢已經輸咗百幾萬落去嘅時候，紅曬眼嘅時候，你扯都唔走啊，
1: 係咪啊？你身上面仲有十蚊，你都覺得你搏得翻翻，
0: 底褲都攞埋出嚟啊，咁係啦。跟住之後咧，就係仲有咧，就係幸存者偏差，就係點咧？你只係見到成功嘅人，但係睇唔到失敗嘅人，即係可能裡面啊，又係講翻可能呢個賭錢嘅理論，你就係見到贏錢嗰批，你見唔到輸到真係。老婆仔女都輸曬嗰批，咁嘅時候你就係見到人哋嘅好，
1: 其實佢睇到，但係佢會當睇唔到。
0: 係啦，就係、是、因為咁嘅時候咧，你就會就係覺得，或者係覺得我可能係嗰個幸存者咧，係咪先？我可能就係好彩嗰個咧，咁變咗有好多時呢啲偏差嘅時候，就會俾你覺得啊，佢得你都得嘅喎，或者係你就會有一個假想或者一個幻想喺度，你就會可能。犧牲咗某啲你真係會得到嘅嘢，或者係會冇咗一啲本身你已經有緊嘅嘢，所以要好睇得清楚究竟嗰件事你係咪真係做得到，或者係唔好淨係俾嗰啲成功嘅人去令到你覺得我都可以係成功嗰批。好，最後一個啦，就叫做鄧寧克魯格效應啊！
1: 哇，你好勁啊！你讀到啊呢個字，我話俾你聽呢個字，如果你叫我讀嘅話，我諗我讀十二次我都讀唔到啊！但你唔好問我點解就咁十二次。我第十三次读唔读到，第十三次我都未必读到噶。
0: 嗱，呢一个咧就系我嚟噶啦，你知唔知点解？
1: 讲一次，唔系你讲一次头先，邓咩？
0: 邓宁克鲁格效应啊！
1: 哇，劲啊！
0: 你知唔知点解？因为呢个效应 exactly 就系讲紧我咯。
1: 系咩咧？
0: 越唔识嘅人反而越有自信。
1: 即係後面皮啦，
0: 呢個咩唔係？係因為
1: 你直接話呢個叫後面皮效應咪得咯？
0: 唔係呢個係叫做咩？初生之族不畏苦，係咪有文化好多啊？
1: 包到咁靚，你係後面皮。
0: 係啦，就係點咧？當你越唔識嘅人咧，你就會越覺得自己係 OK 嘅。當你越識嘅人咧，你就會越知道自己係唔夠識。
1: 喂，我想講呢個咧，你又講後面皮啊？我認同喎，
0: 係咪啊？
1: 即係你可能咧，你啲人點解成日話，如果你去旅行嘅話啦，個感覺上面。你在外地會大膽啲咧，即係譬如好似我咁，我成日都講啊，話喂，如果我去到某個地方，我講英文，或者我聽人嚟講英文，我會大膽啲嘅喎。但如果你在香港，你叫我講咧，明明我聽得明你講咩，但你叫我講，我一定打死唔肯講。就係因為我冇嗰個後面皮咯。但你去到外國嘅時候，唔知點解你個後面皮會大啲
0: 嘅
1: 喎。
0: 都會嘅，同埋係乜嘢咧？即係你會覺得
1: 因為啲人我唔識啊嘛。
0: 唔係，同埋你會覺得自己唔識係應該嘛。係咪啊？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嗰啲玩過山車啊，或者機動遊戲，你會發覺咧，自己越年紀越大咧，越唔夠膽玩噶。
1: 係啊，
0: 因為咧，你越年紀越大，你越容易接觸可能死亡啊、意外嘅事情啊嘛。越細個嘅人唔識死噶嘛。
1: 係啊。
0: 但係好簡單，就係呢件事咯。就係你越唔識咧，你就越有自信，玩啊，怕咩啫？但係你當你越嚟越知道，哇，佢係危險噶，佢係真係會有傷亡噶，或者我真係會死噶嘅時候，你就會越唔夠膽去接觸。同埋好多人就係你，當你睇得越多，知道人哋有幾叻嘅時候咧，你就會更加知道自己其實係不足嘅。咁變咗你就會知道，哦，原來我唔係我想象中咁叻嘅時候，好多嘢就唔會強出頭咯。但係通常咧最口響嗰啲咧，好似啱啱講到嗰啲咧，就係我嚟㗎啦，係啦，就係越唔識嘅人咧，反而越有自信嘅。好明顯就好清楚演繹咗呢個叫做鄧寧克魯格效應係乜嘢啦。
1: 嗱，但我覺得呢件事咧都係好事嚟。
0: 係啊，起碼我學識咗啦。我而家知自己唔識啦。
1: 同埋你大膽豁咗出去先嘛。

0: 午夜1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专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李家超在会后宣布，将于下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而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关系密切，政府会在余下咨询会中同时收集对两者的意见，并且会整理和分析，适当作出归纳。医管局建议全体员工跟随公务员加薪 2%， 并追溯至4月1号生效。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大会之后表示，正研究未来薪酬改革会朝优劳多得的方向，具体方向是具体方案仍在商讨。对于外界质疑医管局薪酬肥上瘦下，范鸿龄回应，所有的高层管理人员都是合约制，每当有高层人员续约，亦都要经过行政总监建议，再由行政委员会讨论和审核。他强调，对薪酬开支管得很紧，因为是动用公帑。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两名委员会专家作供的时候表示，火势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10米。最先起火的宏昌阁，由于逃生通道被堵塞，居民没有时间逃生。专家认为宏福苑火灾属系统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层面作检视。委员会完成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听证部分已完毕，下月15号将由各涉事方作最后陈词，预料需时3日。启德世运道简约公屋第二期寻日开始入伙，火局局长何永贤表示，项目比预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个单位，连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个单位。何永贤在入伙仪式致辞的时候表示，建筑团队由收地盘第一日就面对很多挑战，要分秒必争，因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约30000个环境恶劣的劏房单位，空间细小，甚至没有窗户，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要面对老鼠等虫蚁，甚至火警安全隐患。部分舊樓沒有升降機，每日都要上落樓梯。他形容有關環境住一日都嫌多。道瓊斯指數報52202點，升35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66點，升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1，日元161.68，瑞士法郎0.81，加元1.419，人民幣6.799，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35.07美元，卖出4036.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覆盖广东沿岸的高空反气旋寻日逐渐减弱，而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亦都影响华南。本港寻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九龙和新界局部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料低压槽会在未来两日在华南沿岸至到南海北部徘徊，并为该区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台风米克拉昨日早上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西大约1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34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点。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唔稳定天气。喺晚上11点，热带系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北纬25.6度、东经126.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系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落个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3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5: 星期日打开耳朵，打开新世界。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歌曲，从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到充满魅力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小姜陪你冲破音乐界限。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姜明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
6: 人人都想扮靓，家用美容仪又可以点样帮我哋日日变靓啲？
7: 你就好似医美嘅项目一样，医生都可能会建议你净系做几次就唔好再做啦。皮肤系有一个 limit 嘅，包括家用美容仪。咁但系每个人个体验感系唔一样嘅。当然啦，有啲系比较低能量嘅，例如系 LED、EMS 呢一种，如果系日日用嘅话咧，问题就唔会太大。
6: 要了解点样去选择家用美容仪，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8: 只不过是很正常，人家说洗玻璃吹头我只是抖一句不用了，跟着就会得到一个不要掂他的，他说不用的，那些即是我即那一刻是不其实不懂得 handle 这些关系的。 即係我究竟講錯咗咩咧？我只不過答唔使啦，係咪我嗰個唔使乸講得太倔咧？咁樣。
9: 大家好，我係袁詠儀，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0: 星期日晏晝2-4，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当时成为佢情绪出口嘅作品，会唔会而家都可以帮到你？

0: 前 JW 去揾阿杜，喺对方嘅 studio 嗰度倾咗自己嘅心事，仲一齐作咗呢一首歌，最后更加系一边喊一边唱完呢首 demo。
1: 我悄悄叫我要有希望。
0: 作曲黄浩儿、苏道哲，填词陈咏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JW 黄浩儿照顾者，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片，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儿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4: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5: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6: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7: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8: Good night, lady, 安稳艰难。
9: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0: broken。
1: 今时今日喺个资讯爆炸嘅年代，有海量嘅资讯等住让你接受，有几多系真，几多系假，几多要 tick， 几多要 skip， 自己要好好筛选。林奕康全新作品《特务占士康 Mad World》。

最尾呢句就系道出全首歌嘅宗旨，一齐笑看世界失控。揾嚟由尹光哥哥 featuring Billy Choi 你阿爸的无常宇宙，而之前听过今年乐坛嘅女新人 Karina 李希同杨露。

带俾你一个非常之明朗嘅晴朗的天，先有注意严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以及古巨基蓝天与白云。

先带嚟嘅有 Janis 卫兰、My Cookie Can， 以及刚刚听过，亦都据知今年年底佢会再开演唱会噃。支持梁咏琪有呢首《我中意》。

呢个 party 不如就当成佢哋嘅两周年 party 计啊，好冇 ？Viva 全新作品 La Fida 之前听过嘅 Kev 王燕派对后派对。

九个月我点做到恶霸，九个月又点入手做噶？你跳约翰梗系差。But you know what？佢冇车，佢冇楼，佢一走去搏杀，佢杀佢够胆负责，佢枪技拍到烂就懂我性格。

一连呢两位女歌手都是非常之有型的，先由 Marv 有燕同全新作品 Raw 以及制陈伟璇全新单曲《似个男人》。

先带嚟有黎展锋全新作品闹剧重演，以及一首冧到爆嘅作品啦。有你就可以了，佢系 Jessin 冼远文。感谢有你一路在旁啦，没有你我什么都不是。佢系 Jason 陈柏宇。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专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李家超在会后宣布，将在下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而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关系密切，政府会在余下咨询会中同时收集对两者的意见，并会整理分析，适当作出归纳。医管局建议全体员工跟随公务员加薪 2%， 并追溯至4月1日生效。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大会之后说，正研究未来薪酬改革会朝优劳多得方向，具体方案仍然商讨。对于外界质疑医管局薪酬肥上瘦下，范鸿龄回应，所有的高层管理人员都是合约制，每当有高层人员续约，亦要经过行政总监建议，再由行政委员会讨论和审核。他强调对薪酬开支管得好紧，因为是动用公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奥地利外长赖辛格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有力证明，大小不同、制度不同、文明不同的国家亦完全可以交朋友做伙伴，双方要秉持初建交的初心，保持高层交往，尊重彼此核心利益，深化互利合作，筑牢两国关系的社会和民意基础，让中澳友好传统在新时期焕发新的活力。王毅又说，中欧关系的正确定位是伙伴而非对手，中国发展是欧洲的机遇而非挑战。中方赞赏澳方奉行理性务实对华政策，希望澳方继续为中欧关系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赖辛格表示，奥地利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战略对话，拓展投资、经贸投资、绿色发展等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两国可靠的友好战略伙伴关系。道琼斯指数报52055点，升2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4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78，瑞士法郎0.81，加元1.419，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9.96美元，卖出4030.81美元。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高空反气旋，寻日逐渐减弱。而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亦影响华南。本港寻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九龙和新界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料低压槽会在未来两日在华南沿岸至南海北部徘徊，并为该区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另外，台风米克拉昨日早上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昨晚11点，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西南偏西大约140公里， 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大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34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3点半。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喺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nd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1: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2: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3: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4: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2: 太阳计划2026，
3: 今个夏天
2: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5: RTHK Chart
6: 由20组到日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
7: 本周龙虎榜三甲位置，季军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亚军林伟俊取消追踪，冠军逆风仍然相信能飞的许志安顺天庸。
8: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9: 我黄天怡。
10: John Sir， 苏东 exam 考咗咁多个礼拜，点解永远都系得惩罚，冇奖励嘅咧？
11: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哋又点话？第一条 ，Mirror 十二个成员搭飞机，边个系最后生还者啊？
12: 简单啦，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11: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啊？
10: 容易啊 ，Constant 苍提啊，因为要还。
11: 啱晒，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七，波成、斌神阿 John 主持嘅苏动音乐啦。
13: BB 啊，今日送你机是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哪度泊车好呢？
14: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13: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14: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15: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6: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7: 中国香港国际象棋总会荣誉会长联同本地棋手畅谈香港国际象棋界的发展。
18: 今集会探索档案管理员的日常工作，又看看香港国际档案周的盛况。
17: 仲会送上 FIDE 世界团体快棋及超快棋锦标赛的赛事精华。
16: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2。
19: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20: 有咩 sweet 得过永久保存啊？问佢啊！

0: 差唔多二十年前 Jason 要永久保存，将当中嘅爱升华，少咗一份清洁，但系对爱人有更大嘅包容同领悟。作曲 Edwin Tong， 张泽浩，填词小黑，编曲张泽浩 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ang Edwin Tong。
1: 多么震撼，原来不怕被爱。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柏宇《旧酒新瓶》。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喂，我是 Cloud 云浩影啊，今晚临瞓前嘅时间交俾你啦，点首舒服嘅歌嚟听啊，音乐说艾力。

温妮今次继续由佢自己亲自嘅填词创作，温妮 Ivy So 苏雅琳全新作品《原地拖手》。

就让你我停留在动情的那一刹那。先带你有李克勤的恋爱为何物，其实恋爱为何物亦都是出自这位女歌手的创作，她是 Ega 江海嘉，没有咖啡的热茶店。

珍惜眼前人呢五个字咧，唔系净系一个口号嚟嘅，好好活于现在，好好珍惜而家喺你身边嘅各位枕边人啊，好好记住你哋相识嘅第一秒，记住你眼神系值得记住一世嘅。先有侧田嘅第一秒，以及张学友讲你知。

没教堂，没有花，没缤纷的纸碎，我信真心的爱总得到允许。

就用今辈子的爱去全部送赠给你，希望下辈子你仍然会愿意跟我在一起，先带来给你有梁汉文的半边生命以及刘德华，你是我所有。

呢首歌关乎于对爱嘅人所许下嘅承诺，讲咗就系噶啦，一言为定，佢系Leon黎明。

做一个好男人的本分，首先就懂得让自己的另一半感到幸福开心。先带嚟俾你有 MC 张天赋有佢全新歌曲作品，名字叫《男人怎可以》，以及周柏豪《男人背后》。走上呢份幸福感，延续到今日节目尾声啊！带嚟有苏永康《我女人》。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两名委员会专家作供表示，火势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10米。最先起火的宏昌阁，由于逃生通道被堵塞，居民没有时间逃生。专家认为宏福苑火灾属系统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层面作检视。委员会完成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听证部分已经完毕，下个月15号将由各涉事方作最后陈词，预料需时3日。啟德世運道簡約公屋第二期開始入伙，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表示，項目比預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個單位，連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個單位。何永賢在入伙儀式致辭時說，建築團隊由收地盤第一日就面对好多的挑战，要分秒必争，因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约30000个环境恶劣的劏房单位，空间细小，甚至冇窗，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要面对老鼠等的虫蚁，甚至火警安全隐患。部分舊樓沒有升降機，每日都要上落樓梯。他形容有關環境住一日都嫌多。標普全球能源公司發表報告，說星期三共有78艘船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創下伊朗戰事爆發以來單日最高通航紀錄。今個月霍爾木茲海峽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經恢復至衝突前水平的大約 57%， 累計有551艘船通過霍爾木茲海峽，有望成為戰事爆發以來通航量最高的月份。報告又指出，近期駛離霍爾木茲海峽的不單止包括因為衝突而長期滯留的船舶，也都包括近期進入的，反映航運活動初步正常化跡象。伊朗外長阿拉格齊星期四在社交網站表示，與阿曼外交大臣巴德爾進行了通話，雙方再次強調伊朗和阿曼將就明確霍爾木茲海峽未來的管理事務和海事服務展開對話，雙方對此充滿決心，並將與鄰國進行協商推進。道瓊斯指數報51930點，升8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49點，跌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1， 日元 161.84，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2， 人民幣 6.799， 英磅對美元 1.32， 歐元對美元 1.137， 澳元對美元 0.69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9.03美元，卖出4029.8美元。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影响，广东有骤雨和雷暴。上午两点，强烈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以西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东大约7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 时速約34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3: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5: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6: 中国香港国际象棋总会荣誉会长联同本地棋手畅谈香港国际象棋界的发展。
7: 今集会探索档案管理员的日常工作，又睇下香港国际档案周的盛况。
6: 仲会送上 FIDE 世界团体快棋及超快棋锦标赛的赛事精华。
5: 今晚9:30，港台电视32。
8: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9: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10: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11: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9: 太阳计划2026，
10: 今个夏天
9: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12: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今个星期的开卷乐，我们很高兴邀请到香港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计划的两位华语驻校作家周嘉玲老师和牛油小生老师，和我和唐玉一起聊天。有兴趣听华语作家去讲他们创作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13: 开卷乐主持唐玉、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2026年6月26日星期四的晚上，星期五的凌晨2点09分，整整两个星期没有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这个直播室。好挂住你们，你好吗？过去那两个星期也很多谢刘龙大哥帮小弟代班，今晚终于可以在这个直播室再和你分享我的歌单。现在已经夜深了，想回在日头，我们每一个人都习惯了做一些很叻、很懂计算的成年人。我们要上班、开会、要面对很多不同的人，你要几精明有几精明，会行一步都计到尽，绝对不容许自己有半点差池。但是去到夜晚，尤其是是很宁静的这个凌晨，大脑那个叫理智的防御机制就好像会跟着一起 power off 熄了一样。有时去到这个时间，我们的手指依然会不受控制地去录一个已经永远不会再为你 update 的社交账号，你甚至会很小心很小心地放慢动作，很怕自己会不觉意按了一张几年前的旧相，留下一个收不回的痕迹。有时连你自己都觉得很好笑，在这个时间走入去便利店，明明只是想买支水，但隻手下意识会拿一罐那一个人，是人脑海里面那一个人以前最喜欢喝的东西。我们这些潜意识记忆的在脑海里面的记忆，往往比我们的理智诚实得多。在日间的时候，我们要着起保护色，逼自己做一个最清醒最懂得保护自己的聪明人。但原来在心底深处，面对着某些记忆某些关系，我们都宁愿放低所有防线，情愿做一个执迷不悟不肯醒过来的人。是做人真是很犯贱。
2: 我这样强悍，我这样硬朗，我对着你那轻佻怎么不懂反抗，我这样强壮，他这样陪葬。

0: 爱情入面，边个未试过为咗一个人，将自己嘅底线推到无可再退？
1: 我看你也极面善，像镜子放面前。
0: 其实我哋唔系唔知痛，只系唔舍得放手，情愿俾人笑自己犯贱，都想留嗰一点点已经冷却咗嘅余温。三点钟之前仲会有睡前绵绵情话呢个环节，阵间三点到四点会同你打开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四点钟当然会有你哋最期待嘅 K 歌时段，五点钟依恋昨日旧唱片。节目完结之前，仲会有晨早超一超啊！

0: 我估不到，
1: 我估不到，
0: 估不到你会舍得伤害我。
1: 哎呀呀呀呀呀，我估不到，
0: 估不到承诺可以咁脆弱。
1: 哎呀呀呀呀呀，不配应到，
0: 当初将全盘信任交托出去嘅自己。
1: 哎呀呀呀呀呀，
0: 而家回望真的觉得有点盲目，原来爱情入面最傻的是以为自己全心全意对方就会一样。跌碎了的信任怎样才可以重组？一直相信的东西原来是假的，会不会令你在这个凌晨时分更加觉得迷茫？

企喺十字路口，前进又唔系，后退又冇路，任由一阵嘅迷惘将自己包围。郭小林嘅迷惘。而当迷惘去到极致，情绪反而会慢慢沉淀，变成一种好奇异嘅安静。夜深人静，脑海入面嗰啲解唔开嘅结，放唔低嘅执着，

我哋可以静静地唞啖气，慢慢去谂。即使要去做一个愚笨嘅自己，同你听咗王菲嘅《静夜的单簧管》。

0: 嗰个以为可以为对方摘下天上面星星嘅傻瓜，虽然愚笨，但系嗰份纯粹同浪漫然无可取代。李国祥嘅《摘星的晚上》。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陪住你。
2: 轻弹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两点三十三分啦，咁嚟到节目第二个环节，睡前绵绵情话。咁接住落嚟呢一节，如果有一啲歌啱你听，觉得啱心水，喜欢有共鸣，我欢迎你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弹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留言，摆翻一啲礼物同埋宝石嘅 emoji 俾我睇下。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愚笨的自己。刚才我们讲过，夜半三更人是特别会容易做错的决定，特别容易犯贱傻了，但是其实有另外一种傻带着一些甜味。爱情有时真的会令人智商清零，但是能够在一个人面前放低所有的包袱，做一个傻瓜，都挺幸福的。

讲起暗恋，好多人第一下谂到就系嗰一种仲未知对方心意嘅嗰种暗恋，但有另外一种暗恋，系喺一对热恋中嘅恋人先至会出现嘅，就系嗰种嘅不经意，嗰种唔直接话俾你听挂住你。

就好似你一起身问你有没有发了一些怪梦啊，又或者问下你那隻黑蚊蚊的猫有没有撩你玩啊，有没有不听话，又问你吃了猫饭没啊。虽然没有直接说出口，但其实都是表达紧挂住你，喜欢你，还像当初暗恋你。听了张学友的作品

当暗恋终于修成正果，个人真系会开心到飞起。Leon 嘅傻痴痴就系嗰种热恋期专属嘅 background music。两个人明明一起做紧一啲好无聊嘅事，拣下你中意嘅火龙果啊、提子，行下海边吹下风，个心已经觉得好踏实，个嘴亦都会自自然然向上翘起，进入傻痴痴嘅状态。身边嘅人听落会觉得好肉麻，但系自己乐在其中，因为我信自己爱得起。

最前面面情话，我揀嚟陈慧珊嘅《爱得起》，一直都系我嘅私心收藏好作品。讲到私心收藏，仲有接住落嚟呢一首欲言又止，梁汉文加上车婉婉。

两个人相处有时会玩一啲好无聊嘅推拉游戏，明明心入面好紧对方，但又死要面，一齐欲言又止。即使欲言又止，都阻止唔到你堕进爱河。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找來有 Il Divo 的版本。

爱情就是有这种无可抗拒的魔力，就算你平时几咁理智，当那个人出现，你都会身不由己地去爱，因为在真爱的面前根本无数得计，我们全部都是心甘情愿的 Fools。 智者说，只有傻瓜才会急住堕入爱河，但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当你喜欢一个人，他在你心目中一定会自带光环。令你许下一个承诺，我爱你。

2:57啊，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要特别提提你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系去到今日嘅凌晨3:30。

0: 将对方睇得比整个世界更重要。听落去好似好唔理智，好愚昧，好傻，但系讲出口嗰一刻，我哋都百分百真心相信嘅。同你听咗台正宵嘅作品，听一节三点钟嘅新闻，翻嚟同你打开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行政长官李家超同专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李家超在会后宣布，将在下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而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关系密切，政府会在余下咨询会中同时收集对两者的意见，并会整理分析，适当作出归纳。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和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女医生分别涉及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以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先后被医管局解雇。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被问到被解雇的实习女医生日后可否再申请到医院实习，她回应说要由大学检视个别实习医生是否适合行医，如果不適合，有關人士就只獲得大學學位，不能註冊成為醫生。但如果大學覺得對方可以再接受培訓，以達至適合行醫，就有機會。他說醫管局聘請實習，需要視乎大學認為對方是否適合行醫，以及個人操守是否適合在醫管局工作。假如有人之前因为操守问题被中断合约，局方好难再聘请操守有问题的人士。在北京，国防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日本防卫大臣，据报近期再次公开质疑中国国防费的透明度。新闻发言人张晓刚表示，中国的国防费公开透明，每年都依法公开国防支出预算总额和规模、结构、用途等信息，积极参与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2008年以来，每年都向联合国提交报告。中国国防支出一贯坚持合理适度克制，占 GDP 的比重长期低于 1.5%。 张晓刚又说，反观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防卫预算连续14年快速成长，防卫支出占 GDP 比重飙升至 2%，甚至仲要进一步提升至 3.5%， 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三倍几，清者自清，俗者自俗。他指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在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真正应该向世界讲清楚的是日本。道琼斯指数报 51,949 点，升1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359 点，升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日元 161.81，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2， 人民币 6.799， 英镑对美元 1.32， 欧元对美元 1.137， 欧元对美元 0.69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3.46 美元，卖出4035.51美元。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影响，广东有骤雨同埋雷暴。上昼两点，强烈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冲绳岛以西，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东大约7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34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日后时间去到凌晨5点半，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公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6: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嘅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喺你谂唔通嘅时候，不如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哋都愿意听。同埋揾合适嘅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每个人的心底入面，又或者柜桶的最深深处，都会有一个装满旧物件的角落，可能是一张已经褪了色的戏飞，一条从来都未戴过出街的颈巾，我真的有条这样的颈巾，又或者是一部已经坏了但你依然不舍得丢的旧电话。是的，我都有这一部旧电话，明知里面装住的是一堆会令自己隐隐作痛的证据，明知再去想起某个人是一件极度无谓甚至是错的事，但是每逢去到深夜这个时间，只是听到自己呼吸声的时候，大脑总是会有一股冲动想去触碰他们。

凌晨三点十二分，进入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第二小时，有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咁喺呢一小时呢一、這个环节，假若听到一啲你有共鸣嘅作品，播种一啲你喜欢嘅歌，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留一啲宝石或者礼物嘅 emoji 俾我睇下。一起听咗陈慧娴嘅《傻女》，自己一个人着起对方留低嗰件毛衣，幻想佢仲喺身边，甚至对住件衫自言自语，做一场冇对手嘅戏，匪夷所思，又有啲太傻。

有时我哋唔系睇唔清真相，而系选择蒙住自己双眼。明知你讲紧大话，我都选择去相信，做一个傻人，去委曲求全，无启言嘅太傻。傻到极致，我哋都会想搵啲嘢去麻醉自己。将一杯高浓度嘅酒灌醉自己。

坠落嚟嗰一刻，可以短暂俾我哋逃避现实，因为翻到去现实，我哋要继续装作傻，装作哑。

3:24，要特别提提你，雷暴警告有效的时间延至去到今日的清晨5:30。

一个选择装傻，将所有的破绽都看不到，一个选择做哑巴，连大话都懒得去讲，一个傻瓜，一个哑，陈伟璇。

当你将所有嘅希望同未来都建筑喺一个唔实在嘅人身上，最终换嚟嘅就系一场海市蜃楼。容祖儿嘅《蜃楼》。有啲真相太刺眼，我哋宁愿自己嘅视力一直模糊落去，宁愿望住呢一座蜃楼。

0: 将睇唔清楚对方嘅缺点当成系自己嘅闪光。隻眼真系有事咩？定系个心唔想去面对？今个星期我哋嘅龙虎榜精选之一，泳儿嘅闪光，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凌晨三点三十五分啦，马上要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因为好似话会落大雨，大致系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几阵嘅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都颇大，早上短暂时间有啲阳光嘅，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好啦，要展望一下，咁周末又点呢？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又再一次印证老天爷，我哋周末先至嚟落大雨。咁随后一两日咧，仍然有几阵嘅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5%，亦都要提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到今日的清晨5点半。刚才我们经历过崩溃，经历过最痛的撕裂，但是其实当情绪的风暴过后，慢慢沉淀下来的往往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嘲。原来爱情入面最折磨人嘅，唔系对方有几绝情，而系当一切已经无可挽回嘅时候，你先至突然间叮一声清醒翻，睇清楚当初嘅自己有几幼稚、几盲目、几唔识珍惜对方，系一种后知后觉嘅羞愧感。接住落嚟同你听今晚嘅点题之作，一首嚟自越南嘅作品，我很愚笨。

歌词有一句咁讲，那天我实在太傻，冇意识到你责备我嘅时候，其实只系想我将你拥入怀内。后悔自己爱得太迟，我亦后悔自己唔识珍惜。一首嚟自越南嘅作品，佢系当地嘅一位我好鍾意嘅唱作人 Grady 段世伦，有呢一首《Doi Dai Dop》，我很愚笨。

千汗。其实我梦游在你万尺套房，还是我在沉沉睡到出了汗，还是我在床上离奇睡醒，醒转一刻你正在观看。

音乐宝库里面找到这一首很喜欢的作品，朱龙麦浚龙睡前赋。

经常做错决定，爱错一个人，依然好想有人同自己讲声傻瓜不要紧。同你听咗 Aska 张慈豪嘅作品。有时傻嘅可能唔系自己，系住喺楼上嗰位姐姐，但系又教晓我哋好多嘢。

楼上嗰位失恋嘅姐姐经历咗一段傻傻嘅恋情，我哋喺佢身上学到好多嘢，好庆幸自己仲未失恋。但系你唔知嘅系，有一日你都可能踏上呢一个傻傻嘅路。Honey Punch 嘅楼上的姐姐，系近期我最喜欢嘅作品之一。

有时面对一啲尴尬，最叻嘅应对方法就系傻笑，傻笑最好。周丽淇。

0: 虽然好傻，但系俾你再拣多一次，你可能依然会选择奋不顾身再爱一次。黎瑞恩嘅《爱你这样傻》，好啦，听至四点钟嘅新闻，翻嚟同你一齐唱 K 啦，唔好行开啊！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医管局建议全体员工跟随公务员加薪2%，并追溯至4月1日生效。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大会之后说，正研究未来薪酬改革会朝优劳多得方向，具体方案仍然商讨。对于外界质疑医管局薪酬肥上瘦下，范鸿龄回应，所有的高层管理人员都是合约制，每当有高层人员续约都要经过行政总监建议，再由行政委员会讨论和审核。他强调对薪酬开支管得很严，因为是动用公帑。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有大约200人被困。联合国和多国专业救援队已经抵达当地。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同委内瑞拉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声明说，初步报告显示，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地震的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一些人员仍然被困或者下落不明。同时，当地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正协助部署城市搜救队伍。欧洲多国热浪持续，并预料将会东移。德国和捷克当局发出极端高温预警，预料德国全国气温星期五将达到摄氏40度。法国巴黎连续几日录得破纪录高温，巴黎和周边地区的医院设施接近饱和。当局宣布星期五中午起实施公共场所禁酒令，又将卫生警报级别提升至最高级，以增加医院人手并保护弱势社群。英国星期四继续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天气，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郡气温高达摄氏36.7度。气象局将伦敦部分地区和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高温红色预警延长到星期五，是首次连续三日发布这类预警。道琼斯指数报51920点，升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7点，跌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1.83，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兑美元0.691，新西兰元兑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1美元，卖出4031.82美元。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影响，广东有骤雨和雷暴。上周两点，强烈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以西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东大约7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34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 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上午3点，强烈大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北纬26.6度、东经126.8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1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6: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5: 咁点做好啊？
6: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5: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7: 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2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冇遵从规定的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和监禁6个月噶。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冇烦恼。
8: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点几，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你？
9: 4点08分，倾谈浅唱悲夜天，岑亮嘅主场嚟到第3个小时啦。这个钟头有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我见到有一啲 VVIP 就喺 Facebook 上面留言，就话咧，我啱啱之前2个礼拜唔喺直播室同你主持节目，咁今晚咧要补偿翻，话想唱足4个钟头 K， 咁我就话啦，可能有其他 VVIP 会投诉，因为这个节目即是我的主场有不同的环节，大家都有一些不同的心水，喜欢不同的环节，所以今晚就未能够跟你唱足4个钟头，又或者给一些时间我准备一下，看看几时再跟大家搞一个热唱 K 歌之夜，足足唱足4个钟头。 咁今晚咧接住落嚟呢一段时间，我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假如阵间播中一啲你嘅心水，除咗要拎支咪出嚟跟住一齐唱一下，仲要攞啲礼出嚟派一下，即系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就留言写翻阵间我播嘅嗰一首你又好喜欢嘅心水歌嘅歌名，又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隔篱摆一到五只雪梨嘅 emoji， 表达一下支持。越多嘅雪梨咧，就代表你对嗰首歌越喜爱。咁假如真系超级无敌爱嘅话，仲可以爆你，即系俾六只或者以上。不论你系俾六只定系俾1892只都好，都系一样嘅。咁时段结束之后咧，我仲会点算一下今晚我播嘅 K 歌入面得到几多你哋派或者爆嘅，你定出今晚嘅热唱 K 歌榜，名额有三个。最得你哋欢心，得到最多你哋爆你嗰一首，仲会成为今晚嘅爆你王。今晚嘅爆你王唔知会唔会系属于打头阵嘅呢一位哥哥张国荣？系啊 ，K 歌时段一开始叫你沉默是金。

0: 嗱，呢一只歌咧，我最喜欢有两句，第一句，受了教训，得了书经的指引。另外一句咧就系笑骂诱人，洒脱地做人。咁有啲 V V I P 就话咧，我咁耐冇出现，要每首歌唱一句。阿 Peter 话嘅，佢话相信冇人反对。
1: 我唔知道啊，点解你
0: 老老实实阵间收投诉信嘅话咧？
1: 我只系知道，
0: 我啊知味道咧。
1: 我都系咁爱你，或者你根本冇爱过我。
0: 好啦，唱咗两句，
1: 甚至恨我。
0: 今晚，
1: 但系
0: 系咁多先，接住落嚟交翻支咪俾你哋。
1: 爱你，
0: 唱永远爱着你。

草蜢嘅作品啊。好啦，接住落嚟唱一首英文歌 That's why you go away

Michael Learns to Rock 的经典。讲到经典，还有我们的 Beyond。 哇，这一首好耐没同你唱。几适合这个时间午夜原曲。

0: 男士们，唱得过唔过瘾？假如仲未够，我仲有一首准备咗俾你，不浪漫罪名。
1: 没有花，这刹那被破坏吗？

王杰的不浪漫罪名，不知道你有没有挑战成功呢？好啦，男士们，现在这个时间将支咪交返给女士，轮到你们啦 ，Ladies， 同你一起唱。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其实都几鍾意九十年代呢有个别嘅作品呢係一首广东歌啦，但係喺当中有啲歌词呢就突然间有几句国语咁样嘅，啱啱就同你听咗唱咗彭嘉丽嘅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好啦女士们，让你唱个够，我哋仲有汤宝如《我们的近况》。

好啦，接住落嚟将支咪交返俾我。係呀、啊、我嘅飲歌之一。感激清风梁雁令。不过我喺咪后唱啫，你听唔到嘅。

真係講聲識唱一齊唱，唔知有冇知音人呢？好啦，數嚟數去係咪好似仲未唱國語歌？嚟啦，我哋唱太想爱你，张信哲嘅作品，一啲都唔易唱㗎，睇下你又可唔可以挑战成功。

冇错啦，啱啱就准备咗一首 Fly Away 梁静茹俾想唱国语歌嘅女士们。又再将支麦交翻俾男士，唱李克勤《高妹》。

0: 好啦，点算咗你哋喺 Facebook 上面派同埋爆嘅你啦，三首热唱 K 歌，包括有草蜢嘅《永远爱着你》，Michael Learns to Rock 嘅《That's Why You Go Away》，仲有彭嘉丽嘅《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爆你王系属于张国荣嘅《沉默是金》。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地震灾民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电视讲话中，对中方愿意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表示感谢。拉美多国对委内瑞拉的灾情表示关切。墨西哥总统辛巴姆说，已经指示有关部门准备必要援助。巴西总统卢拉说，已经指示外交部和巴西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评估灾情，并研究巴西可采取的援助措施。欧洲多国热浪持续，并预料将会东移。德国和捷克当局发出极端高温预警，预料德国全国的气温星期五将会达到摄氏40度。法国巴黎连续几日录得破纪录的高温，巴黎和周边地区的医院设施接近饱和。当局宣布星期五中午起实施公共场合禁酒令，又将卫生警报级别提升至最高级，以增加医院人手并保护弱势群体。英国星期四继续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天气，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郡气温高达摄氏 36.7 度。气象局将伦敦部分地区和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高温红色预警延长到星期五，是首次连续三日发布这类预警。在本港啟德世運道簡約公屋第二期開始入伙，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項目比預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個單位，連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個單位。何永賢在入伙儀式致辭時說，建築團隊由收地盤第一日就面對很多的挑戰，要分秒必争，因为政府知道目前仍有大约30000个环境恶劣的劏房单位，空间细小甚至无窗，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要面对老鼠等虫蚁，甚至火警安全隐患。部分旧楼冇升降机，每日要上落楼梯，他形容有关环境住一日都嫌多。道琼斯指数报51920点，升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7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16.81，瑞士法郎0.81，加元1.421，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5.69美元，卖出4026.9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上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 同时热带风暴海公司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12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4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说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6: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是刑事。
7: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哋一起去找翻声音里面的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0: 你有冇试过打开一本旧相簿，又或者听翻一首好耐冇听嘅旧歌，然后就会勾起一啲回忆，跟住忍唔住笑以前嘅自己？哇，嗰阵时嘅自己真系好傻，好幼稚。在以前的年代，没有智能手机，没得随时随地 check 住对方的 online 时间，没得 check 住他在做些什么。喜欢一个人可能就是傻更更地站在他的楼下等几个钟头，只是想见他一面，又或者很愿意搭很耐很耐的车，甚至为了对方的一句说话，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未来和他捆绑在一起。这些旧唱片会勾起我们这些傻傻的回忆。清晨5:08，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来到最后一小时，这个时间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接着下来，我会同你分享六张我好喜欢的旧唱片里面的一些精彩作品，相信亦都会是你喜欢的作品。稍后分享完，我都想知道今晚我的心水当中，你最喜欢的又会是哪一首歌，哪一张唱片。咁阵间就欢迎你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留言，话俾我知啊。率先同你分享嘅旧唱片系1984年谭咏麟嘅《爱的根源》，里边有呢一首《我爱着斑》。

作曲有 Pierre Luigi Giambini， 編曲咖啡正人，填詞林敏聰，我愛雀斑。原曲是意大利歌手 Gazebo 的 I Like Chopin， 我愛肖邦。來到廣東話版 Chopin 就變成雀斑。根據資料顯示，雖然原曲就歌名叫做提到肖邦，但是旋律就並沒有引用到肖邦任何的作品，是一首80年代電子流行 disco 風格來的，其實都挺有趣的。英文的原曲就說懷念 rainy days，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起一些原機呢？是啦，聽到這個熟悉的旋律，其實除了譚詠麟翻唱了做我愛雀斑之外，其後在90年代頭草蜢亦都再次翻唱成為再見 Rainy Days 的。而我自己又覺得在我的腦海裏面想起這個旋律，其實我是想起草蜢的作品先，其實是後來我才再發現，原來譚校長都有翻唱過這一首歌，而且就有這個肖邦就變成雀斑這一個這麼奇妙的事情，而且我覺得這些作品你一聽到個旋律是真的即刻你會帶回你去到80年代，然後即刻想起那陣時的精彩啊。当然讲到爱的根源这一张专辑里面都有很多出色的作品，不知道你记得多少首呢？

作曲有胡伟立，编曲杜志慈，填词小美。刘德华嘅《一起走过的日子》专辑嘅名字亦都系一样，喺1991年推出嘅。咁啊，当然啦，大家一听到呢一首歌咧，就会哇即刻谂起嗰个好凄美嘅画面啦。咁而呢一首歌咧，亦都系电影《至尊无上义之永霸天下》嘅主题曲。咁你一听到呢一首歌咧，就会谂起江湖啊、义气啊、人生路啊呢一啲嘅词汇啦。咁啊，因为电影嘅背景啦，咁啊，令到你有即系嗰种一起走过嘅味道啊。咁而我自己咧，每次听到呢一首歌咧，就会谂起一系咧就系有一个好英俊嘅男士咧揸住一个电单车，又或者系拖住一位好靓嘅女士嘅手，咁就可能系喺一个走懒啊，又或者逃亡嘅画面咧，咪拖住只手咧穿过一啲横街窄巷啦。咁唔知你听到呢一首歌嘅时候，又会谂起一啲咩画面呢？接住落嚟呢一首作品咧，好特别啊，会揾翻佢嘅。其实因为有一次喺一间铺头嗰度听到，突然间先再醒起。

聽啦，好好聽嘅一首作品，咁即刻記低佢，咁決定呢今晚喺依段最後舊唱片呢個環節呢同大家分享嘅。咁講起許美靜呢，大家可能一講起即係呢位歌手呢會諗起佢嘅其他作品啦，咁包括係明知故犯啦、傾城呢兩首歌。咁而呢兩首歌呢我都經常喺節目同大家分享嘅，反而城裏的月光呢就好似真係從來都未同大家分享過啦，我自己嘅話。咁都好多謝嗰間鋪頭呢就播呢一首歌呢令我諗返起呢一首好作品。咁講返遺憾呢一張專輯呢其實都幾特別嘅，因為裏面有好多嘅歌曲呢包括係遺憾啦、不需再會啦、鐵窗呢，其實許美靜佢本人呢後來都有再翻唱返呢變成廣東話作品嘅，咁變成咗蠢女人啦、城裏的月光啦，咁仲有應該咁講，啱啱聽嘅城裏的月光呢就係有廣東話版嘅月光光呀，咁有機會嘅話呢都希望喺我嘅節目度同大家一起聽一下。好啦，而接住落嚟呢一首呢都係好特別嘅，過往好少喺我嘅節目同你一起聽。一首《滄海遺珠》，今晚拎翻出嚟，同你一齐回味。吴婉芳，情难自控。

冇错啦，呢一首《情难自控》作曲、编曲、导致词、填词潘伟源，演唱吴远芳，系啦，收录喺佢1990年《秋思》呢一张专辑里面啊。咁其实《秋思》呢一张专辑咧，过往喺呢一个环节咧，都唔系第一次同你一齐分享噶啦。因为呢一张专辑咧，都系吴远芳当中我最喜欢嘅其中一张专辑嚟嘅。咁啊，里面亦都有好多好听嘅作品啦。咁啊，包括系有《醉生如梦》啦。咁啊，经常咧都会同你一齐分享嘅。咁而喺其后1991年佢推出嘅《烟花雪》咧，更加唔使讲啦。里面嘅点题之作、主打歌《烟花雪》咧，就系、经常都会出现喺我自己嘅节目里面嘅。咁但系啱啱同你听过嘅呢一首《情难自控》咧，哇！真系我自己觉得咧，就系一首沧海遗珠啦。咁啊，一首 side track 啦。咁啊，过往咧喺其他嘅途径咧都比较少听到嘅。唔知大家今晚喺呢一个环节听到，你系第一次听啊，定系其实你都有呢一张唱片之前咧都有听过，亦都好喜欢嘅咧？第五张旧唱片是来自吴国敬的，里面有这一首《其实我深深爱着你》。

作曲吴国敬，编曲王尚伟，填词梁子山。其实我深深爱着你，收录咗喺1999年吴国敬嘅《吴国敬的主题曲》呢一张专辑里面嘅。嗱，呢一张专辑咧好特别嘅。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吴国敬系一位好出色嘅音乐人啦。过往咧，亦都为好多唔同嘅歌手作咗好多出色嘅作品。咁而今次咧，即系应该话喺佢当年啊1999年推出嘅呢一张专辑咧，佢就自己攞翻晒佢自己过往嘅呢啲作品啦，包括有一啲系帮人哋写嘅作品啦，亦都系有帮自己写嘅旧作，咁啊再收录翻喺呢一张专辑里面咧，佢自己亲自演绎翻嘅，咁可以讲翻俾大家听啦，就包括系有郑秀文嘅理想对象啦、我们的主题曲等等，咁都系收录咗喺里面嘅。咁而佢过往自己唱过嘅《爱你是》。爱你是我一生中理想呢，咁亦都系重新灌录，咁就有呢一个1999年嘅作品。咁而啱啱同你听过嘅其实我深深爱着你呢，系一首我好喜欢嘅歌。咁啊喺99年当年呢，就系佢全新嘅作品嚟嘅。咁啊唔知里面咁多首作品，又或者系吴国敬佢过往嘅作品里面，你最深刻嘅又有边一首呢？

最后同你分享嘅旧唱片系杨千嬅《傻仔》新曲加精选，里面有呢一首《傻仔》。

0: 作曲编曲伍乐成，填词黄伟文。傻仔新曲家精选呢一张专辑咧，系喺2004年推出嘅。其实都几特别咧，呢一首歌咧过往都比较少被提及啊。咁我自己咧有播过，但系唔算多。咁可能杨千嬅众多嘅作品当中咧，大家未必会系即刻谂起呢一首歌。咁但系我觉得呢一首歌咧系几有意思嘅。咁啊，除咗嗰个旋律咧，就系大家好熟悉嘅港式广东 K 歌啊。咁啊，歌词呢亦都系好得意嘅，咁你会留意到呢好多我哋嘅广东歌呢讲起爱情啊，都系一啲可能比较惨情啊，鍾意对方但系对方又唔鍾意自己啊，又或者系一啲比较甜蜜嘅作品啦、啊。咁但系呢一首傻仔呢就系讲即系个视角呢就系一个女仔，咁佢明明就知道对方呢鍾意自己嘅，咁但系自己呢又唔係特別鍾意對方，但係又要拖住佢喎，咪當對方係一位傻仔咁樣去玩弄呀。咁係呢一個視覺呢，咁喺廣東歌嚟講呢比較少見嘅。而且呢每次聽起呢一首歌呢，我都會諗起我其中一個朋友，因為當年呢一首歌推出嘅時候呢，佢唔係玩弄我，佢係玩弄另外一個暗戀佢嘅人。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今晚如果要我自己挑选咧，我会拣系啦，歌曲同专辑我都系会拣吴国敬嘅作品。其实我深深爱着你，同埋吴国敬的主题曲呢一张专辑。其实我深深爱着你呢一首歌咧，我觉得嗰个歌名咧已经好有玄机。嗰、那个玄机咧就藏咗喺其实呢两个字。系啦，唔系就咁我深深爱着你，系其实我深深爱着你，好有意思，因为我爱你，但是我未必讲出口，但是其实又真是有这样的一回事，你说是不是很特别？那又不知道你会揀哪一首歌，哪一张专辑呢？我欢迎你在 Facebook 那里留言告诉我知。清晨的5:42，咪要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睇下有冇雨落。係有啊，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添。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啊，大家要留意。去到早上呢短暂时间都有啲阳光嘅，日间最高气温呢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而展望周末期间，未必是一个好消息，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都较大。去到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的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0%。仲有些时间就和你晨早chill一chill。

经过一整晚的沉淀，不知道你的心会不会终于平静下来，感受清晨的这一抹微凉。同你听咗林忆莲嘅《微凉》，接住落嚟有黄翠玲，简简单单。简简单单，其实就系最好嘅生活状态，唔需要为自己添加多余嘅烦恼。

哇，时间过得咁快嘅，5:54嚟到节目嘅尾声，同你听埋今日最后一首《一枝花》。

多谢你的陪伴，度过了四小时，听了那么多好听的音乐，回想回那么多不同的片段，结束今天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了。虽然依依不舍，但是不紧要，二十个钟头之后，岑亮又会再次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再和你见面。今晚凌晨两点，约定你到时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管局建议全体员工跟随公务员加薪2%，并追溯至4月1日生效。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大会之后说，正在研究未来薪酬改革，会朝优劳多得方向，具体方案仍然商讨。对于外界质疑医管局薪酬肥上瘦下，范鸿龄回应，所有的高层管理人员都是合约制，每当有高层人员续约，都要经过行政总监建议，再由行政委员会讨论和审核。他强调对薪酬开支管得好严，因为动用公帑。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和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女医生分别涉及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以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先后被医管局解雇。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恩被问到被解雇的实习女医生日后可否再申请到医院实习，他回应说要由大学检视个别实习医生是否适合行医，如果不适合，有关人士就只获得大学学位，不能够注册成为医生，但如果大学觉得对方可再接受培训以达至适合行医，就有机会。他说医管局聘请实习需要视乎大学认为对方是否适合行医，以及个人操守是否适合在医管局工作。假如有人之前因为操守问题被中断合约，局方很难再聘请操守有问题的人士。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在人权理事会会议代表近20国作共同发言，批评以强迫劳动为名滥施关税的单边霸凌行径。共同发言指出坚决反对强迫劳动，同时严重关切强烈反对某个国家滥用国内法律，单方面认定其他经济体未有效实施并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措施，并以此为借口加征额外关税。有关国家以强迫劳动为名行滥施关税之实，只会损害各国劳动者体面劳动的权利和发展权，干扰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稳定，破坏国际社会消除贫困的努力。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上周5点，强烈大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12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4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上周五点，强烈大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北纬26.9度、东经126.9度附近， 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920点，升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7点，跌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7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兑美元0.691，新西兰元兑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6美元，卖出4029.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播到完。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咁啊，出边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今日睇翻日期，今日咧就系2026年嘅6月26号，星期五嚟噶，农历咧就系5月12。咁啊，喺早上嘅时间，亦都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主持白元浩师伯陪住各位听众。咁星期五嘅时间，希望大家今日嘅感觉都可以放得轻松一点。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有句说话是这样的，你的心是什么模样，你看见的世界就会是什么模样。外界环境很难去到改变，但是你看的事情的视觉其实就可以改变。碰到自己不开心不如意，你可以改变自己的视觉，可以好好地有阵时反省一下，或者留意身边嘅事情，你得到嘅应该会系更加多。

0: 早上的时间6:14啦，一首嘅作品系雷安娜《旧梦不需记》。
1: 我是白元浩，朝早6:00，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2: 晨光 Coffee Time。
0: 好啦，嚟到晨光 Coffee Time 嘅环节，我哋先睇睇天气预测啦。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噶。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啊，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噶。咁啊，随后一两日仍然都系有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啊。早上的时间揭揭报纸都会见到由香港方面都有第六届的工展会购物节啦。咁喺今日至到下个星期一，即系26至29号，一连4日喺亚洲国际博览馆嗰度举行噶。咁啊，今届嘅展会全方位升级，涵盖9大展区超过260个嘅参展摊位噶。今日商品咧更加话低至1折啊，以及咧就系1蚊嘅开售。咁啊，更加就会首度打造潮玩运动区同埋全新东南亚美食区噶，并且推出咧就系一连串亲子活动啊，免费接驳巴士以及机场快线等等嘅优惠，系预计吸引60000人次入场噶，成为市民啊消暑消费嘅好去处。咁当然入边仲有好多细节，有啲咩优惠咧？咁啊，牵涉太多品牌咧，就唔喺呢一度讲啦。咁啊，大家可以不妨今日即系晨光 Coffee Time 都一齐揭揭报纸啊！睇下入面有啲咩優惠啱唔啱你啦。咁另外都揭一揭啦，見到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9周年啦，咁政府同埋社會各界攜手推出一系列慶祝以及就消費優惠活動㗎。餐飲業界8個嘅商會尋日亦都公布咗飲食界71慶回歸優惠活動2026嘅詳情。今年已經有近3500間嘅食肆、酒店以及便利店係參與㗎。優惠期亦都較以往更加長。多間大型連鎖餐廳將會喺當日推出全日堂食71折嘅优惠，有酒店推出自助餐71折优惠啦。今年已经系优惠活动举办嘅第4年啦。有饮食业界人士希望优惠可以咧就加强餐饮业嘅生意，呼吁市民无需北上。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更加表示啊，咁啊业界对于71优惠反应系正面噶。咁啊，随住连锁餐厅之外，今年亦都有一啲老店啦，以及咧就小店表达参与嘅兴趣。有咁多唔同嘅食肆参与，头先提及过，仲有咁多嘅老店，永远都俾到人哋一种好特别嘅情感喺度，旧嘅味道同一啲连锁嘅叫做甜啊或者辣啊咸点啊，的而且确有着不一样嘅风采，令到我哋可以不断回味以前嘅回忆。

早上的时间已经来到6:20。一首的作品《往事只能回味》。回味可以掀起很多不同的回忆，回忆又好亦都又不好。可能部分的回忆令到你会想忘记一切，可能回忆会令到你有种苦的感觉。

0: 一首作品《望尽心中情》。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0: 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时候，当然有好多嘅地方我哋想去玩一下、玩乐一下啦。不过咧都要注意住天气啊，因为礼拜六日嘅时间咧，可能感觉上麻麻地咯。原本咧，我咧就计划咗咧，会唔会有啲譬如户外嘅地方咧，都可以推介俾大家嘅咧。咁啊，但系望一望个九天天气预报同埋天文台都话啦，星期六日嘅天气就麻麻地啦。

但系如果你话系毛毛雨嘅话咧，我又有另外一个提议、哦。大家要睇住天气啊，睇住嗰个雨势啊，太大嘅当然去翻室内啦。但如果毛毛雨嘅话咧，你又想影下一啲靓嘅意境嘅相啊，不妨咧都可以去下咧就尖沙咀嘅海滨长廊，影下一个咁靓嘅香港嘅夜景。又或者去到我哋嘅东岸板道嗰度细觅一下，都系维港嘅景色。外国好多游客嚟到香港都好喜欢咧，就睇下我哋嘅维港两岸啦。既然我哋住喺呢一度，我哋但系生活亦都营营役役，又有几多时间可以好好地欣赏呢？所以不妨有时间，藉住一个好嘅气氛，我哋都可以欣赏下自己嘅地方。

一首嘅作品《上海滩》，出面28度嘅气温，正系嚟到早上嘅6:29啦。转头6:30钟新闻简报翻到嚟之后，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Yana 都翻咗嚟，我哋转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低压槽影响，珠江口一带有雨区发展。预料本港今日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以及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委内瑞拉强烈地

0: 镇遇难人数增至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有大约200人被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当地星期四下午四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灾难深感悲痛，承诺会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经做好准备，愿意并有能力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国务卿鲁比奥说，将立即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医疗资源，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据报当局正在调动1.5亿美元的援助资金。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欧洲多国热浪持续，并预计将会东移。德国和捷克当局发出极端高温预警，预计德国全国气温星期五会达到摄氏40度。法国巴黎连续几日录得破纪录高温，巴黎和周边地区的医院设施接近饱和。当局宣布星期五中午起实施公共场合禁酒令，又将卫生警报级别提升到最高，以增加医院人手并保护弱势群体。英国星期四继续录到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天气，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郡气温高达摄氏 36.7 度，气象局将伦敦部分地区以及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高温红色预警延长去到星期五，是首次连续三日发布这一类的预警。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0: 晨光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6:34，今日系 Happy Friday， 星期五嘅时间啦。喺直播室入面，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啦，咁啊有我 Yana 喺度，亦都有小白喺度噶。早晨，小白。
2: 早晨 ，Yana。
1: 唉，今日咧 Happy Friday 啊，好开心。其实我首先咧，我嘅情绪系非常开心嘅。但我想讲一个咧，关于喊嘅话题啊。我唔知道你咧会唔会眼前啦，或者中唔中意喊咧？
2: 嗯，都好少。
1: 哦，咁咪男仔通常都少啲哭泣或者流露你嘅情绪、嗯。
2: 可能系啦，都冇啲乜嘢系好值得太伤心，因为每一件事都系。嘗試轉嗰個觀點角度咯，
1: 哦，係嘅，我覺得你講嘅都絕對係有你嘅道理。
2: 我做人格言就係環境改變唔到，改變
1: 心態就改變自己，
2: 係啊，
1: 嗯，係一個好好嘅反思嘅一個諗法。咁我自己咧就係好中意喊嘅，但我嘅喊咧，我覺得我係一個好正面、好有正能量嘅人，正面嘅人。但我嘅喊咧，對於我嚟講咧，係一個身體釋放毒素嘅方式嚟嘅、
2: 哦。如果釋放咗毒素嘅話，咁啊幾好原因去喊喎、
1: 啊，係噶。
2: 系咯，
1: 我有时候咧会开始压抑嘅时候顶唔顺啦，或者嗰排特别多工作，好大压力，我就同自己讲话，唔系时候要喊一喊啦。喊完之后咧就重新出发，第二日啦又会精精神神嘅 Yana 又翻翻嚟噶啦。咁我又再揾翻点解喊其实系有益处咧？因为真系根据科学啦或者医学嘅角度咧，首先喊咧系有分几种先啦、我哋自己认知下，就系第一种咧就系普通我哋啲眼水咧已经有噶嘛，眨下眼就已经有眼水分泌。第二种咧就系反射性嘅眼泪啊，即系譬如我哋切洋葱咧，顶唔顺就会喊噶啦，
2: 有沙入眼
1: 嗰啲，又会有眼泪跌出嚟啦，系啦。咁但系第三种咧就系精神性嘅一种嘅眼泪，譬如系伤心啦，甚至开心啦、感动啦，都有机会会流眼泪嘅。咁但系有研究就发现啦，精神性嘅眼泪入面揾到一啲嘅物质啦，就系压力嘅荷尔蒙，譬如系皮质醇啦，同埋肾上腺素嘅肾上腺素嘅代谢物啊。咁换言之，解释就系、当身体好大压力嘅时候，喊一喊咧，系揾到一啲嘅压力嘅毒素出嚟。
2: 嗯，
1: 系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好似都唔错。同埋咧，有时候我唔知诶、身边嘅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会唔会尤其系女士啦，好似 Yana 咁样，有啲嘅同感，就系、每个月咧有嗰几日咧，因为身体嘅状况咧。就会开始有啲低落同埋压抑，可能男子都有呢一个同感
2: 嘅，即系会特别容易喊噶，系嘛？
1: 我系会噶，系好明显噶，即系其实都系医学上面都有啲症状都可以解释到啦。咁、我就知道嗰几日嘅状态唔好咧，尤其系好大压力嗰排，我就会好想喊。但我又我学识咗一样嘢，就系、我要俾我自己拥抱呢一啲唔同嘅情绪。开心当然要大笑啦，跟住唔开心或者想一个人嘅时候。我就静静地唔参与咁多嘅社交活动啦，就喺屋企，好似疗伤咁样。要喊嘅时候就尽情地喊。咁喊完之后咧，我觉得都几舒服噶。
2: 哦，
1: 因为眼肿晒啦，冇嘢嘅，第二日唔好发啲。
2: 系咯。
1: 喊到喉咙干咗，饮啖暖水，跟住身体咧好似突然之间释放咗，好攰啊！攰完之后点啊？
2: 瞓完觉就你又冇嘢啦咁样。
1: 所以我真系都几觉得，如果大家咧可能有压力啦，或者即系唔开心嘅时候，其实哭咧喊咧系绝对 OK。
2: 我以前细个咧，如果遇到啲压力或者唔开心咧，细个嘅时候啊，我就会选择打机。
1: 哦，都系一个发泄嘅方法。
2: 系啊，即系会拣嗰啲咩游戏机，例如嗰啲格斗 game 啦。
1: 咁点啊？
2: 打，尽情打
1: 爆你机。
2: 系啦，打完晒跟住就算。跟住人开始大咗嘅时候咧，又少咗玩啲游戏机啦，跟住就会变咗系一唔开心咧，可能自己就会用运动去到疗愈。
1: 哦。
2: 咁啊，因为做运动我就中意啲 outdoor 嘅地方，室外地方，咁变咗又可以接触到阳光啦。咁就算落雨嘅时候咧，你总之做完运动，个人嘅身体。入面嘅化學物咧改變咗，都可以令到你嘅情緒又唔同噶嘛。
1: 其實係喎，尤其咧流完汗之後咧，又好似好舒服啦。第二，你釋放咗多巴胺出嚟，
2: 好似樣樣嘢喺呢個世界上都可以解決得到咯。即係嗰一刻嘅情緒，
1: 咁就好啦。最緊要咧，你揾到一個情緒釋放嘅出口啊，
2: 同埋
1: 都講
2: 行第一步。即系当你唔开心嘅时候，你屈埋咧，你Yana 想喊啦，咁呢个都系你嘅方向嚟嘅，冇话啱与错嘅。但系我选择嘅方向咧，就
1: 系
2: 要自己行多一步啦。 就要踏出呢个屋企门口，因为你情绪低落，你好难，好懒啊，好难去行过一步，开门、闩门啊咁样嘅，咁会噶，
1: 都欣赏你愿意去踏出呢一步
2: 啊，多谢你，
1: 系啊，其实都真系，咁所以大家咧唔同嘅压力啦，或者情绪之下咧。我自己有一句說話咧，唔知邊度聽翻嚟嘅，就係、是、你需要俾你身體嘅情緒啦，好似流水一般穿過你嘅身體，去擁抱翻你自己。
2: 嗯，
1: 最緊要咧記得愛惜你自己啦，無論發生乜嘢事。咁所以之後大家咧，如果真係我成日都話啊，你喊係懦弱嘅方式，我覺得唔應該咁諗嘅，可能係咧真係喊完之後唔好忍住啦。在厕所啦，安全的地方，甚至你身边的朋友、另一半、家人身边的怀中，喊一喊，喊完之后一切都天光。

0: 一首嘅作品《大喊包》。
1: 晨光百科，
0: 想问一下小白，你中唔中意食酸嘢噶？
2: 酸嘢咧都 OK 少嘅，不过酸菜鱼我都好中意食。
0: 哦，但酸菜鱼咧嗰种酸又唔系真系好似平时食柠檬啊，
2: 系啊系啊系啊，
0: 青柠啊呢一种嘅酸嘅。吓，点解突然之间讲起酸咧？因为我想讲食酸嘅时候咧系会打冷震噶嘛。
2: 嗯。
0: 我成日都谂，点解会打冷震呢？背后身体结构话俾我哋听乜嘢嘅讯息呢？咁我做咗啲资料搜集，同大家分享一下。
2: 啊、
0: 因为我真系好唔中意食酸嘢噶。
2: 哦，你系好唔中意，但酸菜鱼你得唔得？
0: 我 OK， 因为酸菜鱼真系唔酸啊嘛。
2: 啊你同我一样啦。
0: 系啦，我觉得
2: 柠檬嗰啲酸我都麻麻地，系啦。
0: 酸菜鱼咧，我中意食咸菜噶、
2: 啊，
0: 我反而中意食咸汁嘢噶、
2: 哦，
0: 即系酸酸地、酸妹妹嗰啲我又 OK， 梅啊
2: 嗰
0: 啲
2: 加应子嗰啲啦，
0: 我系 OK 噶，梅酒我都几中意噶，因为佢甜多过酸，有时候
2: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啦。咁但系譬如食橙咧，有时候食橙咧，我会打冷震噶、
2: 我有阵时候我都会噶，真系震一下嗰样。
0: 跟住我就唉冇啦，妈咪咪俾我嘅时候我唔食啦，虽然我知道佢嘅维生素咧、维他命。咧好高，咁但系我就谂，因为我会打震啊，咁原来咧就系、是、打震咧系因为我哋嘅身体咧系有三个原因啦，第一就系神经反射，第二就系身体嘅防御机制开启咗、第三咧就系、是、你个体嘅生理差异啦，因为有人咧打震打得劲啲嘅，有啲咧食柠檬食生菜咁嘅，系、有分别嘅。咁首先我哋逐个讲啦，身体嘅防御机制咧系因为我哋嘅身体咧可能食一啲好多時候爛咗嘅食物咧，都會有啲酸性喺入面，譬如係生果啦，譬如係壞咗嘅肉啦，發咗毛嘅嘢啦，佢哋入面咧係釋放啲酸性嘅物質。咁呢個時候咧，如果我哋食咗咧，可能啊，我哋嘅身體就話俾我聽啊，佢有啲酸味，你要提高警覺啦，開始有啲嘅防御機制，所以一食到酸嘢咧，大腦就發出警報啦。咁點會點樣啊？首先我哋嘅樣咧可能會。
2: 尤其是
0: 系啦，面部表情咧会黐埋咗一嚿啦，肌肉咧开始即系保护翻自己收缩翻，然后就打个冷震啦。咁咧呢个都关乎我哋嘅交感神经嘅系统嘅。咁食个酸嘢嗰刻咧，味蕾咧就会传信息落到我哋嘅脑干啦，然后脑干咧再启动交感嘅神经。当我哋嘅交感神经一启动嘅时候咧。我全身嘅肌肉咧就会短暂咁样收缩，毛孔扩张，心跳加快，成个过程咧其实咧可以用吓你一跳嘅反应咧系同一条路线咁使噶啦，只系呢个加翻嚟嘅味蕾咯。咁另外一个都可以解释到嘅原因就系、是、酸味咧会令到我哋嘅嘴咀肌肉啊瞬间绷紧，所以我哋咬一啖柠檬嘅时候咧下颚咧会突然间收紧翻嘅。而呢个收紧嘅动作咧，因为我哋全体嘅肌肉咧系都有关联噶嘛，会连埋一齐啦，咁就会连。但影响颈啦、膊头啦、肩嘅同埋背脊嘅肌肉啦，变成全身收缩嘅一个连锁反应。
2: 哦，
0: 所以呢个系真系解释到嘅。咁另外啦，就系、是、食酸嘢嘅时候，仲有一个情况会发生嘅，就系啲唾液啦，即系啲口水咧会特别多噶嘛，
2: 喳喳声出嚟咁样。
0: 系啦，咁又系啦，因为酸性咧会刺激我哋嘅唾液腺嘅疯狂分泌口水啊，咁啊从而去稀释翻同埋中和翻我哋嘅口入面嘅酸性物质，保护口腔同埋食道。咁所以下次食酸嘢打冷震啦，其实咧系我哋嘅身体话俾我哋听啦，你要小心啲啦，可能太酸啊，对我哋嘅身体咧会有影响啊。不过咧，原来咧某啲人咧对酸嘢咧系真系冇乜特别感觉，
2: 系啊，冇反应，仲好中意添啊，有啲人
0: 系噶，所以呢样嘢咧其实。都是天生的，有些人是特别敏感，有些人呢吃完又没事，那这个就跟我们的味蕾的密度有关、原来有些人呢条脷的味蕾是特别多特别丰富，其中有一个例子呢就是小狗啦、我不知道有没有给过你只狗吃柠檬，
2: 当然有啦，
0: 我都有整蛊它，因为他们吃完柠檬之后呢，他们的反应很狗很有趣的、他会怎样呢，只狗狗、
2: 都是会劇劇劇咁樣啦，我覺得
0: 劇劇劇點樣啦，即係
2: 好似咳咁樣啦，可能想將你嗰啲酸嘅嘢咧就帶走，
0: 拎翻出嚟。嗱、我嗰只狗咧，我試過咧，佢係會打地啦，瘋狂打地下，跟住就揈頭，然後咧就開始追住個檸檬瘋狂打噶啦。所以我覺得都
2: 報仇、
0: 都報仇都幾有趣嘅，呢件事。

0: 好啦，唔同嘅口味啦，都会有唔同嘅人鍾意㗎啦。酸都几好啊，可以令你提起精神啊嘛。一首嘅作品黎明嘅酸。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好啦，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咁继续邀请到香港新嘅协会总教练啊梁之浩新年 Sir 喺度嘅。
3: 早晨，
2: 早晨，新年 Sir。
3: 早晨，咁多位早晨，早晨，早晨。
2: 我见新年 Sir 其实身上边好多嘅装备咧，真系成日觉得一定系靓嘢嚟嘅，因为好多系用好耐咧，都系继续好似新嘅一样。咁我成日都话，贵嘢就用好耐啊，或者平嘢系咪用几次就已经又要抌啊？我容易就会喺度觉得新年上一定系用啲好好嘅嘢，的还是
3: 系啊，真系好好噶啲嘢。
2: 除咗价钱之外，系保养方面亦都系咪保养得宜就可以做到你呢个效果咧？
3: 冇错，首先就系我爸妈俾一个好好嘅身躯我，好多谢佢呢副骨撑，天下无敌。跟住我哋
2: 我都多謝爸爸媽媽，
3: 要啦，俾我咁好嘅身體我係咪先？
2: 係你睇我
3: 咁點樣保養到頭？哇，好好妒忌你啊！
2: 除咗我哋嘅頭髮之外啦，其實我哋嘅工具好多時都係好講究保養嘅喎。
3: 咪即係同人一樣咯，即係你點樣去處理佢
2: 嚇？
3: 即係但咁講啦，我哋人要休息啊嘛，係咪？
2: 係。
3: 咁你件衫啊，你工具都要休息。
2: 我哋不如我哋由下低慢慢講上去先。
3: 即係由腳開始講起。
2: 鞋有冇得保養啊？
3: 有。我哋每次著完之後咧，跟住其實最好啊，如果譬如踩完泥板啦，或者頭先我上次我哋講嗰啲落大雨啊，對鞋咪濕咗好多泥水啊，濕咗好多啲叫做雨水啊、雨水嗰啲嘢啦嚇，咁其實咧就偏一啲酸性鹼性嘅，因為地下度有啲地下物質啊嘛。
2: 我又冇諗過酸性鹼性呢個問題，我淨係諗住我個鞋底原本有好多坑，行山好多坑咁，嗰啲鞋底
3: 嗰泥啫，
2: 佢攝曬嗰啲泥同埋石頭攝曬去，咁你
3: 行兩行就甩啦。但係裏邊就唔同啦，你裏邊可能啲雨水啦，
2: 即係鞋入邊啊。
3: 係啦，譬如我因為我試過有一輪咧，就是、我成日著。夏天去行，出晒汗，我脚一定会出汗噶嘛。
2: 咁 我都一定会出汗。
3: 我
2: 试过
3: 系喺个鞋嗰个颈个位置捻出嚟咧，系啲水啊，啲汗水啊。
2: 哇！
3: 都有啲味啦，我自己 feel 到啊，知道，好啲有啲咸啊。人有汗气，有咸气啊嘛。你知啦，我哋啲又咸又成咁样啊。咁啊，啤淡水，咁咪久唔久就一两三次啊，洗下佢啦。譬如佢假设落完雨之后咧，佢都湿啦，唔紧要，吹翻干啦。唔好，要快啲用淡水啤佢先。
2: 系，即系水喉水咁样就整。
3: 系啦，啤佢。啤嘅意思咧，即系用水灌咗。
2: 用水灌咗，系啊系啊。
3: 因为换一换啲清水出翻嚟。
2: 系。
3: 咁啊，将多余嘅盐分啊，或者嗰啲尘埃，你会发觉咧，你搣开个鞋垫之后咧，个底系好多树叶嘅。系啊，
2: 系啊，系啊，呢、這个我都有试过。系。
3: 咁啊，洗咗佢，费事佢腐烂喺嗰个鞋底里边。
2: 嗯。
3: 咁你嚟洗洗佢，冲一冲水。咁跟住咧就以前啲人咧就教濕布紙嘅，
2: 係啊，
3: 咁我自己咧就記住千祈唔好暴曬，一暴曬咧對鞋就會快啲脆同埋殘好快好多。
2: 如果唔曬啊，真係要
3: 會用手捻一捻啲水啦，跟住咧就放平，然後用風扇吹。
2: 我想有一件事先講俾親愛的聽眾聽先，如果大家用水學阿新嚟常話，即係我哋嘅啤啤水嘅話咧，千祈唔好用暖水。
3: 好聪明啊
2: 唔係我真係有啲朋友佢哋諗住喂好似洗碗咁咪用暖水或者一開就慣咗用暖水㗎嘛。
3: 暖嘅嘅暖啦，如果你話同即係體溫差唔多三十零度呢就 make sense 嘅。
2: 但係因為呢我最大抗傷係咩呢，就係嗰啲鞋佢有陣時有啲位係黐個膠水。
3: 哦，你講熱水真係好滾嗰啲你梗唔得啦。
2: 如果用暖水我都覺得我都驚啲膠會甩啊。
3: 又唔會嘅。因為我哋腳嘅温度廿零三十度嘛，佢預咗你有啲嗰啲温度。如果係即係譬如廿零三十度都會甩膠嘅話咧，
2: 咁就
3: 咁我哋平時喺度都已經甩咗膠啦，係咪？
2: 係啊。
3: 咁所以其實我哋你話所謂和暖霜，我哋手係 feel 到，即係好似沖涼嗰啲用廿零度就最舒服噶嘛。
2: 係
3: 廿零三十度，少少體温咁上下，嗰啲 OK 嘅。
2: 嗰啲 OK 嘅。
3: 咁但係我唔需要特登去咁樣做啦，因為浪費資源。咁我普通水喉水啦，啤一啤佢就得㗎啦。
2: 因為你頭先講咗重點，我哋係要將入邊嗰個酸鹼程度同埋
3: 清翻啲
2: 鹽嘅程度，
3: 係啦，譬如腳汗水啊咁嗰啲，跟住就我就自己中意用風扇嘅，
2: 係
3: 因為吹佢好快吹乾，大概六個鐘頭鐘啲啦。
2: 所以而家坊間咧都有啲方法，就係佢有啲
3: 吹鞋嘅
2: 吹鞋機，
3: 係冇錯，
2: 就兩嚿嘢塞入去咁樣
3: 都得。咁嗰啲咧你就自己就啦。咁有時候我唔止一對啊嘛。咁我一次過洗得一對又唔爭就洗埋嗰對啦。咁好多啲即係啲廠商好好嘅，佢會俾啲我哋試啊嘛。咁我試咁咪一次過洗幾對咯。開個風扇吹吹咁樣，咁 OK 嘅。咁另外咧就鞋嘅保養要留意啦。 个面头咧唔好攞啲好劲嘅鲍鱼刷刷佢。
2: 嗯，
3: 我就会通常用一啲唔用嘅牙刷。
2: 哦，我都系，我都系。
3: 啊，嗰啲好好用嘅，因为我用完啦嘛，反正我人头都刷唔到啦，咁咪刷对鞋啦。
2: 嗯，
3: 刷啲乜嘢位咧？可能系扇口位啦。
2: 嗯，
3: 跟住就可能系一啲嗰啲尼龙刀啦。
2: 系，
3: 咁咪就可能入咗啲沙石落去。
2: 哦，
3: 咁你洗洗佢咧，就真系争好远。
2: 我都有牙刷系唔用嘅，你对鞋可以攞俾我帮你刷一刷只鞋，阿新烈 Sir。
3: 嗯，我唔敢俾你擦鞋，我知道你想讲乜嘢。咁另外，如果你对鞋系皮嘅咧，咁就保养更加多啦。喺嗰度咧，
2: 皮嘅行山鞋啊，
3: 系有啊，传统嗰啲英式嘅即系以前啊，
2: 咩
3: 欧洲式嘅，
2: 我哋叫
3: 欧式嘅，
2: 系咪我哋以前我细个叫嗰啲叫 Gaga 冰嗰啲嘛？
3: 哦，佢有两对嘅，有对叫增高 boot， 有对真系叫做
2: 增高 boot 啱冇，
3: 系增高 boot 就系后边尼龙嚟嘅。嗰時打越戰嘅時候咧，佢就發現咧就成日積水唔掂，
2: 哇！
3: 咁就用尼龍布咧就可以快啲排水。
2: 點解你連呢啲都知嘅？
3: 我八卦咯，
2: 係好學。
3: 咁啊，靈活性高啲嘛，咁同埋輕好多嘛。咁當然我即係細個都好仰慕啊，咁就買咗對嚟試，硬到不得了個底。
2: 嗯，
3: 結果就其實起水泡，因為又唔識配合翻對啱嘅物啦，又買啲唔啱嘅 size 啦，咁成日即係痛楚嘅教訓。咁今時今日咧就唔會有啲咁嘅鞋噶啦，
2: 嗯，
3: 所有鞋都係比較軟身啲嘅，你全皮嗰啲咧係靚仔好多嘅，
2: 嗯，
3: 咁你打理咧，然之後洗完啦，跟住就要抹一抹翻乾佢，即係要吹翻乾佢啊，跟住就可以打蠟，
2: 都係唔好暴曬啦，
3: 嚇，暴曬唔得噶，
2: 傳統嗰啲都係要打蠟啊，打蠟好耐冇聽呢個名啦，打蠟，
3: 打蠟就有一次我諗都五六年前啦，我去日本，我朋友去日本買對行山鞋，
2: 嚇，
3: 佢係驚皮嘅，
2: 係
3: 個師傅咧係你買嗰對鞋之後咧。俾完錢咧，佢就用人手幫你用蠟打咗一次對鞋度。
2: 哦，
3: 即係嗰啲日本嘅小鋪仔咧，嗰對鞋當然都講緊3000蚊港紙咁上下啦。
2: 哇！
3: 咁佢就會幫你用人手捽啲蠟落去。
2: 嗯，
3: 佢點用人手咧？因為人有手有温度，
2: 嗯，
3: 可以更加容易滲入去裏邊嗰個皮嗰度。
2: 嗯，
3: 襟著好多。
2: 哇！都係好多學問啊！即係你淨係鞋咧，嗰個保養都已經有咁多。仲有其他嘅工具都应该有唔同嘅方法去保养。
3: 係呀，我哋再讲啦。
2: 係。好，唔该晒你 Sir， 拜拜。
4: 好，时间嚟到6:59啦，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啦。係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呢雨势比较大，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嘅最高气温係3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呢，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呢雨势比较大，之后两日呢有几阵嘅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嘅室外气温呢係28度，相对湿度係83%。转头返嚟呢会有分途广播，普通话台会有好音乐，晨光第一线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医管局建议全体员工跟随公务员加薪2%，追溯至4月1日生效。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大会之后说，正研究未来薪酬改革会朝优劳多得方向，具体方案仍然商讨紧。对于外界质疑医管局薪酬肥上瘦下，范鸿龄回应说，所有的高层管理人员都是合约制，每当有高层人员续约，都要经过行政总监建议，再由行政委员会讨论和审核。他强调对薪酬开支管得好严，因为是动用公帑。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以及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女医生分别涉及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以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先后被医管局解雇。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被问到被解雇的实习女医生日后可否再申请到医院实习，据回应说要由大学检视个别实习医生是否适合行医，如果不适合，有关人士就只获得大学学位，不能够注册成为医生，但若果大学觉得对方可接受培训以达至适合行医，就有机会。他说医管局聘请实习需视乎大学认为对方是否适合行医以及个人操守是否适合在医管局工作，假如有人之前因为操守问题被中断合约，局方很难再聘请操守有问题的人。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大约200人被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话，截至当地星期四下午4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灾难深感悲痛，承诺将会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经做好准备，愿意并有能力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国务卿卢比奥就说将立即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和医疗资源，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据报当局正是调动1亿5000万美元的援助资金。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美国最高法院作出2项有关移民案件的关键裁决，支持总统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其中一项裁决容许特朗普政府取消数十万名海地和叙利亚移民享有的临时保护身份，做法将会令他们失去免于被驱逐的法律保护。另一项裁决将容许特朗普政府实施阻止寻求庇护者踏上美国领土的相关政策。特朗普再次就任美国总统之后，推行强硬移民政策，削减各种移民渠道，招致大量法律诉讼，亦引发有关总统行政权力边界的激烈争论。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今朝早港岛部分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清晨5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冲绳岛西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大阪以南大约12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4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云雨呢？
1: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2: 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早晨，早晨，各位亲爱嘅听众，望一望先，哦，出边咧就已经系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啊，咁啊，而家就系朝头早嘅7:08啦。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
4: 有 Yana 喺度，
5: 有交通组嘅 Didi 喺度，
3: 系啦，
4: 早晨 Didi，
3: 早晨 Didi，
5: 早晨，
3: 交通女王都入咗入嚟啦，同我哋咧就睇住今日朝头早早上到底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咧？突然之间。眉头深锁喎 ，Didi。
5: 唔系，因为咧拨下拨下，啲又有颜色，又有冇颜色咁样。
3: 哦，
5: 我要睇颜色做人。
3: 系啊，我 Didi 咧就睇颜色做人，我咧就睇 Didi 嘅眉头咧，就知道出边嘅交通情况。
4: 系、啊。
3: 通常 Didi 咧，如果系掹紧嘅时候咧，出边交通一定咧
4: 系
3: 有啲障碍嘅。
4: 得地噶啦。
3: 系啦、啊，咁如果你见到 Didi 心情好嘅时候咧，即系咩事都冇咯。
4: 非常通顺畅顺。
3: 系啦、啊，做佢屋企人可能都系嘅。平时一见到 Didi 掹咧，即系出边一定是有啲塞車啦，
5: 係啊，
4: 交通女王嚟噶嘛，
5: 所以咧，我老公好驚我坐喺佢隔離，日日都揸住個地圖喺度睇，又話俾佢聽呢度咧塞車，唔好行行呢度。跟住佢成日話：哎呀，你可唔可以靜啲啊？有時
3: 你會唔會咧？如果你老公譬如揸緊去九龍呢邊嘅、
5: 嗯，
3: 你都會同佢講翻：喂，我哋唔好入屯門啊！而家屯門塞車啦，
5: 我會因為咁有時，咁又唔會，但會教佢點樣係用第二條路，有時兜遠啲或者行啲捷徑啦，或者行啲小路咯去避開。即係我最中意就係睇，屯門公路有冇塞車，大欖隧道有冇塞車，因為成日主要行呢兩條幹道啊嘛。咁所以如果見到大欖塞，咪行屯門咯；見到屯門塞，咪行大欖咁樣咯。
4: 都幾好啊，俾個 tips 佢喺隔離。
3: 係啊，
5: 但有時又覺得我咧嘈住佢嘅。
3: 唔會啦，嗰啲專業嘅車手側邊都有個專業嘅叫做導航員啊。
4: 啱喎。Didi 就係專業嘅，
5: 你一上到車，無論喺外地又好，喺香港又好，都要揸住個地圖，不停喺度撥撥撥。我真係習慣咗，我覺得好開心喺度撥咯。我話
3: 係嘛？
5: 係啊，我有資訊話俾你聽，你唔係多謝我嘅咩？
3: 係啊，有好多而家啲地圖咧都多咗好多唔同嘅新功能啦。無論咩品牌嘅地圖都好啦，可能行過呢一區嘅時候，個地圖都會提你附近有間好靚嘅 cafe
5: 啊，係啊，有咩好嘢食？
3: 係即係你同你老公揸緊車嘅時候。我哋都系唔好去嗰度啦。而家行緊地图嘅时候，睇到个地图呢附近有间好正嘅餐厅啊，嗰度啲龙虾好似好劲，我哋去食啦。
5: 不过最紧张就系话，你要同前车保持适当距离。
3: 系啊，
5: 系啊，讲难讲，即系千祈唔好扰乱到佢揸车，因为我成日都讲揸车系一个武器嚟嘅，你害到人害到自己就无谓啦。
3: 啱，系好。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系咪都可以呢？
5: 今日几好噶吓啊！我觉得而家系咪啲人去睇世界杯，好似路面少啲车咁。
3: 系啊，而家的而且确有世界杯嘅。比赛进行紧啊！而家呢一刻，
5: 放暑假又未放啊，小朋友而家系咪啊？我要问你先，
3: 两位
4: 都未啊，
5: 起码七月噶嘛，系咪？
3: 七月上旬啦，
5: 7月10号到啦，7月8号到啦，
3: 系咯，
5: 系啦，不过系而家几好，可能咧系多基建啊，好多又开咗中九绕道或者疏导咗啲交通啦。咁平时龙翔道好多时都塞嘅，自从有咗呢个中九绕道，龙翔道已经系好少塞车，
3: 系嘛？
5: 但系咧。咁樣講，官繞咧就多咗多車啦，即係有時分流到呢度分唔到嗰度，但我覺得分流咗而唔擠塞嘅話係可以嘅，即係行車緩慢我歡迎，就千祈唔好擠塞就 OK 啦。
3: 塞住咗停咗喺度咧，駕駛人士就最驚嘅。
5: 係啊，最唔好呢樣嘢。
3: 你行緊你都覺得係有啲希望啊。
5: 係啊，所以啊，其實咧最有希望就係聽我哋交通啦。
3: 咁梗
5: 係
3: 啦，
5: 可以教你兜路行啊嘛。好啦，咁而家咁多條隧道啊，暫時啊都係咧正常嘅，咁啊只係慢車少少啦嚇，就係將軍澳隧道咧出翻去觀塘啫，咁路面嗰個屯門公路咧出九龍咧，嗰個樽頸位都唔算係多車嘅，都行得好快嘅，近華都花園嗰度啦，就少少慢車啫。咁另外咧就較早前龍翔道嘅緊急維修工程咧，咦完成咗咯，去觀塘方向近住獅隧橋底咧就開翻啦。咁另外紅隧個緊急路面維修咧都係完成咗啦，去九龍方向管道出口嘅而家封路重開就係咁啦。
3: 係啦，咁啊都唔錯啊嚇，咁啊可能即係星期五啦，大家個心情亦都輕鬆啲啦，咁啊亦都。正如 Didi 所預測啦，或者估啦，係咪因為世界盃咧咁樣？有啲朋友朝頭早就發覺啊，個人好似有少少頭暈，即係頭早幾個鐘，不如都休息一多一陣，
5: 跟住先至翻工。你知啊，有啲好似翻工唔係規定，好似我哋一定要準時，有啲好彈性噶嘛。
3: 係係係，
5: 所以彈性就有彈性就好咯。
3: 咁有啲老闆就話：今日朝頭早世界盃，可能大家就晏少少啦。
4: 啊，真係好，
3: 睇埋先啦咁樣。
5: 真係期待有小白呢啲咁嘅好老闆，
4: 係優秀。優秀
3: 我成日都會覺得咧，員工做得開心咧，其實到後尾得益嘅一定係自己。
5: 係啊，
3: 即係如果我係老 老板嘅话，
5: 冇错。所以我唯一有老板咧就系姐姐咯，所以我同姐姐揽头揽计噶。
3: 系啊，
4: 系啊。
5: 所以我觉得佢开心时，我又开心。
3: 系咯，直啲讲，你对啲员工都好嘅话咧，员工又唔想走啦。
4: 嗯，
5: 系啊。
3: 员工即系又会扑心扑病去帮你做，同埋帮你谂下一步。
5: 系啊，公司有板你睇噶嘛？你知啊，如果你遇到啲唔好嘅老细，咁先同埋成日发脾气嘅老细，其实员工做嘢都好猛震。
3: 会啊，会啊，即系负能量会传染噶吓。
5: 系啊，所以最好咧做个开心啲嘅老板，你自己千祈唔好带啲情绪翻工。
3: 系正能量亦都可以互相感染嘅，
5: 冇错，所以开心啲就
3: 睇下大家点拣啦吓。
5: 老板你有冇得拣咧？最惨，
3: 老板你都有得拣噶。
5: 有时嗱咁样贴地少少啦，有时为势所逼，你呢份工你一定要喺度做，呢样呢份工人工高或者系乜嘢，你一定要
3: 或者情意结咁样。
5: 系啦，系咪先？走唔到噶嘛，唔系真系唔系样样都咁容易可以处理到嘅。
3: 系
5: 系咪？不过点都好啦，做人嘅嘢系咪先？人做人，你做人，最好大家开心啲做人啦。
3: 啱啊，系啊，我今朝先同 Yana 喺度讲，环境改变唔到就改变自己嘅
4: 心
3: 态，
5: 冇错，你自己嘅心态最紧要，满唔满足、开唔开心，其实都系取决你自己嘅心点样谂啫嘛。
4: 系啊，其实我觉得有时候都要放轻啲咯，因为有的时候一着紧起嚟咧。就會好緊啦、啊、個人，反而緊咧個表現冇咁好，或者情緒又會嚟咯，咁所以一切咧放輕啲，放淡啲，
3: 快樂啦、健康啦，先係最重要嘅。
5: 冇錯冇錯。
3: 係好，咁有啲咩交通資訊帶俾我哋咧？
5: 嗱，我記得咧早前啦，即係前幾日啦，阿 Mon 咧就講咗呢個無感醫島啊，
3: 係啊，
5: 記唔記得？
3: 記得。
5: 我聽佢同我講咧話，咦原來咧幾好喎，而家咧去現場咧都有啲同事咧係會幫你現場登記嘅喎，咁啊唔需要咧話用手，之前係用手機登記都得噶嘛，咁你登記咗咧都可以即時咧喺。就過關嘅，咁啊都唔錯。但係咧，我聽到佢話，哇，九十日去夠十次，我暫時咧就未得啊。
3: 你都唔得啊？
5: 九十日去十次啊？呢個最多一個月去兩次到咯，三個月都係去嗰六次。
3: 我唔。
5: 但係原來好多人咧工作上我都有需要，
3: 冇錯冇錯，
5: 所以都方便到啲人都幾開心。
3: 最緊要惠及有需要嘅朋友。
5: 冇錯啦，咁啊講完呢一個無感醫道，我都係講港珠澳大橋啦。我相信兩位知唔知道咧？應該知㗎啦。港珠澳大橋咧，去珠海同埋澳門咧，就而家咧已經係唔需要咧係買飛，即係唔需要。要系一定要排队买飞啦，系可以用自动嘅自动闸机，就系可以用呢个八达窿啦，或者系咧扫描电子支付二维码咧，就可以直接咧就系入闸。就唔需要咧，就排隊啦。你哋兩位知道咪啊？
3: 嗯，而家啱知。
5: 而家嗰時啊，係咩？即係都一段時間，都成個幾兩個禮拜。
4: 因為 Didi 講，我哋一定知啊。我哋要諗。
3: 好遠啊！廣州大橋對我嚟講，其實。
5: 哦，因為可能我哋好多人都成日過去玩啊。
3: 係啊。
5: 咁嗱，之後咧過去乘搭金巴去港澳啦，去廣州大橋啦，即係去澳門啊，或者係去珠海啦。出境嘅時候咧，即係一定要嘥時間喺個售票機啊櫃嗰度咧排長路買飛嘅。
4: 哦。呢個我知。
3: 呢個我有試過，係啦。因為經嗰邊嘅口岸我比較上少啊，因為我住大埔嗰邊啊嘛，住大埔再入。咁你諗下，如果我去機場，我都五十公里啦，
5: 冇錯，
3: 我梗係會選擇其他關口啦。
5: 係啦，為咗迎合。
3: 不過我有試過喺嗰度買飛嗰啲金巴嗰啲飛。
5: 係啊，一係你就排隊，一係自己撳飛咯。
4: 我覺得咧排隊都好快噶嘛，嗰陣時
5: 如果多人就唔快啦。
3: 係啊，
5: 我次次去真係假期咧就好忙噶咧，平日梗係唔快啦，平日就梗係快好多啦。咁為咗迎合呢個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嘅發展咧，就提升咗呢個過關。效率啦，咁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咧就已经完成晒所有工程啦，早前就已经正式推出咗一体化自助闸机，
3: 系
5: 咁好方便啦，即系头先我讲咗有嗰两样，一个电子支付同埋个八达窿咧就可以即刻过，就唔需要排队嘅，咁就几好噶。咁而家旅客啦去澳门同埋珠海嘅时候咧，就直接咧就可以过咗去啦，就唔需要用呢一个嘅排队啦嘅情况啦。咁但系咧有三样嘢大家要注意咯，只系限香港口岸出发嘅啫，你唔好谂住嗰边翻嚟都有啊。香港口岸出發嘅啫，咁目前咧呢個自助閘機咧就係淨係香港口岸去澳門同埋珠海嘅啫。咁由珠海同澳門翻嚟嗰陣時咧，點啊都仍然係需要購票嘅。咁啊，同埋咧長者同埋小童咧就唔可以喺嗰度過咯，因為咧佢個未適應到你係小童定係長者啊，所以記住，如果係攜長者同埋小童嘅話咧，你就一定要咧。是怎樣啊？排返隊啦，就唔可以過嗰個八達窿，快速快速咁過嘅。可以。同埋呢暫時呢未有涵蓋嗰個交通聯合卡，唔知你哋有冇啦。呢個交通聯合卡呢就係全國互通嘅。呢張卡係啊，有呢張卡我
3: 睇。係實體卡定係
5: 實體卡嚟嘅。
3: 用 App 嗰啲有冇㗎？或者我嗰個
4: 扫二维码。
3: 交通錢包入面會唔 會有
5: 㗎、啊。你要物入呢張卡係實體，我自己就係實體卡咯。咁、啊、你即係有啲人咧，可能係卡都過到㗎嘛。咁、啊、所以話俾你聽，你唔好以為揸住呢一張交通聯合卡咧就可以過到，你都一定要咧去售票處度買飛嘅。所以大家要留意翻咯、嗯。
3: 知道。
5: 係啊。
3: 係、嗯、啦，咁最緊要就係大家過關都過得快啦。係
5: 啊，幾好啊！我真係覺得好方便啊，嘟嘟咁啊過咗去。
3: 已經越嚟越方便啦，老實講。
5: 係啦，
3: 即係你諗下嗰啲無感嗰啲都同你直行係冇分別啦，已經。
5: 無感我先覺得犀利啊！你覺
3: 唔覺得？我都覺得好匪夷所思啊！係啊，
4: 就道門咧好犀利咯，
5: 係咪啊？
4: 個閘都冇。
3: 其實有道門，但係用 Face ID 我都覺得已經好勁啦。即係由之前都講過，由生成嗰個 QR code 咧，嗰個叫做二維碼過關，我都覺得已經好勁噶啦。點、知仲有得再繼續優化落去？
5: 係啊，所以人類嘅發明咯，令到你咁便捷幾開心咧。
3: 係
5: 啊。之前咧，你知啦，始終呢個係熱門嘅旅遊地區嘛，澳門係咪先？
3: 係、
5: 嗯。哇！因為我次次咧。掛期去嘅，你知平日咧我要翻工啊嘛，冇乜必要真係唔好請假啦，係咪咁樣嚇好辛苦啊，有好多人咧排隊咧比較麻煩啲咯。所以而家但係咁樣，你記住啊，長者同小童咧都係有需要咧咁樣做嘅。
3: 知道，好唔該曬啲啲，唔該曬，咁啊玩開心啲啦嚇。
4: 好啊，同大家睇下天氣先啦。咁啊，而家嘅室外氣温咧係29度，相對濕度係79%。預測咧今日大致多雲，有幾陣嘅驟雨同埋狂風雷暴，部分地區咧。雨势比较大，朝头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咧系大约32度，吹和缓至到轻微嘅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咧雨势比较大，之后一两日咧仍然有几阵嘅骤雨，短暂时间咧系有阳光噶。
3: 而家出面室外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噶，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可以大力咁样吸啦，因为啲空气就好好啦，
4: 系
3: 啊，1至3啊，属于低水平噶、不过咧就
4: 紫外线指数都系低，
3: 紫外线指数系0.3啊，都系属于低噶吓。时间嚟到早上嘅7:19啊，咁啊有晨光大学嘅，咁啊今日朝头早有我哋嘅嘉宾由周树佳啊，
0: 晨光大学。
3: 好，继续嚟到晨光大学啦，咁啊，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民间风俗研究者曾树佳，佳哥早晨。
6: 喂，早晨各位。
3: 上次咧，我话真系茅塞顿开，因为知道茅山术咧就唔系我细个学嗰啲咧，即系唔系学，我细个见嗰啲咧，系啊睇嗰啲咧，系啦，即系成日望住个电视机，中意录 VHS 啊，录影带年代嗰阵时重播再重播嗰啲咧。系咁喺度睇嗰啲，即系张天师嗰啲，林正英师傅嗰啲，嗰啲就以为茅山术，原来唔系嘅。啊，上次我真系茅塞顿开啊，所以话咧搞错晒啲嘢咧，就好彩有阿佳哥讲法，原来系一啲叫做咩日常生活嘅叫智慧啊，可唔可以用智慧？
6: 一啲神光系啦，一啲智慧嚟嘅，一种宗教信仰嚟嘅。
3: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可以即系俾到啲生活嘅 tips 大家，其实都有呢啲咁样嘅。好啦。咁上次阿佳哥就講過咧，就我哋一提過呢個胡法王公祠啦。咁法王公咧就喺五華嗰度咧就落到嚟香港嘅。咁所以香港
6: 信仰佢個信仰落嚟，
3: 信仰落到嚟香港嘅，冇錯啦。咁但係仲有好多咧都係唔同客家又落到落嚟香港嘅。其中一個咧曾大屋咧，咁上次佳哥都有提過，我就好有興趣啦。即係講下嘅時候，曾大屋有陣時經過過咧。淨係覺得哇好勁喎好勁喎，但你問返我呢我又講唔出喎，所以又要勞煩阿佳哥講下古仔啦。
6: 上次因為提到呢就係阿法王公係五華人㗎嘛，咁曾大屋佢原名叫我哋叫曾冠曼啦，咁佢都係五華人嚟
3: 㗎，
6: 所以呢就先係提起佢㗎嘛。
3: 即係真係點解係同鄉喎，其實佢哋
6: 同鄉嚟㗎，點解呢？因為香港開埠初期嘅時候呢，咁英國人呢攞咗香港之後呢就要開埠㗎嘛。咁開埠嘅你而家要建設㗎，咁你而家要搵人去做建築工人㗎嘛。咁當時嘅建築工人呢，如果講木工呢梗係四邑人㗎啦。即係木工呢梗係四邑嗰邊出
3: 㗎。
6: 但如果四邑即係新會呀、江門呀、嗰大嗰啲。
3: 點解佢哋啲木工特別犀利嘅阿佳哥。
6: 我唔知喎，去親邊度嘅華埠特別係南掌一帶呢，所有嘅木工嘅師傅呢都基本上就係呢一班人。
3: 喔、
6: 但如果講石工呢、打石嘅呢、就一定係五華㗎啦，都係啲即係客家人
3: 嘅。
6: 咁五華對五華人嘅早期對香港個開埠啊，特別係做灑石啊，係貢獻好多嘅。咁其中一個最典型嘅例子就係曾大屋。因為曾大屋呢 佢係就係香港開埠嘅初期咧，佢跟佢阿哥嗰時佢都係僆仔嚟啫，跟佢阿哥香港黑實在太窮啊，揾唔食，即係冇飯開啊，千山萬水，喂，由五華步行落嚟香港揾工噶，
7: 唔係啊嘛，
6: 行咗好多日噶，根據佢個族譜講啊，行到最嬲尾啊，係冇錢食飯啊，去到一個山坳嗰度，啱啱就有個茶水亭有粥賣。嗰、那個賣粥嘅人見佢兩兄弟真係好細個，就兩個都係餓到腳手軟腳軟，又唔夠錢食，施捨一碗粥俾佢哋食，所以咧佢哋好感恩，有個咁嘅記載㗎。
7: 哦，哇！
6: 咁可想而知當時候幾慘啊！咁落到嚟香港之後咧，佢阿哥就夠稱，即係夠年紀啊，咁就喺茶果嶺。茶果嶺咧，嗰啲嗰個礦場嗰度就做揼石。佢咧就細年紀細啊，可能唔夠力氣啊。佢就冇得佢揼石啦，就做咗火頭。
7: 哦、
6: 即係起碼佢喺個廚房度幫手啊。係啊，喺個廚房嗰度幫手啊。
7: 哇，都好細個嘅。如果你話喺廚房幫手，
6: 嗰啲都係我諗都係十零歲仔咯，即係未去到成丁嘅階段咯，即係未去到十六七歲咁大個咯。係
7: 咯，切菜都驚切親手啦！你咁樣呢個年紀。
6: 係啊，咁啊，後嚟咧就一路咧就係喺嗰度幫手啦。咁當然啦，佢長大咗之後，可能都有幫手，已經開始可能有做到一啲揼石嘅工作㗎啦，咁樣咯，做打石嘅，所以佢好了解礦場嘅運作啊。
7: 嚇！哦，
6: 好了解礦場嘅運作。咁咧就但係咧嗰時佢講真咧就。後來就遇到香港咧，傳聞咧就話有遇到有瘟疫啊，咁啊礦場就解散咗啲人咧走曬啦，咁但係咧佢又冇錢走啊，佢冇錢走咧就仍然就留咗喺香港嗰度啊，咁你做咩咧？就當時候咧喺茶果嶺對面咧就有個地方，呢、這個地方就叫做西灣，今日我而家叫西灣河啊，嗰度隔離咧就係筲箕灣嘛，筲箕灣咧係香港島其中一個最大嘅漁港嚟嘅，香港以前有幾個大漁港嘅，譬如香港仔咧，另一個就筲箕灣。
7: 嗯，
6: 筲箕灣嘅歷史甚至係遠過香港仔嘅。咁啊，佢咧就冇抗開啊，咁啊就走咗去賣咩咧？就走咗去賣淡水啊。
7: 賣咩話？淡水。
6: 淡水啊！賣啲淡水俾一疍家人啊！即係咧，一早起身就上個山上邊就裝淡水，裝完淡水之後咧就喺海邊。咁咩？嗰啲疍家人咧就要買啲淡水倒落個艇入邊用噶嘛。咁咧佢就賺中間呢個運水啊，呢個裝水咧，呢啲咁嘅無本生意啦，咁咧就慢慢咧就積蓄到啲錢咧，就開咗間雜貨鋪。
7: 哦，我又冇諗過，原來以前有一個工作咧就係賣淡水嘅呢、這個，即係你係
6: 啊，好多你而家啲工種都冇咗噶啦，其中一種就賣淡水咯，咁賣俾疍家人啲淡水。好啦，咁後嚟佢儲到錢就開咗間賣嗰啲雜貨，即係賣鹹魚啊，賣嗰啲嘢食，都係賣俾疍家人嘅，
7: 係
6: 水上人嘅，係咁樣嘅，即係有咁嘅古仔啦。咁慢慢就開始發跡啦。當然佢後嚟個發跡咧係有一個好過癮嘅一個有啲神跡嘅古仔嘅，係啦，
7: 哦，
6: 即係有啲好靈異嘅古仔啊，牽涉咧令到佢突然間一夜發跡，發跡之後咧，於是乎佢就開始就咩咧，就開始做翻老本行啦，就係、是、話。

0: 腳，永遠唔翻去五華。咁樣㗎，有冇時間？有時間就講，
1: 有
0: 時間就下集先講。
1: 請講，
0: 而家講
1: 係嘛？講埋先，講埋先。
0: OK 嗱，其實係咁樣㗎。我以前咧就同佢哋一個老人家做咗幾次訪問，咁啊，佢講俾我聽㗎。佢就話咧，真鄧屋咧，佢細個嗰陣時候咧，其實係有一個同樣式嘅。但係因為咧佢係細房啊，佢咪加上佢兩兄弟咧一早走咗落嚟咧，咁佢個同樣式咧。佢好鍾意㗎，但係呢就俾佢哋啲長佢哋鄉下嗰啲強房㗎，即係嗰啲大佢哋嗰另外啲房嗰啲人呢，佢人多呀細眾呢搶走咗佢太太。
1: 哎呀
0: 係呀，佢咁後嚟呢佢發咗達之後呢，諗住呢就係香港發咗達之後呢，就諗住依咁還鄉啦，就返去鄉下就搵返佢嗰個同樣式，搵返個同樣式㗎。咁呢點知上到去呢，不單止搵到同樣式呢，仲要俾仲基本上呢就係俾佢即係上面啲人對佢唔好啊。但係後嚟佢又搵返個同樣式嘅，應該係搵返個同樣式。咁樣就甚至乎呢就係當時嘅同樣式呢係已經係結咗婚，係生個仔，佢都唔介意照樣養埋佢哋。
1: 哦，咁有冇帶佢返落嚟香港咁樣㗎？
0: 冇錯，但係當時呢有件事呢令到佢好傷心嘅，上到去咁結果呢佢就發覺五華唔可以繼續住，於是乎跌埋心水唔喺五華起屋，就諗住呢就喺廣東其他地方呢就係搵地方嚟起屋，因為嗰陣時嗰個年代呢唔係好似而家咁樣呢係買屋㗎嘛，而係買地㗎嘛。你所謂喺度立業呢就買地起屋起村樣㗎嘛，嗰時興㗎嘛。好啦，點知呢嗰個老人即係嗰個阿曾大屋嗰個老人家同我講啦，當時呢其實佢最初都唔係諗住喺沙田㗎，佢係諗起好似喺新會又有諗過，新會呀大陸嘅新會，我自己新會亦都諗過呢喺度呢喺西貢有條大佬啊，有條村叫大佬村啊，大佬山個大佬啊，喺嗰度咧就買噶。但係佢發覺，因為阿曾大哥就好信風水，佢發覺呢地方啲風水都唔靚。直到咧有人通知佢喺曾大屋嗰度，有塊願意即係好平咁樣送塊地俾佢。咁咧佢於是乎咧，佢睇完之後咧，就嗰風水先生同佢講咧，話呢個地咧就雖然唔係月十全十美，但係都可以發成，都可以發幾代㗎啦咁樣。
1: 哇！
0: 於是乎咧，係啦，咁於是乎咧，佢先至咧就喺度落腳。咁但係咧，佢落腳咧，佢呢個人咧都個人咧都唔係好唔貪便宜㗎。雖然當地人嗰啲當地嗰啲都係姓曾嘅，送咗呢笪地俾佢。但係呢佢話我唔會白要你嘅，佢就叫嗰班姓曾嘅人呢，你哋唔好耕田啦，你哋講開窑呢幫我燒瓦做磚，咁呢嗰啲錢我俾返，當啲所有啲錢我當係建築費，我俾返曬你哋。咁結果呢嗰條曾大屋一起咗16年啦。
1: 嘩，
0: 咁你咁16年喎，就16年呢就佢可以幫助嗰條磚喎，嗰啲人呢全係靠阿曾大屋呢俾嗰啲建築費佢咧，咁啊維持咗條村喎。
1: 哇，有情有義喎，原來都係啲古仔。
0: 係啊，係個人好有情有義㗎，所以呢個人好得㗎。係
1: 咯。係咯。啊，聽完阿佳哥講，我都想去曾大哥兜翻個白鴿轉啦。感染下
0: 佢入邊
1: 有
0: 祠堂㗎，曾大哥個正宗就係阿曾冠萬嗰個祠堂嚟㗎。
1: 就喺入面啦，就係嗰度。
0: 係正宗㗎，係啊，可以入去睇㗎。
1: 啊，好好，大家有興趣又可以了解多啲啦。今日傾咗咁多先，唔該曬佳哥，拜拜。
0: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有大约200人被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当地星期四下午四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灾难深感悲痛，承诺会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经做好准备，愿意并有能力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国务卿卢比奥就说，将会立即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医疗资源，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据报当局正在调动1.5亿美元的援助资金。在北京，外交部就说，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

0: 欧洲多国热浪持续，并预计将会东移。德国和捷克当局发出极端高温预警，预计德国全国气温星期五达到摄氏40度。法国巴黎连续多日录得破纪录高温，巴黎和周边地区的医院设施接近饱和。当局宣布星期五中午起实施公共场合禁酒令，又将卫生警报级别提升到最高级，增加医院人手并保护弱势群体。英国星期四继续录到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天气，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郡气温高达摄氏 36.7 度。气象部门将伦敦部分地区和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气温红色预警延长去到礼拜五，是首次连续三日发布这一类的预警。医管局建议全体员工跟随公务员加薪 2%， 追溯至4月1号生效。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大会之后表示，正研究未来薪酬改革，会朝优劳多得的方向，具体方案仍然商讨紧。对于外界质疑医管局薪酬肥上瘦下，范鸿龄回应说，所有高层管理人员都是合约制，每当有高层人员续约，都要经过行政总监建议，再由行政委员会讨论和审核。他强调对薪酬开支管得好严，因为是动用公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大车多。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开始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多车。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元芳。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香港恒生大学，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碧沙别墅。而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带啦，比较慢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冇石油气咯，
4: 我订咗啦。
3: 吓，你识拣咩？
4: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6: 香港电台，
7: 香港电台，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7: 北京广播电视台，
6: 上海广播电视台，
7: 上海广播电视台，
6: 广东广播电视台，
7: 广东广播电视台，
6: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7: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6: 联合打造，
7: 联合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晨早晨啊，7:37，早晨小伯。
2: 早晨啊，哦，
1: 喂，今日如箭在弦啊，讲緊呢依家场波应该踢到37分钟到。咁讲緊呢两场波啊同时启动啊，荷兰咁就赢緊波。咁啊至于呢日本对瑞典呢，啱啱睇个比分呢就暂时都系窿对窿，即系0-0啊。咁荷兰就两粒上半场就已经KO 緊呢个特尼西亚啦，理论上。荷兰今年个阵容都好完备，我自己觉得。
2: 係 啊
1: 有啲黑马 feel。当然啦，一讲到黑马呢个字，有啲荷兰嘅粉丝一定会出嚟讲话，点会啊，好不嬲都劲啊荷兰。我都系、有一段时间我好鍾意荷兰㗎。
2: 荷兰呢喺我细个嘅时候呢被封为呢个全能足球嘅秘
1: 系啊，荷兰七剑侠啊，
2: 真系犀利啊，
1: 好劲啊！七剑系你讲紧把把刀，把把刀嚟。嗱，我成长啦，譬如你讲帕金啊、奥华马斯啊，呢啲、全部都系啲有云佩斯啊、
2: 古列治
1: 啊。
2: 你谂下，我突然间谂起古列治呢个人真系犀利啊！
1: 你谂下，我几中意荷兰，我系中意到。由鍾意到唔鍾意到失望到對絕望，荷蘭俾我感覺係每一年入到去世界盃呢，佢都會呢突然間八強嘅時候就有一場波脫腳，跟住就冇得玩囉，冇完世界盃囉。
2: 嗯，
1: 我印象之中我成長嘅年代好似荷蘭冇攞過世界盃。
2: 到而家呢都係未攞過世界盃冠軍嘅。咁呢個對於荷蘭人嚟講都係一種可惜啦，係呀，亦都覺得我哋明明係咁勁嘅，點解仲攞唔到呢，有冇即係點解呢咁樣。所以每一年每一屆嘅世界盃呢都係有呢一個諗法嘅。意大利都係一樣嘅。意大利當然有攞過啦。咁但係你見佢近呢兩屆嘅世界盃嗰隻影都冇。
1: 真係差，真係差。咁啊，隨住意甲嘅叫做雲落，都真係有爭啲嘅。咁啊，頭先講到荷蘭，哇，講到咧柏金啊，同埋講到奧華馬斯，即係嗰個年代咧，真係嗰啲入波畫面都喺我腦入邊。我記得柏金嗰時係唔可以搭飛機搭好耐
2: 㗎嘛，係咩？
1: 係啊，咁啊，所以即係
2: 柏金立無論係扭波啦，定還是佢傳送嗰、那個 concept 咧，射波啦，佢都好有自己獨特嘅地方。
1: 係又靚仔。嗰陣時咁啊，嗱呢啲區旺爾嘅講舊史嘅嘢就唔多講。總之咧，講現在咧就係荷蘭依家咧此刻上半場2-0贏緊特尼西亞啦。咁啊，小華頭先咧飲水時間，你都有個水 break 時間噶嘛？咁啊，即係入翻嚟直播一室之前，你都冒咗少少日本對瑞典啦。咁啊，暫時大家都係以和為貴 feel 喎。
2: 暫時係0-0啦。咁啊，呢一隊唔係呢一組啦，呢一組其實咧就見到荷蘭就都幾肯定篤定出線噶啦。咁啊，但係點解係荷蘭肯定咧咁樣？咁但係其餘兩隊係點樣咧？包括咧就係同組嘅日本同埋瑞典，佢哋分別咧就係4分同3分嘅。咁啊，如果瑞典喺呢場波贏咗嘅話咧，咁佢個分數就會超越日本。咁然後日本就會。希望以呢个最佳第三名咧就会晋级嘅。咁呢个希望咧，其实唔单止净系有机会发生喺呢一组身上面啦。咁喺寻日嘅时间，咁啊见到韩国队亦都输波。咁啊呢个亦都系见到全队人咧就真系唔开心啦。因为佢哋原本喺小组第二名嘅，咁但系而家跌咗落第三。咁佢哋都唯有就係好被動地希望可以用一個最佳嘅第三名去到晉級，但係大家都知道個機會係好渺茫。
1: 洪明普要問責啦，琴日賽後都有喺記者會嗰度講話，球員已經盡咗100% 嘅努力啦。
2: 咁呢個係一定嘅，一定嘅。
1: 佢我覺得睇翻琴日好多賽後檢討，同埋球評家都話佢想學申報一咁樣踢壁牆，咁但係原來去到中後段其實冇嗰個能力，或者唔夠前鋒線唔夠鋭利，咁做唔成一啲壁牆式嘅入波，咁好無奈地，咁人哋就知道你會踢全控咁樣，咁就比較難搞少少囉。咁即係呢個都係少少南韓方面嘅致命傷啦。咁但係調返轉頭，我琴日幾估唔到㗎，其實南韓嗰場波對南非嗰場波，我以為和到波嘅，老實講點不知就直情輸埋咁樣。咁另一邊就墨西哥對捷克啦，我記得琴日同時間9:00-10:00踢，咁捷克亦都 估唔到，喂，雖然話歐洲二線頭隊啫，咁你都冇理由俾墨西哥炒三粒㗎。嗱、啊，呢個我有幾估唔到，舊時捷克係好善於。
2: 我尋日亦都係覺得，我心入面會覺得係墨西哥會贏嘅。
1: 會，因為你未知贏到三粒啦。
2: 係啦，我都諗住係最多一兩球啫，係因為佢又有主場之利啦。咁啊，墨西哥見到，因為佢為咗今屆嘅即係美加墨世界盃，其實佢哋都好用心去到包裝或者去整合嘅。
1: 不過我自己唔係好認識墨西哥嘅球員咯，所以可能我有少少掉以輕心嘅，同埋我都係老牌球迷啦，即係好老實講，即係你話
2: 捷克係我哋細個睇嗰陣時，即係捷克強隊黑嗱，用黑馬嚟形容捷克可以
1: 真高拿，咁你前面有一個哇一米九幾嘅前鋒可以頂頭槌，有個全能嘅中場叫利雲特、利維特啦，或者亦做咁樣、嗯。你記得利維特呢、這個、嗯、即係舊時踢早記呢位悍將啦，我好喜歡嘅球員嚟，所以我腦入邊咧成長嘅年代其實直跟咗捷克都幾勁，點不知？
2: 四年咧，始終都係一個一個長嘅年份嚟嘅，即係對運動員嚟講係啊，因為好難得嘅就係咩咧？其實我哋見到譬如亞洲球隊，例如係日本隊咁樣啦，佢個班底其實都幾似上一屆世界盃嘅。咁呢一個咧，其實一個有利嘅地方就係佢哋基本上成隊嗰個整合或者默契咧，唔需要特別再磨合得太多嚇，咁呢一句説話其實就唔係我講，啱啱頭先嗰段説話，其實就係特尼西亞佢哋嘅球員或者佢哋記者會之後亦都有講翻，佢哋話你睇下對方嘅球隊同上一屆世界盃基本上同一班人，所以佢哋無論進攻定防守，好快脆咧就已經唔需要交代，眼神接觸就已經自動走位同補位，
1: 唔係嗰個節奏感同埋嗰個叫做行雲流水式嘅傳控咧，就係、是、即係如果你有睇日本嘅動漫，你就知道藍色監獄咯，就 exactly 係 Blue Block 嚟嘅。其實嗰種傳控啊，我都幾中意睇嘅。第一季Blue Block 我係幾中意睇第一季啊，第二三季我就哇啲角色多得咁緊要，個樣都差唔多，咁我就開始有啲 loss 咯。但第一季係好好睇，
2: 喺漫畫嘅時候都有對抗好多唔同外隊㗎啦，即係西班牙唔同隊都有㗎啦，咁樣係啦。喂，講翻咧，其實2026嘅世界盃啦，有32強啦，咁喺而家目前為止咧，都見到肯定可以晉級嘅話咧，即係去到呢個淘汰階段，包括就墨西哥啦、南非啦、瑞士啦、加拿大啦、巴西啦、摩洛哥。其實巴西、摩洛哥呢兩隊都係喺同組入邊咧，好值得出線嘅。因為兩隊嗰個對陣咧，其實亦都好鋭利啊，即係風扇亦都好夠。咁當然話巴西對摩洛哥嗰場，其實巴西都仲未出到佢哋十成功力啊。咁呢個就真係嘅。
1: 尼馬都係夾硬換出嚟十多分鐘咁，
2: 十幾分鐘出嚟又落淚啊！你見尼馬都感觸啊，900多日冇上場，於是乎終於都感觸落淚啊！
1: 巴西真係流量球隊嚟嘅，你睇下，就算雲尼素斯慶祝嘅時候有冇隊友同佢一齊慶祝，啲人都會覺得好在意、好在乎，咁我又覺得雲尼素斯啊，或者亦叫雲尼小素斯啊，呢一位球員真係生于巴西國家隊嘅球員，即係講緊咁，梗係生于巴西先代表到啦。你講緊乜嘢啊？我想表達嘅咧就係
2: 喺國家隊嘅表現
1: 好醒神，即係佢每一個入球都係。哇！即系咁窄角度都抽得入嘅，
2: 系啊，
1: 嗰个 one touch 做得咁好
2: 嘅，呢、這个真系成班自己人嗰个感觉咧，系同声同气啊！
1: 哦、啊，佢系踢国家队踢得特别好，我觉得
2: 巴比都系噶，
1: 系啊，巴比都系一种咁嘅感觉、啊。
2: 但系你将麦巴比同文尼斯奥斯摆埋一齐。
1: 系
2: 就重疊咗啦，又好似唔知點樣交波，有陣時又交唔到啦。
1: 咁係唯一一位，無論係踢球會同埋踢自己國家隊都踢得好好，就係、是、夏蘭特，係真嘅呢、這個。嗱，我又覺得
2: 可能同性格都好有關係嘅。
1: 係啊，
2: 你見佢性格其實。亦都即係比較上簡單啲啊，簡單啲啦。
1: 同埋奧地加達亦都好適用夏蘭特啦，因為阿仙奴對曼城嘅時候，大家你一定要係知道對手大概嘅板斧係啲乜嘢。
2: 夏蘭特唔難用嘅，因為
1: 係啊，真係佢個搶點好叻，好叻，同埋個球感好好啊，把握機會主義者亦都係咁啊，即係大家又可以觀察下啦。
2: 係啦，
1: 轉個角度講，
2: 仲有其他隊未講完啊，包括咧就係美國隊啦，咁啊美國亦都係東道主之一啦。咁
1: 未睇完啊，十點仲有得踢嚇。雖然佢而家
2: 但
1: 係
2: 都已經篤定晉級㗎啦嚇，係啦，咁啊篤定晉級㗎啦，咁啊真係見到佢兩場波咧，完全對版啊，
1: 係啊，如取如攜啊，真係可以用呢個嚟形容，
2: 用強隊去到形容㗎啦。其實而家美國我諗進入淘汰賽之後，
1: 我又係唔係好願意承認美國係強隊嘅，但係結果用球賽結果嚟說法咧，係真嘅。是真的有些巨人本色的。是
2: 越目啊，因為同埋佢不是話純粹一球兩球贏㗎嘛，佢有時都可以拉開個比數啊，控制個比賽節奏，其實呢啲都是 系强队会做嘅嘢嚟嘅，
1: 但我唔承认嘅。我始终喺我脑入边，美国嘅足球都系未成大器。
2: 好啦，
1: 我仲系咁样觉得，即系你当我老派啦，我都仲系咁样觉得。
2: 所以再睇埋其他球队能够晋级咧淘汰赛嘅话咧，德国队又系咪强队咧？
1: 系，德国队已经笃定晋级啦。咁
2: 冇错，
1: 琴日就对厄瓜多尔，咁厄瓜多尔就2-1赢咗德国。咁好明显德国系为咗走线嘅，大家都知道噶啦。
2: 系啊，所以譬如而家踢紧呢一场波啦，日本对瑞典其中呢场波啦。咁佢哋个走线咧，如果喺呢一组入边咧，首名出线嘅话咧，系可以避开巴西嘅。
1: 吓、
2: 咁呢一个咧，亦都点解有啲人就会觉得，咁会唔会其实日本和波都出到线，同瑞典和波都出线，瑞典有机会攞呢个最优秀嘅第三名出线咁样。咁但系大家都唔愿意咧，系攞呢个
1: 跌落去最低第三名啦，因为你一出咗，
2: 同埋好唔愿意攞第二名啊，因为第二名嘅走线会去咗即刻去对巴西嘛。
1: 系啊系啊，
2: 32强嗰度，跟住先仲有16强。咁你对巴西之，如果冇意外嘅话咧。就算你贏波都應該會對挪威嘅。
1: 係啊，咁你挪威冇咁難嘅，
2: 都難啊！你要用兩三個人去到掹克蘭特。
1: 係啦，嗱呢個就係你要用幾個人去防守克蘭特啦。咁但係理論上咧，比較大機會咧，嗱如果全部淘汰賽按而家嘅走線圖咧，有機會大家睇到兩個球王對決嘅。
2: 係，
1: 意思係有機會睇到斯朗對美斯嘅。
2: 嗯。
1: 当阿根廷同埋葡萄牙係成功喺佢依家現有嘅走線表嗰度晉級嘅話呢，理論上去到四強呢，佢哋會碰一碰。
2: 嗯、
1: 我印象中係四強定八強會碰一碰。呢一場波係一定要睇。
2: 都要睇佢哋最終嗰個走線同埋排名嘅呢個。
1: 呢場波呢係如果真係發生呢，就有今生冇來世嘅。即係美斯對斯朗呢個對決。我思疑自己呢係一定會捱夜睇啦。我思疑自己呢有機會請假添，如果有呢場咁嘅波，嗱我以為啫，嗱我而家唔知佢幾點睇啦。
2: 網上面有好多唔同嘅即係進級嘅分析圖表，
1: 係啦係啦，即係當然信息萬變㗎嚇，進級
2: 係亦都因為有啲爆冷賽果啦，咁啊令到成件事都個走勢又唔同咗。譬如尋日韓國隊嗰場波，大家都覺得你就算唔贏，你都和波啦，點知輸埋咁樣，係啦，咁所以都有啲迷思喺度啊。咁你話譬如阿根廷有啲叫預測啦，就會覺得阿根廷會唔會對烏拉龟咧咁样，咁都唔知道。我哋再睇埋咧，就系已经能够跻身即系淘汰圈嘅队伍啦。啊，法国啦，法国亦都系啦。今届法国其实亦都系几稳阵嘅。咁其实你见，其实法国近呢几届咧，基本上都系入决赛，如果唔系就四强嘅。咁啊，佢哋喺成队嗰个磨合上边亦都做得好好啦。咁你当然见到麦巴比个射球能力，个入球能力真系好高啊！呢个球员真系好高，无论系自己盘扭能力定还是喺外围射，其实你都好难防得到佢。一个球员最难嘅就好似譬如打篮球咁样，佢又可以走篮，佢又可以三分，咁你点防佢啊？
1: 防乜升防啦、
2: 啊？防乜升防系啊？嗱，另外就仲有挪威啦，咁啊阿根廷啦，哥伦比亚啦，哥伦比亚咧。好多嘅球員咧，其實都係可以射門。佢上一場波有個好有趣嘅數字出咗嚟咧，十一個球員啦，我當係十一個球員先。當中有7至8位嘅球員咧係有份起腳嘅。
1: 係啊，
2: 哇！咁你就見到佢哋嗰個射門咧，其實基本上就係唔理啦，射啦。不過越位嘅次數都相當之多，
1: 係
2: 啊，即係代表佢哋嘅前鋒線或者中場球員咧去得好急啊。
1: 係，我幾中意，我幾偏愛哥倫比亞添嘅。其實即係雖然我梗係知道佢去到某一個階段會止步啦，即係講真，哥倫比亞都唔算好多大牌嘅球星同埋能力值。你對比頭先小白講，喂，譬如法國啊，或者對比西班牙啊，或者對於阿根廷啊，真係有個距離啊。咁但係啊，哥倫比亞就真係每年穩打穩扎，基本上。佢基本上晋级咧淘汰赛，
2: 又会喺世界杯见到佢啦。
1: 系啊，
2: 循环赛又会完成啦。淘汰赛就会两两上啦，咁样
1: 几有趣。
2: 好似佢功能比较剧本咁样，
1: 佢有个咁嘅 pattern 啊。咁当然啦，一阵即系10点钟仲有美国对土耳其啊。咁土耳其啊笃定出局啦。咁美国
2: 例行公事呢一场
1: 系啦。咁另一场咧同时间10点钟开咧就系巴拉圭对澳洲。咁呢一场咧有机会喺个分数上咧都影响个最佳第二名或者。对佳最个第二名或者最佳第三名嗰排序嘅咁样，咁而家暂时分数咧，美国就一定笃定出线啦。
2: 系啊系啊，
1: 咁第二系咪我印象之中澳洲定系巴拉圭啊？直情系，即系喺个组入边
2: 要
1: 睇下，你同大家去跟进下。因为讲真嘅，世界杯入边咧真系好多组，咁好多组咧有唔同嘅。
2: 今届系特别多啦，你谂下今届32强有，上届咧16强啫嘛。
1: 系啊，咁所以即系每场赛事都系焦点所在，究竟即系你。 睇波睇得幾多呢？與此同時，你而家係咪一路聽緊收音機，一路仲睇緊？喂，上半場係咪真係日本對瑞典係零比零？
2: 零比零啊，已經係零比零啦，
1: 已經確定咗啦，係嘛？咁啊，中意睇波嘅你咧，真係唔好錯過任何一場咧精彩嘅足球比賽啊！

0: 早晨7:55，韦丽安，很久很久。
1: 晨光第一线 ，Yana。
2: 早晨，早晨，我谂我哋拍档都知道好中意打羽毛球啦。
3: 知道。
2: 我想问下你哋咧，平时打羽毛球会系乜嘢场地打嘅咧？
3: 康文署啊。
2: 都是 book 康文署，
3: 系啊系啊系啊，
4: 楼下啦，屋企楼下
2: 或者会所啦。
3: 我以前咧就屋企下低都有啲露天露天羽毛球场，
2: 有得打。我都试过，但好大风。
3: 哇！露天羽毛球场咧系多咗好多嘢玩噶，
2: 系啊，
3: 即系你嗰啲鬼影电幻球咧就喺露天嗰度打啊。
2: 鬼影电幻球
3: 系啊，因为你打上去嘅时候咧，你谂住个落点啦，但系佢一阵风吹过嚟嘅时候咧，佢会变噶，
2: 飘咗，
3: 变咗咩咧？开波嘅飘忽球。系啦，你好难捉摸，难打噶，但又好玩咧。即
2: 系啊，你中意呢个？唔系难，我觉得。
3: 唔系，如果真系用技术嚟咁，梗系搞唔掂啦。但系如果你真系谂住大家一齐玩嘅，唔好理佢啦。总之打咗个波过对面就算啦。
4: 系啊。
2: 同埋真系要睇风向咯，有啲风咧一吹个波飞到劲远先。
3: 你唔使用力开波，但系都出咗界嘅。
2: 系几开心。
4: 即系同 Yana 都年纪都有啲距离。我记得嗰阵时啱啱学咧羽毛球咧，有一种咧荧光色嘅胶波
3: 啊。而家都有噶。
4: 系啊，咁但系依家佢哋就打到好专业噶嘛，因为佢哋有多个室内场啦。咁、我哋回应翻头先小白话，我哋旧时边有咁多羽毛球场咧，都系打 outdoor 多啲嘅，即系户外嘅一啲室叫羽毛球场啲
3: 屋企楼下嗰啲啊嘛，
4: 系啲风好劲啊嘛。咁你但系打嗰只咧 C 字头荧光色嗰啲胶波咧，就会相对个风就冇吹得咁紧要咯。
2: 竟然系咁，我以为轻啲会吹得再
4: 唔系旧时嗰、那个系啊，嗰、那个好吹之若鹜噶喺羽毛球界别，因为真系冇咁多
3: 場地，個重心咧同羽毛真係差好遠啊！呢個係
2: 羽毛球打爽啲，
4: 係啊，咁梗係啦，發落去啪啪聲嗰個聲響都勁啲啦。如果你有睇呢個經典電影《全力扣殺》，你都知道羽毛球真係好吸引噶嘛。
2: 嗯，係咯，有好多玩法啦，同埋可以同朋友一齊玩啦。咁我都試過咧去康文署訂場嘅，但係有啲情況就係一入到去咧就發現好多想要嘅場都冇咗，同埋我哋要朝頭早起身去争场噶嘛，可能7:00前啦，即系6:55起身校定个手机先，然后咧就7:00准时要揿到个掣，跟住就拣你想要嘅场。咁所以咧，但系点解一入到去咧就发现啊好多场都冇晒啊？咁然后就有人怀疑咧系有啲嘅炒场党啦，系用电脑程式自动抢场嘅机械人去帮手抢，咁所以啦人手咧就一定冇佢哋咁快嘅。咁于是乎咧，政府咧就諗咗一個新措施出嚟啦，就嚟緊呢7月7日開始會使用，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咁就係呢要用智方便登入康體通，因為有時我哋依家呢都係用康體通啦去 book 場㗎嘛。咁如果呢你7:00入到去呢一個康體通智方便嘅時候啦，咁呢就可以準時7:00啦。咁但係7月7號之後啦，如果你唔用智方便，因為智方便要用返我哋個人嘅身份證，
3: 梗係用智方便啦，個名字都改咗俾你听啦，
2: 系智方便，
4: 我有智方便加添啊，啱啱整咗啲嘢，
2: 你
4: 加埋个身份证就有埋智方便加嘅一个身份嘅确认。
2: 嗯，咁、okay? 如果你有就可以试下优先订场啦，因为如果冇智方便嘅话咧，就要等到7:03之后咧，
4: 迟咗噶啦，咁啊冇场，
2: 迟咗三个字啦，就有机会
4: 冇
2: 咗你想要嘅时间啦。
4: 好似琴日啲 Big Bang 飞咁样，你迟咗3个月三个字登入，你又买唔到噶啦。
2: 系啊系啊，所以我觉得都几好啊，可以打击一啲嘅炒场党，因为出面好多人咧会一次过咧系好多个。场，然后咧就
3: 路 book 晒，跟住咪炒场咯。
2: 系啦，俾你俾钱入去咯，即系可能我都试过嘅。咁但系有个方便之处就系会唔使写 book 啦。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